0: 首家社区型有机农业合作社，带动有机桃、草莓、月光大米、茶叶全面开花，并直供商超。如今戴庄村蜕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跃升至4.7万元，职业农民家庭年收入超15万元。赵亚夫先后被评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今年更获颁七一勋章。现在85岁的他依旧每天穿行田间，为农户谋划新项目。他说，只要身体允许，就要为农民服务到老。这位老人用半生坚守，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2001年，镇江农科所所长赵亚夫从任上退休，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来到了戴庄村。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源于赵亚夫的成长经历。赵亚夫的外婆家紧挨着瞿秋白纪念馆，小时候外婆口中瞿秋白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故事影响了赵亚夫的童年，使他渐渐萌生了为改变农村面貌而努力学习的愿望。
2: 农村太穷了，农民太苦了，他们农民需要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把自己 学到的这个农业知识帮助他们摆脱这个贫困。自己做一次这一件事的话，应该在自己人生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的赵亚夫来到镇江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学以致用，为农民服务。1983年，赵亚夫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重要决定，他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出国进修，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回到祖国。随身的行李中只有20株草莓苗和满满13箱农业技术资料，然而就是这20株草莓苗如同星星之火，成就了日后的燎原之势。作为一名农技专家，赵亚夫最初的研究方向为稻麦栽培，但心怀把技术带回祖国，让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景，他果断调整了方向，转向了高效农业。赵亚夫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种植的作物，让农民摆脱贫穷。赵亚夫偶然得知戴庄村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有机农业，但这里的农民仍然以传统农业的种植为主，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因此他在戴庄扎下根来。
2: 这个地方太穷了，太穷了，这个找娶不到老婆了，这个也很脏，这个养的鸡啊、鹅啊都在家门口，牛拉粪一拉一大堆，也没人去清理，所以走路都要晴天都躺着那些事情的粪泥。走路都要小心。
1: 戴庄村低山岗坡地占70%，五山一水四分田的丘陵地貌没办法大面积种植粮食，这也让戴庄村一直难以摆脱困境。
2: 贫困的情况当时感觉很痛心，但是我就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个责任感，我觉得这里的农民需要我。
1: 通过实地考察，赵亚夫发现丘陵地带地不平，不利于大面积种粮，但是果树的种植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句容本是江苏的一个桃子产地，戴庄人很多是从河南迁徙过来，也带来了河南的桃子品种。然而从河南移植过来的桃子因为水土不服，所以桃子口感很差，虽然种了出来，但是却卖不掉。
2: 他们从河南就带了河南的品种过来的，当时叫有个地方品种叫野鸡红，哎，他们种了，种了以后没种好，不好吃，结果卖不掉。一开始 我也是比较疑惑的，代账农民是有种桃子的经验的，但是怎么才能种出好吃的桃子呢？后来我们通过监测土壤，发现代账的土壤很干净，农药重金属残留都很少，非常适合搞有机农业。
1: 因为优质无污染的土壤和土地内丰富的微量元素，赵亚夫决定开始种有机桃。但他首先遭遇的困难不是有机种植的技术壁垒，而是农民的冷眼和不解，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种不用化肥的种植方法。虽然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将桃子种好，但做技术推广却还是第一次，农民们并不愿意种。为了说服农民们参与有机农业种植，赵亚夫开始在代庄村挨家挨户走访，苦口婆心地讲解相关知识以及潜在效益。
2: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也不能打除草剂。
1: 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品种，不用化学农药及化肥，保护野生动植物，适度规模的多元种植养殖，辅以健康栽培技术。赵亚夫从农技专家的角度，将有机农业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和农民讲述，但是农民们却不买账。
3: 一开始他们都有不允嘛，老百姓哪边不允，对吧？你不下一不下肥了，也不打农药，哪相信呢？哪相信那个稻子不打农药能收得到的？
2: 对这样农民的态度，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一时半会想要改变农民的观念，其实很难。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吧，这花时间总是未有收获的。
1: 赵亚夫没有强行推广有机桃，而是先向农民传授了自己多年的农业技术心得。但是赵亚夫毕竟是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仅凭空口去说并不能使村民信服。
2: 这些东西他们原来都没接触过，所以跟他们讲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说你也要听我的，我破胸脯说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做，保证一定成功。
1: 迈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他第一个到家拜访传授先进经验的农户叫做杜忠志。可是即便赵亚夫好说歹说，杜忠志对种植有机桃还是持怀疑态度，不愿意进行试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挣得最多，但亏的也往往最惨，见不到看得见的利益，农民是不愿意出手的。那怎么样才能说服杜忠志呢？赵亚夫作为农技专家，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有机种植的，在国外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有机水果进入国内后，迅速占领了国内高端水果市场，无污染，甜度高，价格高，代庄种植这种有机水果再合适不过了。
2: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有机桃价格能买到3块钱一斤，当时这个老杜他不相信，他说我们这里1块钱都能买3斤，卖不动，你保证我一斤给我1块钱，我就来种。
1: 赵亚夫口头说不动农民，作为农技专家他就亲手指导他们去种。因为不喷洒农药和施加化肥，虫害成为了果树生存最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收成将会大打折扣。
2: 我带他们种树的种桃树的时候，坑一样的挖了，比他们挖的更大，然后把底下的石土放在一边，上面的熟土放在一边，然后这个坑挖起来了以后，重新用这个上面的熟土先放下去，然后再加大量的有机肥料跟土拌的放下去，然后再把这个肥料加上熟土，已经把这个坑已经填满了，这样它的根系接触的下面的都是有机肥，下面的是熟土。
1: 次年，杜忠志就盼来了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 在收获季节，桃子直接卖到了10元一公斤，

0: 他还因此赚了10000多元。在这之前，戴庄村民哪能看到这般景象？这件事一下子就在村里炸开了锅。
1: 在路上碰到两个村民，他是赵主任说：“你们这个桃子怎么种的？下了这个糖蔗肥料吧？怎么提呢？”
0: 第一批桃子种了出来，卖了出去，赵亚夫如释重负，也深感欣慰。在杜忠志的示范效应下，农民们终于相信了这位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有偿顾问的老人。
1: 这样子影响就扩大了，到第二年、第三年，其实大家都种桃子。
0: 在戴庄扶贫期间，赵亚夫每年有200天以上泡在田里，其余100多天也多是在为农民的事情奔走。在赵亚夫的带领下，经过20几年的发展，戴庄村已形成有机水稻、桃、草莓、茶叶等多条有机农业产业链，建成200多亩蔬菜大棚、1000多亩有机果园、3000亩有机水稻。赵亚夫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惠及数十万农户，助农增收300多亿元，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丘陵山区的脱贫之路。
2: 凭借着发展有机农业，戴庄的部分农户依靠掌握的资本、土地、机械不断发展壮大，但另一部分农户因为年龄偏大、思路不宽等因素，加上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约束，仅仅依靠种粮难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如何帮扶农民中这部分群体，让他们在脱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实现戴庄村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赵亚夫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为此他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随着戴庄的有机农业发展走上正轨，部分农民也陆续摆脱了贫困。然而这距离赵亚夫的目标还有些遥远，他的目标是帮助所有戴庄的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1: 跟过去比已经进了一大步，不像原来那么挨饿了，能吃饱了，但是只能解决个温饱。所以自己的理想要叫农民都能过上幸福日子的话还很远，所以呢觉得还有很多事都没做了。
0: 通过对各家各户的调查走访，赵亚夫发现，虽然戴庄里有部分农户已经富裕起来了，但是自身能力不足的农户数量不少，那如何能让他们也富裕起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赵亚夫。他想，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社，把这部分农户都集中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1: 有30-40斤吧。
3: 有
1: 摔中了。
3: 中的。
0: 赵亚夫的合作社一边组织生产，给缺少资金的农民担保贷款，一边开拓市场，给生产大户寻找更多的销路。然而生产方面搞得红红火火，销售方面却出现了难题。这一次不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反而是因为太好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对市场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价格，消费者因为还吃不起很高档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目前是以低端的商品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市场。现在我们生产的有机大米，它是属于中高端的商品，中高端的商品到低端市场去销售，肯定就难销了。
0: 如何在这个低消费为主流的市场中找到高端产品的购买人群，戴庄的村民显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要靠赵亚夫去奔走联系。
1: 当时感觉身上的压力很大，每天也挺焦虑的。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搞调研，四处出击找办法。我们在这个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个通过这个万企联、万村啊消费

0: 被扶贫啊这些，是直接然后去推销我们的优质放心的农产品。
1: 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销售渠道问题，但作为合作社，要有稳定的合作渠道，才能保证每年销售的稳定。那么，怎么才能让戴庄村的优质有机农产品声名远播呢？
0: 重点把南京、镇江两个地方，因为南京、镇江熟悉嘛，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市场上呢，又出现了就是专门经营中高端农产品的商业超市，这样呢，我们就跟他合作，等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他，我们负责生产。
1: 合作社通过跟一些高端商超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成为了他们的特约商品供应基地。就这样，在这些商超的帮助下，戴庄村的有机农产品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市场。赵亚夫组织交流合作社的有机产品的销售问题。
0: 这个镇江的通通销这个米，我们这个大米卖得很好，还有我们这个戴庄生产的这个桃子啊什么都有的卖。
1: 随着市场越做越大，赵亚夫带着村民们成立了戴庄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也代表着戴庄人民几十年的努力。产品的质量过硬，品牌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戴庄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赵亚夫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让戴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据不完全统计，戴庄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3000元跃升至2021年的37500元。在为农民服务的路上，赵亚夫从不愿停下脚步。如今，这位80多岁的老人初心不改，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研究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养新人才，为戴庄和附近村庄里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继续努力。金黄的稻穗，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越来越生机勃勃的乡村和农民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就是赵亚夫用20多年的时间写在大地上的成绩。而且已年逾80的赵亚夫还打算要一直写下去。
2: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亚夫践行着党对农民的承诺。作为一名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水少沙多，水沙失衡是黄河治理的千年难题。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为了破解小浪底枢纽泄洪排沙的核心技术难题，景来红和同事在单薄的山体间反复尝试，最终将三条导流洞变成孔板泄洪洞，为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扫清了众多障碍。他也因此斩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一起来听景来红潜心治水固沙，倾尽心力守护母亲河的故事。
1: 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景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
2: 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1: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景来红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利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景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景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2: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啊，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啊，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啊，十年久旱，啊，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啊，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啊，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啊。
1: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2: 回到老家，啊，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能不能把我们啊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啊给设计设计啊，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啊，简单的测量，我们池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
1: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2: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

0: 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0: 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以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1: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啊，光着膀子那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人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1: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0: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院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1: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的工作了2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面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 能把你吃了。
1: 井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井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井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井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1998年，井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0: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的水沙形势，那就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井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井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井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0: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啊，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防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配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40-50米的水头。
1: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景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景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0: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哈密瓜。新疆哈密瓜喜光耐旱，喜高温，只适合西北种植，想在湿热低温的海南落地一直是行业难题。2000年大学毕业的陈冠明

0: 宁扎根海南南凡基地，化身追光育种人，挑战跨地域育种禁区。海南湿度大，瓜果极易生病裂果，多次试验全线失败，农户也因种植成本高怕亏本，没人敢尝试新品种。陈冠明不惧上千次失败，顶着大棚40度高温反复杂交选育，成功培育出适配海南的优质哈密瓜品种。陈冠明先带动种植大户试种，再逐步普及农户，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不仅填补海南反季节哈密瓜空白，更让瓜农稳稳增收，把科研成果真正种进百姓心坎里。
1: 一粒种子开启旅行，从出生地被带往生长的地方，或许和风力、水力或者动物的迁徙有关。但是在海南，种子旅行的特殊向导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他们把种子带到海南，开启了种子的南繁之旅。所谓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物种资源，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等活动，从而缩短农作物的育种周期，促进中国育种事业的发展，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2: 对，你像这种以后要做好那个衔接，因为你基本知道它在多长时间长什么样子的。
1: 2000年，陈冠明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如今他已在海南扎根了20多年的时间。
3: 南繁的确是非常重要，比如说
4: 我们在新疆西北地区呢生产种子，这是夏季生产种子呢，
3: 你第二年要种一遍才知道它合不合格，第三年才能够进行应用。但是呢，因为有海南这个南繁以后呢，你夏天生产的种子，冬天的时候呢在海南进行一个那个群株鉴定，合格了，你第二年就可以进行种子的推广。
1: 每年9月到第二年5月，陈冠明都会和像候鸟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工作。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5: 这个只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类比吧，说明那个南繁人的话为了工作是南北迁徙。
1: 2006年，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陈冠明将研究聚焦到了哈密瓜上。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为了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异，在条件优越的海南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收创富，陈冠明开始了哈密瓜育种技术的攻关。当时正值海南农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哈密瓜因为经济效益高，成为了转型期重要的培育种类。但是想要在海南种出像新疆一样好吃的哈密瓜，陈冠明即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也是未知的。
3: 因为两个产地的气候是迥然不同的，就是在那个季节上那个差异。
5: 在原产地新疆是长光照干旱，在我们海南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正好短光照，而且是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在海南这边种的话难度就非常大，容易得病。
1: 传统的新疆哈密瓜都在春夏季种植，但海南的条件迥然不同，夏天过于炎热，大部分哈密瓜的种子根本无法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活，因此海南农民一般会在冬春季节种植哈密瓜。
5: 海南这边的话，一到冬季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低温期，最低的时候呢也才10度左右。原产地新疆在它那个正季种植的时候都是在20度以上啊，所以一下子温度就低了那么多，对哈密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哈密瓜的种子发芽难、甜度低、品质无法提升。
3: 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低温问题，低温目前还是我们海南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像2020年的时候。

0: 我们就鱼心寒流，寒流的话基本上全线全部溃败，那很多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我们看了都心痛。
1: 哈密瓜的原产地新疆种植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想找到能抵抗10几摄氏度气温的哈密瓜品种极其困难，很多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都无功而返。
0: 我们最早做鳕鱼的时候呢，比较头痛的是几个问题，就是要筛选一些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话它是不太好找的，很多南方专家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包括那个新疆一个老师的团队，他就找了一个大果型的一个品种，但糖度比较低，但是很能耐低温，因为突破了低温限制吧，一下子海南哈密瓜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在耐低温的前提下，陈冠明不断地通过筛选去提高哈密瓜的甜度，终于培育出了一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品种。没想到陈冠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培育出的新品种哈密瓜口感好，是因为这种哈密瓜的细胞壁相对较薄，但是这却导致哈密瓜种植时在大温差下容易裂果。
0: 那这个低温的话，它这个瓜呀，周围温差比较大，它容易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1: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温差大导致的裂瓜裂果问题？陈冠明百思不得其解。他翻遍了大量的育种书籍和文献资料，也找不到可行方案。他决定向南繁老专家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在哈密瓜的好口感和低裂果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专家建议从品种和瓜皮外观下手，去进行选种和杂交。在老专家的指导下，陈冠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不容易裂果的品种，并将它和自己已经培育出的哈密瓜品种进行不断杂交。
0: 我们要拿这个材料和我们现有的手上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但可能呢它容易裂果或者是不耐低温，我们得拿着材料和它进行一个杂交，杂交之后进行分离，然后从后代里面找一些有可能不容易裂果，它都要不断地进行一个反复的验证，而这验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1: 为了能在海南冬天种出耐低温而又不易裂果的哈密瓜，陈冠明在试验大棚进行了不下千次的试验。大棚的温度常年都在40摄氏度左右，但是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明就必须起早贪黑，穿梭在骄阳下的试验基地。
0: 基本上那个4月份的那棚内温度的话也很高，肯定是超过40度的。它盆里面为什么难受呢？温度高，湿度也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呢，不光是火辣辣的感觉，还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
1: 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日常的田间管理，陈冠明细心照料每一棵小苗，最终才在千万个瓜中找到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叫做金密六号。这个品种的瓜不仅甜度高，还不容易裂果，这意味着在海南也能吃上又甜又好的哈密瓜了。
2: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纷纷来到海南开展科研育种，累计已超过60万人次。几代人的坚守换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70%以上经历了南繁洗礼。作为南繁育种人中的一员，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品种，这是陈冠明的初步目标。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样才能把新品种推广开来，让海南瓜农都能种上好瓜，走上致富路呢？
0: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品种的话，把它推广出去可能是第一个要过的一个门槛，而且这方涉及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让农户接受，因为农户接受是第一关，市场接受呢反而是第二关，因为没人种

0: 正在后面的事情，就是它是我们讲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扣好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1: 即便推广之路艰难漫长，但陈冠明仍坚持去做。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让陈冠明坚定了要做优良品种推广的决心。有一天，陈冠明正在地里查看哈密瓜的生长情况，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瓜地上的宁静。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是瓜农老张的求助。
0: 他当时打电话的原因，就这原因，就是一下子急中伤势，然后没人过来收瓜。
2: 他这个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品相啊，或者那个口感呢、啊，稍微要差一点，那你就被收的可能性就更小一点，这就是很麻烦了。
1: 因为这次事件，陈冠明意识到优良品种的推广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但农户常常只有经历了损失，才会考虑接受新品种的种植，这恰恰是陈冠明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2: 这种感受是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密瓜的那个投入成本啊太高了，因为他用的设施栽培，所以说他那个这一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他是血本无归的。而且呢，就第一这一季出问题的话，他又要重新弄，还重新弄的话，实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季没有回收了。
1: 陈冠明也来自农村，农民的心思他多多少少也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品种的好坏，而是种了陈冠明推荐的好瓜能否赚到钱，这才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为了推广新培育出来的哈密瓜品种，陈冠明经常到农户家里给大家去讲哈密瓜种植技术，并推广哈密瓜种子。但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0: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3: 陈冠明心里清楚，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种子只是第一步，如果推广不出去，瓜农不种，不能从中获益，那也就算不上真正的为瓜农服务。因而自己必须要站在瓜农们的角度来思考利弊。经过长时间调研，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几个种植专业大户身上。那么陈冠明为什么想要从种植大户身上打开推广试种的突破口呢？他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打破困局呢？
0: 我们后面就转变了这种推广的思路，通过这种大户，因为大户的话，你在地里面试种一两亩地，他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试作成本的。
1: 事不宜迟，陈冠明第一个找到的种植专业户就是老唐。老唐是陈冠明之前推广新品种时的第一批试种人，还从中取得了收益。因为从新品种的种植中尝过甜头，说服起来自然也会比其他瓜农容易一些。
0: 这些农户基本上就很，他们对抗风险能力，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第一个，他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通道，他只要种去瓜，他首先他不售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不像有些农户，他那个他不属于市场的，就是价格低他也卖不下去。至少这些农户呢，就价格低的情况下，他也能优先卖下去。
1: 因为之前陈冠明和老唐已经建立起了信任机制，所以这一次老唐也愿意站出来参与新品种的种植。不过起初他只同意进行小面积种植。
0: 你小试的话，面积很小，对吧？他这种风险的接触面积小，大面积不一样了。大面积你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话，它更接近那个生产实际啊。
1: 出于对陈冠明的信任，老唐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第一批大面积试种。随着效果渐渐显现，其他观望的农户也渐渐打消了疑虑，纷纷参与进来。 原先的困局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0: 很多小农户呢，你在刚开始打交道不通畅的时候，你多打几次交道以后，他和你建立信任关系了，你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心理压力，而且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呢，你下次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欣然接受的。
1: 陈冠明将哈密瓜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经过数月的辛苦栽培，这一季的优良新品种哈密瓜终于在12月至次年5月陆续正式面世，正好与新疆哈密瓜的上市时间无缝衔接。
4: 哎，听我说，对，你像我这瓜多漂亮。
2: 它和原产地是不同的季节，我们那个海南的瓜采收期早一点，从12月份一直采到5月份，这时候新疆的瓦纹甜瓜正好是错开的，它那个售价自然比在夏季出的瓜的售价要高，它对海南发展，对未来高效农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在陈冠明集团队的带领下，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不断高涨，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陈冠明陆续筛选出了红冠、锦田一号、桂冠等优质高产的新品种，为解决国外品种一种难求的问题，又成功筛选出了替代品种牛美龙三号，再次成为市场新宠，综合品质甚至超过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种。陈冠明不仅让瓜甜，也让农民甜到了心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藏在乡村的山水之间，还有一份独属于户外徒步的浪漫和治愈。踩着泥土的芬芳，沿着山间的小

0: 静，看层林尽染，听溪水潺潺，既能感受自然的壮阔，也能够触摸乡村的烟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旅行达人浩衍，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山水间的户外徒步，聊聊那些藏在徒步路上的乡村故事、实用攻略，还有不为人知的小美好。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徒步，如何更好地走进青山绿水，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资深旅行达人浩衍，欢迎浩衍。
1: 啊，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浩衍，也谢谢慧思，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相关经验和体验。
0: 嗯，好的。其实对于今天的节目，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有期待的，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徒步这项运动是越来越流行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了，哎，喜欢徒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专业哈，没什么专业的设备，但是哪怕哈就在北京周边或者就在北京市内的公园里，也喜欢爬爬山，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出去逛一逛哈。
1: 对，我感觉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对于户外以及运动的这个重视，包括对整个的心灵和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方式。
0: 那我知道浩衍呢也算是一位资深徒步达人了，徒步很多年了，从你的观察来看哈，你觉得徒步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徒步比较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整个山野乡村自然的环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还有精神的这个专注的一些提升。
0: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一放假哈，或者周末的时间就要往郊区跑哈，
1: 每周一山，
0: 每周一山哈，你们圈里都这么说哈。
1: 对
0: 啊，但我个人觉得徒步是一个挺累的运动吧。一般你们一天走下来有没有算过得多少步啊？
1: 一般我们是按照公里数，还有爬升，以及所处的这个海拔环境，然后来判断我们所徒步的这个路线。我们也会做一些分级，最新手友好的我们叫做休闲路线，一般10公里以内。然后
0: 新手还得10公里啊？
1: 因为这个山它毕竟交通有点不方便，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设在10公里这个点，
0: 就是走5公里的话刚好上山下不来了。
1: 对，就是你要有去有回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升大概在1000以内，指的是上加下一起。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是非高原环境，这种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新手的。如果是再往远了，可能还有中级，然后高级，然后海拔就是再上去一点，可能就是有这种专业级的不同的要求。
0: 我觉得听起来确实挺有挑战啊，新手都得10公里。那我观察这些徒步路线大部分都是在乡村，好像城市里面的徒步路线不是特别多哈。
1: 对，一般就是我们的乡野啊，山村啊，还有一些就是纯自然的野外环境都有。
0: 你觉得这个很多人喜欢徒步哈，享受这份快乐更多的是来源于欣赏风景啊，还是说乡村的人文氛围哈也会对你们有所吸引呢？
1: 我感觉大部分人加入徒步的这个兴趣爱好，一般是冲着风景来的。风景它是我们的一个吸引的点，它可能算是一个初衷，你的初心
0: 就啊好漂亮，好
1: 对，大家可能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能看到更美的景色，啊就会很开心。但实际我跟身边非常多的资深的这个旅行达人也好，或者是徒步达人，跟他们聊下来说，最后你的实际收获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很意想不到的，其实是你在旅程途中的一些人文的感受，
0: 一些见闻是吧，
1: 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感动，这些都是非常打动人的，远高于我们在去之前对于看景色的预期。
0: 所以听起来好像每次徒步都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就是徒步更有意思的点，就是在于你去之前唯一能够预知的是今天是10公里的路，1000公里的爬升，我大概需要 5个小时、
2: 嗯、
1: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的时候那个体验是完全不可预判、
2: 哦、
1: 而且一般来说啊真的会超出预期、
2: 哦、
1: 这个就是徒步让人很上头的点、
2: 嗯、
1: 就是你说大家每周每个假期都在往外跑，
2: 嗯，所以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感受带给我们。
1: 对，
2: 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山水本身它就是有治愈性的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这种环境又有别于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在城里的朋友会接触高楼大厦，或者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哈。
1: 对，
2: 其实这种放松首先来说就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哈。
1: 是，
2: 那浩言，我知道你是走过很多的徒步路线的，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乡村徒步路线哈。有没有你心中觉得啊 ，top one top two 哈，就是很靠前的，很想在这里推荐给朋友的哈？
1: 其实乡野的这些路线，从景色上来说，由于地貌肯定是各有各的特色，
2: 嗯、
1: 以及各有各的美好。但是可能我来推荐的话，
2: 嗯、
1: 就是还是结合咱们刚聊的。风景它只是一个方面，让我真正体验感好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各花入各眼了。
2: 嗯，
1: 我的这个所谓的 top one 可能只是在我所有的经历体验当中给我体验感最好的。
2: 嗯，
1: 可能也不代表是说这个具体的景色啊、风景啊，或者是各种攻略啊这样子的。嗯，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之前去这个桂林的时候啊，
2: 我也去过桂林，我觉得太美了。
1: 对，它首先它的喀斯特地貌就很吸引人，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也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然后我当时是去龙脊梯田，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个线路的，就是它不仅是有不同的山貌地貌，还有就是梯田，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少见的一个景色了。
2: 就我觉得梯田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
1: 对，它就是非常有油画感。
2: 嗯嗯，而且这个梯田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看得到。
1: 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村落，首先它是一个古村落，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化的村落。其次，由于这些梯田所收割的稻子，它也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农业市场以及我们的这个农业的相关的产业当中，也是正常流动的。因此它所带来的你的体验也好，包括对于整个当地的这个生态发展也好，都是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你们是在这个梯田当中徒步吗？
1: 它是这样，它在梯田和山野之间是有不同的路线的，你是可以做各种的横穿、横切，以及正常的一个梯田的这个农家乐的游玩，完全是属于风俭游人，你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徒步，打卡或者是亲子活动，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原因。
2: 休闲友好，对吧？
1: 对，
2: 新手
1: 友
2: 好。友
1: 好，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在这个梯田后面也会有一些山野的路线，包括你想看喀斯特地貌，周围就非常丰富的一条路线。
2: 嗯，我听这个浩言的介绍，我感觉人在画中游哈。而且那边的天气有些时候也是云雾飘飘的哈，我觉得非常的美哈。
1: 对，它就是不仅能看到当地的这种自然景色，还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我会认为它是天文奇观，比如说日出日落的云海，然后包括即便是在雨天它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所以真的很推荐。
2: 嗯，这是浩言给大家推荐的一条特色徒步线路哈，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徒步线路哈。当然我想浩言也是去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的村民哈，在徒步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和这个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接触哈，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说实话，这个又到了我的很喜欢的一趴，就是在徒步过程中，我们开玩笑会说这次会不会有老乡家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有
2: 的时候环节吗？
1: 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徒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结束，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些补给的。那么补给的地点的选择和对象的选择，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会选择直接跟当地的这个村民有一些预先的合作，然后就是跟人家提前说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补给，包括在这个我们的组织者在沟通这些过程中，可能人家当地也会由于这个 这个地主之谊的这种热情，会给你提供关于徒步的线路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安全啊上的一些指示，就是这是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带来的是当地的这个旅游经济热度，然后他们回馈我们的是安全和更好的体验。
2: 我能想到的补给就是一些吃的、水。有没有一些地方的补给让你看到哇还有惊喜啊？
1: 有，我们之前也有过说就是按照小卖部补给的这个标准去前期沟通的，然后最后时机到了之后发现老乡家自己在就是做这个卤肉一个工作，然后
2: 就是做一个卤肉的生意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说那我们是否能进行一个有偿的试吃，因为当时真的太香了，
2: 就是买点卤肉
1: 对，然后没有，后来意外发现说啊老乡的这个卤肉货真价实，然后城里买不到，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包括它的用料都非常的好，后期就意外的帮老乡形成了一个在我们徒步圈的这个小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就是老乡家卤肉的特色补给，然后如果大家有选择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去预定，然后老乡也非常开心，大家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产品，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2: 哇塞，我能想到哈，一大帮人走了那么远的路，正好啊饥肠辘辘的到老乡家，闻到哇满屋的卤肉香啊，当时我想肯定是抵抗不住
1: 完全抵抗不了，之前沟通的补给直接不在眼里全部都奔着老乡家的厨房去了直接围着灶台就开始了开始了尝试，老乡也非常的热情。
2: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些特别原生态的山水路线它会接触到很多非常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哈，其实这个是特别原汁原味的，我觉得。
1: 对，所以现在京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线路，就是猪蹄宴也成为了它的就是打卡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这个故事会有点像，就是现在昌平那边会有一条很成熟的徒步路线，中间是哪怕是从其他就是社交平台来的我们的这种散客也会就忍不住去打卡当地的这个猪蹄宴，就是不管是哪个老乡家的他们就会都知道这个当地有一个叫猪蹄宴的东西非常的有名，
2: 就是特色菜呗。
1: 对，特色菜就是其实这个的发掘就是在我们这些徒步佬的这个这个正常的活动过程当中，然后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这个文化交流以及推广吧。
2: 我觉得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深的驴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美食之后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推荐介绍等等，它会让这道美食迅速的就火出圈儿。
1: 对，
2: 这传播效果特别
1: 非常好，就是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特色美食，
2: 这都是定点传播呀。
1: 对，都是深山老林就除了我们这些徒步佬没有人会去但是最后即便是这样大家的热情也会非常的高涨，原本并不参加徒步的活动可能仅是为了打卡这一道美食或者说去见这一个当地特色的活动他们都愿意跋山涉水的前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人。
2: 对，比如说啊，挺累的徒步，可能有些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说，这走多远之后啊，有特别好吃的猪蹄儿，有特别好吃的卤肉，可能很多吃货朋友就突然有劲儿了。
1: 对，大家就更有奔头了，在这件事情上。
2: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在徒步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而且我刚刚听这个浩演介绍，我觉得你们这个徒步活动还是有组织哈。有非常严密的设计和规划的哈。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我们称为这个商业的团队他在定期发布自己的徒步活动之前都是要有非常周密的准备的，比如说他们会派自己的领队一定要第一个是去实地考察线路，因为野外的环境它也比较复杂，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天气的变化徒步路线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走的是河道明天有可能河位上涨我们就要改走山道，这个都是每天在变化的他们每次发布前一定要近期起码2到3天内要去踩过这条线，不能完全依照之前的经验或者说其他徒步爱好者的介绍直接去走，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2: 也就是说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安全员是吗？
1: 对，就是商业的这个组织它一般配备领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第一个是路线 要有人带领、
2: 嗯、
1: 第二个就是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
2: 嗯、
1: 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首先就地组织救援、
2: 嗯、
1: 以及排除险情、
2: 嗯、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出去徒步半路可能中暑，对吧？这是挺常见的事儿哈。
1: 对，所以很多领队他一般出门、
2: 嗯、
1: 他要带的包裹、可能我们是一个5升8升的小包，他可能依然要像你去爬雪山一样重装徒步20-30升的包，里面就要准备很多东西、
2: 嗯、
1: 就是这种防暑降温的、
2: 嗯、
1: 还有医疗
2: 防蚊虫的，
1: 对，防蚊虫的、
2: 嗯、
1: 然后还有这种简单的医疗急救的、
2: 嗯、
1: 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呼叫的手台，然后电源照明设备绳索等等等等。
2: 浩岩有没有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遇到一些天气的变化，比如下雨了等等哈？
1: 有，我们经常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在徒步这个山林的时候，会突然遇到急速的降温，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可能我们自己出门的话，会需要带保温毯，只要是冬天，我一定带保温毯，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最基础的
2: 保温的作用，
1: 保温和救命的作用。然后可能领队的话这个时候也会要涉及重新设计路线，已经在大幅度的降温、是否所有人的这个体能和补给都能够支撑我们原有的长途的路线、达到终点。
2: 如果一看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也可能就原路返回了，比如说我们就不再往前了哈。
1: 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切一条近道及时下山，然后会联系就是接车的大巴尽快赶往就近地点。
2: 嗯，
1: 同时会有一些调整。
2: 除了你说的这个保温毯，你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哈？
1: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打底一定要是羊毛打底，而且我一般会多带一件。
2: 那夏天怎么办啊？
1: 夏天的话是带速干嘛，就是不限牌子，只要是速干的产品都可以，你可以多带几件，因为一旦湿的衣服在身上你会比较容易感冒。在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夏天的湿温更为危险。
2: 就
1: 不容易被察觉。
2: 很多人就是穿个 T 恤衫就去爬山了，可能不太这个专业哈。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棉的可能它穿起来舒服、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散热的这个过程中，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急速的散热，然后散热后继续保温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之前比较担心的情况就是说夏天大家嫌热，穿的也少，但是也没有穿速干，也没有带就是多余的衣服、由于出汗之后，然后它又不停地吸走你本身的这个温度，然后加上有风啊，或者是你继续出汗、就会造成这种夏天的湿温，包括加上湿温后你就会产生一些幻觉。
2: 也挺危险的，
1: 很危险。所以我说夏天的湿温是你不容易判别的、不像你在高原环境和雪山环境可能你对于湿温是有认知的，因为你心里会有这个预期。
2: 对，
1: 夏天正常的休闲线路中大家一般不会预判到这些问题，但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徒步的知识以及经验、以及要对自己所有身体的变化有所察觉。
2: 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哈，保护好自己。
1: 对，
2: 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准备冲锋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设备哈，穿个登山鞋。
1: 对，可能冲锋衣是现在大家认为说我户外必备的一个这个装备之一。但其实冲锋衣它也不是所有场景都一定要适用的，包括冲锋衣它也分硬壳和软壳，它的适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它也有很多功能是吧？
1: 对，一定要根据你所前往的环境以及你的这个就是实际徒步的功能以及你所应对的情况去区分你的装备要如何选择和使用。
2: 那什么时候穿硬的，什么时候穿软的？
1: 一般来说就是极端的这个环境下，还有高原环境下，还有就是极寒情况下，可能会需要硬壳以及可能更多的一些保温层
2: 防风。
1: 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休闲游啊，还有你的所处环境的海拔呀、天气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温差变化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时候，其实软壳也够，甚至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冲锋衣，只要是足够的这个透气且有保暖性质的衣服其实也都可以。我们不是在强调装备，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你的装备对于环境的一个适应性。
2: 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你们这圈也有很多 装备党啊，所谓的装备党
1: 啊，对，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徒步的线路爱好，他去要配齐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装备，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关于户外的这个装备，特别是乡野间的这种，你要遇到过更复杂的这个路程的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装备

0: 器材现在选择非常的多，
1: 嗯，
0: 可能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有运动相机，然后运动摄影机，
1: 嗯，
0: 然后现在包括很多这个单反，
1: 嗯，
0: 它也是更有那种适用于户外场景的一些配置，
1: 哦，
0: 然后和这个款式都非常的好。
1: 嗯，我因为听到有些人说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0: 这个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他是非常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1: 啊。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专注，
1: 嗯，
0: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随时观测和预判，
1: 嗯，
0: 其实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还想拍照的话，它会影响你对于环境的判断，嗯，然后而且一旦拍照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更注重的是光线，
1: 嗯，
0: 构图，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人物的这个表现力，
1: 老想出片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你忽略了周围环境也好，或者说天气也好，包括你身边的人他的变化也好，你一定是会有所忽略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在户外的徒步过程中上来强调的第一条就是你刚刚说的，
1: 哦，
0: 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1: 不徒步，哦，
0: 一定要停下来确认环境安全，哦，且在不干扰他人安全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才会拍照。
1: 嗯，好，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打算参加这么专业的徒步啊，或者说呢，我自身能力有限，我就想呢，在这个城市周边哈，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儿，我爬爬山哈，溜达溜达哈，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不那么耗费体力，或者说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路线哈？浩言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惠思提到这个亲子路线，真的我又想说，在北京周边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
1: 嗯，
0: 真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一家老小，
1: 嗯，
0: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像我们周边近一点的有这个香山啊，
1: 嗯，
0: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包括这个南岳湿地，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子游玩路线，
1: 嗯，
0: 它既有山还有水，而且它的整个步道的这个建设也比较的平整，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坡度也不是特别的陡，
1: 嗯，
0: 我之前也去，
1: 哦，还有凤凰岭，我想到了，
0: 对对对，我之前也老去，就经常看到很小的小朋友，包括可能是很年迈的家长，
1: 嗯，
0: 啊，一家人出来其乐融融，在这样的一个徒步山野的环境中去放松，
1: 嗯，
0: 去享受，
1: 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我们北京人民真的好幸福，
1: 嗯，但我觉得外地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路线哈，只要大家愿意去开发，我觉得总会有适合自己的路线。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周末都是会先去各个攻略上去找就是适合亲子游的一些溯溪的活动，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野外的这个攀爬的活动，
1: 嗯，
0: 这些都非常的好，而且每个地方它其实都有这样的景色，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活动，
1: 嗯，
0: 去发掘，然后去依次带火这些个我们自然的乡野，
1: 嗯，
0: 我们的大好河山。
1: 嗯，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在这个周末游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追求健康，希望能够借此锻炼一下身体哈，呼吸新鲜空气，所以真的到山水间去走一走是很多朋友非常青睐的选择了哈。
0: 对，因为爬山和这个就是徒步，包括在这个乡野环境下，对于人的心肺功能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提升。
1: 另外我觉得对大家的心情哈也是一次按摩。
0: 对，这是就是接下来我说的另一个的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身体的放松之外，它对于我们精神的疗愈也非常的重要。
1: 嗯，你个人感受哈，这一天徒步下来会不会对你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呢哈？
0: 我觉得爬山对于人的这个情绪的疗愈，其实主要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强制慢下来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以及出于安全考虑，你需要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1: 嗯，
0: 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放松感。
1: 嗯，
0: 平时我们大量的焦虑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低落的情绪，其实还是源于信息过载。
1: 嗯，
0: 我们在城市中、工作中、生活中，需要一个人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信息量，
1: 嗯，而且你总在一个模式之下哈。
0: 对，你会在一个制式的模式之下去 做这些事情，会导致人的情绪持续的这个紧张和高压，但在野外的话

0: 环境下，就是
1: 或者是在村庄当中，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简单直观的知道今天我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完，
1: 嗯，
0: 接下来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我要注意安全、
1: 嗯、
0: 你其实就知道这两件事情，而且你今天只要完成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1: 嗯，会不会还挺有成就感的一条路线走下来哈？
0: 对，因为就像刚刚我说我们初级是10公里，大部分人会认为听起来10公里就已经非常精疲力竭了。
1: 对，
0: 因此当你真正去完成这项山野的徒步之后、
1: 嗯、
0: 特别是你还收获了这么多的风景、
1: 嗯、
0: 包括这种疗愈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再一看说哦，我居然完成了。重点是一般你到这个时候由于你被疗愈到了、
1: 哦、
0: 你本人没有觉得你想的那么累，就是那种成就感和获得的这个良好的这种愉悦感、
1: 嗯、
0: 真的是会给人非常大的就是提升。
1: 嗯，而且大家可能相互鼓励哈，一个人走10公里走不下来哈，周围大家一起走，哎，没准就走下来了哈。
0: 对，就是、嗯、你在山野徒步当中还有就是非常好的另一个疗愈的点，就是你跟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1: 嗯、
0: 一种信任，一种无条件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这个也是给所有人带来徒步体验提升的一个点，也是很多人没有预期到的。
1: 会交到一些朋友。
0: 对、
1: 嗯、
0: 我每次徒步都会交到新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我们不在意对方的职业、
1: 嗯、
0: 不在意对方是否对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一些帮助、
1: 嗯嗯、
0: 啊，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在这次过程中
1: 互帮
0: 互助，谁需要帮助、
1: 嗯、
0: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1: 嗯、
0: 而且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自发的也主动成为伸出援手的那个人，你会每一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慷慨且友好。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友情的温暖的哈，也是蛮治愈的哈。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徒步相关的话题哈，现在徒步也越来越火了，很多人愿意走进乡村啊，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去体验这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哈。徒步运动的火热会不会也给乡村带来一些变化呢？从你个人哈观察到的一些例子来看。
0: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成就的过程。
1: 嗯、
0: 我们去的初衷是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以及更美的风景、
1: 嗯、
0: 然后从我们在当地的反馈来看，当地人民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所谓的徒步佬来当地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嗯，可能除了最简单的我们在当地一定会有啊补给啊休息啊、
1: 嗯、
0: 衣食住行的相关的这个消费、
1: 嗯、
0: 会明显的提升当地的经济、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当地人民更喜闻乐见的是我们也会很直观的去参与到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
1: 嗯、
0: 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
1: 嗯、
0: 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
1: 嗯、
0: 我觉得当地人民也是非常愿意有这方面的交流的。
1: 哦，蛮有意思的啊。
0: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问是不是有老乡家、嗯、因为也真的很喜欢跟老乡唠嗑，彼此去聊，对，彼此去聊大家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视角的看法、
1: 嗯、
0: 真的很有助于拓展双方看问题的一个视野、
1: 嗯、
0: 我们永远是持有我本位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1: 嗯、
0: 你能看到的真的就会比较有限、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交流也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可能更超过了我们在这个经济、
1: 嗯、
0: 消费方面对当地的一个带动，
1: 蛮有意思的精神层面的
0: 交流
1: 、嗯、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乡担心哈，这么多都徒步者来到村庄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你们会不会也会对这个环保有一定的要求呢哈？
0: 有，我们、
1: 嗯、
0: 就是出门在外大家也都会有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共识吧，包括我们在路途当中也会对一些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来徒步的这个朋友也做一些劝阻、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讲究这个无痕山野，就是不属于山野乡村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尽量首先不带来、
1: 嗯、
0: 如果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它原样带走，我们要尽量保留原来乡野山村环境它的一个原始性和自然性、
1: 嗯、因为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垃圾对吧哈、嗯、
0: 对，所以我们出门之前不光是会检查自己的设备是否到位、
1: 嗯、
0: 也一定要检查垃圾袋是否有带
1: 都会带哈，
0: 一定会带，这个是我们的徒步佬之间的一些、
1: 哦、
0: 约定俗成的规矩、
1: 嗯

0: 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乡村环境的保护哈，也减少了当地村民对徒步爱好者的一些抵触的情绪哈。
1: 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喜欢一件事情就去破坏别人对于这个当地本身的一个体验。
0: 那浩衍这么多年来走过了很多的线路，我相信你也是从徒步小白一点点哈成长为这个徒步达人的哈，自己这个公里数是不是也是一点点涨上来的哈？
1: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自己只能走5公里，这个是基于我们日常在城市的环境下觉得自己的极限就是在这里，然后可能后面出去了发现哦，其实活动起步一般就是7公里到10公里，然后有一些时候由于我刚刚讲过的天气状况，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最后走下来10几20公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出来。
0: 现在再走5公里，应该不是事儿了哈。
1: 现在可能已经不太记得10公里以下了是什么感觉了。
0: 但是对于新手的话，你推荐大家是不是上来不要走太远，或者是说去选择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路线呢？
1: 我觉得慧思这一点提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大量的这个商业的徒步的组织当中，
0: 或者有些人他自己爱好自己就贸然去了哈。
1: 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环境，特别推崇那种说走就走，临真起手，临真起脚，小小什么什么拿捏。但其实你，所以我说你刚推荐的这个点就特别的对，就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首先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运动的这个习惯和这个运动的能力，运动的耐力都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啊，我一个检测，我只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知道我已经在什么样的一个 level。这个可能不是太容易被识别到的，因此大家就是会受那种网络环境的裹挟啊。我看他跟我差不多大，我看他跟我差不多胖瘦，我看他跟我。身体素质差不多啊，他能我就肯定能，这个还真不一定。
0: 咱有的时候还不能争强好胜哈。
1: 对，就是
0: 要量力而行，
1: 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首先对你所前往的环境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不能想说哪怕是跟团啊，反正有人管我就不操心了，这个是不太可以的。
0: 自己的健康首要的责任人就是自己哈。
1: 对，
0: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特别想标新立异，或者是好奇心比较重，有一些所谓的野山或者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就想自己去看看啊。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对吧？
1: 这个非常危险，就是包括很多非常资深的旅行和徒步达人，他们即使是选择都不用说也只是一个陌生的线路，他们就已经要进行大量的环境、天气，然后以及这个当地周边最近的一些情况的调研和准备才会去。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新手朋友更加不能够贸然前往，一定要做充足的调研准备和包括对自身的评估。
0: 因为我从头到尾哈，听这个浩衍来介绍，我觉得徒步这个运动虽然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在其中的，对吧？它是一个需要前期准备哈，包括一些很综合的一些考量的一个运动哈，不能够说我们今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或者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哈。
1: 对，这个事情真的一定要再提醒一下，因为作为新手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也有这种去了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山野的景点，然后甚至也是在人家的村落里，就是感觉环境很安全，而且感觉景点也没有什么危险，临时起意一个人要去上山看个日出日落，
0: 你就去了，
1: 摸黑也有过，但是非常幸运的是都遇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乡的及时的这个帮助和劝阻，就是当地人民也是真的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徒步人是非常的爱护和友好。
0: 你现在想想会后怕？
1: 会，因为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它的上和下不是连通的，我有在摸黑环境下走错路，但还好是上山前遇到了老乡，已经提醒过我这件事情，我非常迅速的就意识到了自己走错路。但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老乡，上和下的路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它完全通往两个方向，可能当时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在山里迷路，对吧？哈，
1: 对，而且特别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出发救援。
0: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全是第一位的哈。那刚刚呢我们也听浩衍哈介绍自己的一些徒步经验，包括也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线路哈。那未来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或者说新的线路哈打算再去尝试一下的呢？
1: 比较想去的是探索一些可能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地形地貌以及人文的环境吧。比如说一些雪山环境、火山环境，还有一些峡湾环境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吧。
0: 好的，那听得出来呢，浩衍还是对未来的徒步活动有很多期待的已经规划了不少自己未来要走的路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浩衍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经验，推荐了一些线路但我想因为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真的所在的地区它的环境差别比较大，而且能够可玩可长的地方可打卡的地方实在是太
1: 多了，
0: 对，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全国的朋友都推荐一下自己家乡的徒步线路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
1: 快快分享给我们每一个都想去
0: 好，那也再次感谢浩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啊，谢谢慧思，谢谢大家。
0: 如今乡村徒步早已成为乡村度假的热门选择，源源不断的徒步爱好者走进山间村落，带动农家餐饮、土特产增收，城市游客和本地村民双向交流，彼此温暖。同时我们也反复强调无痕山野，欣赏山水的同时守护原生态乡村环境，量力而行，结伴出行，永远把户外安全放在第一位。徒步从来不是专业玩家的专属，不管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平缓休闲的步道，还是约上好友挑战山野轻徒步，只要愿意迈开脚步，家门口的乡野山水都藏着独一份的美好。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讲了很多徒步的故事和攻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登高徒步的好地方。在山东青州有一座山，既藏着神仙洞府的传说，又刻着天下第一兽的奇观，它就是云门山。这座海拔仅400多米的山，虽算不上巍峨，却凭着山小而势雄的气度，成为了齐鲁大地上的仙山代表。它坐落在青州城南，山顶有一道天然形成的云门洞，宽4米，高3米，像嵌在石壁上的一扇天窗。夏秋时节，常常有云雾从洞中涌出，裹着山顶的庙宇石阶，把整座山变成云海托仙山的幻境，也让它得了云门拱壁的美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登上云门山，在这座被传说浸润、被笔墨点亮的山里，感受云门一步一传说、一石一诗篇的韵味。
1: 云门山在青州城南，以美丽俊俏的身姿和神奇的仙山传说而被大众所熟知。旧传隋朝的李清曾入山寻找仙人洞窟，明朝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一书中的李道人独步云门，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演绎而成。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唐静喜老师约好在云门山山脚下见面，一起探究李道人独步云门的神奇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鲁州名刹云门山。这个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李道人独步云门的故事啊，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云门山。我们这个云门山海拔高度421米，山虽不高啊，却有千仞之势，山中绿树葱茏，景色非常优美。
1: 李清的故事源自唐朝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后收入《太平广记》。元明时期，一部口头说唱文学《云门传》在市面流传，被冯梦龙偶然得知，他如获至宝，对故事做了极少更改，几乎全篇录入《醒世恒言》。那么，这云门山中又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2: 在我们这个峰顶啊，最初建有一个云门寺，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寺啊改名为大云寺。
1: 我自幼好道，经经50余年一无所得，常见途经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七个洞府。云门山吸引了沉迷修道的李清，而传说中山顶上的仙人洞窟更是令李清念念不忘。于是在自己70岁大寿时，李清让子孙亲人们为他准备了百尺麻绳。这个举动令人们不解，他究竟要做什么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书中李清的足迹，一路向山顶进发。云门山从山下到山顶共有999级台阶，就在书本旅行团走得有些累时，大云顶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
2: 在登顶之前啊，我们来先看这个云洞天开的云门洞。这个洞穴啊，宽4米，高3米，深5米啊，远望啊，如镶嵌在石壁上的一个明镜。所以这个洞啊，又称云门拱壁。现在我就带大家穿过云门洞。
1: 穿过云门洞，便是传说中李清的寻仙修道之处——云窟。夏秋季节，云窟中常有云雾泛出，旧传隋朝李清曾入窟学道。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垂直向下、深不见底、自然形成的这个石洞啊，据说这里边是神仙的第七洞府。 每逢这个夏秋，这个时节天气好的时候啊，常有白云啊从这个洞口源源不断的冒出，穿过这个云门洞啊，在这个云门山顶啊形成了滚滚云海，整个的这个山峰和这个庙宇啊被托于其上，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仙境。那么云门沙因此也而得名。那么我们这一个洞啊也就叫做云窟。生日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李道人啊就领着他的家人和一部分族人啊来到了这个云窟这个地方。
1: 李青让他的家人们用麻绳拴起了一个结实的竹篮，决定亲自去洞穴内走一遭。家人们见李青求仙之心十分坚决，只能按照李青要求为他准备好竹篮绳索。李青坐在竹篮内挥手与众亲眷子孙作别后，便只身下到了洞穴之中。
2: 上面的这个家人啊见这个李道人啊

0: 舅舅没有上来，都感觉到这一次大事不好了，他一定出事了。所以万般无奈之下，这个贾兰啊就叫动鲁鲁把这个竹筐叫了上来。竹筐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什么李道人的身影啊？贾兰们于是啊放声痛哭。
1: 李青下到洞中之后便没有了踪迹，家人们苦苦寻觅未果，都认为李青凶多吉少。亲人朋友们听闻这个噩耗，纷纷前来祭奠。
0: 李道人啊，不知下行了多少尺，也不知下行了多少米啊！哎，李道人啊，走出竹筐，洞内啊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啊，他呢也去一夜一觉，没有再停留。终于啊，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束光亮，他循着光亮走去啊，发现啊，前面一个绿树葱茏、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的世外桃源啊，赫然出现在眼前。
1: 朱蒙耀日，碧瓦飙霞，起白纸琉璃宝殿，昼九层白玉瑶台，隐隐雕梁捐玳瑁，行行绣柱嵌珊瑚。这就是小说中对于云门山神仙洞府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
0: 我们知道这个洞内是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不可能有神仙的，这个洞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无底洞。
1: 看来小说中写的李青从洞里走到神仙住处，纯属子虚乌有了。书本旅行团继续沿着李道人的足迹向前走，来到了烂绳亭。
0: 我们谈到李青在洞中啊遇到这个仙人，按照仙人的这个嘱咐啊，可以在院内进行四处观看，但不能开北门。

0: 交不省香，原来啊，那两个神仙啊，老人啊，哎，敷衍回来了。其中一个老人非常生气啊，呵斥道：“李青，你为什么不听劝阻，擅自打开北门啊？看来你还是反省未改啊，你还是回去吧，哪里来你哪里回去。”
1: 仙人的悠闲生活没有胜过凡人的好奇和思乡之情。李青偷开北窗后被逐出仙境，临走时仙人给了他一本医书，让他回去后以此来安身立命。李青回到青州城中，凭借着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却发现院落中早已破败不堪，只有一位眼睛瞎了的老人。
0: 这个老人家，你可知道这个院子之内这个府内啊，原来有一个叫李青的人啊。这个老人啊，哎，想了想说，我的太爷爷就叫李青，当时啊，他上云门山，哎，那个云窟内啊去寻找神仙，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李青啊，于是非常不解啊，他又一次来到了云门山，哎，来到了我们坐在的这个亭子这个地方。他想啊，原来也没有这个亭子，并且这个亭子上写着“揽胜亭”三个字。这个时候，哎，他才意识到，原来啊，他入洞的时候用的绳子和这个竹筐啊，哎，已经腐烂了。哎，这个亭子是他的这个后人啊，为纪念他而建的一个亭子。这个时候，他结合了他在这个青州府内看到的那一切，才悟过来。原来自己在云窟内数十日啊。

0: 要另做什么生意。李青用先人给的一本医书开了一家医馆，当时正逢青州瘟疫，李青救治了许多百姓。就这样，李青在青州城悬壶济世70年，最终离开人世。老百姓们纷纷前来祭奠，哭声惊动了整个青州城。那么，小说中的李青真的去世了吗？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进发，来到了摄神台，这里便是书中所说的李青成仙之处。
1: 当时啊，他的邻居帮他做的生意的这个金大郎啊，来辕门山采药回去晚了，哎，看到这个情景啊，说我们的李道人哪里会死去呢？刚才我在辕门山采药的时候，我还看着他跟着一个青衣童子往辕门山方向走去呢。这个据传说啊，李道人当时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青州的这个西方，哎，这个地方啊叫做摄神台，哎，这个谐音啊为摄神台，当时李道人啊就在这里，哎，这个摄神成仙了。
0: 李青舍身成仙，已成为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段美好的传说故事，寄托着人们的无限遐想。云门山不仅有着许多神话传说，还有一些史书可见的奇人的踪迹。《义都县图志》中便提到了雪梭这位奇人。雪梭，不知何许人，无姓名，浪游东土，居青州者数年，善作大字，诗意豪放。那么雪梭究竟是谁？他在山中留下了哪些故事？书本旅行团沿着山路一路向上，沿途寻找雪梭的踪迹。
2: 这是什么字儿？渐入佳境。
1: 对，渐入佳境，这是雪梭在我们辕门山上留下的第一个题刻。相传啊，雪梭有一次醉酒以后来游辕门山，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山下云海滚滚，像那个波涛一样，但是山上呢却是阳光明媚，整个的这个山顶啊就像在这个大海里边漂浮着一样，像人间仙境一样。所以雪梭禁不住啊，在这个地方就写了这四个字。
0: 面对如此美景，也难怪雪梭会在云门山上留下众多题刻。那么这雪梭究竟是何许人呢？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在网上查阅的雪梭非常神秘，他到底是谁呢？
1: 雪梭他叫苏州，字号啊雪梭字，人称雪梭，河南杞县人。他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书法家、诗人、思想家。
0: 雪梭云游四方，心系苍生，多方游历，广泛结交。正是因为这样，雪梭的故事、雪梭的书法、雪梭的诗词在齐鲁大地流传至今。
1: 在辕门山众多的这个石刻之中啊，还有一处梭老我斗宴，这五个字啊可与这个山阴西侧的石碣路侧，在五个字的下方啊，你看有

0: 出名的一处题刻，便是云门山顶上一个特别巨大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整个云门山的核心精华所在。它为何又与雪梭有着神秘的联系呢？
1: 这个卷刻在这个沙银石壁上的这个大梢子，虽经过犬吹碗凿，雕刻而成，但是你们看，却没有一丝雕刻的痕迹，非常的光滑，就像一幅画一样。你们觉得这个梢子有多大？
2: 得有几米高了吧？
1: 你觉得呢？有几米高？
3: 4米。
4: 4米。
1: 这个大梢子高7.5米，宽3.7米，仅仅这个梢子下边的这个村子就2.3米，
5: 那比我还高了。
1: 对呀、啊，你们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村子，看看到底有多高。
0: 人攀其上，足登寸沟，上不着寸顶，所以青州素有人无寸高的俗语。这个寿字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寿。说起寿字，雪梭便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因为关于寿字的来历，在青州当地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
1: 据说啊，在恒王祝寿的时候，对外宣称啊，谁送的寿礼最贵重啊，那么就做这个寿宴的首席。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到恒王去祝寿，都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礼物啊还不够最贵重，所以谁也不敢做那个首席首尾。这个时候啊，雪梭来了，他是空手而来的，落落大方的、坦然的在这个首席首尾就坐了。哎，众人都非常吃惊啊！雪梭，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你竟敢做首席首尾？雪梭用手一指这个南山，说：“我祝这个恒王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所有的人朝这个南山一看，这里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寿字。
0: 传说中，雪梭在宴席上出尽了风头，让文武百官羡慕极了。酒足饭饱后，恒王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云门山上。等到了寿字前一看，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这个寿字是用红泥巴糊在山崖上，外面贴了一层麦皮，阳光照在上面一反射，便金光闪闪。恒王恼怒之余，却又舍不得这个寿字，于是便找来青州最好的石匠，将寿字刻在了山崖上，留了下来。古人喜欢用神话去解释那些神秘陌生的事物，其中饱含着历代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贫困苦难的愿望，故事中蕴藏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不言而喻。而风景秀美的云门山不仅有着仙山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云门山的山岩美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仍然屹立在这齐鲁大地上，展示着它的雄姿。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丹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林奇新守好生猪种业中国心。在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期间，四川地方猪种荣昌猪一时面临断种之危。重庆奇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奇新拼尽全力把荣昌猪产能发展到30万头，为生猪种业中国心做出了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林草芹复合种养模式。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孟林介绍节粮型环境友好型林草芹复合生态种养模式。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2: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5岁就开始接触生猪，15岁就在重庆独自闯荡生猪市场。从一名草根成长为重庆奇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他的努力下，占地面积3700平方米的现代化保种基地拔地而起，可存栏荣昌猪种猪13000头。他还把荣昌猪产能发展到了30万头，让更多农民实现养猪致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林奇新的创业故事。林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3: 嗯，
1: 那您建议保护中国原生猪种，解决吃好和好吃的问题。
3: 我的那个建议就是围绕中国地方猪，就是华西猪嘛，
1: 嗯，
3: 的保护、开发、利用和推广，怎么真正的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纯正的我们中国优质的地方猪肉，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和一些那个。想法嘛，
1: 嗯，您具体提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建议评出那个10大地方明珠，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民间嘛有3大、4大，但是没有10个，相当于我们有83个品种，我想要评一个前10的优良品种的种猪，这个就是要评出10大明珠。那为什么要评呢？就是下一个建议就是要建立10大地方猪种业联盟，就是10大种业联盟，就是要把它优质的基因提取出来，通过育种攻关，通过那个研究院的介入，那怎么来培育出新的品种，培育出我们就是中国地方猪的那个新的地方猪品种，
1: 嗯，
3: 优质的而且是，
1: 嗯，
3: 嗯
1: 嗯，您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保护我们的华系地方猪种哈。
3: 对，
1: 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猪种呢？它有什么优良的特性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是我们国家自己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种子资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和这个意识，
1: 嗯，
3: 应该要把它保护和传承下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现在其实那个我们不是解决就是只是吃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是要解决就是要吃好，吃好就是要营养要健康，
1: 嗯，
3: 好，同时还要好吃，消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口感要好，所以说只有地方猪的那个 营养和风味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1: 嗯，
3: 因为外种子说实话它的那个风味和口感它远差于我们中国地方猪，这个也是一个背景，就是要一方面我们中国的自己的种子资源我们应该要保护和传承，这个是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中国的那个生猪行业的这种就是做这个行业的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和这种责任。
1: 嗯，
3: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高品质生活更需要我们这种高品质的，所以我们自己的优质的地方猪肉，因为现在我们的占比太少了，在市场上
1: 大概能占到多少呢？
3: 这个数据只是我通过了解，但是这个不完全准确啊。
1: 嗯，
3: 通过我们走访每个城市啊或地方市场啊包括养殖行业啊，基本上你看嘛，那个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外种猪嘛，所以说我们地方猪真正的占比我估计就只有几个点，十个点不到。
1: 嗯，
3: 哎，说这个占比太低了，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就是说规模这个市场占有率，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让我们的中国的老百姓更多的人吃到和更多的人能够买到吃到我们这种属于自己的优质的那个地方猪肉。
1: 嗯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呢？
3: 我其实从一直啊，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从小就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相当于从能够就是说跟着父亲跑，就是几岁开始我就在进入到这个行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换过赛道，就是包括在读书的时候我也协助父亲在做这个行业走村串户的去找猪啊，然后到集市上去卖肉啊，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所以说一直就知道我们那个什么是那个我们的生猪的一个相当于历史背景呢，包括现在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80年代以前我们其实都是地方猪，那个时候肉就比较香，就比较糯，就比较好吃。但是后来嘛，因为要解决吃的问题，那个我们这个引进外种猪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看的这个一个过程，确实保证了我们市场的供应和老百姓吃肉的问题。但现在又是一轮变化了，就是现在我们物质已经很丰富了，吃的东西不但是可以吃那个吃饱，还可以吃得很好，而且甚至现在那个吃的东西已经不止于猪肉了，牛肉、羊肉、海鲜、活鲜啊等等都有了，都比较丰富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什么？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要解决吃好和好吃的时候那个问题了。
1: 嗯，
3: 所以我觉得，那么要解决吃好和好吃，或包括就是那个我们的肉盘子要端稳的话，肯定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种子资源和我们优质的猪肉的供应，才能够解决保持续供应和包括既能够吃好还能够好吃。
1: 嗯，
3: 所以说基于这种背景呢，我想应该把我们地方猪更多的要进行保护开发，我包括利用发展。
1: 嗯，
3: 这个所谓的土猪赛道嘛，
1: 嗯，
3: 就是我们那个华西地方猪。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国家包括农业农村部哈，出台关于对地方猪的保种啊、育种啊，包括产业链方面的一些政策，有明显的就是相当于很大的一个支持和重视。
1: 嗯，
3: 第二个地方政府对地方猪的保护开发，特别是保种育种，也有专门的经费和一些政策，甚至那个在调研啊、会议上啊，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明显的那个提高啊重视度啊或包括政策的力度。
1: 嗯，
3: 第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相当于生猪这个行业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人嘛哈，这还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甚至个体户，关注地方猪赛道的人越来越多，明显地方猪的增长就是在市场上那个不管是影响力、市场的占有率，包括重视的程度，我都感觉是成倍的。我走了几个省市去了解，就是我刚才的感受，当地政府包括做这个地方猪的，就是说越来越多，
1: 嗯，
3: 在这个赛道上的提出来要保护开发那个就是说华西地方猪这个建议提出之后的一个效果，就一个是量真的比较多，做这个行业做地方猪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1: 那您在这个保护原生猪种方面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了。那奇金集团年产猪已经30万头，这么大的养殖规模，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每一口这个奇金猪肉都是放心肉呢？作为一个企业，有哪些严格的把控的措施和环节呢？
3: 首先哈，你既然要吃好还要好吃，首先就是你这个品种所有的基因要纯正，
1: 对，
3: 这个是第一点。好，这个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保种场，有我们的那个育种场，有我们的扩繁场，这个都是我们自建，而且是自己在运行。好，这个是一个环节。首先是你的种子资源要保护好，同时你的种要纯，基因要纯，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养殖的科学的和那个一套很好的养殖模式，怎么保证好的猪通过好的方法养出来，让它有好的那种营养和口感，好的质量。那么我们的养殖当中呢，我们经过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数据啊，包括我们的信息化系统啊，还有我们的智能系统，来实时关注生猪的一个生长情况，包括它的那个身体情况，还有甚至它的那个每天的一些变化，它的不管是它的那个运动量啊，包括它的心率的一个测定啊，包括它吃的摄入的一些，就是说量每天吃多少啊，是否正常啊，这些我们都是实时监控的，保证它在生长的每一天，它是说白了就是心情是好的，身体是健康的，它的那个生长是正常的，等等这些来关注它的一些情况和关注它的一些就是指标和数据。好，这个是在养殖的一种方法方面啊，就是一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全产业链，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把关，保证它每个环节就是按照我们就是那种品质的要求和我们的进的标准来生产运行和管理。你比如说我们严格把握，就是我们的猪最少是300天，这个是养殖的周期，它吃的东西我们严格做到检验检测，就是零添加。好，再者就是我们养殖的方法，不管是跟他听音乐让他心情好也好，然后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宿舍或者是一个生长的环境，这些清洁卫生也好，还有它的空气，我们通过净化等等这些来让生猪在生长当中有个好的环境，好的心情，好的营养。好，这些来保证它的那个品质哈。从再者呢，就是我们每个环节都有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它的那个信息是全部连接是全部是打通了的。比如说是哪头它的父母带是谁，它就是它种猪嘛，它的父母带是谁。好，然后它是哪天生的，它是养了多久，哪天出栏的。好，然后它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有数据。然后再是哪个时候就是拉到我们加工厂去加工，然后哪一天上市。好，那么最后接到消费者手里面，他就可以一扫这个码就可以追溯回去，今天我买的这块肉是什么猪种，然后生长周期是多少，然后它是哪一天出栏，是哪一天加工厂加工出来，哪个时间，它都很清晰。这样来就是保证了我们消费者买到的肉啊，它是可追溯，而且是那个有数据支撑，同时是放心的。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的一个，就是说通过了三个环节。再有啊，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都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掌握，就是打通了的，就保证每个环节的成本都是真实，同时我们消费者也不会就是吃到所谓品质好那个价格又高的，我们是品质好价格也很亲民，通过那种方式保证然后来跟消费者进行供应嘛，他的吃的东西啊，我们都是的营养搭配比较均衡，然后对他。

0: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然后来跟消费者进行供应嘛。它的吃的东西啊，我们都是跟云上搭配比较均衡，然后对它的一些管理福利啊，也是跟它放一个就是相对哈轻一点的音乐，然后啊就是下午在3到5点的时候啊，相对激情一点的让它动起来，好，然后到了晚上，比如说8点钟过后啊，我们再给它放那种
1: 催眠曲是吗？
0: 慢的，哎，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慢的那种音乐哈。放3种音乐来根据不同的时间段，
1: 充分的尊重咱们这个猪的这个作息规律哈。
0: 对对对，
1: 太幸福了。有一个地方他在种蔬菜，他还会给他的蔬菜放音乐，那个每天听音乐长大的蔬菜的口感就和另外一个大棚不听音乐的那个蔬菜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
0: 它植物也有生命力嘛，它也有这种就是说交流一样，它能够那个吸收得到就是说一些外界的一些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支撑他的也是一个心情呀。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您看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猪肉的品牌非常的多哈，也不乏有很多口感非常好的这个猪肉。那您觉得迄今荣昌猪的它的这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荣昌猪啊，它那个就像我们中国有83个品种，它那个荣昌猪是中国三大名猪之首。那么这一点就为什么是中国三大名猪之首，83个品种前3它还排在第一，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可以通过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这个猪它肯定比其他猪的

不变啊，这点不容易。第二个荣山猪呢，它比较耐高寒，然后耐酷热，这是它的生存适应能力。第三一个就是它呀，它吃那个地源饲料，它这个吃粗食粗粮，就像我们人要吃粗粮嘛，比如吃玉米啊什么的，这个叫粗粮。它不像其他猪，有些它吃精饲料，吃粮食。像我们荣山猪，它可以就是说营养均衡，可以吃粗粮，也可以吃，比如说就像蔬菜呀、啊。包括红苕藤啊，那个桑叶呀、啊、等等，这些它的胃啊，它就是这种，它的那个消化能力是比较好的。再者就是它遗传性能比较稳定，它就是相当于它为什么400多年到今天它的基因都没有转变，就是它的遗传性能基因比较稳定，这一点也是它优势。好，这是它的一个自身的在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和特点，但是这个跟口感没有多大差别，这是代表猪的品种当中它的一个优势和它的一些特点和背景。但是要消费者要喜欢，不但是这个，他可能不会关注你这个产值率多少啊，你的适应能力多强啊，包括你的那个遗传性能怎么样啊，他更多的是关注你的营养和风味儿。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农场猪的一个特点了。第一，它的那个肌腱脂肪、肌内脂肪的那种含量啊比较高；第二个，它蛋白质含量，三个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这几个指标它都是高于了普通猪。这几点就是营养和风味的核心的支撑点。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生长周期，我是真正的尊重，就是说自然法则，让它

0: 背景，和同时为什么有信心能够，就是说能够打造出一个全国的知名品牌的一个底气吧。
1: 嗯，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荣昌猪，它到底是跟普通的猪肉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口感呢？
0: 你比如说哈，我们的带皮。

0: 这个的话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我们的蹄花汤，它炖的话，它就是炖出来，你一进那个你的嘴的话，它就把那嘴的嘴皮啊都浮得很满，就是浓浓的那个胶原蛋白，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我说，那个不怕你不买，就怕你不吃，只要你要吃肉的人，你只要吃过一次，你保证会买我们的。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很强的记忆，在你的嘴里面或在你的味蕾里面，
1: 被您说的都饿了。
0: 我们可以那个推广啊，那之后请你们品尝。
1: 好呀，我想问一下，现在北京的市场上有卖我们荣昌猪肉的吗？
0: 北京现在我们北京重庆饭店，是我们在供嘛？
1: 开了，您告诉我
0: 到
1: 在
0: 时候
1: 哪
0: 在
1: 里
0: 北京
1: 哈。
0: 就比较方便了。好，好，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能够感受到您真的是一位很有情怀的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般的企业家，他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企业，能够让这个企业盈利，养活得了他们的那么多的这个员工啊，这就是他的首要职责。可是您在这之余还去关注这个猪种质的资源问题，另外呢，我也知道您一直在把您的这个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来结合，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比如说，您创立了两联两供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带动当地大家共同致富哈。那具体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0: 我们的两联两供啊，就是两联哈，一手联农村的农民啊，另一个联呢就是联城市的年轻人。那么怎么来联呢？就是我们通过联合养猪、共同致富，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就业的问题啊，助推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统一供猪、统一供猪、统一保险，给他买保险，好，统一我们的一个技术和标准，再统一的培训，再统一定价，再统一回收。通过六统一的方式，来就是说保证农户第一零风险，因为他以前养猪嘛，他是靠天吃饭，比如说价格便宜他就亏，价格高他就赚，这样呢也就是叫靠天吃饭这种现象，我跟他解决了，我跟你就说保证价格，就是给你定价，让你在养的时候就知道你养出来一头猪可以挣多少钱，这个就让他比较踏实和安心。这个是在定价方面，就是跟他统一定价，还有就是风险呢，就是通过跟他买保险，就是每一头猪我都跟他买保险，然后万一出现了，就是说不管是那个疫情或者是死亡或者什么的，这个就是有保险公司跟他兜底，让他不亏本，然后再者就是他的技术方面呢，我呢统一培训，让他在这个怎么养，要既一方面让他养这个东猪的话有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也保证我们的品质能够跟我们自己养的是一样的，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六统一的方式来，既保证了农户的收益和稳定，又解决了他的那个痛点和担心，这样又解决了靠天吃饭的这种一种现象，这样就让老百姓就是安心养，就是说放心养，同时还有稳定的收益，开心养。好，这个是我们联合养猪共同致富啊，那么联合开店共同去创业呢，就是以前我们是直营门店是自己开，现在我们都通过公司两种模式，一个就是公司把店找好装修好，然后你加入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店你可以进行分期付款给还本，然后这种方式就是零成本开店。那么亏损了怎么办？亏损，因为我们公司搞直营门店，我们亏损也是自己负责，他们搞我们也跟他兜底。如果确实是亏了，那个亏的钱他不用管，是公司来兜底。说这样就让他们零风险，相当于零成本创业，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联合养猪。联合开店、共同创业的一种模式，这样既可以快速的开店，又让城市的年轻人呢有一个就业和创业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1: 如果他确实是经营不善，一直亏本，这种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0: 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店呢，首先我们选址的时候就公司要把关，那个酒好还怕巷子深嘛。首先我们找店的那个选址，我们有他我们自己的一个，不管是经验还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还是我们的一些数据支撑，这个首先就保证了它50%的不会亏的一种，就是说前期工作做到位了的。第二个，我们要进行

0: 培训，就是对我们的商品的那个介绍情况啊、数据啊进行培训介绍，包括销售的方式方法呀、服务模式啊。啊，再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和我们的品质，让消费者知道和认可。好，同时我们也会实时关注他们的经营情况，
1: 嗯，
0: 也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及时，如果出现亏损、扭亏啊，这些我们也会就是，在第一时间关注进行查找原因。如果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优化它、整改它。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地段，消费力不够或什么的，我们就公司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收回来。那么就那个亏损的这个钱也不会很多，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数据反馈，比如说三个月五个月我们都完全看得出这个店究竟能不能够生存。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那你工资还是会拿到手里面，只是那个亏损的情况你就不管了，那么公司就把它收回来，就当成公司自己开店也会面临这种风险嘛。这个其实也是相当于公司也没有多付出多少。
1: 嗯，大部分来和您合作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普通的村民，还是养殖户，还是大学生？
0: 以前呢，都是一些中年人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在城市创业的一些哈，这一部分在工地上干活的这些务工的那些农民呢，来加入我们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店的环境呢，包括我们的这些产品结构，他也是愿意加入，而且同时他又没有风险，他又是零成本，这一块稍微多一点了。
1: 那通过这种，
0: 这个群里比较多，
1: 嗯，那通过这种，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嗯，那通过这种两联两供的模式哈，到目前为止您辐射带动了大概有多少人呢？有没有统计过？
0: 现在我们农户带动的要多一点，上万农户嘛，然后创业的话，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创业的要相对，也就是说联合开店的要这一块的就是几百人嘛。这一块要少一点哈，
1: 嗯，
0: 目前，但下一步肯定全部都是以这种模式，肯定会带动，几千人的一个就业，嗯，和创业。
1: 林奇新为了保护荣昌猪这种地方猪种，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好在在他的努力之下，保全了100多头荣昌猪，不仅为他自己后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地方猪种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创业的这些年，他也一直在致力于扶持当地的养殖户和创业者们，也足以看出这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而这种大义也许呢，与他本人的创业历程是分不开的。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听林奇新不同寻常的创业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些年来，各地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好林下文章，努力实现生态加产业双赢。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新庄村的生态农场，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农林复合种养模式的专家团队资源，积极发展林菌模式、林草芹模式、林花模式、林药模式及农林有机废弃物快速发酵处理等等的示范推广。农场产出了一批优质的林地产品，实现了增值增效，提升了村集体经济，助力了乡村振兴。2023年被授予北京市生态农场。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草叶花卉与景观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孟林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林草芹复合种养模式。孟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农场就看到这林下有很多只的北京油鸡哈，这个油鸡的外形非常奇特啊。那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油鸡它的一个外形特征。
3: 北京油鸡这个外形呢，确实是比较独特，应该说在国内外哈，把这么多独特的特征集中到一个鸡的品种身上，只有这个北京油鸡。俗话讲的叫三毛五指，或者叫三黄三毛五指。三黄就是三个地方是黄的，就是说羽毛整体是黄的，然后鸡的那个喙，就是那嘴，鸡嘴是黄的，然后呢那个爪子皮肤的颜色是黄的。因为中国还有很多的地方品种，那个鸡的脚筋是青色的，就是三黄。三毛呢，就是说头顶有毛冠啊，就是长冠上长得有凤头，然后呢下巴呢有毛染或者叫胡须，另外呢脚上长得有羽毛啊，就是这么三毛。另外呢再一个特征呢，就是五个脚趾，就是一般的鸡呢是四个脚趾，北京油鸡呢是五个脚趾。这特别是这个特征呢，就是说在这个鸡屠宰以后或者烹饪以后，五个脚趾这个特征呢很容易和其他的鸡种呢进行区分，往往呢也是把这个油鸡看着纯不纯，是不是油鸡的一个标志。
1: 在林下养殖北京油鸡，我们从环境上来说是不是有很多的优势呢？
3: 是非常好，是吧？因为作为这个林下养鸡来说，这个从南到北啊，这个很多，但是像北京油鸡这样能生长在这么一个低密度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下，可能别处没有，或者是很难有。因为不光是有这么好的林地，是吧，也很好的遮阴程度，让鸡晒不着太阳，另外还种了这么多这个鸡比较爱吃的这个菊苣草，所以呢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一般的林养鸡可能地上见不到什么植被啊，更没有说专门种植的草，所以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一个是遮阴，另外这个菊苣草是苦的，但是鸡也爱吃，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具体到林下北京油鸡的养殖，它的密度是多少呢？
3: 现在我们设计这个养油鸡这个密度是100只，这不是一个一个小鸡舍吗？我们是规划在每一亩地上建这么一个小鸡舍，养这么100只鸡。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观察，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密度。一方面，这个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个比较宽松的饲养密度哈。鸡呢它本身就不爱得病，健康不生病，那么就可以不用药。同时呢鸡它可能从感觉上它也比较幸福，然后这样就是说它幸福健康的鸡，它所产的肉产的鸡蛋应该是品质也更好。
1: 咱们这儿的北京油鸡的肉和鸡蛋是不是都是通过了有机认证的呢？
3: 对，但是就是说农场另外申请的有机构专门做的认证，那个呢主要是针对养殖方式啊，就是说你整个养殖过程中不使用这个化学的或者转基因的一些这个投入品来用于鸡的养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农场从这个养殖生态环境、养殖密度，这个我们是高于这个有机的标准的。按照有机的标准，一亩地可以养166只鸡，那我们现在是100只鸡。
1: 鸡粪的味道一点都闻不着，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刚才说好，这个我们的养殖密度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鸡舍里边还有它的这个活动围栏里边都放了垫料啊，用稻壳或者锯末作为垫料，另外同时在这个上面呢要喷洒一些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呢也帮忙分解一部分这些鸡粪或鸡粪的臭味，这个两方面结合吧，这个鸡就没有这个臭味儿。它这个散栽的这个它没事，它不会产生臭味儿的。北方嘛比较干燥，它会风干了，另外当然是也会有一些微生物缓慢的进行分解。之所以一般的地方会有臭味的，一般是鸡粪它堆积比较厚，它这个湿度比较大，然后呢有微生物这个发酵产生一些臭气。其实鸡粪刚从鸡肚子里排泄出来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臭味，当然也有点不好的气味，但没有特别臭的那种恶臭味。之所以产生臭味，就是因为鸡粪堆积，然后呢微生物不好的发酵产生了恶臭。就是我们通过控制饲养密度，通过科学的使用垫料跟微生物这个菌剂， 啊来共同结合，那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我再替大家来问您两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北京油鸡好养吗？
3: 非常好养。为什么好养呢？在几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传统的地方品种，它本身抵抗力比较强，它不容易得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年就是我们的种鸡场也通过了国家级的疾病进化的验收跟评估，小鸡它出来它就是一只健康的鸡，那它可能就是说你的温度稍微不合适，环境哪不合适，它就很容易诱发别的病，那就不好养。那么现在嘛就很好养了。好养嘛，当然是说必要的这个保温措施那还是必须的，说育雏的时候需要33度的温度啊，第一周的时间你只要这个温度达到，那么成活率很容易就达到98%以上。那育雏的期间呢，当然这个疫苗还是要做，像什么新春疫啊、禽流感呐、法氏狼啊，这些疫苗还是要做，因为这属于病毒啊，没有药物可治，如果有外面的病毒传染它还是会感染的，所以我们要做疫苗的免疫，把疫苗免疫做好了以后，基本上在42天前吧，大部分疫苗就做完了，然后呢就可以放到林子里来养了。那么在养的过程中呢，就不用加任何的药物了啊，因为这种本身环境也比较好，它也不得病，我们也不需要在饲料里边在饮水里加一些药来预防病，正常饲喂就行了，让它吃饱了喝足了，它吃的饲料是有营养的啊，这个科学饲喂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说用单一的原粮来喂。以前吧就是说经常大家搞林下养殖啊、柴鸡养殖啊、土鸡养殖，经常就走入误区，说我们要养生产柴鸡蛋，那我们呢就用很传统的方式去来养，就给它玉米吃，或者就给它单一的麦麸吃，它这个营养是单一的，它鸡它缺营养就长不好，就跟咱们人一样，不是也是肉蛋奶蔬菜要搭配吗？各种营养都需要，鸡的营养不全它是不行的，它长不好的，只要营养全了，北京油鸡它就不得病。现在农业农村部也提倡这个减抗或者是无抗养殖，那么北京油鸡呢是实行无抗养殖，完全没有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北京油鸡的肉蛋它的口感怎么样？和普通的鸡肉啊、鸡蛋呀、啊，它相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3: 北京油鸡应该说它的这个鸡肉的品质哈，在国内这些地方品种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当然，鸡蛋呢也非常不错，没有腥味儿。鸡蛋呢，它没有腥味儿呢，也是我们做了一个育种上的创新。或者叫品种质量的改进，所以呢品质就从味道上就更好。如果说从营养上呢，当然说这个鸡蛋它的这个蛋黄个儿大嘛，蛋黄的比例高，一般的鸡蛋可能是蛋黄的比例在25%以下，那这个油鸡的鸡蛋呢蛋�黄比例可以达到26%到30%。另外带来一个结果呢，就是它的卵磷脂的含量高，卵磷脂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也要高30%以上啊，这个卵磷脂嘛是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利的一个保健物质。这个鸡肉呢，就是说它味道很好，那就是我们你们炖油鸡的好鸡，我们就要是清炖，就加点盐，加几片姜炖出来，那这个鸡汤就会很鲜，满屋都是闻到香味儿，不需要加很多的鸡精、味精去增加鲜味儿，或者加很多的香料去给它增加香味儿。另外，就我们也做了这个它的营养成分的分析。或者风味物质分析，那通过我们研究发现呢，就是北京油鸡的它这个鸡类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游离氨基酸，都比普通的鸡肉含量要高一些，这就是决定它品质更好的一些客观基础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孟老师，我发现北京油鸡特别爱吃这种草，那这种草是什么草呢？
4: 菊苣草。
1: 鸡吃了菊苣草之后，对肉蛋品质，它的这个提升有什么帮助？
4: 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后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就是在凝结 种了几句草地，鸡在放养条件下吃了以后，有利于提高鸡的肉的这个必需氨基酸含量，还有粗蛋白含量，还有肌酐酸的含量，肉的风味就很好了。鸡蛋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放养条件下蛋黄的颜色会增加，里头蛋黄的一些含量，维生素含量也会提高，所以蛋的品质也是，特别是我们在放养条件下，在临草情，在一种复合重要模式下的蛋黄的胆固醇含量还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喜食这样的鸡的蛋的肉的产品，是一个很优质安全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体系呢，现在是在北京的很多的区县得到了一些规模的推广应用，比如说我们在宋邑、在平谷、在大兴、在桐县都有一定规模的推广，就是让它在十亿的林间里头，我们种植菊苣草来放养各种鸡，比如说北京油鸡、农大五号鸡等等的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做过实验，跟传统笼养的去比较，还有传统的林地散养的去比较，对它的鸡的蛋肉品质都有非常好的保证。这一话呢，就是在这种放养条件下，我种出来的菊苣草地，草地这个菊苣是多年生的，种一次我可以多年去利用，比如说我至少可以利用2到3年。这样的条件下，就是放养密度是100只的情况下，草地能够反复利用2到3年，来保证永远这个草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我们多年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如果说跟其他的来比较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对，你看这个草地一覆盖，地面就裸露就看不见了，就是有利于覆盖林间的这个裸露地面，这一个土壤有机质含量也增加了。因为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还要浇水，种植菊苣的时候，如果冲击反清水，还有越冬水，还有利于树的这个生长。所以树叶子呀什么之类都是非常绿的，也是健康的。在这个生态环系统当中里头，不仅仅是对我们的鸡的蛋和肉的品质的提升，给经营者提供了效益，那么更加一个条件就是有利于这个林地的土壤质量的提升和树木的生长，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一个系统，我们叫作为环境友好型的林草情复合种养模式。这样不仅仅是刚刚生产了一些蛋呀、生产肉呀这些来赢得效益了，那么至少是林地这个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是良化了。
1: 这个鸡会不会把菊苣啃光呢？
4: 对，现在就是在我们控制放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套办法，特别是在我们制定团体标准所叫林间草地鸡生态养殖过程，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有一个化取笼换的放养，给草地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过了4天以后，可能我们会自动的移到下一个区，这是一种笼的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蟹池放养，像这种大面积的也没有网子来隔，那我们这种呢，就是上午放养，让它下午再回到舍里头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控制了叫做蟹池放养。蟹池放养这种办法呢，就是也是有利于给这个菊苣一个生长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上午放了，然后鸡也吃了很多了，然后回到舍里了，或者回到活动区了，那下午它这个地方再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呢，一种是笼换放养，就是我这个区域放了以后10天，移到下一个区又10天，再一个是这3个区域到1个月就能笼换一次。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蟹池放养，我上午放，下午让休息也是可以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孟老师，节目的开始我们介绍了这个农场2023年被评为国家级的生态农场，是不是有一些硬性指标，或者说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4: 对， 我从这几个模式上来讲，一个从灵草禽这个模式上来讲，那么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完这种环境友好型的灵草禽复合种养模式以后，实现了林地的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土壤质量的提升，这一话呢，养殖的鸡的粪便通过三种技术集成来完全进行处理和利用，实现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自循环，再加上我们林种的模式，比如说林花的模式，都是走的生态优先的战略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棒我们是用农林废弃物的一些残枝落叶和一些其他的物质混起来作为这个种棒的基质来培养食用菌种棒。再一个就是林花的模式，我们是通过自循环系统生产出来的有机物料再追溯到花卉里头来生产优质的花卉，这样的话呢，看上去以后整个我们系统哪一种模式呢都是互相切磋到一起的，那么实现了整个的一个农林复合种养模式，也就是这个农场的一个生态循环。特别是我们以魏丹老师牵头的他的一个南米门对配反应器这么一个装置，这么一套工艺和技术，把我们整个农林废弃物和菌棒鸡粪等等收集起来，能够堆肥发酵作为有机物料，再进一步的自循环到系统里头，这生态优先是第一步的。再一个贡献就是为这个农场助力了获得了一些，比如说食用菌品质提升，花卉我们都用的是赏识兼用的花卉，产业和生态共赢的。那么我们养殖的这种系统就是林下种草养的，不管哪一种鸡，北京优鸡。那么我们这种系统条件下也是给北京优鸡的蛋肉品质的提升，这一个助力农场能够获得经济效益，所以是一个生态和产业的一个有机的一个融合，所以实现了这两个的双赢。
1: 孟老师，刚才您提到的土壤有机质的提升，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块地的土壤的有机质跟最开始，也就是2020年开始创建的时候，它的这个土壤的有机质提升了多少呢？
4: 大概的就是我们应该说提升个15%-20%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几年运用下来已经很好的了。现在从这个生态环境，土壤有机质就反映到植物，现在反映到植物上面，我们的树木就很少有病虫，叶子都是绿色的，生长得非常健康，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最后想问您的是，这个生态农场，那么未来呢？它肯定还会进一步的发展。您对这个农场未来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寄予呢？
3: 两个方面吧，一方面从生产本身，这发展过程中啊，就因为这种散养啊，它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方说夏天会热，会刮风下雨，冬天会冷，这样会带来它的生产性能会受到影响。对于农场来讲呢，要逐步的降低这些环境因素对鸡群的影响，保持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这个生产性能。另外呢，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鸡蛋品质，关于这个鸡蛋本身的这个蛋壳表面的这个清洁度，因为这个散养嘛，鸡蛋它可能会下在地面或者鸡窝里边，不像农养的鸡蛋那么干净。但是呢，蛋

清洁打扫的这个频率更高一些，那鸡蛋的它的质量，那个蛋壳表面的沾的鸡粪或者是一些灰尘或者是一些脏物的脏蛋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这样呢它的品质呢就更加稳定。品质嘛，稳定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散养不同季节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也会略带有些差别，那就是从生产上我们可能还要逐步的去改进啊，提高质量，保证这个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另外呢，从这个将来这个产业的角度的发展，我们希望呢就是说现在养殖嘛属于农业，属于异产，那么我们希望呢如果想真正的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它需要跟二产三产的结合，产业融合发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在发展，那这个游击现在目前呢主要以简单的宰杀完了以白条鸡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销售，那这种经过冷冻的这种白条鸡，很多消费者觉得使用起来可能不方便，因为现在这个方便食品越来越多，那么最好呢是有新的产品形式啊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比方说如果说还是生的，但是我们这个鸡肉可以把它宰杀以后切成小块，是吧，清洗干净，那消费者拿回家直接加点水直接可以炖了。现在嘛就是说你要一个整鸡冻的，我要解冻啊，家里我有没有合适的案板，我有没有刀来把它砍成小块，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事儿可能他不爱做这个事儿，就把姜片也放进去，回家加点水，对吧，袋里也有姜片，完了跟这一水一炖啊就行了，是吧，这是叫回家就炖，这是我们讲的回家就炖。还有一种呢是回家就吃，就是把它做熟了，做熟了你拿回家直接打开袋就直接吃，或者打开袋呢我把它热一下也马上就能吃。这个可能是将来这个从这个产业发展要延长这个产业链。再一个呢，从农场来讲，就是像咱们这个农场呢，你市区也不是很远，但是我希望呢有更多的消费者直接到了农场来进行体验，他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养殖环境，这样呢他心里更愿意付出高的价格来接受这个

0: 还有这个你可以现场进行产品的体验，啊，你可以自己做，或者是让厨房做好了，你可以吃，现场品尝到这些鸡肉啊、鸡蛋产品，这样呢，对这个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就是说消费者也好，或者是中小学生也好，来到农场也可以了解一些咱们北京传统的这些品种啊、农耕文化呀等等，也是很好的一个科普。从产业发展角度，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产、二产、三产这个融合发展，可能是将来这个真正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在北京来说，周边这个土地成本很贵，那你要是如果生产普通产品，你跟周边像河北啊、山东啊，你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呢，我们有就地消费的这种好的这种便利条件，可能我们就是在郊区生产一些有特色的产品，然后呢，有这种增加这种科普体验呢，跟这个农旅结合啊，这种来进行发展，可能是更好的出路，这样能增加这个生态农场的效益。
1: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0: 叶。
1: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富村的这个百香果园，当地老乡种了这边主要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因为山区嘛，没什么太多的这种粮田，就是没什么做这个种粮食只够自己的这个口粮的这个需求，然后大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种百香果，一方面种那个油茶，
0: 对，
1: 两块，
0: 龙岩的这油茶还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菜籽油。对吧？
1: 对对对，不是菜籽油茶
0: 啊，对，油茶，对，
1: 就是茶油，就是那个
0: 茶籽油，其实是
1: 对对，茶籽油，对，茶籽油就是那个结着那个籽儿，跟那个乒乓球大小，然后用那个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七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0: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牛老，
1: 对对对对，
0: 发那个视频，
1: 对，
0: 它这个是那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1: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0: 必须得泡水加蜂蜜。
1: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入口就吃，酸甜很适中，非常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超出我的认知了。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七月末开始收，就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旬、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你、
0: 哦、一亩地10000多、哦，
1: 对，你像我们住这个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他们家是有100亩的，120-130万的收入啊，
0: 哦，
1: 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人均收入就不得了
0: 啊，确实、啊，
1: 是不是？
0: 这个
1: 对，
0: 那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了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1: 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这附近，在怎么说呢，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0: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1: 对，水土流失，就山都是秃的，
0: 哦，没树，没有植被覆盖，
1: 啥也没有。对，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
0: 嗯，
1: 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山。然后呢？
0: 含水量比较高。
1: 啊，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树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0: 哇！
1: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0: 那
1: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0: 天哪，这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又不长粮食，
1: 啊、
0: 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
1: 啊？所以当地的现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但是一直没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那个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死了不行，他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它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
0: 嗯，
1: 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一年，它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说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啊， 逐渐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70、80年代到现在，到20年左右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一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0: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1: 对，
0: 现
1: 是
0: 在才
1: 的，
0: 有了大家可以通过
1: 才有
0: 看
1: 现
0: 起
1: 在
0: 来
1: 我们
0: 很
1: 这
0: 挣
1: 个
0: 钱的百香果
1: 很
0: 产
1: 挣
0: 业。
1: 钱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种的也是这种酸的百香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种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百香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就说：“他说我父亲，他在他当那个村主任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儿治理水土流失的红利了。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1: 对，就是他把这个山治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山上，比如种油茶叶呀，或者说是种油茶也好啊，或者种百香果也好，我们才把这个他们的红利给继承下来，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这个好的生活。所以这个绿色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0: 而且这个绿色，您刚才说到一红一绿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这个绿色可能跟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就是可能比如环境比较好啊。但没有想到说背后竟然还存着这么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故事。
1: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还夹了点儿童的笑声，
0: 这是
1: 什
0: 咋
1: 么
0: 回
1: 意
0: 事？
1: 思？什么意思？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是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儿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我们在这儿拍摄了6天了吧？已经，你看那个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的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特别
0: 哎，
1: 逗。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还组织这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特别热闹，特别好。
0: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1: 对，我们都拍下来了，
0: 太
1: 我们都
0: 好了，
1: 拍下来了，
0: 我有点期
1: 所以
0: 待。
1: 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眉重彩的要展现一下，
0: 明白。哦，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
1: 对，
0: 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这个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
1: 对，
0: 方哈。
1: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0: 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1: 景
0: 开
1: 象，
0: 心和爽朗的景象。
1: 对，
0: 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
1: 对，
0: 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1: 这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找有个30-40亩吧，
0: 都有。
1: 山，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30-40亩。
0: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1: 差不多，
0: 哇，那
1: 所
0: 收
1: 以
0: 入就
1: 这儿
0: 很可
1: 的，
0: 观了。
1: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的，很富的。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知道，那小吃还是挺多的，并且很好的小吃。
0: 这个变化是不是跟其实在之前这些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1: 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代，因为这个驯鹿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这个宗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0: 哦，年轻有为啊，
1: 对
0: 跟
1: 对
0: 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
1: 对。
0: 哎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家门口田间地头就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能够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总比觉得背井离乡要更舒服
1: 对，对，对，是的，
0: 呀。嗯，
1: 是的，
0: 没
1: 是
0: 错，
1: 的，
0: 啊，这个是一个产业，还有一个咱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
1: 对，是的，
0: 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
1: 是的，
0: 样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括。
1: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0: 保健油
1: 对，有
0: 是
1: 点那个
0: 吧？
1: 意思，有点
0: 是
1: 那
0: 吧？
1: 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它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个化妆用的那个油，
0: 护肤
1: 也
0: 油，
1: 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说，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柴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茶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
1: 对，
0: 说，可能通过比如说对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就是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1: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在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长汀的。说实话，他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他这块儿特别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也很多。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
0: 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
1: 对，
0: 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到、吃到。
1: 对，是的，
0: 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1: 对，好吃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然后我记得您之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1: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10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堡垒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儿，实际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儿。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

0: 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儿啊。
1: 嗯，这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儿，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儿，是吗？
0: 对，就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然后它旁边或者说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1: 对比很
0: 等于是
1: 鲜
0: 就
1: 明。
0: 是很非常非常鲜明，非常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1: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0: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那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1: 哎呀，这个就有点像。
0: 对比非常强烈。嗯，
1: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了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
0: 对，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那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1: 是的，
0: 吧？
1: 是
0: 这
1: 的。
0: 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这样。
1: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
0: 对，
1: 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
0: 对。
1: 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汀。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0: 不是两个瑞金了，现在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1: 三个，又加一个，刚
0: 又
1: 刚
0: 加
1: 听
0: 一
1: 到
0: 个
1: 了又
0: 啊！
1: 加，
0: 我跟
1: 这怎么回
0: 你
1: 事？
0: 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长征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1: 对，
0: 就是
1: 是
0: 叫
1: 的，
0: 瑞金啊。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个瑞金村。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一个，它也叫瑞金村。
1: 他们
0: 后
1: 三
0: 面
1: 个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啊？首先都是瑞金。对吧？
1: 字儿一
0: 都
1: 模
0: 是
1: 一
0: 瑞
1: 样。
0: 金，字儿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瑞雪兆丰年”的瑞，金字的金，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
1: 从
0: 就是
1: 苏
0: 最
1: 区
0: 早
1: 开始的。
0: 叫瑞金的，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走，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别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地方要过湘江嘛，救了6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六个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瑞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 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六个战士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六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
1: 哇，
0: 守到今天，一直守到今
1: 这个
0: 天，
1: 情
0: 守到，
1: 谊啊！
0: 对，是守到今天之后，然后。好像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把这个村子名字从一个别的一个村子改名叫瑞金村。现在这一家为这个红军守墓的这个人家还有后人在。还在为这个红军在守墓。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个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

0: 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两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也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一
0: 是的，
1: 次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它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
0: 对。
1: 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
0: 对，
1: 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
0: 对，
1: 这个还真是不一样。这个故事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擂茶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0: 我们宁化是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有到那个擂茶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1: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擂茶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伤员的救治啊也会有一点点关系，能跟我们的朋友再说说吗？
0: 哦，对，那个宁化那个地儿呢，那个村子，它是那个红军的第四军医院的所在地，
1: 我想起来，宁化的陈塘村。
0: 陈塘村啊，对，陈塘村，就是它是红军当时那个第四军医院的一个所在地。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红军的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缺
1: 是
0: 医
1: 的，
0: 少药，对吧？那你给伤员救治，拿什么救他们呢？对不对？那当地的这个就想着一些，叫什么？应急章或者叫土办法，因为当地呢客家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客家擂茶是有这样传统的，然后当地也会用一些草药，比如说你像我那个说过的艾草、车前草、什么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这
1: 对，
0: 都
1: 是
0: 是
1: 的。
0: 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擂茶，擂茶什么意思呢？擂茶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车前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然后给伤员喝，给伤员喝完之后，他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擂茶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 就是保健。

0: 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了。也挺好玩的。
1: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它是喝呀，是吃啊，吃茶去，是吧？
0: 对，就是它那个擂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1: 它是
0: 对不
1: 糊
0: 对？
1: 状的，是吧？
0: 对对，它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
1: 又吃饱了，又治病了，
0: 对，是有内容的，这么说，内
1: 明
0: 容
1: 白。
0: 是，并且内容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
1: 懂了，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
0: 对，
1: 心了。
0: 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相当于是不是？
1: 对，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
0: 对，
1: 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就是在您现在的所在的长汀是吧？有那个多肉的种植。
0: 那个也不是长汀，那个也是在宁化，
1: 也是
0: 在
1: 在宁
0: 长宁化，
1: 化哦。
0: 宁化，多肉的种植，它是从叫什么？从那个漳州引进的这个多肉的资源，然后在这个宁化那个那叫什么乡一个镇一个乡里面形成了这种大棚，已经是将近400亩的大棚了，就面积非常非常大，并且那个各种多肉，就是我们到那里面去参观去看了一下嘛，就大的。大概大的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小的多肉就跟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1: 一小个儿。
0: 对，小个儿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又是那种萌萌的，
1: 可
0: 所以我
1: 爱爱，
0: 就说。对，我就是老爷们儿，我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就长在我的自己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儿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种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就小姑娘特，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
1: 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0: 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2个月吧就长成了，然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它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然后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1: 是的。牛老师，
0: 对，
1: 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0: 是吧？你看，
1: 你回头
0: 就
1: 帮我
0: 相当于
1: 问问，
0: 就是
1: 他这
0: 渠
1: 十
0: 道
1: 块
0: 了，是
1: 钱的
0: 吗？
1: 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0: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就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儿，我没记住那个抖
1: 我
0: 音的
1: 明白，明白。
0: 一个平台，
1: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
0: 对，
1: 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
0: 没
1: 润
0: 那么
1: 却
0: 高，
1: 也很可观。
0: 对，很可观，
1: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对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0: 对，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词儿，就是一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的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

0: 那你视频看到呢，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1: 对，为红军画像。
0: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1: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种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来组织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校来给的学生来给这些老人们画他们的父亲的画像，就是这些老红军的这个画像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呐、去长汀啊，就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暑假期间，因为正好也是暑假嘛，他们也是专门会到这个瑞金啊，到长汀给这些红军的后代们画他们的这个父亲啊、祖父的这个像。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传承，并且现在这种传承里面还多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味道，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有一个老师，傅老师。他专门有个团队，他带领了一群这个大学生做了一个什么呢？AI 复原的图像，就是比如
0: 复
1: 说，
0: 原老红军的形
1: 复原
0: 象
1: 老
0: 吗？
1: 红军的图像，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父亲七八十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就比如说你
0: 明
1: 看可
0: 白，
1: 能眉
0: 不
1: 毛
0: 断的
1: 会，
0: 去修改的
1: 对。
0: 更像一点。
1: 更像，就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认可度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就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0: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哎。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一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0: 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
1: 对。
0: 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或需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1: 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 我

0: 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1: 第一个
0: 啊，
1: 问
0: 对，
1: 题。
0: 啊，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瑞金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谁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红四代的问题。
1: 明白。
0: 啊，就对，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啊，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这种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个两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啊，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嗯，
1: 好的，
0: 今天聊的还挺透的。
1: 那我
0: 嗯。
1: 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换新颜。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90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支火把，也要再次感谢牛莉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啊。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给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0: 好的，再见，再见。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

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

0: 敌人调度三五年的一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1: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五天没睡觉了，抢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临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

0: 相连的八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2: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1: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2: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那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2: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了，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2: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3: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3: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0: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位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4: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0: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10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4: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稿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人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面迎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对不对？
0: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0: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络诈骗套路下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向父讨债的儿女。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7天确立恋爱，半个月骗走10万多元。上海男子小秦的网恋女友竟是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警方突袭了嫌疑人的住处，揭开了网恋骗局中7天速成恋爱的套路。今天呢，我们将视线转向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幕后。原本拒不认罪的嫌疑人兄弟俩在庭审现场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这条横跨多地的诈骗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各环节的工具人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警惕网络陷阱，带您全面拆解网恋骗局背后的真相，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下篇。
3: 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4: 这已经人影迷迷糊，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状况太大了。
3: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5: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3: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

0: 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1: 都是这些物料。
0: 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1: 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辨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乙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乙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2: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3: 视频呢？
2: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了，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0: 据林某交代，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3: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0: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乙团伙布下的陷阱。
3: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4: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0: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4: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0: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乙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3: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0: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乙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她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她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他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5: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0: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5: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0: 杨某婷交代， 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

0: 梦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1: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撩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2: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0: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3: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0: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揭秘网链诈骗套路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4: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0: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乙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4: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0: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5: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0: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4: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0: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4: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4: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6: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7: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8: 听清楚了。
7: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8: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9: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8: 是。
9: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8: 诈骗罪。
9: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8: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0: 当庭，杨某乙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9: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8: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9: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8: 有。
9: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8: 有。
9: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8: 对。
0: 因杨某乙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7: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3: 有。
7: 有什么意见？
3: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0: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7: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0: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3: 我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7: 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某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
10: 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某的时候，杨某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0: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7: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是的。
0: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4: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0: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11: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0: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2: 没听到。
7: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2: 好。
0: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6: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0: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6: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 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僚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0: 经查，杨某已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已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6: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0: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6: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1: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0: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6: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0: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12: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0: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婷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婷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6: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0: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

0: 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1: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2: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1: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3: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4: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乙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聊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3: 我们再来看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哈，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4: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3: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4: 对，保护弟弟
3: 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4: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3: 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4: 网络犯罪啊，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3: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的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被女儿告上法庭。另一名男子沉迷赌博，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向父讨债的儿女。
2: 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10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2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周鹏和女儿之间产生矛盾，相反，婷婷放假时还经常来周鹏家住些日子，继母也对婷婷很关心，偶尔还给她买些新衣裳。
3: 看着女儿婷婷能够融入自己的新家庭，周鹏满心欢喜，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但没想到在生活的压力下，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2: 原来女儿上高中时，货运行业不太景气，周鹏的收入几乎砍半。为了维持生计，他转行开了家门锁店，起早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啊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 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3: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2: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呀，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她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大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3: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2: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他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啊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

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不足一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应视为她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

0: 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0: 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0: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1: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你是杨秀兰吧？胡志胜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那么杨秀兰和胡志胜是什么关系？电话中所说的胡志胜赌博又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杨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呀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3天2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1: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

0: 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胜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两万多的赌债。胡志胜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杨秀兰原以为胡志胜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胜不仅没有戒赌，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杨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作何选择？
0: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胜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胜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胜，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揪成了一团乱麻。她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她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1: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样。

0: 但只要他和洋洋在，日子啊就总有希望。而经过法官的教育，胡志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有没有发现如今番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走进超市，货架上的番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它们有了各种洋气又高级的名字：千禧、普罗旺斯、串收、铁柿子、草莓番茄。伴随着名字的升级，它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从过去几块钱一斤的平价蔬菜，摇身变成了动辄二三十元一盒的精品水果。然而在消费升级的另一面，却伴随着许多消费者的叹息，现在的番茄怎么越来越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呢？大家不禁疑惑，一颗番茄凭什么越来越贵？那份久违的儿时的味道真的还能找回来吗？对于深耕市场的农业工作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更深层的产业命题。从田间地头两三块钱一斤的普通番茄，到精品超市里身价翻倍的小众番茄，这中间隔着的真的仅仅是二三十块钱的差价吗？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的突围。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对话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我们将以一颗番茄为切入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从国民蔬菜

0: 再到如今千奇百怪的网红品种，我们的番茄产业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让好吃不贵的番茄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今天我们聊一聊番茄。说到番茄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超市面对价格悬殊的各种番茄，常常会生出这样的困惑：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番茄和二三十块钱一盒的小番茄，吃起来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小时候那个沙瓤多汁儿、一掰就流的番茄味儿，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又到底能不能找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从一颗番茄的价格密码聊起，聊一聊品种、技术、产业链，也聊一聊我们舌尖上那些关于小时候味道的记忆与期待。余老师，我想先问一个特别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您平时去买菜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盒精品小番茄吗？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菜市场挑那种三五块钱一斤的大番茄？这两种选择您分别会在什么场景下做？
2: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做农业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是比较关注这个番茄产业这一块。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般就是我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要看情况，假如说我要是做来去做这个番茄炒蛋，像我儿子啊喜欢比较吃这道菜的话，我一般会去到菜市场去买这种稍微大点的番茄，可能就三块五块这种一斤的。但如果说有时候想当一些水果来生吃，可能我就会在超市去买，大概有时候可能十多块，有时候贵的时候是二十多块，主要也是看不同的品种。其实我也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就是做水果类的这种番茄。
1: 就是如果让普通消费者盲品，三块钱和三十块钱的番茄，靠口感能明显的区分出来吗？就是这种价格差异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2: 其实大部分人如果你去吃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番茄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同的口味的话，它的这个糖度啊其实跟风味不同，其实我们讲水果很多时候讲的就它那个糖度甜度，那口感不一样。比方说像番茄，其实市场上如果你观察一下，它有大中小，它不同的这种类型，像这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呀，一些比方高端那些超市啊，它可能就是贵一点，它可能就小番茄为主。小番茄主要是酸甜平衡，我们就讲有番茄味儿。那有一些像大中果啊这些的，可能就两三块钱，可能但是果肉就偏硬，便宜很多。总体来讲的话，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多好吃，它还是多看品种。对，
1: 核心是就在于品种不同，还是说栽培管理、产量和市场需求这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2: 对，我觉得一个是品种，还有这个有栽培管理啊，因为农业嘛，它很多时候这个跟产量啊、需求啊这方面都还是有关。
1: 说到口感，我想分享一个个人的体验。小时候好像不用花三十块钱就能吃到很好吃的番茄，那种沙瓤、酸甜、滋水竹的感觉，为什么现在的番茄有时候反而吃不出那种味儿了？我想知道那会儿的番茄去哪儿了。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现在物价上涨哈，其实小时候可能你要说三十块钱，那可能就不得了的价格。那其实从这个就小时候味道的那个番茄，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2024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中国农科院的黄三文院士，他们番茄团队啊，其实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了其实在番茄这一块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前他们觉得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番茄就感觉到很沙，很有番茄味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番茄怎么越来越没有那个番茄味道？其实就在育种当中啊，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很多的育种太追求这个产量跟个头，其实就是把以前有一些好的那个口感的那种基因弄丢了。再加上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以前小时候番茄它是自然熟，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啊就摘了就直接吃，或者是它没有说远距离，那现在基本上全国去运输，所以为了它那个能够保存的好，就六七成它就给它摘了，所以说这个风味上其实也会大打折扣受影响，主要是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跟小时候的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1: 您刚才提到现在的育种呢，有时候为了保产量、保耐储运，把一部分分位基因给丢掉了。那么现在市场上那些二三十块钱主打番茄味的品种，是不是正在把小时候的味道找回来？
2: 也不能简单的这样去讲。其实有时候来说，它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么多现在像在一些串收番茄呀、它那些品种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选择东西也不多，觉得那个时候的番茄就是留下来的回忆还是挺好，就觉得是。但你要说那个时候30块钱跟现在的去对比的话，很多的品种或者在基因改良当中还是有点不同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吃的番茄的口感呢，已经比我们小的时候应该好很多了，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选择比较少，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吃，其实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我觉得也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可能口感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啊。其实最主要我觉得不光是番茄，其他的水果也存在一种，就是它那个成熟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就采摘了，就是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桃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水果西瓜啊，包括都是，就它的成熟度一般到6-7成的时候就要摘。那跟小时候，你像小时候你就是在你家的院子里直接就摘了嘛，那肯定是哪个熟了摘哪一个嘛，那这种的话其实对口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其实熟透了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对，因为熟透了它的那个口感和风味可能才能达到就是相对最好。但现在你因为包括你看啊，我们从物流啊快递啊它过来，如果它太熟了，可能在路上基本上就损坏了，那你还没有收到它可能就坏了，所以它基本上都相当于是提前采摘。
1: 我是北方人嘛，我小的时候呢番茄是夏天的专属，冬天基本见不到，但是现在呢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番茄，这是不是意味着涉事农业真正打破了这个季节的限制呢？
2: 这个呢可能说法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其实像这个农业的产业啊，它其实是因地制宜，就是每个地方它具有地域的特色。比方说像番茄产业，它其实是全国它是多区域的，就是多个季节它这种产区其实都有。其实可以说像在全国布局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于属于接力赛。比方说哈，像你在北方，假如说冬季是依靠这种智能的

0: 北方生产的番茄，冬天的应该可以称为反季节。但其实我想你可能不知道一点，就像我们广东啊，它其实是夏季是不主产番茄的，就是广东的番茄都是每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是像冬天才是我们的核心产期。那比方像我们广东，这个粤西的茂名，它这个番茄我觉得口感就比较好，它就是因为在冬天它这个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番茄的口感啊、甜度啊都非常好。那同时还有一些产区，比方说像我们讲的是现在一些主产区，像山东、新疆、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其实它每个的成熟都属于是错峰上市。那同时现在这几年啊，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全国的物流冷链这个体系比较发达，所以说基本上在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在超市也好，基本上全年都能够买到各种类型的番茄。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实际上广东也是会在冬季种番茄的，对吧？
0: 对，其实广东这边因为夏天种蔬菜种不好，太热了，对，所以基本上都还是以这个冬天为主。
1: 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番茄，这种全年供应是靠各地自然的接力呢，还是说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在引导？
0: 这个哈，就是实际上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就是一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啊，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去主导它。第一个就是靠市场选择，比方说哪个地方啊，光热好啊，成本低啊，像资本呐，包括接种植大户啊，他就愿意往那里去走。像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在一些云南啊、山东啊，它每个地方它都有比较适宜的这种气候和这个生长的环境。那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讲新疆啊，新疆几个主产区，比方说我们新疆以加工番茄，山东它主要是设施番茄，其实这些都是靠市场，就是长期的这种市场竞争当中，慢慢形成这种叫比较优势。那其实还有一个，如果你关注我们今年像这些国家的15规划呀这些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布局，其实从全国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其实也是在规划当中去引领出来。那这个我理解可能就您刚刚讲的说是划出来，就是通过一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的投入，把这个地方的优势放大。举个例子说，比方像我们广东茂名，刚才我讲的这个电白这个区，其实它以前它不是番茄的主产区，哎，那后来他们当地的一些种植农户发现，哎，冬种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品质啊还是比较好，效益好，那后来他就进行品种，他就不种别的蔬菜了，他就种番茄，基本上现在我们粤西这个樱桃番茄都能够达到7到8万亩，是我们整个全国这个冬种番茄的一个重要基地。
1: 您刚才提到了设施大棚，在我的印象里，早年冬天的大棚，番茄的口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也想问一下，过去那种简易大棚和现在的智能温室，核心的技术差距到底在哪儿？所谓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番茄种植上具体的体现有哪些环节？
0: 哦，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就是进步啊，就现在和以前这个技术进步，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说像几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其实很多的大棚它都属于简易大棚，就是遮风挡雨啊，或者在北方适当的有一点保温。但是呢，其实像广东的这种大棚，很多程度上它其实是避雨跟防虫。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品质提升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高端一点的这种大棚，比方说，它叫现在有些智能大棚或者叫设施化大棚，可能它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它一栋，那主要还是根据这种智能化程度的不同啊。比方说，它现在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叫系统，就什么系统啊，就是一种智能感知，信息化的系统。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些这种高端的这种设施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会发现还有很多传感器，比方说像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包括一些土壤的 pH 值的测试啊，其实它都是实时监测的。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这种系统化也更智能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靠人为的经验，哎，我是要该。这个施肥了，该补充了。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靠一些 信息化跟智能化的这种系统，通过这个数据来自主的决策。比方说吧，像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啊，温度突然

0: 升高或者突然降低啊这些的话，其实它这些个智能大棚里面的系统，它会提前预判的，然后它会对自动的调整各种风机啊，包括这种参数啊，这种转速啊，其实还是我觉得这就是新旧大棚它这种不同，还是在科技的这个体现上，明显能够在对品质的提升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以前这种我们做农业啊。我为什么我们说叫农业的门槛比较低啊？就因为农业它是靠天吃饭嘛。那现在我们讲农业也要做高素质农民，其实更多的时候讲的就是说，现在大棚它属于设施农业，是靠技术、靠科技来定制这个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高考的时候啊，很多学校包括智慧农业啊、素质农业啊，其实录取的分数都不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科技在农业生产当中最好的一个应用。
1: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农业种植需要看天吃饭，不知道广东现在这么大的雨量对我们的番茄生产有影响吗？
0: 广东的番茄它基本上是在冬天嘛，我刚才讲就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广东它不是雨季。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广东的天气那个时候是比较适宜的，广东一般像我们是3到6月份。我们叫龙舟水嘛，它这个时候就是雨量很大，并且台风啊各方面比较多，所以说广东番茄它基本上是错开了这个雨季的生长。
1: 现在气候的变化，在广东低温也是会有的吧？
0: 低温的话，它如果说它温差比较大嘛，就是假如说其实广东整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特别的温度。如果说特别像有时候春节前后啊，可能有局部的降温，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对，因为农业它有时候来讲，农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天气对它造成的影响，所以农业要标准化也非常的难。
1: 对，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哈，但是就像您说的，番茄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影响。
0: 对对。
1: 于老师，我们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现在呢，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甚至呢，有人说一斤种子就能换一辆车。面对这么高昂的进口成本，咱们国内现在有没有研发出能替代他们的国产种子，老百姓以后能种得起、吃得起这种高端蔬菜吗？
0: 对，其实可能平常就是我们在消费者当中，大家其实是感受不到。就是目前啊，就是如果从我们，因为我们农科院嘛，平时研究这块儿，我们有时候计算一些科技贡献力啊，包括一些科技这个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其实目前总体来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就蔬菜大类当中的种子，其实整体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基本上能够达到90%。但是，一些就是高端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讲的这种设施的番茄品种，还有一些彩椒，可能这些还有一些蓝莓，他们这些品种，如果是高端的那个的话，还是大部分依赖于进口。我给你举个价钱，你可能会有点震惊。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您刚讲的北方啊，很多地方讲这个普通大田，它这个番茄的种子哈，国产的话，那就几分钱一粒，按1亩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那如这第一类，那第二类就中端的这种，可能就是就是设施番茄当中的大部分的，可能每一粒大概就是3毛、5毛啊、8毛啊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些超市啊，一些主流的一些用品种。那还有一类像以色列跟荷兰的那种高端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就是网红的一些这个番茄品种啊，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又达到了什么40块钱一斤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最高可以达到一粒，大概能够达到7、8块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讲说什么啊，一斤这些进口的种子都能换一辆车这种的，也就是说，其实顶级的种子量少价高，所以他就很多时候去进一些就是超高的这种精品的这种渠道里面去。所以说，总体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高端的设施的一些进口的种子，依赖度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叫种业振兴嘛。其实种业当中，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希望在种源上能够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领域。但目前呢，我发现啊，就现在有些国产的一些高端的品种，其实也挺不错，就国产的单粒能够到1毛到3毛，其实性价比比较高。有很多地方这种的话，它的这个在种植端其实这个比例也在逐步的上升。
1: 这也说明了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个话题，三块。

0: 它这个就是国产的这个育种，比方说啊，它有一些可能就基因上，哎，它有些口感，哎，它是比较偏甜，它比较偏能够，比方说叫什么防虫、抗病虫，可能有一些它耐储运，它这个的话是基因本身这个品种就带有的。假如说你的一个这个品种可能3天就不能保存了，哎，那可能我另一个可能有10天或者1个星期的保存期，那这样对它整个销售的周期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那你的品种其实不是说我这个3块钱的品种啊，因为我卖着卖着种着种着给它卖到了30块钱，它还是品种的不同。
1: 那在一些高端的奢侈蔬菜上，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国产育种追赶的程度如何呢？在这些高端品种上取得了哪些突破？
0: 其实去年呢也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像我就2025年在北京啊，他那个通州的一个国际种业园，他们其实发布了一个很重磅的新闻，在我们国内其实属于番茄界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们这个叫金番新1.0，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是国内首个番茄这个育种基因的一个芯片，它这个呢是对我们国家。番茄育种其实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啊提高2到3倍，把成本又降到一半。所以说，其实这一种的话，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能够实现，能够在我们的定向育种方面，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每一颗番茄，它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就叫基因身份证。这个是去年在国内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突破。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哈设施所，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系列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几年也发展的比较突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悦科达系列呀，就是我们农科院设施所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悦科达的系列，比方像301的樱桃番茄，它那个甜度高，风味足。就是我有时候去朋友那边去，哎，假如说我就特别喜欢推荐他们的这个品种，这个真的是吃出来之后跟其他口味是完全不同，你一吃了后你就知道这个品种非常好。那像这个品种，其实在我们广东就是樱桃番茄当中啊，它也是金奖。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年不是有这个叫广东省叫农业主推技术品种嘛，它这个品种也是我们一些主推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向。
1: 而且它一粒价格卖的也比较的低。
0: 对，就是它，所以就是国产化现在的这种科技的突破啊，就能够把价钱降下来，并且能够把品质还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趋势就逐步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嘛。
1: 您说的这个把育种的效率提升3倍，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育种的效率它有几种方向啊，一个是育种，比方说时间啊，或者它的品质的提升啊，它其实都是这种效率的提升的一种体现。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让这个番茄变甜的这个刹车基因，我这儿有点不太明白。把番茄变甜，这不是得让它加速吗？这样番茄的口感会更好，怎么还需要刹车呢？
0: 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有一种，比如说以番茄，可能你感觉的甜度啊，可能出了1、2度，你可能感觉不到。比方说像这2年我们讲的一个阳光玫瑰，其实大家可能感受最深，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前几年吃阳光玫瑰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很清甜，但是这2年你吃阳光玫瑰，你会觉得很齁甜。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一个产品忘，把它的这个甜度，逐渐啊，假如说我是12度、15度，可能逐步的，特别是有其他有些品种哈，它可能甜度更高了之后，不一定是说越甜越好。就像现在人大家也都很注重健康、注重养生，所以要的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甜，要的就是那个番茄的那个本真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科学家其实很伟大？有时候有一些的科学家，他真的在育种过程当中，他就要守得住这长达5年10年的这种寂寞啊。所以，并且你说像用了这种，假如说我们刚才讲一些好的技术的品种，假如它可能比普通的种子还是要贵，那终端的价格那到底能不能接受？那还要靠这种，比方说你只有规模化种植以后啊，可能才能把价格真正的达到大家就能够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
1: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回小时候那个味道，那种带有情感滤镜的回忆番茄？
0: 应该有吧，就是市场上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我觉得风味就比较好的，哎，就是吃了以后感觉好像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有点差不多，但其实呢，就是说科技它其实可以还原这个风味，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是像我们过了这40岁以后的年纪啊，他有些人就是一讲起小时候的那个甜头的那种吃番茄呀，包括吃红薯啊那种快乐，它其实是一种记忆。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你小时候的玩伴儿啊，可能在老家的那种热闹啊，这种当时的阳光啊，可能那种一起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你现在在家里，哎，我拿着一串番茄，科技啊这些它还原不了的味道。如果只是说从纯粹的口感上啊，这个小时候的那些的这个基因，我觉得从我们的科学家这种角度来讲，从科研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从这种科研的层面创新可以是能够找回来的。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3块钱的番茄，它到市场上，它在超市里可能也会卖到，90块钱。所以我们捋一捋产业链哈，地头2块钱一斤的番茄，经过经理人运输、批发市场，再到超市，就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比如说10块钱。那中间的差价到底被哪些环节分走了？为什么农民总觉得卖不上价，而消费者又觉得吃不起？
0: 那这个其实您这个问题其实讲的是一个从产业链整个发展的过程，到供应链，最后到价值链，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路径。比方说啊，您刚才讲的，如果说一块在田里面，可能我们假如说田头价啊，我们说的是2块钱一斤，哎，那个采购的那个经纪人，那他可能就要加5毛，哎，他要给他的这个留足他的这个预算，然后就上到这个运输。如果说通过冷链的方式啊，那可能就贵一点。假如说可能就再增加1块到1.5块，那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就到了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假如说再加一部分，假如说加个1块钱，哎，那又到了超市。那超市因为它有进场费呀、有人工啊、有场地呀、那可能就加到3到4块钱。那最后可能卖出来一个产品，农产品，可能就打算能够卖到10块钱。那中间其实就有，刚才这样算就是有8块钱的一个差价，是不是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啊，其实中间的链条过长，所以流通环节和零售环节啊，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可能田头价的价钱，包括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田头上农民觉得卖不起价钱，但是在消费端，消费者他又感受到，哎，感觉吃不起，价钱又很贵。其实这个链条当中，可能每一个环节啊，它都增加了一部分的这个利润。这也是我们讲的，就是产业链的，它其实有一个微笑曲线。其实可能在育种端，哎，价格溢价比较高，可能销售端，那中间的这个最低的端就在于我们的生产栽培这一部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农业种植啊，其实农户拿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就大家感觉到做农业，特别是做种植的农业很辛苦，利润少。有时候如果做番茄哈，它还有一些设施农业用地，包括一些市场价格波动啊，其实这些风险都还是有种植端在兜底，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从整个产业链上面来讲，其实还是在最基本的种植环节当中，利润是偏低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3块钱的番茄。这种大番茄呢，如果说我们在地里长熟，我们是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是这样吧？
0: 有，其实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家里面的种的一些品种啊，其实大家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那种种的话，它不一定，假如说那么好看，假如说它就是栽培管理的用心一点，它能够去就大批量的到市场上去很难。但是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呀，有一些品种，这个想吃到这种小食物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对。
1: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3块钱的番茄，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流通环节当中，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是大家都付出了劳动，那么得到 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知道30块钱的番茄

0: 且是不是绕过了中间商，直接对接了高端的渠道，就能让种植端多赚钱呢？
1: 它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就是比如说吧，就是相当于假如说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这种稍微高端渠道吧，就是30块钱的番茄，它绝对不会是在比方在菜市场啊，或者在这种方面可能就很难，就是说它不是它的消费的这种场景。其实大部分的高端的番茄都走的是一些高端的一些渠道，比方像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零售的一些模式当中，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了，就不是讲的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高端番茄，它是不进传统批发市场，它通过新零售，包括一些线上的旗舰店，那通过这种方式去给这种用高端的渠道来为品质背书，让消费者放心。但其实呢，现在也还有一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说是30块钱的番茄，那到底这个种植端和消费端，其实它是不是说绕过了中间商就一定能够这个你说这个利润大概多少呢？其实也不一定。比如像现在我们渠道端呢，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给品牌去赋能的，因为他们确实在选品上面比较注重，还能够提升大家对这个品种的一个信任度。但其实呢，也有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啊你的产品，那你的量能不能达到它每，假如说哎这全国的这种渠道到都能够卖，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它的账期，那它的这个周期其实来讲的话可能都有30天50天，哎那它这种的话对于农户对种植户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些高端的渠道它对品控标准呢、啊、其实非常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关于对一个像一个这种新零售渠道对香菇的，它都是280几条的一个一条条的约束，包括对你的果形啊、糖度啊、外观啊，如果你有瑕疵达不到条件，那它就拒收。那可能这样的话你种植的这种压力其实也还是非常大，就是它的高端的渠道绝对对的是一些精品果，就是精品。那这样的话就是它对农产品的要求，就是你的农产品要分类分级分类，可能这样的话才是就是品牌农业，哎它的这个溢价能够，就是更多的有30块钱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品牌的溢价，就是让种好番茄能够种出好吃番茄的人他能够赚到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0: 一些高端的水果番茄，我们注意到这些品牌呢，它其实是会打童年的味道、雄蜂授粉或者是全程溯源这些品牌故事。那我们消费者买的到底是安全感还是颜值还是实实在在的口感？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智商税呢？
1: 这个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我还经常，我也有研究这个，因为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更多我是喜欢研究消费端。比方说其实我会经常去看一看，哎假如说我输入番茄，我会看看大家对番茄的一些评价，特别是像春节期间啊，有很多人哎还会来分享一下。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种番茄消费者或者叫高端的这种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消费者，其实我觉得会分为三类。那第一类就是这种实惠派的，比方就像刚才我讲的，哎他可能买了番茄，他是回家去给孩子们做菜，可能做番茄炒蛋呐、啊、或者是做这种番茄的这种相关的，能够去炖牛肉啊，他可能就没有必要去买你说30块钱一斤的这种，追求他就是追求性价比，可能就在市场上选一些平价的。那这种其实他买的是什么呢？是食材的功能，那这一部分。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一种口感派，也就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就是我们发现啊有一批就在一二线城市一些年轻的一些宝妈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个工薪这种阶层的这种刚入职的这些，其实他们会愿意买一些比方说我们现在叫自然熟，就是有番茄味儿，就很多时候哎它是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它追求的就是一种口感，追求的是一种健康。那第三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品质类的一些，就是这一类。那假如说他可能讲的我们20、30，哎他可能觉得买的就是一种安全。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孕期的妈妈呀，哎他们可能这个时候想在这个阶段，哎可能把身体能够这个在注重安全方面能够更加强，可能就在溯源的保障啊，可能在消费的体验方面呢，他们也愿意花一部分的钱其实去为这种高端的这种番茄来品质买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类 它对品质来讲本身是没有说，哎，这个是这个一定要买哪一个品牌，因为品牌不管是营销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0: 买了以后啊，感觉口感啊没有特别这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没有复购，也不会走得很长远。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消费者的分级哈，造成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番茄还是有市场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平常讲，你的消费的目标群体定位很准啊。就是说，你做农产品不仅仅是番茄，所有的产品都是，不仅仅是农业，其他的都是。你的产品定位很重要。你是走的是大众产品，还是走的有机生态，还是走的假如说我高端的，可能我服务少部分的人，但是我品质好。哎，那假如说我一棵树上面我就挂几个果，哎，那我把这几个果给它弄到。这个是大小均匀啊，这个能够品质非常不错。那这样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啊，这就是一个，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一个，哪怕你就是一个家庭农场农场主，你要有这种意识，你的产品其实就能够精准的找到你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消费者。
1: 那我想问您，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未来高端番茄的种植规模继续扩大，价格会降下来吗？还是说它就一定只能是30块钱？
0: 应该随着以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价格啊，它是一个供需的一个这个体现。比方说，特别像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调研了，我就发现一个就是种植的规模，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串收番茄、这种小番茄，这2年一些大的头部的企业扩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他们一个基地大概就有啊1000亩、2000亩可能这样的规模。那如其实这目标的消费人群，我觉得是差不多，不会保持特别的变化。比方说像现在大家就特别是这个消费降级啊，大家所说的消费降级，那你说其实目标的这种就是消费人群大概是在这个层次。如果你规模逐步扩大，那将来它肯定它的价钱肯定还是要就是量大价就跌了嘛。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根据一个供需来匹配的。前2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蓝莓自由啊，包括这2年那个叫
1: 榴莲自
0: 这个
1: 由。
0: 榴莲自由啊，对，其实它都是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的过程，其实没有说啊，我这30块钱一斤就永远这个价钱，它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体现，对。但是呢，它其实有两个，就您刚才讲这个问题，哎，我突然发现，就是3块钱的番茄和15块钱或者30块钱番茄，其实它对应的人群不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人有两种趋势，一个是吃饱，第二个是吃好。就是那我觉得，哎，我用这个东西能够吃饱的，哎，那假如说我是工薪阶层，比如说像我，哎，我就用工薪阶层。那假如说人家确实还有一些人，人家的物质水平、经济条件达到了，别人想往吃好，他吃的不多，哎，他要养生，他要去做减脂，哎，他就往吃好的方向。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我觉得，哪怕将来规模体量大了，但终究还是有吃饱和吃好两种，我觉得是消费需求其实是会并存，这是对农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两种就是 K 型分化的一个渠道。
1: 那于老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一颗好的番茄，它贵在哪些地方？
0: 如果说个好番茄它贵，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番茄啊，它是也是一个农产品嘛，其实农产品。所有的农产品贵都贵在一个点，我觉得就三个字，就是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农业它都是靠天吃饭，就是包括像，比方像我们广东这几天就是下雨多，那下雨多它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口感，比方说你雨多了啊，它可能就是甜度就不够，可能你上周买的一个水果跟这周买的水果。我前段时间，比方我买了荔枝，今年荔枝是小小年，那它可能就是雨水多跟雨水小的时候，它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啊，这2天连续下雨，它的口感就淡一点。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是农产品的不稳定。那如果说一个产品它要贵，那它后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品种，哎，你是不是好的品种？好的品种是指你能够抗病虫啊。那我假如说少喷点药啊。你是不是这种选品品控啊，这个品牌溯源呐、啊？除了这个全产业链上本身以外，你还有就是你这个口感，它受不受更多的外界的因素来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比方说，我今天买的跟我可能上一个星期我买的，哎，口感还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产品最核心的价值，这也是农产品目前来讲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也很多这种头部企业。他们想用技术、想用科技的手段能够进一步解决的，也就是在一颗好番茄，如果能够把它的确定性能够确定下来，那这个产品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那你说它卖的贵，那也是自然嘛。
1: 刚才您说了。

0: 这么多的这个关于番茄的这个价格，我其实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3块钱还是30块钱的番茄，它都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品质在发展，对吧？
1: 就是这个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好，我们理解的就是好吃，但其实还有一种好，可能就是价格更，成本更低，哎，价格大家更能接受。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路线，所以这就是我们农业当中也有两种趋势。比方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得起，我可能就走的是规模化的，哎，那可能就规模化量大了以后，它可能价钱就便宜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走小而美、小而精的，哎，那我可能就走的是精品路线，那可能就种出来的啊比较好吃、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0: 刚才聊了半天番茄，我想回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番茄从通货走向精品，从论斤卖走向论盒卖。甚至论颗卖，那其他农产品能抄作业吗？比如像葡萄、大米、猪肉，甚至小青菜，什么样的农产品适合走高端化路线？什么样的可能并不适合？
1: 其实每个产业它有每个产业的特殊性。你要是说番茄这种产业的模式哈，就其他的产业能不能借鉴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那你说，照着这个番茄的这种路线去走，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就说。你看嘛，我们讲番茄这个产业，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3块钱和30块钱，它是品种是有差异的。首先第一个点上面，它有品种有差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设施大棚，就是大棚之间，你是在大田栽培和在智能温室栽培啊，那它这个设施化栽培是有差异的。那第三个就是品质，品质当中呢，假如说，一般的像这种大田的呀。它就是叫通货，就是我们农产品我们叫通货呀，它可能就是摘出来的7分熟、8分熟的，或者是叫大个点、小一点的，长得好的、丑一点的嘞，它都在一起卖，这个叫通货。那如果说还有一不同的呢，就是哎，我分为一级果、二级果、精品果，那这种分级的，那这个叫品质。这几个渠道相当于品种，刚才讲的设施化栽培的跟品质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很多农产品来讲，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每一个农产品它都需要这几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化跟渠道，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我了解的企业呀，其实这两年比较关注这一块，就是他们一直也想通过品牌的方式啊，把这个哎进一些高端的渠道，其实他们希望能够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按照番茄的路啊，它能不能走通，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品牌和渠道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走通，其实有几个前提。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番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它是两种对应的消费场景。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做菜，哎，就是用大的番茄，每家基本上可以更愿意用大的番茄去做。那如果你当水果吃，就是小番茄，它其实是两个市场，就是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无形中其实你已经给它区分了。你愿意为水果的价钱去买那个小番茄，你就把这个小番茄定义为水果。所以你就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支付它的这个溢价，像类似的逻辑啊，其实还有像葡萄，其实也是，我觉得。那第二个就是感知的品质，你说哪个产业它能不它的品质要能够，就是我吃了以后我能感受到，比方说啊甜度啊，像这个风味儿，不是说哪个专家来教你啊，你能够吃出来。比如说像我家啊，有时候我会买五常大米，可能也会这个上市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就是你把五常大米跟普通大米你煮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吃菜就光吃这个饭，你就能够吃出它口感的差异。还有一些猪肉也是，其实好的猪肉你吃出来，哎，感觉到就是不用很多的调味料啊，它都能够吃出这种口感来。这个我就觉得说它就是其实是可感知的一种品质的差异。那还有一些就是不能感知的，比如说哪些啊，我觉得有一些像普通一些叶菜呀、啊，其实你吃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平时我就很难。假如说一个这个啊小白菜，可能一些这个我就感受不到，哎，可能口感啊特别大的这种显著的差异。那你说他买有机或者是买普通的，可能要多付几倍的价钱啊，有时候就很难。对，如果说还有一个能够抄作业的这种方式的话，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就是如果说不管是哪一类农产品，它其实你要解决的就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差不多，不能这个好吃下一次不好吃，能够做到全年的稳定供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品牌化的基础。 就现在呀，就是好的那个贵一点的那种，高价值的番茄，基本上这个方面是做到了。那其他的，你说品类，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其他农产品啊，它能不能做到啊？就要看看它是否有没有这种，刚才讲的不同的场景啊，能够就是马上一品，就是一试一下就能够可以感知的这种品质啊，还包括一个全年能不能供应的一些供应链啊，可能这些我觉得是都是，要能够去进一步的。假如你匹配得上，哎，能匹配的东西，那可能这种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
0: 听了半天，其实我们农产品的这里面的门道还真是挺多的。
1: 对，其实很多人以为农业的这个门槛很低，其实，哎呀，做农业还是有门槛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啊，不同的差异啊，你想嘛，你，所以说有时候对农业的人来讲，我觉得很多点在哪里吧？你要既要种，会种，你要给它种得好。你还要会卖，你会卖，你还要了解消费需求，你还要了解消费渠道。其实总体来讲，你真的一个农产品要做到这种高价值的去做的话，是挺不容易的。
0: 就是您想把它卖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价格，然后呢，觉得您的这个付出跟您的这个收入成正比，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你的收成这个东西。
1: 对，就最近我也有一些朋友嘛，跟我在联系，因为我这前段时间不是写了几篇这个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它不是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消费的认知嘛。就我当时也这样一个，其实现在就是能够种出好产品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种出的东西转化为消费端的优势。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会种，但你不会卖，你卖不到好价钱，这个也是能力。但这个东西，你要当一个农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真的很难。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小青菜哈，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完全从口感上体验高端农业产品的优质，但是在超市的价格呢，确实高出了很多倍，就会有一个考量值不值，就是说想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1: 对，还有你刚才讲的青菜，就是我自己平时买菜，我发现还有一个像那个葱姜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有时候，你说它就那几根葱，它上面假如写上的有机或者哪个产地的，有时候就像这些的话，你要是说，也没有太大的能够，就是通过吃马上就吃出它的这种差异化来，我也感受不到。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比如说这个超市的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是买的放心。
1: 对，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假如说你经常去买的话，可能你无形中，哎，你会觉得他帮你筛选过，就是你的认知当中其实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会觉得，哎，他在这儿能够上他的这个超市的货架，啊，应该还不错。所以说，相当于本身这个渠道方在给产品在做背书，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每一个需求，它的定价也都有依据的，他也不是说随便啊，觉得我这个10块，我想走高端。产品不是你想走高端就走得了的，它绝对是用市场、用消费者，他用嘴巴来回答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
0: 于老师说的特别好，农业的门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高，会种只是第一步，种得好是第二步，而能把种出来的好东西转化成消费端愿意认可的价值，才是最难的那一步。当然，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还是消费者的嘴巴。故事讲得再好，如果一口咬下去没有番茄味儿，也不会复购。反过来，如果科技真的能让每一颗番茄都稳定的好吃、安全、有风味，那为它多付出一些钱，或许并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对吃得好的这件事越来越清醒的认知。感谢于老师的分享。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8: 听众朋友，一颗番茄品种不断升级迭代，也是一场关于中国农业的提档升级。它关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坚守，关乎新农人在大棚里的汗水，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在餐桌前的选择。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成熟，小时候的味道不再是稀缺的记忆，吃得好也会成为每个人餐桌的轻松日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藏在茅山老区，七成是岗坡宝地，曾经村集体负债80多万，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改变这一切的是农业专家赵亚夫。1941年出生的赵亚夫，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便扎根农业，2001年退休，他主动请缨来到最偏远的戴庄村，不要一分钱报酬，以志愿者身份一待就是20多年。起初村民根本不买账，第一次有机种植讲座只来了2个人，赵亚夫当场立下军令状，种亏了我全额赔偿。他天天泡在地里，手把手教大家种有机桃，试种月光稻，结果桃子和大米都卖到8块钱一斤，价格翻了几倍。村民杜忠志逢人就说，赵主任让种砖头我都种。榜样的力量迅速传开，第二年20多户跟着干，第三年上100户加入。2006年，赵亚夫牵头成立全省首家社区型有机农业合作社，带动有机桃、草莓、月光大米、茶叶全面开花，并直供商超。如今戴庄村蜕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跃升至4.7万元，职业农民家庭年收入超15万元。赵亚夫先后被评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今年更获颁七一勋章。现在85岁的他依旧每天穿行田间，为农户谋划新项目。他说，只要身体允许，就要为农民服务到老。这位老人用半生坚守，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2001年，镇江农科所所长赵亚夫从任上退休，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来到了戴庄村。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源于赵亚夫的成长经历。赵亚夫的外婆家紧挨着瞿秋白纪念馆，小时候外婆口中瞿秋白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故事影响了赵亚夫的童年，使他渐渐萌生了为改变农村面貌而努力学习的愿望。
2: 农村太穷了，农民太苦了，他们农民需要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把自己 学到的这个农业知识帮助他们摆脱这个贫困。自己做一次这一件事的话，应该在自己人生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的赵亚夫来到镇江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学以致用，为农民服务。1983年，赵亚夫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重要决定，他结束了为期1年的出国进修，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回到祖国。随身的行李中只有20株草莓苗和满满13箱农业技术资料，然而就是这20株草莓苗如同星星之火，成就了日后的燎原之势。作为一名农技专家，赵亚夫最初的研究方向为稻麦栽培，但心怀把技术带回祖国，让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景，他果断调整了方向，转向了高效农业。赵亚夫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种植的作物，让农民摆脱贫穷。赵亚夫偶然得知戴庄村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有机农业，但这里的农民仍然以传统农业的种植为主，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因此他在戴庄扎下根来。
2: 这个地方太穷了，太穷了，这个找娶不到老婆了，这个也很脏，这个养的鸡啊、鹅啊都在家门口，牛拉粪一拉一大堆，也没人去清理，所以走路都要晴天都躺着那些事情的粪便，走路都要小心。
1: 戴庄村低山岗坡地占70%，五山一水四分田的丘陵地貌没办法大面积种植粮食，这也让戴庄村一直难以摆脱困境。
2: 贫困的情况当时感觉很痛心，但是我就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个责任感，我觉得这里的农民需要我。
1: 通过实地考察，赵亚夫发现丘陵地带地不平，不利于大面积种粮，但是果树的种植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句容本是江苏的一个桃子产地，戴庄人很多是从河南迁徙过来，也带来了河南的桃子品种。然而从河南移植过来的桃子因为水土不服，所以桃子口感很差，虽然种了出来，但是却卖不掉。
2: 他们从河南就带了河南的品种过来的，当时叫有个地方品种叫野鸡红，哎，他们种了，种了以后没种好，不好吃，结果卖不掉。一开始我也是比较疑惑的，戴庄农民是有种桃子的经验的，但是怎么才能种出好吃的桃子呢？后来我们通过监测土壤，发现戴庄的土壤很干净，农药重金属残留都很少，非常适合搞有机农业。
1: 因为优质无污染的土壤和土地内丰富的微量元素，赵亚夫决定开始种有机桃。但他首先遭遇的困难不是有机种植的技术壁垒，而是农民的冷眼和不解，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种不用化肥的种植方法。虽然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将桃子种好，但做技术推广却还是第一次，农民们并不愿意种。为了说服农民们参与有机农业种植，赵亚夫开始在戴庄村挨家挨户走访，苦口婆心地讲解相关知识以及潜在效益。
2: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也不能打除草剂。
1: 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品种，不用化学农药及化肥，保护野生动植物，适度规模的多元种植养殖，辅以健康栽培技术。赵亚夫从农技专家的角度将有机农业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和农民讲述，但是农民们却不买账。
3: 一开始他们都有顾虑嘛，老百姓哪有顾虑，对吧？你不下肥了，又不打农药，哪相信了？哪相信那个稻子不打农药能收得到的？
2: 对这样农民的态度，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一时半会想要改变农民的观念其实很难，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吧，这花时间总是未有收获的。
1: 赵亚夫没有强行推广有机桃，而是先向农民传授了自己多年的农业技术心得。但是赵亚夫毕竟是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仅凭空口去说并不能使村民信服。
2: 这些东西他们原来都没接触过，所以跟他们讲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说你也要听我的，我破胸脯说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做，保证一定成功。
1: 迈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他第一个到家拜访传授先进经验的农户叫做杜忠志。可是即便赵亚夫好说歹说，杜忠志对种植有机桃还是持怀疑态度，不愿意进行试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挣得最多，但亏的也往往最惨，见不到看得见的利益，农民是不愿意出手的。那怎么样才能说服杜忠志呢？赵亚夫作为农技专家，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有机种植的，在国外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有机水果进入国内后，迅速占领了国内高端水果市场，无污染，甜度高，价格高，戴庄种植这种有机水果再合适不过了。
2: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有机桃价格能买到3块钱一斤，当时这个老杜他不相信，他说 我们这一块钱都能买三斤，卖不动，你保证我一斤给我一块钱，我就来种。
1: 赵亚夫口头说不动农民，作为农技专家，他就亲手指导他们去种。因为不喷洒农药和施加化肥，虫害成为了果树生存最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收成将会大打折扣。
2: 我带他们种树的时候，种桃树的时候，坑一样的挖了，比他们挖的更大，然后把底下的石土放在一边，上面的缩土放在一边，然后这个坑挖起来了以后，重新用这个上面的缩土先放下去，然后再加大量的有机肥料跟土拌的放下去，然后再把最后再把这个肥料加上缩土，已经把这个坑已经填满了，这样它的根系接触的下面的都是有机肥，下面的是缩土。
1: 次年，杜忠志就盼来了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在收获季节，桃子直接卖到了10元一公斤，他还因此赚了10000多元。在这之前，戴庄村民哪能看到这般景象？这件事一下子就在村里炸开了锅。
2: 在路上碰到两个村民，他是赵主任，说你们这个桃子怎么种的？下了这个塘州肥料吧，怎么甜呢？
1: 第一批桃子种了出来，卖了出去，赵亚夫如释重负，也深感欣慰。在杜忠志的示范效应下，农民们终于相信了这位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有偿顾问的老人。
2: 这样子影响就扩大了，到第二年、第三年，其实大家都种桃子了。
1: 在戴庄扶贫期间，赵亚夫每年有200天以上泡在田里，其余100多天也多是在为农民的事情奔走。在赵亚夫的带领下，经过20几年的发展，戴庄村已形成有机水稻、桃、草莓、茶叶等多条有机农业产业链，建成200多亩蔬菜大棚、1000多亩有机果园、3000亩有机水稻。赵亚夫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惠及数10万农户，助农增收300多亿元，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丘陵山区的脱贫之路。
4: 凭借着发展有机农业，戴庄的部分农户依靠掌握的资本、土地、机械不断发展壮大，但另一部分农户因为年龄偏大、思路不宽等因素，加上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约束，仅仅依靠种粮，难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如何帮扶农民中

0: 农业发展走上正轨，部分农民也陆续摆脱了贫困。然而，这距离赵亚夫的目标还有些遥远。他的目标是帮助所有带庄的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1: 跟过去比，进了一大步，不像原来那么挨饿了，能吃饱了，但是只能解决个温饱。所以自己的理想要叫农民都能过上幸福日子的话，还很远。所以呢，觉得还有很多事都没做了。
0: 通过对各家各户的调查走访，赵亚夫发现，虽然带庄里有部分农户已经富裕起来了，但是自身能力不足的农户数量不少。那如何能让他们也富裕起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赵亚夫。他想，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社，把这部分农户都集中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1: 有三四十斤吧。
2: 有
1: 摔中了。
2: 中的。
0: 赵亚夫的合作社一边组织生产，给缺少资金的农民担保贷款，一边开拓市场，给生产大户寻找更多的销路。然而生产方面搞得红红火火，销售方面却出现了难题。这一次不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反而是因为太好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对市场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价格。消费者因为还吃不起很高档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目前是以低端的商品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市场。现在我们生产的有机大米，它是属于中高端的商品，中高端的商品到低端市场去销售，肯定就难销了。
0: 如何在这个低消费为主流的市场中找到高端产品的购买人群？带庄的村民显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要靠赵亚夫去奔走联系。
1: 当时感觉身上的压力很大，每天也挺焦虑的。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搞调研，四处出击找办法。我们在这个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个通过这个万企联万村啊，消费扶贫啊，这些直接然后去推销我们的优质放心的农产品。
0: 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销售渠道问题，但作为合作社，要有稳定的合作渠道，才能保证每年销售的稳定。那么怎么才能让带庄村的优质有机农产品声名远播呢？
1: 重点把南京镇江两个地方，因为南京镇江熟悉嘛，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市场上呢又出现了就是专门经营中高端农产品的商业超市，这样我们就跟他合作，等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他，我们负责生产。
0: 合作社通过跟一些高端商超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成为了他们的特约商品供应基地。就这样，在这些商超的帮助下，带庄村的有机农产品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市场。赵亚夫组织交流合作社的有机产品的销售问题。
1: 这个镇江的通通销这个米，我们这个大米卖得很好，还有我们这个带庄生产的这个桃子啊，什么都有的卖。
0: 随着市场越做越大，赵亚夫带着村民们成立了带庄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也代表着带庄人民几十年的努力。产品的质量过硬，品牌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带庄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赵亚夫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让带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据不完全统计，带庄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3000元跃升至2021年的37500元。在为农民服务的路上，赵亚夫从不愿停下脚步。如今 这位80多岁的老人初心不改。

0: 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研究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养新人才，为戴庄和附近村庄里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继续努力。金黄的稻穗，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越来越生机勃勃的乡村和农民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就是赵亚夫用20多年的时间写在大地上的成绩。而且已年逾80的赵亚夫还打算要一直写下去。
1: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亚夫践行着党对农民的承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完成了科学对土地的承诺。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水少沙多，水沙失衡是黄河治理的千年难题。井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为了破解小浪底枢纽泄洪排沙的核心技术难题，井来红和同事在单薄的山体间反复尝试，最终将三条导流洞变成孔板泄洪洞，为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扫清了众多障碍。他也因此斩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一起来听井来红潜心治水固沙，倾尽心力守护母亲河的故事。
1: 井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井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
2: 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1: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井来红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利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井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井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井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井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井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2: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啊，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啊，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啊，10年9旱，啊，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啊，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啊，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啊。
1: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井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井来红迎来了

0: 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1: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一项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0: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1: 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0: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1: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啊，光着膀子，那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人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0: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1: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院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0: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2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

0: 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边的这帮地方反攻，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1: 井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井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井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井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1998年，井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0: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的水沙形势，那就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井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0: 这个
1: 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0: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量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啊，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方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配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40-50米的水头。
1: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景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景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0: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啊，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哈密瓜。新疆哈密瓜喜光耐旱，喜高温，只适合西北种植，想在湿热低温的海南落地一直是行业难题。2000年，大学毕业的陈冠明扎根海南南繁基地，化身追光育种人，挑战跨地域育种禁区。海南湿度大，瓜果极易生病裂果，多次试验全线失败，农户也因种植成本高怕亏本，没人敢尝试新品种。陈冠明不惧上千次失败，顶着大棚40度高温反复杂交选育，成功培育出适配海南的优质哈密瓜品种。陈冠明先带动种植大户试种，再逐步普及农户，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不仅填补海南反季节哈密瓜空白，更让瓜农稳稳增收，把科研成果真正种进百姓心坎里。
1: 一粒种子开启旅行，从出生地被带往生长的地方，或许和风力、水力或者动物的迁徙有关。但是在海南，种子旅行的特殊向导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他们把种子带到海南，开启了种子的南繁之旅。所谓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物种资源，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等活动，从而缩短农作物的育种周期，促进中国育种事业的发展，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2: 对，像这种以后要做好那个衔接，因为你基本知道它在多长时间长什么样子的。
1: 2000年，陈冠明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如今他已在海南扎根了20多年的时间。
3: 南繁的确是非常重要，比如说
4: 我们在新疆西北地区呢生产种子，这是夏季生产种子呢，
3: 你第二年要种一遍才知道它合不合格，第三年才能够进行应用。但是呢，因为有海南这个南繁以后呢，你夏天生产的种子，冬天的时候呢在海南进行一个那个群株鉴定，合格了，你第二年就可以进行种子的一个推广。
1: 每年9月到第二年5月，陈冠明都会和像候鸟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工作。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5: 这个只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类比吧，说明那个南繁人的话为了工作是南北迁徙。
1: 2006年，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陈冠明将研究聚焦到了哈密瓜上。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为了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异，在条件优越的海南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收创富，陈冠明开始了哈密瓜育种技术的攻关。当时正值海南农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哈密瓜因为经济效益高，成为了转型期重要的培育种类。但是想要在海南种出像新疆一样好吃的哈密瓜，陈冠明即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也是未知的。
3: 因为两个产地的气候是迥然不同的，就是在那个季节上那个差异。
5: 在原产地新疆是长光照干旱，在我们海南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正好短光照，而且是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来海南这边种的话难度就非常大，容易得病。
1: 传统的新疆哈密瓜都在春夏季种植，但海南的条件迥然不同，夏天过于炎热，大部分哈密瓜的种子根本无法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活，因此海南农民一般会在冬春季节种植哈密瓜。
5: 海南这边的话，一到冬季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低温期，最低的时候呢也在10度左右，原产地新疆在它那个

0: 赈济种植的时候都是在20度以上啊，所以一下子温度就低了那么多，对哈密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哈密瓜的种子发芽难，甜度低，品质无法提升。
2: 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低温问题，低温目前还是我们海南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你像2020年的时候，
2: 我们就雨性寒流，寒流的话基本上全县全部溃败，那很多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我们看了都心痛。
1: 哈密瓜的原产地新疆种植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想找到能抵抗10几摄氏度气温的哈密瓜品种极其困难，很多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都无功而返。
2: 我们最早做选育的时候呢，比较头痛的是几个问题，就是要筛选一些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话它是不太好找的，很多南方专家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包括那个新疆一个老师的团队，他就找了一个大果型的一个品种，但糖度比较低，但是很能耐低温，因为突破了低温限制吧，一下子海南哈密瓜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在耐低温的前提下，陈冠明不断地通过筛选去提高哈密瓜的甜度，终于培育出了一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品种。没想到陈冠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培育出的新品种哈密瓜口感好，是因为这种哈密瓜的细胞壁相对较薄，但是这却导致哈密瓜种植时在大温差下容易裂果。
2: 那这个低温的话，它这个瓜呀，周围温差比较大，它容易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1: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温差大导致的裂瓜裂果问题？陈冠明百思不得其解。他翻遍了大量的育种书籍和文献资料，也找不到可行方案。他决定向南繁老专家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在哈密瓜的好口感和低裂果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专家建议从品种和瓜皮外观下手去进行选种和杂交。在老专家的指导下，陈冠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不容易裂果的品种，并将它和自己已经培育出的哈密瓜品种进行不断杂交。
0: 我们要拿这个材料和我们现有的手上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但可能呢它容易裂果或者是不耐低温，我们得拿着材料和它进行一个杂交，杂交之后进行分离，然后从后代里面找一些有可能不容易裂果，它都要不断地进行一个反复的验证，而这验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1: 为了能在海南冬天种出耐低温而又不易裂果的哈密瓜，陈冠明在试验大棚进行了不下千次的试验。大棚的温度常年都在40摄氏度左右，但是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明就必须起早贪黑，穿梭在骄阳下的试验基地。
0: 基本上那个4月份的那棚内温度的话也很高，基本肯定是超过40度的。它盆里面为什么难受呢？温度高，湿度也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呢，不光是火辣辣的感觉，还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
1: 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日常的田间管理，陈冠明细心照料每一棵小苗，最终才在千万个瓜中找到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叫做金密六号。这个品种的瓜不仅甜度高，还不容易裂果，这意味着在海南也能吃上又甜又好的哈密瓜了。
3: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纷纷来到海南开展科研育种，累计已超过60万人次。几代人的坚守换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70%以上经历了南繁洗礼。作为南繁育种人中的一员，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品种，这是陈冠明的初步目标。 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样才能把新品种推广开来，让海南瓜农都能种上好瓜，走上致富路呢？
2: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品种的话，把它推广出去可能是第一个要过的一个门槛，而这地方涉及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让农户接受，因为农户接受是第一关，市场接受呢反而是第二关，因为没人种就不存在后面的事情，就是它是我们要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扣好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1: 即便推广之路艰难漫长，但陈冠明仍坚持去做。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让陈冠明坚定了要做优良品种推广的决心。有一天，陈冠明正在地里查看哈密瓜的生长情况，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瓜地上的宁静。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是瓜农老张的求助。
2: 他当时打电话的原因就是原因，就是一下子急中伤势，然后没人过来收瓜。
4: 他这个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品相啊，或者那个口感呢、啊，稍微要差一点，那你就是被收的可能性就更小一点，这就是很麻烦了。
1: 因为这次事件，陈冠明意识到优良品种的推广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但农户常常只有经历了损失才会考虑接受新品种的种植，这恰恰是陈冠明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4: 这种感受是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密瓜的那个投入成本啊太高了，因为他用的设施栽培，所以说他这个这一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他是血本无归的。而且呢就第一这一季出问题的话他又要重新弄，还重新弄的话实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季没有回收了。
1: 陈冠明也来自农村，农民的心思他多多少少也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品种的好坏，而是种了陈冠明推荐的好瓜能否赚到钱，这才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为了推广新培育出来的哈密瓜品种，陈冠明经常到农户家里给大家去讲哈密瓜种植技术，并推广哈密瓜种子。但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2: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3: 陈冠明心里清楚，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种子只是第一步，如果推广不出去，瓜农不种，不能从中获益，那也就算不上真正的为瓜农服务。因而自己必须要站在瓜农们的角度来思考利弊。经过长时间调研，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几个种植专业大户身上。那么陈冠明为什么想要从种植大户身上打开推广试种的突破口呢？他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打破困局呢？
2: 我们后面就转变了这种推广的思路，通过这种大户，因为大户的话你在地里面试种一两亩地，他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试种成本的。
1: 事不宜迟，陈冠明第一个找到的种植专业户就是老唐。老唐是陈冠明之前推广新品种时的第一批试种人，还从中取得了收益。因为从新品种的种植中尝过甜头，说服起来自然也会比其他瓜农容易一些。
2: 这些农户基本上就很，他们对抗风险能力，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第一个，他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通道，他只要种去瓜，他首先他不售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不像有些农户，他那个他不属于市场的，就是价格低他也卖不进去。至少这些农户呢，就价格低的情况下，他也能优先卖进去。
1: 因为之前陈冠明和老唐已经建立起了信任机制，所以这一次老唐也愿意站出来参与新品种的种植。不过起初他只同意进行小面积种植。
2: 你小试的话面积很小，对吧？他这种 风险的接触面积小，大面积不一样了。大面积你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话，它更接近那个生产实际啊。
1: 出于对陈冠明的信任，老唐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第一批大面积试种。随着效果渐渐显现，其他观望的农户也渐渐打消了疑虑，纷纷参与进来，原先的困局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2: 很多小农户呢，你在刚开始打交道不通畅的时候，你多打几次交道以后，他和你建立信任关系了，你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心理压力，而且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呢，你下次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欣然接受的。
1: 陈冠明将哈密瓜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经过数月的辛苦栽培，这一季的优良新品种哈密瓜终于在12月至次年5月陆续正式面世，正好与新疆哈密瓜的上市时间无缝衔接。
5: 哎，听我说，对，你像我们这瓜多漂亮。
4: 它和原产地是不同的季节，我们那个海南的瓜采收期早一点，从12月份一直采到5月份，这时候新疆的瓦纹甜瓜正好是错开的，它那个售价自然比在夏季出的瓜的售价要高，它对海南发展，对未来高效农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在陈冠明集团队的带领下，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不断高涨，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陈冠明陆续筛选出了红冠、锦田一号、桂冠等优质高产的新品种，为解决国外品种一种难求的问题，又成功筛选出了替代品种牛美龙三号，再次成为市场新宠，综合品质甚至超过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种。陈冠明不仅让瓜甜，也让农民甜到了心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判断一个人年轻，不只是看身份证上的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藏指标，那就是身体素质。我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虽然年纪轻轻，体能呢却可能已经跟不上年龄了，甚至出现了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的尴尬情况。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地判断自己的身体到底处于哪个年龄层呢？肌肉力量不足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强，为您带来一套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教您通过科学的锻炼全面提升身体素质，让您由内而外焕发年轻态。
2: 现在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追求年轻态，那我们会从一个人的容颜和身材上来判断他看起来是年轻还是略显衰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冯强副研究员来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好冯老师，欢迎。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冯老师，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观察他的外貌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也能够判断他可能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呢？
3: 我们现在啊，所有的人都追求健康啊，从体育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身体机能如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能反映我们身体的状态和年轻化的程度。
2: 比如说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的外表和身材看起来都是30岁，但是他的体能如果连60岁的老人家还不如的话，那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年轻人，是吗？
3: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开展科学的这种健身，避免我们拥有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
2: 嗯，那如果要是判断我们的体质或者是我们的体能是否符合我们的实际生理年龄的话，有具体的标准吗？
3: 当然有啊，我们从体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把体质的水平分为了3个维度，一个是身体的形态、身体的机能和身体的这个素质。形态呢，主要是指啊我们身高啊、体重啊、体脂率相关的这些指标。对于身体机能来说啊，也是反映我们人体健康程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包括了我们的肺活量啊，包括了我们的心肺耐力啊。心肺耐力通俗的讲啊，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喘啊，这个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心肺耐力的一个啊比较通俗的一个解释。第三个维度，我们的身体素质指标啊，我们身体素质包含了我们的力量啊、柔韧啊、平衡啊、反应啊，这些指标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评估我们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通过改善我们的体质健康的这种状况，能够促进我们更加年轻啊，我们心态更加的积极啊，让我们的这种健康预期寿命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提升。
2: 刚才您在第三个维度当中呢，也提到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第二个是柔韧性，第三个是它的平衡和反应。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先来关注第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
3: 好的，
2: 能不能带着两位嘉宾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哈，大概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上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吗？3、2、1，开始，使劲
3: 儿，哇，
2: 使劲儿，
3: 加油。
2: 哎呦，怎么可能？
4: 不是王老师，他很有力量，这左手不行，我的左手很弱。
2: 那你再试试右手来。
4: 对，你必须让我试试右手。
2: 哎，右手是你们的主力手对吗？
4: 对
5: 对。
2: 来，我们试主力手。
4: 这是拎2桶水的手。
2: 啊、来，3、2、1，开始，使劲啊，加油。哦，看来还是主力手更有力气，
4: 是吧？
2: 各有千秋吧。我们先回到座位啊。冯老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玩这样的小游戏哈，但是这个结果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上肢的力量吗？
3: 我们掰腕子这个动作啊，其实啊是用了这个上肢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肌肉，对我们整个的这种上肢功能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哈。我们是一个较力的这个游戏啊，包括刚才二位嘉宾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有的嘉宾啊也在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力量在代偿啊，所以啊我们掰腕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不太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上肢的综合力量的一个水平。
2: 明白了，咱们就玩一玩，别把这个测试结果当真。
3: 但是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来，王毅老师的肌肉力量可能是欠缺的。
2: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肌肉力量呢？
3: 啊，对于我们的科学健身来说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像跑步、走路、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啊，我们也更提倡大家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评估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力量啊、柔韧啊、平衡、灵敏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体质应该关注的到点。就像我们的木桶原理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标啊有一些短板的这种存在啊，需要我们全方位的提高我们的体质水平啊。回到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
2: 嗯，
3: 我们之前跟这个女性朋友们沟通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呀，我可不能练力量啊，我一练力量这个腿粗了胳膊粗了。我们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啊，我们练习肌肉力量不是只是为了追求肌肉的维度，追求肌肉的美观，这个呢可能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离得还是比较远啊。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肌肉力量的练习，让我们能够有个更好的运动能力和运动状态啊，同时呢也能够起到很大程度防止运动损伤的一个目的。
2: 嗯
3: 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有氧练习，把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能够有机的整合起来。
2: 明白了。好，所以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的所含的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质量究竟如何，也是我们是否健康、是否年轻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3: 是的，
2: 虽然可能很多人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没有太重视，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的锻炼您自己体内的肌肉，使它达到一个维持您身体健康和平衡的一个最佳的状态。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我们准确地了解我们现在上肢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3: 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对于力量的测试啊有好几个哈啊。对于我们上肢的肌肉力量来说啊，我们有这个俯卧撑啊，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的握力啊，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全身和上肢的肌肉力量的这种状况。
2: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标准的国民体质检测当中的一些动作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上肢情况吧。
3: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的同事武东明老师给大家测试一下握力的水平究竟如何。
2: 好，有请吴老师。吴老师，我们拿上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5: 这个设备呢主要是对我们人群的上肢肌肉力量的一个测试，它的名称叫握力测试仪。
2: 嗯，大概怎么做呢？您先为我们演示一下。
5: 好的。
2: 嗯，
5: 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要调一下它的力矩，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大小，
2: 嗯，
5: 找到我们自己最适合的发力点，然后用我们的有力手，每个人有左侧有力手或右侧有力手，找到自己的有力手之后呢，
2: 嗯，
5: 我们把仪器自然下垂，不要贴到我们身体，跟我们身体稍微有一定的距离之后呢，我们用最大力量来握这个握力计。
2: 让我看一下这个器械，就是这样使劲使劲的去握这个柄。
5: 对
2: 啊，
5: 用力，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握，但是不要靠近自己的身体，这样代偿发力。
2: 嗯，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冯老师，
3: 嗯，
2: 这个考验的不就是手部的肌肉力量吗？
3: 嗯，
2: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测整体的上肢的力量呢？
3: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肌肉力量测试的指标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测试不仅仅是测试了我们手部的这种肌肉力量，
2: 嗯，
3: 啊，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一些人群的测试当中，因为它测试起来比较简单，
2: 嗯嗯，
3: 啊，就可以用来间接的反映我们整体肌肉力量的一个水平。
2: 嗯，它就像一个小窗口一样。
3: 是的，是的，
2: 理解了。来吧，王毅，
6: 走，
2: 请介绍测试。这个是标准的国民体质测试的项目哦，来，请到那边，准备好，王毅，
5: 准备好，
6: 就这样握好，
5: 对，
2: 胳膊伸直了，使劲握，嗯，
5: 用自己
6: 最大的力量，
5: 最大力量。
2: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6: 哇，这个我根本握不动啊！多还
2: 二十八点一千颗粒，待会儿再为你公布你是否达标了。好，来，请周哲接受测试。我们来看一下结果，52.8千颗粒，
6: 差这么多。
2: 对哦，几乎是你的一倍哦。好，非常感谢吴老师。黄老师辛苦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测试结果，合格了吗？达标了吗？
3: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标准啊，是我们有200多万中国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的成绩都在我们单位，我们通过这样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啊，给不同的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制定了相应的体质达标的一个标准。嗯，啊，所以啊，还给知道二位嘉宾的年龄，可能才能更好的准确的判断二位老师的成绩是不是达标。
2: 刚才王毅的成绩是28.1千克粒，你的年龄是？
7: 我的年龄是69到79，
2: 不
7: 是优秀。
2: 快真实的年龄，
7: 现在40到44，我这肯定不及格。
2: 来对照一下，
3: 40到44啊，
7: 10分都不到，我的天哪！
3: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想给所有的这个来参加测试的老百姓啊，都有一个成绩，所以您这个指标啊，基本上属于小于我们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成绩，还需要更好的加强锻炼。
2: 这不及格的第一行10分啊，王毅，你这成绩也太差了，你得好好锻炼了。那好，再帮着周哲来看一看。
3: 周老师，您年龄在哪个区间？
4: 45到49。
3: 45到49，
2: 然后成绩是
3: 52.8。哦，55。
2: 王毅，你看看差距。
3: 恭喜周老师，说明周老师全身的肌肉力量水平可能都不会很差，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使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和其他的肌肉力量指标啊，可能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当我们握力水平就很低的时候，啊，那可能预示着真的要开始有规律、有计划的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了。
2: 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缺乏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7: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起来也挺尴尬的，上飞机跟同事一块出差，女生挺小一箱子，能上飞机的吗？嗯，我想能有多重，我说来，我来帮你，哎，我怎么还帮不了呢？啊，太沉了，你们知道装什么了吗？我那同事说啊，我要健身，我装了2个哑铃。然后这时候空姐说，先生我来，嘿，就上去了。
2: 哇天，
7: 我说这个
2: 你的力量还没有女生的力量强。
7: 我有时候真的就我老婆一手抱孩子一手喂药，我来，嗯，我就觉得厉害了。嗯，就抱时间长了其实真的会很累。
2: 你不行吗？
7: 我就佩服。
2: 不能单手抱娃吗？
7: 就是比较佩服女性，这个妈妈很伟大，很伟大。嗯，
2: 那所以就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不够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提水呀，还是抱孩子也好，还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这种能力，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困扰啊。除此以外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损伤的预防啊也很重要啊。刚才各位老师也在聊啊，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健身的爱好啊，我记得我家门口啊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啊就是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大家如果只注重这些技术上的练习，不注重我们上肢肌肉力量的练习，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损伤。嗯啊，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说过50肩是吧，肩周炎啊，我们这个打网球肘，对，网球肘，还有高尔夫球肘，但高尔夫球肘可不只是打高尔夫球的人，才会得啊。我们不当的用力方式，薄弱的肌肉力量，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肘关节内侧和外侧出现这种炎症，出现这种疼痛。提高好我们的肌肉力量啊，其实我们就会让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和疼痛远离自己。
2: 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和孩子也同样适用吗？
3: 是的，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对于老人和孩子其实更应该关注我们肌肉力量的练习。嗯，啊，因为我们成年人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提到的，我们还要干活呢是吧，但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进行一些肌肉力量练习，那我们肌肉的这个量流失的其实是很快的 啊，儿童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通过这样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刺激我们的儿童肌肉相关的这个生长和发育，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运动能力水平的不断的这种发育和发展啊。所以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我们更加应该强调啊，我们不同的体质指标，尤其是我们肌肉力量的锻炼。
2: 那如果通过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发现我们的上肢力量确实薄弱了，那应该通过什么样专业的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呢？
3: 练习上肢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更推荐大家在家里啊准备一些弹力带啊。我们一直说弹力带是一个非常好的居家健身的器材，我们管它叫口袋里的健身房啊。我们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在家里居家的这个环境，甚至是上班间歇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弹力带这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快速的做一些肌肉力量的练习。
2: 那我们带着王毅和周哲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上肢力量锻炼大概掌握哪几种方法可以更加强这个力量？
3: 好的，
2: 来，请上两位。
3: 然后我们单脚啊踩住这个弹力带啊，把这个弹力带对折啊，然后双臂呢微微的弯曲啊，大拇指冲上抓住我们的这个弹力带啊，然后保证我们上肢挺直的这个前提下啊，双臂用力向后，让自己的身体啊好像呈现一个 Y 字的一个状态。
2: 加油，王毅，
3: 王老师加油。
2: 好，
3: 对，然后保持，然后慢慢的啊放下，慢慢的放下，对，然后我们再做下一个。
2: 身体不受控制是吗，王毅？加油啊！
3: 对，非常好。然后慢慢的放下。
2: 好，这锻炼的是上肢的哪一部分的肌肉呢？哪几块肌肉呢？
3: 对，基本上我们上肢的，尤其是后侧链的这些肌肉，都会在这个动作当中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啊。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帮我们的背部肌肉也在这个动作当中会被激活。
2: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几个要点呢？
3: 好。我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不要代偿啊。比如说啊，王老师就有些吃力 啊，可能这个手力量不够啊，我们就要用腰的力量把弹力带拉起来。
2: 不要舔肚子。
3: 这样啊，对，这样对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一是打折扣，另外呢也会增加我们腰部的这种负荷啊。同时呢，我们手臂啊也不要伸得过于的这个直哈，我们要稍微微微弯曲一点，这样不给我们的肘关节更大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吴老师做的哈，我们上到顶端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停留1到2秒，然后慢慢的放下来啊，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啊，这种离心的这种收缩也是我们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每组做15次啊，一天做3到5组啊，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们一定的锻炼的这个效果。
2: 好，周哲练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感觉上半身的肌肉充血了。
2: 哦，那就达到了让这个肌肉激活，同时加强肌肉力量的效果了。王毅什么感受呢？
7: 我脑子充血了，又就是，专家说的，如果我挺肚子的话，好像能拉起来，但是如果腰不使劲儿，光是胳膊使劲儿，真的这个力气需要很大。然后还要
2: 加强锻炼，
7: 还要控制住，缓缓放下来，这个方法很管用。
2: 那如果要是用弹力带比较吃力的话，可以空手做吗？
3: 可以的，
2: 徒手来做。
3: 我们有几种方式来降低难度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啊，如果我们开始比较吃力啊，我们可以空手啊，或者是觉得空手又过于简单，像矿泉水瓶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或者啊，我们可以再换磅数轻一点的弹力带啊，再或者我们可以单手一侧一侧的进行啊，这样也可以。
2: 好，辛苦吴老师，也辛苦二位，回到座位吧。你看，刚才通过了解上肢的肌肉力量，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啊，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有人的确是需要好好的加强锻炼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肢的肌肉力量。那我们还是通过小游戏大致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的下肢力量究竟如何了，怎么样？这个小测试啊，说实话哈，有一定难度。我相信二位都听过叶问蹲，是不是？就是一条腿悬空之后，然后另外一条腿蹲下去，看看两位能不能做到。做一个就行，试一试怎么样？来，先找自己的主力腿，
7: 这条腿，这条腿。
2: 咱们一个一个做吧，谁先来？
4: 我觉得
7: 他先来，
2: 好，周哲先来，
4: 你
2: 不谦让了，健身多的周哲先来，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可以可以，
8: 这还可以，
2: 可以了，起就起不来了是吧？
4: 对，
2: 来，王毅，你这把怎么着也得超过周哲吧？
7: 这一把主要要赢在姿势，能不能下去不重要。你不是说叶问蹲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2: 对对对，赢在表情也行，只要赢了就行。哇，太厉害了吧！
7: 终于扳回一局。
2: 哇，这场翻身仗打得太漂亮了。
4: 一年健身一次嘛，质量就是高。
2: 憋足了劲哈，好，辛苦二位啊，请先回到座位。这个小游戏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是专业的老师想出来的。那为什么让两位嘉宾通过这个小测试来大致了解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
3: 其实二位这个嘉宾还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因为是小游戏嘛，也是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难。其实啊，我们通过我们下肢的这个蹲起啊，其实是最能够反映我们下肢整体功能水平的。因为就像刚才，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二位嘉宾在蹲的时候啊，不仅仅对力量有要求，对我们下肢的平衡能力、柔韧性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这种简单的一个游戏啊，能够大致判断一下我们肌肉的这个功能。
2: 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意识到下肢的肌肉力量对我们全身的活动来说真的是更重要了？
4: 肌肉要是不够有一定的强度的话，像譬如咱们这些老旧小区，您发现老年人了吗？上下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家门？实际不是他们不愿意出去，我觉得更多的是上楼梯或者下楼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腿脚不利了，咱们说的是吧？
2: 嗯嗯，
7: 下肢对腰部啊是特别管用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腰肌劳损嘛，然后那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就说做那个蹲起，就有那种健身的器材是可以做的。
4: 深蹲。
7: 对，深蹲，深蹲，哎，专业啊！然后蹲完以后会有缓解，对腰部会有帮助，这个肌肉说是能够互相帮忙的。所以老年人的话，如果腰不舒服，我觉得可以把下肢肌肉练一练。
3: 我们腿部的力量啊，非常的重要。肯定大家都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语，是吧？人老先老腿，啊，我们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我们容易出现跌倒风险，其实跟我们的肌肉力量不足有着很大的这种关联。啊，我们通过规律的下肢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我们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啊，同时啊，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我们深蹲啊，其实深蹲呢，可能腿部的力量并不能直接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腰部啊，但是在我们做这些下肢肌肉力量练习的时候，如果您的动作是对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激活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的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腰椎，啊，所以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间接的起到维护我们健康的水平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无论是避免危险的发生，减缓身体疼痛的出现，甚至是帮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肌肉力量的增强，锻炼下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3: 非常必要的。
2: 哦，那如果要是放在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是可以帮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下肢力量呢？
3: 好，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体系当中啊，对于我们成年人的原地纵跳啊，这个呢是反映我们下肢爆发能力的一个指标。
2: 好，那我们帮两位嘉宾来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下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挑战的时刻又来了。
2: 好，请上道具。好，我们先请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演示，这个动作怎么做？
5: 好的，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站到我们的测力垫上，然后通过我们屈膝屈髋来积蓄我们身体的下肢的能量，然后通过摆臂引导我们身体往上跳起来，通过我们离地的时间算出我们离地的距离。
2: 看你的了，王毅，加油啊！看看这回能不能达标，上肢力量没达标，下肢力量咱们得努力加油了啊！好，可以了吗？三、二、一，准备开始。
9: 第二次测试，
5: 测试俩
3: 可以继续努力，
2: 再来加油，
3: 老师。
2: 好，
5: 38.9，
2: 38.9厘米，记住这个数值啊！来，请周哲接受测试，准备三、二、一，开始。 开始。
8: 第二次测试。
2: 好，加油，三二一，开始。好，40.6厘米，怎么样？是不是多少心里有点忐忑了？
7: 还好，差距不大。
2: 下肢肌肉力量能够合格达标吗？
7: 我在向优秀靠拢。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哈，两位究竟达标了吗？
3: 38.9，
7: 优秀
3: 呀，90分，
2: 90分。有进步，有进步。
3: 不愧是叶问蹲能蹲起来的。
2: 果然下盘稳啊，厉害厉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啊，我们经常给老百姓宣传的，能够做好蹲起啊，我们的健身就能够成功一半啊，因为蹲起确实是我们力量训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当然了，我们在做蹲起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和窍门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演示学习一下。
1: 好，我们再次邀请吴老师到台中间来吧，两位。好，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好，我们蹲起这个动作啊，有很多老年朋友们经常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抱怨哈。我们一做健身指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回家要练蹲起啊，老年人最先给我们反映的，您猜是什么？
1: 嗯，
0: 说哎，我可蹲不了，蹲不了，我一蹲腿疼，膝盖疼。
1: 是
0: 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膝盖疼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用了错误的蹲起的这个动作。
1: 嗯，
0: 首先我们双腿分开啊，比肩列宽一点啊，然后我们先屈髋。啊，用俗语话就是我们先撅屁股，
1: 嗯，
0: 啊，我们尽可能的向后屈髋，啊，当我们感觉到已经啊不能再动了的时候，啊，我们再慢慢的屈膝，然后下蹲至90度啊，如果能做的话就90度，不行的话120度左右也可以，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背、腰啊一定是挺直的这个状态，啊，同时啊。我们两个脚的脚尖要朝前，膝关节的垂直投影线不要超过脚尖，膝关节和脚尖要处在同一条方向上，啊，这样做的动作才是标准的，啊，才是既能够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运动的安全性。在标准和正确的前提下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蹲8到15次其实都可以，每次呢也是可以重复3到5组啊，或者是啊，当我们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进行蹲起的练习，来维持我们的肌肉力量水平。
1: 好，辛苦吴老师。好，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群肌肉，就是核心。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测试、小游戏来看一看两位的核心肌群力量怎么样。好，请到台中。好，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哈，相信大家都会做，就是平板支撑，动作尽量标准啊，然后我们来计时。好，别撅屁股，别塌腰啊。好，来，准备好了吗？3、2、1，起，开始。好，加油啊。嗯，
0: 好，不错啊，周老师稍微有点撅屁股了。

0: 上杠，哎，对，好，漂亮，动作超级标准。
1: 已经看到了抖动，
0: 有到一分钟了吧？
1: 还没有。
0: 时间这么漫长吗？
1: 好，一分钟了。
0: 好，
1: 加油！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趴一会儿吧。
0: 坚持不下来了、哎、是吗？
1: 哦，
0: 好，周哲也坚持不住了吗？
1: 非常
0: 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两位的成绩是，你是不打算起来了，要睡在这里了呀？
1: 王毅老师是1分03，哎，何老师是1分07。
0: 好，不相上下。平板支撑真的算是考验核心力量的一个黄金动作了哈。大家知不知道核心肌群它主要参与什么样的动作？
2: 主要参与减肚子的动作，就是这块要把肚子减下去嘛，
0: 嗯，
2: 不是吗？
0: 对啊，如果它要是不足的话，会对生活呀、工作要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有感受吗？
3: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如果要是核心肌肉要是薄弱的话吧，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像我以前开车，
0: 嗯，
3: 我老坐着用腰，如果腰部不好的话，就没办法去正常的工作了。
0: 嗯，其实腰啊腹啊这都算是核心肌群哈、
3: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核心肌群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3: 嗯、
0: 到底哪儿算核心肌群啊？
1: 其实啊，广义上的核心肌群啊，在我们的膈肌啊，也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呼吸肌啊，膈肌以下啊，还有我们臀肌和我们的骨盆相连接的这些下肢的肌群都可以算到我们核心区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1: 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和主持人都提到的，我们的核心肌群对于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啊，大家看这个部位嘛，是吧？中枢啊，它起到连接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作用，它不仅仅要传导力量啊，把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力量在我们运动功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予以串联，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稳定我们的腰啊，稳定我们的骨盆，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腰椎啊、骨盆啊，尽可能的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避免一些动作幅度过大或者不良的姿势对我们的造成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啊，我还记得刚王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提过腰肌劳损，我们小关节错位，闪了腰了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有关。
0: 国民体质监测的专业检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现在我们核心肌群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1: 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啊，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下我们核心区的力量啊，我们设计了两个相关的这个指标，一个是其实是俯卧撑啊，大家可能会犹豫，我们俯卧撑为什么会反映核心区？
0: 嗯
1: 啊，其实因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其实标准的动作也是要求我们的这个腹部和背部要水平的啊。很多核心力量差的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会发现是塌腰撅着屁股做的啊，这也是能够间接的反映我们的核心区的肌肉力量水平较差啊。第二个呢，我们用了动态的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仰卧起坐啊，来测试我们核心区的肌肉耐力的这种水平。
0: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情况究竟如何吧。
1: 好的，那我们就使用这个仰卧起坐来看看大家的核心区力量如何。
4: 这台设备呢是1分钟仰卧起坐的测试仪器，在我们国民体质监测中呢，主要是对我们腰腹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一种测试。我们上身平躺，要跟我们测试垫是平衡的，双手扣耳，然后就是我们测试的准备动作。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腰腹部发力，我们要做到肘关节跟我们膝关节甚至是超过我们膝关节算一次，然后重复进行。
0: 哦，
4: 我们的测试呢是1分钟，我们完成这个标准动作的次数。
0: 好，了解了，来吧，谁先来？王毅，有信心达标吗？
5: 标准是多少？
0: 待会儿再告诉你。
5: 哎呀，
0: 先尽力去做吧。
5: 好，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
5: 有信心吧。
0: 好吧，加油，开始。要做多长时间啊？
4: 1分钟。
0: 一分钟啊，加油啊，王毅。嗯，哦，做得好标准啊，漂亮。
4: 在做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呼吸配合。

0: 加油！
1: 好，
0: 好，非常棒，非常棒！一年的运动量都已经达标了，是吗？都耗尽了哈，
1: 没电了，需要
0: 回到座位休息休息。来，周哲，好，三二一，开始测试。你得贴到垫子上，
2: 不贴不算了啊！
0: 得完全贴下，
2: 加油！
0: 最后俩，一个，最后一个，
2: 二十七个，加油！
0: 加油！最后一个，
2: 二十八个，
0: 漂亮！
2: 最后一个，
3: 啊，不来了，来，放弃，
0: 很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呢？
2: 好，我们王老师是23次75分，周老师是28是吧？嗯，28次90分。哦，哇，周老师依然稳定的优秀，
3: 再多做一个是吧？
2: 对，就是95分了。
0: 很厉害，很厉害了哈。那刚才你也为我们强调了核心肌群的重要性。嗯，那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我们都应该加强这部分肌肉的锻炼。嗯，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和方式是更好的能够调动他们的力量呢？
2: 对于核心区的肌肉力量练习来说，我们更推荐我们全方位的，比如说横板支撑、背桥、侧桥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锻炼，让保证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一周围这一圈的这些肌群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这种锻炼。嗯啊，同时啊，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做平板支撑和这些核心肌群练习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要看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的标准动作。这个标准非常重要啊，因为啊，我们的身体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肌肉组成啊，我们有表面的这种大肌肉群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仰卧起坐用到的，还有大家常见的我们八块腹肌是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肌肉群。这些大肌肉群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我们深层的这些核心肌群。这些肌群如果能够被充分的锻炼到需要我们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啊，刚才主持人也在提醒二位嘉宾，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叫什么？不能塌腰，不能撅屁股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能用标准的动作去坚持一定的时间，这才是有效的练习。嗯，
0: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动作，嗯，带着两位嘉宾来感受和学习一下。
2: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做过平板支撑了，我们这样啊，大家的腰背疼痛的现象都比较多，我们今天就带两位嘉宾做一个背桥的练习怎么样？
0: 好，那我们还是邀请吴老师到台前来做演示。
2: 好，我们首先啊，躺在瑜伽垫上，或者在家我们躺在沙发上、床上都可以，尽量的找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地面，这样好发力啊。然后我们的双腿啊分开，与肩啊稍微同宽一点啊，我们脚后跟接触在地面上，然后双手呢抱胸啊，注意啊，我们把自己屁股抬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要用意念想着我们是下背和臀部发力啊，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打直成一条水平线。
0: 大概看清楚了是不是？好，辛苦您了吴老师。来吧，两位也可以学习和感受一下啊。三二一，起。
3: 抬，收。
4: 哎呀呀呀，你一来这就难了。
0: 哪里收了呢？就难了。
4: 腰一收，臀部再往上收，就拉成直线。收紧之后就难了。嗯，
0: 好，周哲做得非常好啊，你看果然是健身的人。哎，醒醒王毅，节目录完了。
4: 我腿已经抽筋了。
0: 好，辛苦二位了哈。
2: 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正值暑假，本来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好时光，但不少家长却发现，孩子在家反而更容易烦躁不安，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晚上睡不踏实，白天也总是蔫蔫的，提不起精神。这些呢，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很多养生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史文丽将为我们揭秘一种被誉为忘忧草的神奇食材——黄花菜。同时呢，专家还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焦虑类型，推荐针对性的食疗方和代茶饮，比如香浓可口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里边呢就藏着疏肝健脾的大学问。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缓解儿童青少年的焦虑。现在啊，孩子们的学业压力真不小，那不少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有时候会出现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睡不好觉、胃口比较差的情况。那这些呢，都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免受焦虑的困扰呢？其实啊，很多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比如说黄花菜。哎，它在古代啊就被誉为忘忧草，据说有疏肝解郁、健脾安神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忘忧食养方的奥秘。
3: 各位家长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超赞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道养生小甜汤可有不少门道呢。先说这黄花菜，它自古就被誉为忘忧草。
4: 黄花菜是非常推荐的，又称为是金针菜，它可以呢安神解郁，可以凉血补血啊，清心除烦，健脾祛湿，还可以清利湿热。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提出来说，那它甘微苦平，主食治小便赤色啊，身体烦热，消食利湿热，也提出来说可以令人好欢乐无忧。
3: 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黄花菜里藏着不少安神密码，它含有的一些营养成分还能帮助调节大脑神经呢，因此在民间它还被誉为健脑菜或者是聪明菜。
4: 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一些营养物质。那其中呢，比如说这个卵磷脂，它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脑神经的传导速度，来改善我们这个注意力和记忆力。那么五羟色胺前体呢，它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合成，可以调节我们情绪啊，改善睡眠。那 B 族维生素和钙那可以稳定神经的功能，来减少我们这个肌肉的紧张。
3: 当然，黄花菜的营养可不止这些哦，而且它还是低热量的蔬菜，煲汤、凉拌、清炒，样样行。不过这食材搭配也是门小学问，您可要听好了。
4: 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那就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那其中呢，黄花菜可以安神解郁啊，山药呢可以健脾固肾，那鸡肉呢它是一个温中补虚的，那么非常适合焦虑的孩子。当然呢，黄花菜还可以与其他的食物呢搭配来食用，比如说可以凉拌黄花菜、胡萝卜、金针菇。那其中呢，黄花菜它可以安神解郁，那胡萝卜呢，哎，它可以健脾养肝；金针菇呢，可以健脾益智，适用于肝郁血虚型的孩子。那也可以做一个黄花菜番茄鸡蛋羹，黄花菜呢可以清热，那么番茄呢可以生津，那鸡蛋呢它可以滋阴啊，适合于心肾不交型的孩子。
3: 哎，别看搭配简单，其实食养方也讲究对症下药。专家说了，从体质上看，容易焦虑的孩子大概有三种类型。
4: 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呢，他主要是表现为他情绪不稳定，爱哭爱发脾气，那食欲差，挑食啊，不好吃饭啊，食量也非常差，那大便不调，就或干或稀啊，睡觉也不好，可能呢也会伴有腹痛，爱叹气。第二大类的话就是心脾两虚型， 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胆小易惊啊，动不动就把孩子吓一跳，那缺乏安全感，那么退缩，面色是发白的，容易疲劳啊，乏力啊，妈妈就会说啊，每天蔫蔫的，干啥事提不起精神，的睡眠比较浅，爱做梦啊，或者说入睡困难啊，食欲也是不好的。那第三大类就是这个心肾不交形，那这类孩子的话，主要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不安，夜间可能会出现多汗，手足心热，甚至呢会出现尿频或者遗尿啊，因为他心火也是比较旺盛，所以会出现心烦啊，口腔里面长溃疡，失眠。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啊症状来识别，要让孩子呢要吃得好，睡得香，要情绪佳。
3: 所以家长们在给孩子们选择食材和制定菜谱时，不光要考虑孩子的口味，还要摸清他们的体质再安排。而且咱们除了做菜，还可以

0: 试试代茶饮来帮助孩子们调节情绪。
1: 针对呢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可以疏肝解郁健脾。那我们推荐的是佛手香橼茶。那其中呢，佛手可以放5克，香橼是3克，冰糖少许。那么第二个呢，是针对心脾两虚型的，那么我们需要补益心脾，安神定志。那推荐的是归脾安神茶啊，可以用龙眼肉5克，炒酸枣仁6克，茯苓呢10克，大枣呢2枚。针对心肾不交型的孩子呢，哎，才需要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推荐的是伤肾茶。那其中呢，女贞子可以放6克，那墨汉莲呢可以放6克。桑葚干可以放10克，那这些是一副的量，这一副量一天喝完就可以了。代茶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煮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
0: 不过专家提醒，代茶饮的选择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服用，饮食上呢也要让孩子们营养均衡。好，聊了这么多，这道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2: 我们这道食养方呢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想运用黄花菜疏肝解郁健脾养胃的这个作用来做一个食养方。从安全上考虑，我们没有选用新鲜的黄花菜。
0: 在此提醒您，鲜品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物质，过量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因此大家尽量要选择干品，而鲜品黄花菜需要经过特殊加工才可以食用哦。
2: 我们这里选了干的黄花菜，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我们把这个黄花菜和这个鸡肉还有山药搭配，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适合小朋友来使用然后选了一些胡萝卜和这个芥蓝来调色。我们制作的过程呢是这样，第一，把这个干的黄花菜泡发之后呢，我们要焯水，从安全的角度上一定要焯水，焯完水呢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胡萝卜切成小丁，山药呢也要切成小丁，然后放在一旁备用。我们把这个芥蓝呢要清洗之后呢切成丁，最后盛菜之前呢再加入进去，主要起一个调色的作用，还增加一些口感，增加一点这个食蔬的味道。鸡丝呢，我们是用鸡腿煮完之后手撕成鸡丝的。这个鸡腿呢，我们在煮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料酒、姜啊，经过一个大约20分钟的小火慢慢煮，煮透了之后我们要把鸡腿捞出之后呢，我们要用手给它撕成一个比较粗的鸡丝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我们把鸡肉撕成鸡丝之后呢，我们起锅烧一锅凉水，放入黄花菜、山药丁、胡萝卜丁还有刚才撕好的鸡丝下去，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10来分钟。这时候呢，山药和胡萝卜丁呢已经软烂了，我们放入芥蓝，然后我们开始调味，调入盐、胡椒粉，然后我们用葛根粉去收汁，把整体的这个汤汁呢微微的收浓一点。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加入香醋，我们要加入一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呢疏肝解郁，还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作用。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3: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富村的这个百香果园，当地老乡种了这面主要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因为山区嘛，没什么太多的这种粮田，就是没什么做这个种粮食只够自己的这个口粮的这个需求，然后大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种百香果，一方面种那个油茶，
4: 对，
3: 两块，
4: 龙岩的这油茶还是非常有名的，
3: 对，
4: 菜籽油。对吧？
3: 对对对，不是菜籽油茶
4: 啊，对，油茶，对，
3: 就是茶油，就是那个
4: 茶籽油，其实是
3: 对，就茶籽油，对，茶籽油就是那个结着那个籽儿，跟那个乒乓球大小，然后用那个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七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4: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你知道
3: 吗？对，
4: 发了一个视频，
3: 对，
4: 它这个是那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3: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的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4: 必须得泡水加蜂蜜。
3: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泡就吃，酸甜很适中，非常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超出我的认知了。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七月末开始收，就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旬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你、
4: 一亩地10000多、
3: 对，你像我们住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他们家是有100亩的，120-130万的收入啊，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人均收入就不得了
4: 啊，确实啊，
3: 是不是？
4: 这个
3: 对，
4: 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们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了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3: 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这附近，

0: 怎么说呢，在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1: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0: 对，水土流失就是山都是秃的，
1: 哦，
0: 没树，
1: 没有植被覆盖。
0: 啥也没有。对，
1: 啊，
0: 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
1: 嗯，
0: 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
1: 嗯，
0: 山。
1: 那
0: 然
1: 含
0: 后
1: 铁
0: 呢，
1: 量比较高。
0: 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
1: 嗯。
0: 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1: 哇，
0: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1: 那
0: 那
1: 肯定啊！
0: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1: 天哪，这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
0: 对
1: 又
0: 呀，
1: 不长粮食，然后你又是
0: 对
1: 这
0: 呀，
1: 样的
0: 对
1: 一个
0: 呀，
1: 情况，怎么办啊？
0: 所以当地的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但是一直没得没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死了不行，
1: 嗯，
0: 那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它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一年，它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说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啊，
1: 嗯，
0: 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到2000，就20年左右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这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1: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0: 对，
1: 现
0: 是
1: 在才
0: 的，
1: 有了大家可以通
0: 才
1: 过
0: 有
1: 看
0: 现
1: 起
0: 在
1: 来
0: 我们
1: 很
0: 这
1: 挣
0: 个
1: 钱的百香果
0: 很
1: 产
0: 挣钱
1: 业。
0: 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
1: 嗯，
0: 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种的也是这种酸的百香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百香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就说：“他说我父亲，他在他当那个村主任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儿治理水土流失的红利了。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对，
1: 啊！
0: 就是他把这个山治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山上，比如种油茶叶呀，或者是种油茶也好啊，或者种百香果也好，我们才把这个他们的红利给继承下来，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这个好的生活。
1: 嗯，
0: 所以这个绿色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1: 而且这个绿色，您刚才说到一红一绿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这个绿色可能跟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就是可能比如环境比较好啊。但没有想到，说背后竟然还存着这么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故事。
0: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还夹了点那个儿童的笑声，
1: 嗯，这是咋
0: 什么
1: 回
0: 意
1: 事？
0: 思？什么意思？
1: 嗯。
0: 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啊，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是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 我们在这儿拍摄了6天了吧，已经你看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的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啊。特别
1: 对，
0: 逗，然后就是，
1: 嗯，
0: 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子还组织这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特别特别热闹，特别好。
1: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0: 对，我们都拍下来了，
1: 太
0: 我们都
1: 好
0: 拍
1: 了，
0: 下来了，
1: 我有点期
0: 所以
1: 待。
0: 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墨重彩的要展现一下。
1: 明白，明白，明白。哦，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这个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方哈。
0: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1: 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0: 景
1: 开
0: 象，
1: 心和爽朗的景象。嗯。
0: 对，
1: 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
0: 对，
1: 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0: 这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找有个30-40亩吧，
1: 都有。
0: 山，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30-40亩。
1: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0: 差不多，
1: 哇，那
0: 所
1: 收
0: 以
1: 入就
0: 这儿
1: 很
0: 的，
1: 可观了。
0: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达，很富达。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知道，但是小吃还是挺多的，并且很好的小吃。
1: 这个变化是不是跟其实在之前这些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0: 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70、80年、80、90年代，因为这个驯鹿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这个宗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1: 哦，年轻有为啊！跟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哎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是的，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家门口添田地头，就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能够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你总比觉得背井离乡要更舒服呀。嗯，没
0: 是
1: 错
0: 的。
1: 啊，这个是一个产业，还有一个咱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样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括。
0: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1: 保健油，
0: 对，
1: 对
0: 有点那个
1: 吧？
0: 意思，有点
1: 是
0: 那
1: 吧？
0: 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可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它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个化妆用的那个油。
1: 护肤
0: 也
1: 油，
0: 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说，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茶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茶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说，可能通过比如说对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就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 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0: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在
1: 哦。
0: 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常听的那个。说实话，他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他这
1: 哦。
0: 块儿特别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也很多。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
1: 嗯，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到、吃到。
0: 是的，
1: 嗯，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0: 好吃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嗯，然后我记得您之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0: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
1: 嗯，
0: 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儿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10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堡岭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儿，手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儿。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
1: 嗯，这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儿，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儿，是吗？
0: 对，就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然后它旁边或者是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1: 对比很
0: 等于
1: 鲜
0: 是就
1: 明。
0: 是很非常非常鲜明，非常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1: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0: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1: 哎呀，这个就有点像，
0: 对比非常强烈，
1: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了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
0: 对，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
1: 嗯，
0: 来那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1: 是的，
0: 吧？
1: 是
0: 这
1: 的。
0: 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这样，
1: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
0: 对，
1: 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
0: 对，
1: 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汀。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0: 哦，不是两个瑞金了，现在
1: 哦，
0: 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1: 三个，又加一个，
0: 啊，
1: 我
0: 又加
1: 听
0: 一
1: 到了
0: 个
1: 又
0: 啊！
1: 加，这怎么回
0: 我
1: 事？
0: 应该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长征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
1: 嗯。
0: 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叫瑞金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
1: 哦，
0: 个瑞金村。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一个，它也叫瑞金村。
1: 嗯，他们
0: 后
1: 三
0: 面
1: 个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啊？首先都是瑞金，
1: 嗯，
0: 对吧？
1: 字儿一
0: 都是
1: 模
0: 瑞
1: 一样。
0: 金，字儿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瑞雪兆丰年的瑞，
1: 嗯，
0: 金字的金，
1: 对，
0: 啊，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就
1: 从
0: 是
1: 苏
0: 最
1: 区
0: 早
1: 开始的，
0: 叫瑞金的，都就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
1: 嗯，
0: 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就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地方要过湘江嘛，
1: 嗯，
0: 救了6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6个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之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六个战士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六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守
1: 哇，
0: 到今天，一直守到今
1: 这个
0: 天，
1: 情
0: 守到，
1: 谊啊！
0: 对，是守到今天之后，然后，好像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

0: 把这个村子。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改为叫瑞金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长征路上的三个瑞金村，也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长征路线的一个过程，对吧？
1: 对的，
0: 长
1: 对
0: 征
1: 的，
0: 是
1: 对的。
0: 从瑞金，等于是从瑞
1: 经
0: 金出
1: 过
0: 发，
1: 了湖
0: 啊，经过
1: 南，
0: 了湖南，然后又经过了陕西那个陕南那一块儿，
1: 最后
0: 然后
1: 到达
0: 最后
1: 陕
0: 就是，
1: 北。
0: 对，又走到陕北去了，是这个。
1: 这
0: 然
1: 其
0: 后
1: 实是
0: 呢，
1: 一种红色精神的传递的过程，哈。
0: 对，是传递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路线一样，然后把红色的精神、红色的这种血脉传到了湖南，传到了陕南，对吧？一直往下传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从我们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两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也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
0: 哎，
1: 一
0: 是的，
1: 次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它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
0: 对。
1: 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
0: 对，
1: 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
0: 对，
1: 这个还真是不一样。这个故事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0: 对，是的，
1: 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擂茶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0: 我们宁化是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到那个擂茶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1: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擂茶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

0: 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这
1: 对，
0: 都
1: 是
0: 是
1: 的。
0: 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擂茶，擂茶什么意思呢？擂茶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戳尖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然后给伤员喝。给伤员喝完之后，他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擂茶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就是保健啊，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了，也
1: 哇，
0: 挺好玩的，
1: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它是喝呀，是吃啊，是吃茶去，是吧？
0: 对，就是它那个擂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1: 它是
0: 对不
1: 糊
0: 对？
1: 状的，是吧？
0: 对对，它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以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
1: 又吃
0: 就是
1: 饱
0: 是，
1: 了，又治病了，
0: 对，是有内容的，这么说，内
1: 明
0: 容是
1: 白。
0: 并且内容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
1: 懂了，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
0: 对，
1: 心了。哦，
0: 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相
1: 对
0: 当
1: 对
0: 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
0: 对，
1: 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然
0: 对
1: 后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就是在您现在的所在的长汀是吧？有那个多肉的种植。
0: 那个也不是长汀，那个也是在宁
1: 哦，
0: 化，
1: 哦，也是
0: 在
1: 在
0: 他
1: 宁
0: 宁化
1: 化。
0: 啊，宁
1: 哦。
0: 化，多肉的种植，它是从。叫什么？从那个漳州引进的这个多肉的资源，然后在这个宁化那叫什么乡一个镇一个乡里面形成了这种大棚，已经是将近400亩的大棚了，就面积非常
1: 哦，
0: 非常大，并且那个各种多肉，就是我们到那里面去参观去看了一下嘛，就大的。大概大的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小的多肉就跟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1: 哦，一小个。
0: 对，小个儿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又是那种萌萌的，
1: 可可
0: 所以我
1: 爱爱，
0: 就说。对对，我就是一个老，我就是老爷们儿。我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是长在我的自己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儿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是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说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就小姑娘，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
1: 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0: 对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2个月吧就长成了，然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他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他然后我问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1: 是的。牛老师，
0: 对，
1: 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0: 是吧？你看，
1: 回头
0: 就是
1: 报
0: 相当于
1: 问
0: 就是
1: 他这
0: 渠
1: 十
0: 道都
1: 块
0: 是，
1: 钱的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0: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就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我没记住，一个抖
1: 嗯，
0: 音
1: 我
0: 的
1: 明白，我明白。
0: 一个平台，
1: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
0: 对，
1: 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
0: 没
1: 润
0: 那么
1: 却
0: 高。
1: 也很可观。
0: 对，很可观，很可观。
1: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对于

0: 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1: 对，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词儿，就是一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也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的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您视频看到的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1: 对，为红军画像。
0: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1: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

0: 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呐、啊，去长汀啊，就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暑假期间，因为正好也是暑假嘛，他们也是专门会到这个瑞金啊，到长汀给这些红军的后代们画他们的这个父亲啊、祖父的这个像。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传承，并且现在这种传承里面还多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味道。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有一个老师，傅老师，他专门有个团队，他带领了一群这个大学生做了一个什么呢？AI 复原的图像，就是比如
1: 复
0: 说，
1: 原老红军的形
0: 复原
1: 象
0: 老
1: 吗？
0: 红军的图像，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父亲七八十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啊，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种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啊，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就比如
1: 哦，
0: 说你
1: 明
0: 看可
1: 白，
0: 能眉
1: 不
0: 毛
1: 断的
0: 会，
1: 去修改的
0: 对，
1: 更像一点。
0: 更像。就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认可度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就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1: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哎。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那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一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1: 哦，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
0: 对。
1: 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或需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0: 活动还是蛮多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1: 第一个
0: 啊，
1: 问
0: 对，
1: 题，
0: 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瑞金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然后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谁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红四代的问题，
1: 明白。
0: 啊，就对，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啊，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这种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啊，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
1: 好的，
0: 今天聊得还挺透的，
1: 那我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

0: 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换新颜。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90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支火把，也要再次感谢牛莉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啊。
0: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给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1: 好的，再见，再见。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 1935年的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5: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抢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3: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5: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3: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4: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6: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3: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7: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3: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 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4: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7: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4: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7: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那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3: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7: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了，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3: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7: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3: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报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遗忘。
3: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 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玛丽著作。
6: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说是

0: 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0: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2: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位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3: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2: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3: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一路的。
2: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2: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藏在乡村的山水之间，还有一份独属于户外徒步的浪漫和治愈。踩着泥土的芬芳，沿着山间的小径，看层林尽染，听溪水潺潺，既能感受自然的壮阔，也能够触摸乡村的烟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旅行达人浩衍，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山水间的户外徒步，聊聊那些藏在徒步路上的乡村故事、实用攻略，还有不为人知的小美好。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徒步，如何更好地走进青山绿水，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资深旅行达人浩衍，欢迎浩衍。
3: 啊，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浩衍，也谢谢慧思，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相关经验和体验。
2: 嗯，好的。啊，其实对于今天的节目，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有期待的，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徒步这项运动是越来越流行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了，哎，喜欢徒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专业哈，没什么专业的设备，但是哪怕哈就在北京周边或者就在北京市内的公园里，也喜欢爬爬山，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出去逛一逛哈。
3: 对，我感觉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对于户外以及运动的这个重视，包括对整个的心灵和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方式。
2: 那我知道浩衍呢也算是一位资深徒步达人了，徒步很多年了，从你的观察来看哈，你觉得徒步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徒步比较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整个山野、乡村自然的环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还有精神的这个专注的一些提升。
2: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一放假哈，或者周末的时间就要往郊区跑哈，
3: 每周一山，
2: 每周一山哈，你们圈里都这么说哈。
3: 对
2: 啊，但我个人觉得徒步是一个挺累的运动吧。一般你们一天走下来有没有算过得多少步啊？
3: 一般我们是按照公里数，还有爬升，以及所处的这个海拔环境，然后来判断我们所徒步的这个路线。我们也会做一些分级，最新手友好的我们叫做休闲路线，一般10公里以内。然后
2: 新手还得10公里啊，
3: 因为这个山它毕竟交通有点不方便，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设在10公里这个点，
2: 就是走5公里的话刚好上山下不来了。
3: 对，就是你要有去有回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升大概在1000以内，指的是上加下一起。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是非高原环境，这种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新手的。如果是再往远了，可能还有中级，然后高级，然后海拔就是再上去一点，可能就是有这种专业级的不同的要求。
2: 我觉得听起来确实挺有挑战啊，新手都得10公里。那我观察这些徒步路线大部分都是在乡村，好像城市里面的徒步路线不是特别多哈。
3: 对，一般就是我们的乡野啊、山村啊，还有一些就是纯自然的野外环境都有。
2: 你觉得这个很多人喜欢徒步哈，享受这份快乐更多的是来源于欣赏风景啊，还是说乡村的人文氛围哈也会对你们有所吸引呢？
3: 我感觉大部分人加入徒步的这个兴趣爱好一般是冲着风景来的。风景它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吸引的点、
2: 嗯、
3: 它可能算是一个初衷、
2: 嗯、
3: 你的初心
2: 就啊好漂亮好
3: 对大家可能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能看到更美的景色、
2: 嗯、
3: 啊就会很开心但实际我跟身边非常多的资深的这个旅行达人也好或者是徒步达人、
2: 嗯、
3: 跟他们聊下来说最后你的实际收获会发现、
2: 嗯、
3: 这个东西就是很意想不到的、
2: 嗯、
3: 其实是你在旅程途中的一些人文的感受，
2: 就一些见闻是吧？
3: 一些体验、
2: 嗯、
3: 包括一些感动、
2: 嗯、
3: 这些都是非常打动人的、嗯、远高于我们在去之前对于看景色的预期、
2: 嗯所以听起来好像每次徒步都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吧
3: 对、
2: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徒步更有意思的点、
2: 嗯、
3: 就是在于你去之前唯一能够预知的是今天是十公里的路一千、
2: 嗯、
3: 公里的爬升、
2: 嗯
3: 我大概需要5个小时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的时候那个体验是完全不可预判、
2: 哦、
3: 而且一般来说啊真的会超出预期、
2: 哦、
3: 这个就是徒步让人很上头的点、
2: 嗯、
3: 就是你说大家每周每个假期都在往外跑
2: 嗯，所以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感受带给我们
3: 对
2: 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山水本身它就是有治愈性的哈、啊，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这种环境又有别于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在城里的朋友会接触高楼大厦或者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哈、啊。
3: 对
2: 其实这种放松首先来说就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哈、啊。
3: 是
2: 那浩言我知道你是走过很多的徒步路线呢、啊，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乡村徒步路线哈、啊。有没有你心中觉得啊 ，top one top two 哈、啊，就是很靠前的，很想在这里推荐给朋友的哈、啊。
3: 其实乡野的这些路线，从景色上来说，
2: 嗯、
3: 由于地貌肯定是各有各的特色、嗯、以及各有各的美好。但是可能我来推荐的话，
2: 嗯、
3: 就是还是结合咱们刚聊的。风景它只是一个方面让我真正体验感好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各花入各眼了我的这个所谓的 top one 可能只是在我所有的经历体验当中给我体验感最好的、
2: 嗯、
3: 可能也不代表是说这个具体的景色啊风景啊或者是各种攻略啊这样子的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之前去这个桂林的时候啊、
2: 我也去过桂林我觉得太美了
3: 对它首先它的喀斯特地貌就很吸引人、
2: 嗯、
3: 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也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
2: 嗯、
3: 然后我当时是去龙脊梯田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个线路的、
2: 哦、
3: 就是它不仅是有不同的山貌地貌、
2: 嗯、
3: 还有就是梯田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少见的一个景色
2: 了就我觉得梯田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
3: 对、
2: 嗯、
3: 它就是非常有油画感
2: 嗯而且这个梯田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看得到、嗯、
3: 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村落首先它是一个古村落、
2: 嗯、
3: 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化的村落、
2: 嗯、
3: 其次由于这些梯田所收割的稻子它也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农业市场、
2: 嗯、
3: 以及我们的这个农业的相关的产业当中、
2: 嗯、
3: 也是正常流动的、
2: 嗯、
3: 因此它所带来的你的体验也好包括对于整个当地的这个生态发展也好都是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你们是在这个梯田当中徒步吗
3: 它是这样它在梯田和山野之间是有不同的路线的你是可以做各种的横穿横切以及正常的一个梯田的这个农家乐的游玩完全是属于风俭游人你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徒步打卡或者是亲子活动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原因、
2: 嗯、休闲友好对吧
3: 对
2: 新手
3: 友
2: 好友
3: 好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更在这个梯田后面也会有一些山野的路线、
2: 嗯、
3: 包括你想看喀斯特地貌就周围就非常丰富的一条路线
2: 嗯我听这个浩言的介绍我感觉人在画中游哈、啊而且那边的天气有些时候也是云雾飘飘的哈，我觉得非常的美哈。
3: 对，它就是不仅能看到当地的这种自然景色，
2: 嗯、
3: 还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我会认为它是天文奇观，比如说日出日落的云海，
2: 嗯、
3: 然后包括 即便是在雨天，它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所以真的很推荐。
2: 嗯，这是浩言给大家推荐的一条特色徒步线路哈，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徒步线路哈。当然我想浩言也是去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的村民哈，在徒步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和这个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接触哈，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说实话，这个又到了我的很喜欢的一趴，就是在徒步过程中，我们开玩笑会说这次会不会有老乡家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有
2: 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环节吗？
3: 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徒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结束，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些补给的。那么补给的地点的选择和对象的选择，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会选择直接跟当地的这个村民有一些预先的合作，然后就是跟人家提前说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补给，包括在这个我们的组织者在沟通这些过程中，可能人家当地也会由于这个这个地主之谊的这种热情，会给你提供关于徒步的线路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安全啊上的一些指示，就是这是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带来的是当地的这个旅游经济热度，然后他们回馈我们的是安全和更好的体验。
2: 我能想到的补给就是一些吃的、水。有没有一些地方的补给让你看到哇还有惊喜啊？
3: 有，我们之前也有过说就是按照小卖部补给的这个标准去前期沟通的，然后最后实际到了之后发现老乡家自己在就是做这卤肉一个工作，然后
2: 就是做一个卤肉的生意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说那我们是否能进行一个有偿的试吃，因为当时真的太香了，
2: 就是买点卤肉
3: 对，然后没有，后来意外发现说啊，老乡的这个卤肉货真价实，然后城里买不到，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包括它的用料都非常的好，后期就意外的帮老乡形成了一个在我们徒步圈的这个小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就是老乡家卤肉的特色补给然后如果大家有选择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去预定，然后老乡也非常开心，大家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产品，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2: 哇塞，我能想到哈，一大帮人走的那么远的路，正好啊，饥肠辘辘的到老乡家，闻到哇，满屋的卤肉香啊！当时我想肯定是抵抗不住啊，
3: 完全抵抗不了，之前沟通的补给直接不在眼里，全部都奔着老乡家的厨房去了，直接围着灶台就开始了，开始了尝试，老乡也非常的热情。
2: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些特别原生态的山水路线，它会接触到很多非常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哈，其实这个是特别原汁原味的，我觉得。
3: 对，所以现在京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线路，就是猪蹄宴也成为了它的就是打卡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这个故事会有点像，就是现在昌平那边会有一条很成熟的徒步路线，中间是哪怕是从其他就是社交平台来的我们的这种散客也会就忍不住去打卡当地的这个猪蹄宴，就是不管是哪个老乡家的，他们就会都知道哦，这个当地有一个叫猪蹄宴的东西非常的有名，
2: 就是特色菜呗。
3: 对，特色菜，就是其实这个的发掘就是在我们这些徒步佬的这个正常的活动过程当中，然后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这个文化交流以及推广吧。
2: 我觉得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深的驴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美食之后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推荐介绍等等，它会让这道美食迅速的就火出圈儿。
3: 对，
2: 这传播效果特别的
3: 非常好，就是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特色美食，
2: 这都是定点传播呀。
3: 对，都是深山老林就除了我们这些徒步佬，没有人会去但是最后即便是这样，大家的热情也会非常的高涨，原本并不参加徒步的活动，可能仅是为了打卡这一道美食，或者说去见这一个当地特色的活动，他们都愿意跋山涉水的前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人。
2: 对，比如说啊，挺累的徒步，可能有些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说这走多远之后啊，有特别好吃的猪蹄儿，有特别好吃的卤肉，可能很多吃

0: 过朋友就
1: 对，
0: 就突然有劲儿了。
1: 对，大家就更有奔头了，在这件事情上。
0: 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在徒步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哈、啊、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啊。而且我刚刚听这个浩演介绍，我觉得你们这个徒步活动还是有组织哈、啊。有非常严密的设计和规划的哈。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我们称为、这个商业的团队、他在定期发布自己的徒步活动之前、都是要有非常周密的准备的。比如说他们会派自己的领队、一定要第一个是去实地考察线路、因为野外的环境它也比较复杂，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天气的变化、徒步路线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走的是河道、明天有可能河位上涨、我们就要改走山道，这个都是每天在变化的、他们每次发布前一定要近期起码2到3天内要去踩过这条线、不能完全依照之前的经验或者说其他徒步爱好者的介绍直接去走，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安全员是吗？
1: 对，就是商业的这个组织它一般配备领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第一个是路线、要有人带领、第二个就是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首先就地组织救援、以及排除险情、
0: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啊、出去徒步半路可能中暑，对吧？这是挺常见的事儿哈。
1: 对，所以很多领队他一般出门、他要带的包裹、可能我们是一个5升8升的小包，他可能依然要像你去爬雪山一样重装徒步20-30升的包，里面就要准备很多东西、就是这种防暑降温的、还有医疗
0: 防蚊虫的，
1: 对，防蚊虫的、然后还有这种简单的医疗急救的、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呼叫的手台，然后电源照明设备绳索等等等等。
0: 浩言有没有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遇到一些天气的变化，比如下雨了等等哈？
1: 有，我们经常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在徒步这个山林的时候，会突然遇到急速的降温，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可能我们自己出门的话，会需要带保温毯，只要是冬天，我一定带保温毯，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最基础的
0: 保温的作用，
1: 保温和救命的作用。然后可能领队的话这个时候也会要涉及重新设计路线，已经在大幅度的降温、是否所有人的这个体能和补给都能够支撑我们原有的长途的路线、达到终点。
0: 如果一看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也可能就原路返回了，比如说我们就不再往前了哈。
1: 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切一条近道及时下山，然后会联系就是接车的大巴尽快赶往就近地点。都是会有一些调整。
0: 除了你说的这个保温毯，你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哈？
1: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打底一定要是羊毛打底，而且我一般会多带一件。
0: 那夏天怎么办啊？
1: 夏天的话是带速干嘛，就不限牌子，只要是速干的产品都可以，你可以多带几件，因为一旦湿的衣服在身上你会比较容易感冒。在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夏天的湿温更为危险。
0: 就
1: 不容易被察觉。
0: 很多人就是穿个 T 恤衫就去爬山了，可能不太这个专业哈。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棉的可能它穿起来舒服、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散热的这个过程中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急速的散热，然后散热后继续保温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之前比较担心的情况就是说夏天大家嫌热，穿的也少，但是也没有穿速干，也没有带就是多余的衣服、由于出汗之后然后它又不停地吸走你本身的这个温度，然后加上有风啊，或者是你继续出汗，就会造成这种夏天的湿温，包括加上湿温后你就会产生一些幻觉。
0: 也挺危险的，
1: 很危险。所以我说夏天的湿温是你不容易判别的，不像你在高原环境和雪山环境可能你对于湿温是有认知的，因为你心里会有这个预期。
0: 对，
1: 夏天正常的休闲线路中大家一般不会预判到这些问题，但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徒步的知识以及经验、以及要对自己所有身体的变化有所察觉。
0: 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哈，保护好自己。
1: 对，
0: 我看到很多 多人都会准备冲锋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设备哈，穿个登山鞋。
1: 嗯，对，可能冲锋衣是现在大家认为说我户外必备的一个这个装备之一，
0: 嗯嗯、
1: 但其实冲锋衣它也不是所有场景都一定要适用的，
0: 嗯、
1: 包括冲锋衣它也分硬壳和软壳，它的适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它也有很多功能是吧？
1: 对，一定要根据你所前往的环境以及你的这个就是实际徒步的功能、
0: 嗯、
1: 以及你所应对的情况去区分你的装备要如何选择和使用。
0: 那什么时候穿硬的，什么时候穿软的？
1: 一般来说就是极端的这个环境下，还有高原环境下，还有就是极寒情况下，可能会需要硬壳以及可能更多的一些保温层、防风。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休闲游啊，还有你的所处环境的海拔呀、天气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温差变化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时候，其实软壳也够，甚至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冲锋衣，只要是足够的这个透气且有保暖性质的衣服其实也都可以。我们不是在强调装备、
0: 嗯、
1: 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你的装备对于环境的一个适应性。
0: 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你们这圈有很多装备党啊，所谓的装备党
1: 啊？对，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徒步的线路爱好、
0: 嗯、
1: 他去要配齐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装备、
0: 嗯、
1: 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关于户外的这个装备、
0: 嗯、
1: 特别是乡野间的这种你要遇到过更复杂的这个路程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个装备甚至我觉得比他正常日常工作生活的装备要更
0: 多
1: 得多。
0: 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啊，就很多人也是非常享受这个状态的。如果要是把自己的设备啊，把自己的装备啊都准备好的话，那一定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徒步体验的啊。
1: 这个非常对。
0: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哈，可能也想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去记录非常美丽的风景啊或者说自己能够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肖像照啊等等哈，会不会也带上一些摄影装备呢哈？
1: 有，就是现在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由于工业水平的持续提升，对，
0: 越来越先进，
1: 我们其实户外的这个就是影像类的器材现在选择非常的多。
0: 嗯，
1: 可能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有运动相机，然后运动摄影机，
0: 嗯、
1: 然后现在包括很多这个单反，它也是更有那种适用于户外场景的一些配置、
0: 哦、
1: 然后和这个款式、
0: 嗯、
1: 都非常的好。
0: 我因为听到有些人说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1: 这个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他是非常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0: 啊、哦、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专注、
0: 嗯、
1: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随时观测和预判、
0: 嗯、
1: 其实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还想拍照的话，它会影响你对于环境的判断，嗯，然后而且一旦拍照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更注重的是光线，
0: 嗯，
1: 构图，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人物的这个表现力，
0: 老想出片儿啊，
1: 对，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你忽略了周围环境也好，或者说天气也好，包括你身边的人他的变化也好，你一定是会有所忽略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所以我们所有在户外的徒步过程中上来强调的第一条就是你刚刚说的、
0: 哦、
1: 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0: 不徒步、哦、
1: 一定要停下来确认环境安全、哦、且在不干扰他人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我们才会拍照。
0: 嗯，好，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打算参加这么专业的徒步啊，或者说呢我自身能力有限，我就想呢在这个城市周边哈、啊、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儿，我爬爬山哈、啊、溜达溜达哈、啊、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不那么耗费体力，或者说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路线哈、啊、浩言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惠思提到这个亲子路线，真的我又想说在北京周边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
0: 嗯，
1: 真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一家老小、
0: 嗯、
1: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像我们周边近一点的有这个香山啊、
0: 嗯、
1: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包括这个南苑湿地、
0: 嗯、
1: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子游玩路线、
0: 嗯、
1: 它既有山还有水，而且它的整个步道的这个建设也比较的平整、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这个坡度也不是特别的陡、
0: 嗯、
1: 我之前也去
0: 哦，还有凤凰岭，我想到了，
1: 对对对，我之前也老去，就经常看到很小的小朋友，包括可能是很年迈的家长，
0: 嗯
1: 啊，一家人出来其乐融融，在这样的一个徒步山野的环境中去放松、
0: 嗯、
1: 去享受、
0: 嗯，
1: 这些地方都可以。我们北京人民真的好幸福。
0: 嗯、但我觉得外地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路线哈，只要大家愿意去开发，我觉得总会有适合自己的。
1: 对，其实现在大家周末都是会先去各个攻略上去找，就是适合

0: 的景色，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去发掘，然后去依次带火这些个我们自然的乡野，我们的大好河山。
1: 嗯，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在这个周末游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追求健康，希望能够借此锻炼一下身体哈，呼吸新鲜空气，所以真的到山水间去走一走是很多朋友非常青睐的选择了哈。
0: 对，因为爬山和这个就是徒步，包括在这个乡野环境下，对于人的心肺功能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提升。
1: 另外我觉得对大家的心情哈也是一次按摩。
0: 对，这是就是接下来我说的另一个的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身体的放松之外，它对于我们精神的疗愈也非常的重要。
1: 嗯，你个人感受哈，这一天徒步下来会不会对你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呢哈？
0: 我觉得爬山对于人的这个情绪的疗愈，其实主要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强制慢下来的一个环境，以及出于安全考虑，你需要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完成这项运动，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放松感。平时我们大量的焦虑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低落的情绪，其实还是源于信息过载。我们在城市中、工作中、生活中，需要一个人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信息量，
1: 而且你总在一个模式之下哈。
0: 对，你会在一个制式的模式之下去做这些事情，会导致人的情绪持续的这个紧张和高压。但在野外的环境下，就是
1: 或者是在村庄当中，
0: 对，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简单、直观的知道，今天我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完。接下来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我要注意安全。你其实就知道这两件事情，而且

0: 鼓励哈，一个人走10公里走不下来哈，周围大家一起走，哎，没准就走下来了哈。
1: 对，就是你在山野徒步当中还有就是非常好的另一个疗愈的点，就是你跟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一种信任，一种无条件的帮助和支持，这个也是给所有人带来徒步体验提升的一个点，也是很多人没有预期到的。
0: 会交到一些朋友。
1: 对，我每次徒步都会交到新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我们不在意对方的职业、不在意对方是否对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一些帮助、啊，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在这次过程中
0: 互帮互助，
1: 谁需要帮助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而且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自发的也主动成为施出援手的那个人，你会每一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慷慨且友好。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友情的温暖的哈，也是蛮治愈的哈。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徒步相关的话题哈，现在徒步也越来越火了，很多人愿意走进乡村啊，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去体验这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哈。徒步运动的火热会不会也给乡村带来一些变化呢？从你个人哈观察到的一些例子来看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成就的过程我们去的初衷是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以及更美的风景然后从我们在当地的反馈来看，当地人民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所谓的徒步佬来当地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可能除了最简单的我们在当地一定会有啊补给啊休息啊衣食住行的相关的这个消费会明显的提升当地的经济还有就是我觉得当地人民更喜闻乐见的是我们也会很直观的去参与到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当地人民也是非常愿意有这方面的交流的
0: 蛮有意思的啊，
1: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问是不是有老乡家因为也真的很喜欢跟老乡唠嗑彼此去聊对彼此去聊大家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视角的看法真的很有助于拓展双方看问题的一个视野我们永远是持有我本位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看到的真的就会比较有限所以就是这样的交流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可能更超过了我们在这个经济消费方面对当地的一个带动
0: 蛮有意思的精神层面的
1: 交流
0: 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乡担心哈这么多都徒步者来到村庄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你们会不会也会对这个环保有一定的要求呢哈
1: 有我们就是出门在外大家也都会有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共识吧包括我们在路途当中也会对一些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来徒步的这个朋友也做一些劝阻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讲究这个无痕山野就是不属于山野乡村的东西我们尽量首先不带来如果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它原样带走我们要尽量保留原来乡野山村环境它的一个原始性和自然性
0: 因为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垃圾对吧哈
1: 对所以我们出门之前不光是会检查自己的设备是否到位也一定要检查垃圾袋是否有带
0: 都会带哈
1: 一定会带这个是我们的徒步佬之间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0: 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乡村环境的保护哈也减少了当地村民对徒步爱好者的一些抵触的情绪
1: 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喜欢一件事情就去破坏别人对于这个当地本身的一个体验
0: 那浩衍这么多年来走过了很多的线路我相信你也是从徒步小白一点点哈成长为这个徒步达人的哈自己这个公里数是不是也是一点点涨上来的哈
1: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自己只能走5公里这个是基于我们日常在城市的环境下觉得自己的极限就是在这里然后可能后面出去了发现哦其实活动起步一般就是7公里到10公里然后有一些时候由于我刚刚讲过的天气状况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最后走下来10几20公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出来
0: 现在再走5公里应该不是事儿了哈
1: 现在

0: 可能已经不太记得10公里以下 是什么感觉了。
1: 但是对于新手的话，你推荐大家是不是上来不要走太远，或者是说去选择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路线呢？哈，
0: 我觉得慧思这一点提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大量的这个商业的徒步的组织当中，
1: 或者有些人他自己爱好自己就贸然去了哈。
0: 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环境特别推崇那种说走就走啊，临针起手，临针起脚，小小什么什么拿捏。但其实你，我就所以我说你刚推荐的这个点就特别的对，就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首先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运动的这个习惯和这个运动的能力啊，运动的耐力都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啊，我一个检测，我只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知道我已经在什么样的一个 level。这个可能不是太容易被识别到的，因此大家就是会受那种网络环境的裹挟啊。我看他跟我差不多大，我看他跟我差不多胖瘦，我看他跟我身体素质差不多啊，他能我就肯定能，这个还真不一
1: 咱
0: 定。
1: 有的时候还不能争强好胜哈，
0: 对，就是
1: 要量力而
0: 一定
1: 行。
0: 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首先对你所前往的环境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不能想说哪怕是跟团啊，反正有人管我就不操心了，这个是不太可以的。
1: 自己的健康首要的责任人就是自己哈。
0: 对。
1: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特别想标新立异，或者是好奇心比较重，有一些所谓的野山或者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就想自己去看看啊，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对吧？
0: 这个非常危险，就是包括很多非常资深的旅行和徒步达人，他们即使是选择，都不用说野，只是一个陌生的线路。

0: 朋友更加不能够贸然前往，一定要做充足的调研准备和包括对自身的评估。
1: 嗯，因为我从头到尾哈听这个浩衍来介绍，我觉得徒步这个运动虽然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在其中的， 对吧？它是一个需要前期准备哈，包括一些很综合的一些考量的一个运动哈，不能够说我们今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或者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哈。
0: 对，这个事情真的一定要再提醒一下，因为作为新手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也有这种去了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山野的景点，然后甚至也是在人家的村落里，就是感觉环境很安全，而且感觉景点也没有什么危险，临时起意一个人要去上山看个日出日落，
1: 你就去了，
0: 摸黑也有过，但是非常幸运的是都遇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乡的及时的这个帮助和劝阻，就是当地人民也是真的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徒步人是非常的爱护和友好。
1: 你现在想想会后怕？
0: 会，因为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它的上和下不是连通的，我有在摸黑环境下走错路，但还好是上山前遇到了老乡已经提醒过我这件事情，我非常迅速的就意识到了自己走错路，但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老乡，上和下的路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它完全通往两个方向，可能当时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在山里迷路，对吧？
0: 对，而且特别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出发救援。
1: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哈。那刚刚呢我们也听浩衍哈介绍自己的一些徒步经验，包括也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线路哈，那未来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或者说新的线路哈，打算再去尝试一下的呢？
0: 比较想去的是探索一些可能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地形地貌以及人文的环境吧，比如说一些雪山环境、火山环境，还有一些峡湾环境，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吧。
1: 好的，那听得出来呢浩衍还是对未来的徒步活动有很多期待的哈，已经规划了不少自己未来要走的路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浩衍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经验，推荐了一些线路哈。但我想因为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真的所在的地区它的环境差别比较大，而且能够可玩可长的地方可打卡的地方实在是太
0: 多了，
1: 对，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全国的朋友哈都推荐一下自己家乡的徒步线路哈，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哈，
0: 快快分享给我们每一个都想去。
1: 好，那也再次感谢浩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啊。谢谢慧思，谢谢大家。
1: 如今乡村徒步早已成为乡村度假的热门选择，源源不断的徒步爱好者走进山间村落，带动农家餐饮、土特产增收，城市游客和本地村民双向交流，彼此温暖。同时啊，我们也反复强调无痕山野，欣赏山水的同时守护原生态乡村环境，量力而行，结伴出行，永远把户外安全放在第一位。徒步从来不是专业玩家的专属，不管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平缓休闲的步道，还是约上好友挑战山野轻徒步，只要愿意迈开脚步，家门口的乡野山水都藏着独一份的美好。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讲了很多徒步的故事和攻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登高徒步的好地方。在山东青州，有一座山，既藏着神仙洞府的传说，又刻着天下第一兽的奇观，它就是云门山。这座海拔仅400多米的山，虽算不上巍峨，却凭着山小而势雄的气度，成为了齐鲁大地上的仙山代表。它坐落在青州城南，山顶有一道天然形成的云门洞，宽4米，高3米，像嵌在石壁上的一扇天窗。夏秋时节，常常有云雾从洞中涌出，裹着山顶的庙宇石阶，把整座山变成云海托仙山的幻境，也让它得了云门拱壁的美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登上云门山，在这座被传说浸润、被笔墨点亮的山里，感受云门一步一传说、一石一诗篇的韵味。
1: 云门山在青州城南，以美丽俊俏的身姿和神奇的仙山传说而被大众所熟知。旧传隋朝的李清曾入山寻找仙人洞窟，明朝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一书中的李道人独步云门，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演绎而成。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唐静喜老师约好在云门山山脚下见面，一起探究李道人独步云门的神奇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鲁州名刹云门刹。这个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李道人独步云门的故事啊，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云门刹。我们这个云门刹海拔高度421米，山虽不高啊，却有千仞之势，山中绿树葱茏，景色非常优美。
1: 李清的故事源自唐朝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后收入《太平广记》。元明时期，一部口头说唱文学《云门传》在市面流传，被冯梦龙偶然得知，他如获至宝，对故事做了极少更改，几乎全篇录入《醒世恒言》。那么，这云门山中又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2: 在我们这个峰顶啊，最初建有一个云门寺，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寺啊改名为大云寺。
1: 我自幼好道，经经50余年一无所得，常见途经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7个洞府。云门山吸引了沉迷修道的李清，而传说中山顶上的仙人洞窟更是令李清念念不忘。于是在自己70岁大寿时，李清让子孙亲人们为他准备了百尺麻绳。这个举动令人们不解，他究竟要做什么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书中李清的足迹，一路向山顶进发。云门山从山下到山顶共有999级台阶，就在书本旅行团走得有些累时，大云顶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
2: 在登顶之前啊，我们来先看这个云洞天开的云门洞。这个洞穴啊，宽4米，高3米，深5米啊，远望啊，

0: 汝祥嵌在石壁上的一个明镜，所以这个洞啊又称云门拱壁。现在我们就带大家穿过云门洞。
1: 穿过云门洞便是传说中李清的寻仙修道之处云窟。夏秋季节，云窟中常有云雾泛出，就传隋朝李清曾入窟学道。
0: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垂直向下深不见底自然形成的这个石洞啊，据说这里边是神仙的第七洞府。每逢这个夏秋这个时节天气好的时候啊，常有白云啊从这个洞口源源不断的冒出，穿过这个云门洞啊，在这个云门山顶啊形成了滚滚云海，整个的这个山峰和这个庙宇啊被托于其上，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仙境。那么云门山因此也而得名，那么我们这一个洞啊也就叫做云窟。生日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李道人啊就领着他的家人和一部分族人啊来到了这个云窟这个地方。
1: 李清让他的家人们用麻绳拴起了一个结实的竹篮，决定亲自去洞穴内走一遭。家人们见李清求仙之心十分坚决，只能按照李清要求为他准备好竹篮绳索。李清坐在竹篮内挥手与众亲眷子孙作别后，便只身下到了洞穴之中。
0: 上面的这个家人啊见这个李道人啊久久没有上来，都感觉到这一次大事不好了，他一定出事了，所以万般无奈之下，这个家人啊就搅动炉炉把这个竹筐搅了上来。竹筐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什么李道人的身影啊。家人们于是啊放声痛哭。
1: 李清下到洞中之后便没有了踪迹，家人们苦苦寻觅未果，都认为李清凶多吉少。亲人朋友们听闻这个噩耗，纷纷前来祭奠。
0: 李道人啊不知下行了多少尺，也不知下行了多少米啊，李道人啊走出竹筐，洞内啊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啊他呢也去一夜一觉，没有再停留，终于啊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束光亮。他循着光亮走去啊，发现啊前面一个绿树葱茏、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的世外桃源啊赫然出现在眼前。
1: 朱蒙耀日，碧瓦飙霞，起白纸琉璃宝殿，昼九层白玉瑶台，隐隐雕梁捐玳瑁，行行绣柱嵌珊瑚。这就是小说中对于云门山神仙洞府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
0: 我们知道这个洞内是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不可能有神仙的，这个洞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无底洞。
1: 看来小说中写的李清从洞里走到神仙住处，纯属子虚乌有了。书本旅行团继续沿着李道人的足迹向前走，来到了烂绳亭。
0: 我们谈到李清在洞中啊遇到这个仙人，按照仙人的这个嘱咐啊，可以在院内进行四处观看，但不能开北门起北窗。但李清啊还是禁不住这个好奇之心啊，打开了这个北窗。李清看到那不是青州的北门吗？那不是我的家吗？他正在疑惑之间，就听到身后啊脚步声响。原来啊，那两个神仙老人啊，赴宴回来了。其中一个老人非常生气啊，呵斥道：“李清，你为什么不听劝阻，擅自打开北门啊？看来你还是反省未改啊，你还是回去吧。哪里来，你哪里回去。”
1: 仙人的悠闲生活没有胜过凡人的好奇和思乡之情。李清偷开北窗后被逐出仙境，临走时仙人给了他一本医书，让他回去后以此来安身立命。李清回到青州城中，凭借着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却发现院落中早已破败不堪，只有一位眼睛瞎了的老人。
0: 这个老人家，你可知道这个院子之内这个府内啊原来有一个叫李清的人啊。这个老人啊想了想说，我的太爷爷

0: 离情。当时啊，他上辕门山，哎，那个辕窟内啊，去寻找神仙，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李青啊，于是非常不解呀、啊，他又一次来到了辕门山，哎，来到了我们坐在的这个亭子这个地方。他想啊，原来也没有这个亭子，并且这个亭子上写着“揽胜亭”三个字。这个时候，哎，他才意识到啊，原来啊，他入洞的时候用的绳子和这个竹筐啊，哎，已经腐烂了。哎，这个亭子是他的这个后来啊，为纪念他而建的一个亭子。这个时候，他结合了他在这个青州府内看到的那一切，才悟过来，原来自己在冤窟内数十日啊，这个人间，哎，已是百年了。
1: 我李青这般懵懂，怎么思量还要做仙哩？我临出门时，仙长明明说我回家来，怕没饭吃，曾叫我到他书架上拿本书去。如今现在袖里，何不取出书来，看到另做什么生意？李青用仙人给的一本医书开了一家医馆，当时正逢青州瘟疫，李青救治了许多百姓。就这样，李青在青州城悬壶济世70年，最终离开人世。老百姓们纷纷前来祭奠，哭声惊动了整个青州城。那么，小说中的李青真的去世了吗？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进发，来到了摄神台，这里便是书中所说的李青成仙之处。
0: 当时啊，他的邻居帮他做的行医的这个金大郎啊，来辕门山采药回去晚了，哎，看到这个情景啊，说我们的李道人哪里会死去呢？刚才我在辕门山采药的时候，我还看着他跟着一个青衣童子往辕门山方向走去呢。这个据传说啊，李道人当时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青州的这个西方，哎，这个地方啊叫做摄神台，哎，这个谐音啊为摄神台，当时李道人啊就在这里，哎，这个摄神成仙了。
1: 李青舍身成仙，已成为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段美好的传说故事，寄托着人们的无限遐想。云门山不仅有着许多神话传说，还有一些史书可见的奇人的踪迹。《义都县图志》中便提到了雪梭这位奇人。雪梭，不知何许人，无姓名，浪游东土，居青州者数年，善作大字，诗意豪放。那么，雪梭究竟是谁？他在山中留下了哪些故事？书本旅行团沿着山路一路向上，沿途寻找雪梭的踪迹。
2: 这是什么字儿？渐入佳境。
0: 对，渐入佳境，这是雪梭在我们辕门山上留下的第一个题刻。相传啊，雪梭有一次醉酒以后来游辕门山，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山下云海滚滚，像那个波涛一样，但是山上呢却是阳光明媚，整个的这个山顶啊，就像在这个大海里边漂浮着一样，像人间仙境一样。所以雪梭禁不住啊，在这个地方就写了这四个字。
1: 面对如此美景，也难怪雪梭会在云门山上留下众多题刻。那么，这雪梭究竟是何许人呢？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在网上查阅的雪梭非常神秘，他到底是谁呢？
0: 雪梭，他叫苏州，字号啊雪梭字，人称雪梭，河南杞县人。他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书法家、诗人、思想家。
1: 雪梭，云游四方，心系苍生，多方游历，广泛结交。正是因为这样，雪梭的故事、雪梭的书法、雪梭的诗词，在齐鲁大地流传至今。
0: 在辕门山众多的这个石刻之中啊，还有一处“梭老我斗艳”这五个字啊，刻于这个山阴西侧的石碣路侧。在五个字的下方啊，你看有一块正好容纳一个人侧卧的这么一块石龛。据说啊，这就是雪梭在山中睡觉躲雨的地方。
2: 哦，我们能上去体验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雪梭的感觉。
2: 好，哎呦，这确实挺舒服的，正好能

0: 容纳我一个人。
1: 云门山是一座题客遍布的山，山中题客或飘逸潇洒，刚柔相济，或笔走龙蛇，不拘一格。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处题客，便是云门山顶上一个特别巨大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整个云门山的核心精华所在。它为何又与雪梭有着神秘的联系呢？
2: 这个卷刻在这个沙银石壁上的这个大手字，虽经过千锤万凿，雕刻而成，但是你们看，却没有一丝雕刻的痕迹，非常的光滑，就像一幅画一样。你们觉得这个手字有多大？
3: 得有几米高了吧？
2: 你觉得呢？有几米高？
4: 4米。
5: 4米。
2: 这个大手字高7.5米，宽3.7米，仅仅这个手字下边的这个寸字就2.3米，
6: 那比我还高了。
2: 对呀、啊，你们上去感受一下这个寸字，看看到底有多高。
1: 人攀其上，足登寸沟，上不着寸顶，所以青州素有人无寸高的俗语。这个寿字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寿。说起寿字，雪梭便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因为关于寿字的来历，在青州当地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
2: 据说啊，在恒王祝寿的时候，对外宣称啊，谁送的寿礼最贵重啊，那么就做这个寿宴的首席。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到恒王去祝寿，都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礼物啊还不够最贵重，所以谁也不敢做那个首席首尾。这个时候啊，雪梭来了，他是空手而来的，落落大方的、坦然的在这个首席首尾就坐了。哎，众人都非常吃惊啊，雪梭，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你竟敢做首席首尾？雪梭用手一指这个南山说，我祝这个恒王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所有的人朝这个南山一看，这里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寿字。
1: 传说中，雪梭在宴席上出尽了风头，让文武百官羡慕极了。酒足饭饱后，恒王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云门山上。等到了寿字前一看，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这个寿字是用红泥巴糊在山崖上，外面贴了一层麦皮，阳光照在上面一反射，便金光闪闪。恒王恼怒之余，却又舍不得这个寿字，于是便找来青州最好的石匠，将寿字刻在了山崖上，留了下来。古人喜欢用神话去解释那些神秘陌生的事物，其中饱含着历代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贫困苦难的愿望，故事中蕴藏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不言而喻。而风景秀美的云门山不仅有着仙山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云门山的山岩美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仍然屹立在这齐鲁大地上，展示着它的雄姿。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有没有发现如今番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走进超市，货架上的番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它们有了各种洋气又高级的名字：千禧、普罗旺斯、串收、铁柿子、草莓番茄。伴随着名字的升级，它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从过去几块钱一斤的平价蔬菜，摇身变成了动辄二三十元一盒的精品水果。然而在消费升级的另一面，却伴随着许多消费者的叹息，现在的番茄怎么越来越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呢？大家不禁疑惑，一颗番茄凭什么越来越贵？那份久违的儿时的味道真的还能找回来吗？对于深耕市场的农业工作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更深层的产业命题。从田间地头两三块钱一斤的普通番茄，到精品超市里身价翻倍的小众番茄，这中间隔着的真的仅仅是二三十块钱的差价吗？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的突围。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对话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我们将以一颗番茄为切入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从国民蔬菜再到如今千奇百怪的网红品种，我们的番茄产业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让好吃不贵的番茄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今天我们聊一聊番茄。说到番茄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超市面对价格悬殊的各种番茄，常常会生出这样的困惑，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番茄和二三十块钱一盒的小番茄，吃起来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小时候那个沙瓤多汁儿、一掰就流的番茄味儿，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又到底能不能找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从一颗番茄的价格密码聊起，聊一聊品种、技术、产业链，也聊一聊我们舌尖上那些关于小时候味道的记忆与期待。余老师，我想先问一个特别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您平时去买菜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盒精品小番茄吗？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菜市场挑那种三五块钱一斤的大番茄？这两种选择您分别会在什么场景下做？
3: 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做农业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是比较关注这个番茄产业这一块。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般就是我平时在生活当中要看情况，假如说我要是做来去做这个番茄炒蛋，像我儿子啊喜欢比较吃这道菜的话，我一般会去到菜市场去买这种稍微大点的番茄，可能就三块五块这种一斤的。但如果说有时候想当一些水果来生吃，可能我就会在超市去买，大概有时候可能十多块，有时候贵的时候是二十多块，主要也是看不同的品种。其实我也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就是做水果类的这种番茄。
2: 就是如果让普通消费者盲品，三块钱和三十块钱的番茄靠口感能明显的区分出来吗？就是这种价格差异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3: 其实大部分人如果你去吃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番茄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同的口味的话，它的这个糖度啊其实跟风味不同，其实我们讲水果很多时候讲的就它那个糖度甜度，那口感不一样。比方说像番茄，其实市场上如果你观察一下，它有大中小，它不同的这种类型，像这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呀，一些比方高端那些超市啊，它可能就是贵一点，它可能就小番茄为主。小番茄主要是酸甜平衡，我们就讲有番茄味儿。那有一些像大中果啊这些的，可能就两三块钱，可能但是果肉就偏硬，便宜很多。总体来讲的话，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多好吃，它还是多看品种。对。
2: 核心是就在于品种不同，还是说栽培管理、产量和市场需求这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3: 对，我觉得一个是品种，还有这个有栽培管理啊，因为农业嘛，它很多时候这个跟产量啊、需求啊这方面都还是有关。
2: 说到口感，我想分享一个个人的体验。小时候好像不用花30块钱就能吃到很好吃的番茄，那种沙瓤、酸甜、滋水足的感觉。为什么现在的番茄有时候反而吃不出那种味儿了？我想知道那会儿的番茄去哪儿了。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现在物价上涨哈，其实小时候可能你要说30块钱，那可能就不得了的价格。那其实从这个就小时候味道的那个番茄，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2024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中国农科院的黄三文院士，他们番茄团队啊，其实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了，其实，在番茄这一块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前他们觉得，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番茄，哎，就感觉到很沙，很有番茄味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番茄，哎，怎么越来越没有那个番茄味道？其实就在育种当中啊，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很多的育种太追求这个产量跟个头，其实就是把以前有一些好的那个口感的那种基因弄丢了。再加上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以前小时候番茄它是自然熟，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啊，就摘了就直接吃，或者是它没有说远距离。那现在基本上全国去运输，所以为了它那个能够保存的好，就60-70%它就给它摘了。所以说这个风味上其实也会大打折扣，受影响。主要是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跟小时候的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2: 您刚才提到现在的育种呢，有时候为了保产量、保耐储运，把一部分分位基因给丢掉了。那么现在市场上那些20-30块钱主打番茄味的品种，是不是正在把小时候的味道找回来？
3: 也不能简单的这样去讲。其实有时候来说，它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么多现在像在一些串收番茄呀、它那些品种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选择东西也不多，哎，觉得那个时候的番茄就是留下来的回忆还是挺好，就觉得是。但你要说那个时候30块钱跟现在的去对比的话，很多的品种或者在基因改良当中还是有点不同的。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吃的番茄的口感呢，已经比我们小的时候应该好很多了，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选择比较少，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吃。其实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我觉得也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可能口感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啊。其实最主要我觉得不光是番茄，其他的水果也存在一种，就是它那个成熟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就采摘了。就是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桃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水果，西瓜啊，包括都是，就它的成熟度一般到60-70%的时候就要摘。那跟小时候，你像小时候你就是在你家的院子里直接就摘了嘛，那肯定是哪个熟了摘哪一个嘛。那这种的话其实对口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明白了，其实熟透了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3: 对，因为熟透了它的那个口感和风味可能才能达到就是相对最好。但现在你因为包括你看啊，我们从物流啊、快递啊，它过来如果它太熟了，可能在路上基本上就损坏了，那你还没有收到它可能就坏了，所以它基本上都相当于是提前采摘。
2: 我是北方人嘛，我小的时候呢，番茄是夏天的专属，冬天基本见不到。但是现在呢，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番茄，这是不是意味着涉事农业真正打破了这个季节的限制呢？
3: 这个呢可能说法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其实像这个农业的产业啊，它其实是因地制宜，就是每个地方它具有地域的特色。比方说像番茄产业，它其实是全国它是多区域的，就是多个季节它这种产区其实都有。其实可以说像在全国布局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于属于接力赛。比方说哈，像你在北方，假如说冬季是依靠这种智能的大棚或者叫设施的温室啊，觉得才能够种出一些这个番茄品种。那平时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北方就是啊正当季，觉得冬天的番茄好像都是反季节的，在北方生产的番茄，冬天的应该可以称为反季节。但其实我想你可能不知道一点，就像我们广东啊， 它其实是夏季是不主产番茄的，就是广东的番茄都是每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是像冬天才是我们的核心产期。那比方像我们广东，这个粤西的茂名，它这个番茄我觉得口感就比较好，它就是因为在冬天它这个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番茄的口感啊、甜度啊都非常好。那同时还有一些产区，比方说像我们讲的是现在一些主产区，像山东、新疆、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其实它每个的成熟都属于是错峰上市。那同时现在这几年啊，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全国的物流冷链这个体系比较发达，所以说基本上在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在超市也好，基本上全年都能够买到各种类型的番茄。
2: 其实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实际上广东也是会在冬季种番茄的，对吧？
3: 对，其实广东这边因为夏天种蔬菜种不好，太热了，对，所以基本上都还是以这个冬天为主。
2: 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番茄，这种全年供应是靠各地自然的接力呢，还是说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在引导？
3: 这个哈，就是实际上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就是一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啊，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去主导它。第一个就是靠市场选择，比方说哪个地方光热好啊，成本低啊，像资本呐，包括这些种植大户啊，他就愿意往那里去走。像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在一些云南啊、山东啊，它每个地方它都有比较适宜的这种气候和这个生长的环境。那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讲新疆啊，新的几个主产区，比方说我们新疆以加工番茄，山东它主要是设施番茄，其实这些都是靠市场，就是长期的这种市场竞争当中，慢慢形成这种叫比较优势。那其实还有一个，如果你关注我们今年像这些国家的15规划呀这些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布局。其实从全国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其实也是在规划当中去引领出来。那这个我理解，可能就您刚刚讲的，说是划出来，就是通过一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的投入，把这个地方的优势放大。举个例子说，比方像我们广东茂名，刚才我讲的这个电白这个区，其实它以前它不是番茄的主产区，哎，那后来他们当地的一些种植农户发现，哎，冬种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品质啊还是比较好，效益好，那后来他就进行品种，他就不种别的蔬菜了，他就种番茄，基本上现在我们粤西这个樱桃番茄都能够达到7到8万亩，是我们整个全国这个冬种番茄的一个重要基地。
2: 您刚才提到了设施大棚，在我的印象里，早年冬天的大棚，番茄的口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也想问一下，过去那种简易大棚和现在的智能温室，核心的技术差距到底在哪儿？所谓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番茄种植上具体的体现有哪些环节？
3: 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就是进步啊，就现在和以前这个技术进步，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说像几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其实很多的大棚它都属于简易大棚，就是遮风挡雨啊，或者在北方适当的有一点保温。但是呢，其实像广东的这种大棚，很多程度上它其实是避雨跟防虫。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品质提升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高端一点的这种大棚，比方说，它叫现在有些智能大棚或者叫设施化大棚，可能它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它一栋。那主要还是根据这种智能化程度的不同啊。比方说，它现在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叫系统，就什么系统啊，就是一种智能感知，信息化的系统。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些这种高端的这种设施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会发现它有很多传感器，比方说像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包括一些土壤的 pH 值的测试啊，其实它都是实时监测的。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这种系统化也更智能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靠人为的经验，哎，我是要该。这个施肥了，该补充了。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靠一些信息化跟智能化的这种系统，通过这个数据来自主的决策。比方说吧，像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啊，温度突然升高或者突然降低啊，这些的话，其实它这些个智能大棚。

0: 里面的系统，它会提前预判的，然后它会对自动的调整各种风机啊，包括这种参数啊，这种转速啊，其实还是我觉得这就是新旧大鹏它这种不同，还是在科技的这个体现上，明显能够在对品质的提升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以前这种我们做农业啊，为什么我们说叫农业的门槛比较低啊？就是因为农业它是靠天吃饭嘛。那现在我们讲农业也要做高素质农民，其实更多的时候讲的就是说，现在大棚它属于设施农业，是靠技术、靠科技来定制这个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高考的时候啊，很多学校包括智慧农业啊、素质农业啊，其实录取的分数都不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科技在农业生产当中最好的一个应用。
1: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农业种植需要看天吃饭，不知道广东现在这么大的雨量，对我们的番茄生产有影响吗？
0: 广东的番茄它基本上是在冬天嘛，我刚才讲就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广东它不是雨季。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广东的天气那个时候是比较适宜的。广东一般像我们是3到6月份。我们叫龙舟水嘛，它这个时候就是雨量很大，并且台风啊各方面比较多，所以说广东番茄它基本上是错开了这个雨季的生长。
1: 现在气候的变化，在广东低温也是会有的吧？
0: 低温的话，它如果说它温差比较大嘛，就是假如说其实广东整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特别的温度。如果说特别像有时候春节前后啊，可能有局部的降温，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对，因为农业它有时候来讲，农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天气对它造成的影响，所以农业要标准化也非常的难。
1: 对，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哈，但是就像您说的，番茄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影响。
0: 对对。
1: 于老师，我们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现在呢，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甚至呢，有人说一斤种子就能换一辆车。面对这么高昂的进口成本，咱们国内现在有没有研发出能替代他们的国产种子，老百姓以后能种得起、吃得起这种高端蔬菜吗？
0: 对，其实可能平常就是我们在消费者当中，大家其实是感受不到。就是目前啊，就是如果从我们，因为我们农科院嘛，平时研究这块儿，我们有时候计算一些科技贡献力啊，包括一些科技这个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其实目前总体来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就是蔬菜大类当中的种子，其实整体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基本上能够达到90%。但是，一些就是高端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讲的这种设施的番茄品种，还有一些彩椒，可能这些还有一些蓝莓，他们这些品种，如果是高端的那个的话，还是大部分依赖于进口。我给你举个价钱，你可能会有点震惊。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您刚讲的北方啊，很多地方讲这个普通大田，它这个番茄的种子哈，国产的话，那就几分钱一粒，按一亩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那如这第一类，那第二类就中端的这种，可能就是就是设施番茄当中的大部分的，可能每一粒大概就是3毛、5毛啊、8毛啊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些超市啊，一些主流的一些用品种。那还有一类像以色列跟荷兰的那种高端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就是网红的一些这个番茄品种啊，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又达到了什么40块钱一斤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最高可以达到一粒，大概能够达到7、8块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讲说什么啊，一斤这些进口的种子都能换一辆车这种的。也就是说，其实顶级的种子量少价高，所以他就很多时候去进一些就是超高的这种精品的这种渠道里面去。所以说，总体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高端的设施的一些进口的种子，依赖度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叫种业振兴嘛。其实种业当中，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希望在种源上能够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领域。但目前呢，我发现啊，就现在有些国产的一些高端的品种，其实也挺不错，就国产的单粒能够到1毛到3毛，其实性价比比较高。有很多地方这种的话，它的这个在种植端其实这个比例也在逐步的上升。
1: 这也说明了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个话题，3块钱和30块钱的番茄，不是说那个3块钱的番茄长成了30块钱的番茄，而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两个赛道。
0: 对，它还是品种不同，就好像 它这个就是国产的这个育种，比方说啊，它有。

0: 一些可能就基因上，哎，它有些口感，哎，它是比较偏甜，它比较偏能够，比方说叫什么防虫、抗病虫，可能有一些它耐储运，它这个的话是基因本身这个品种就带有的。假如说你的一个这个品种可能3天就不能保存了，哎，那可能我那一个可能有10天或者1个星期的保存期，那这样对它整个销售的周期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那你的品种其实不是说哦我这个3块钱的品种啊，因为我卖着卖着种着种着给它卖到了30块钱，它还是品种的不同。
1: 那在一些高端的奢侈蔬菜上，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国产育种追赶的程度如何呢？在这些高端品种上取得了哪些突破？
0: 其实去年呢也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像我就2025年在北京啊，他那个通州的一个国际种业园，他们其实发布了一个很重磅的新闻，在我们国内其实属于番茄界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们这个叫金番新1.0，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是国内首个番茄这个育种基因的一个芯片，它这个呢是对我们国家。番茄育种其实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啊提高2到3倍，把成本又降到一半。所以说，其实这一种的话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能够实现，能够在我们的定向育种方面，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每一颗番茄它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就叫基因身份证。这个是去年在国内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突破。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哈设施所，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系列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几年也发展的比较突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悦柯达系列呀，就是我们农科院设施所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悦柯达的系列，比方像301的樱桃番茄，它那个甜度高，风味足。就是我有时候去朋友那边去，哎，假如说我就特别喜欢推荐他们的这个品种，这个真的是吃出来之后跟其他口味是完全不同，你一吃了后你就知道这个品种非常好。那像这个品种，其实在我们广东就是樱桃番茄当中啊，它也是金奖。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年不是有这个叫广东省叫农业主推技术品种嘛，它这个品种也是我们一些主推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向。
1: 而且它一粒价格卖的也比较的低。
0: 对，就是它，所以就是国产化现在的这种科技的突破啊，就能够把价钱降下来，并且能够把品质还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现在趋势就逐步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嘛。
1: 您说的这个把育种的效率提升3倍，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育种的效率它有几种方向啊，一个是育种，比方说时间啊，或者它的品质的提升啊，它其实都是这种效率的提升的一种体现。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让这个番茄变甜的这个刹车基因，我这儿有点不太明白。把番茄变甜，这不是得让它加速吗？这样番茄的口感会更好，怎么还需要刹车呢？
0: 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有一种，比如说以番茄，可能你感觉的甜度啊，可能出了1、2度，你可能感觉不到。比方说像这2年我们讲的一个阳光玫瑰，其实大家可能感受最深，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前几年吃阳光玫瑰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很清甜，但是这2年你吃阳光玫瑰，你会觉得很齁甜。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一个产品往把它的这个甜度逐渐假如说我是12度、15度，可能逐步的，特别是有其他有些品种哈，它可能甜度更高了之后，不一定是说越甜越好。就像现在人大家也都很注重健康、注重养生，所以要的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甜，要的就是那个番茄的那个本真的那个味道。所以说，是不是越甜越好？那不一定，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1: 那我现在也想问哈，根据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很好吃的番茄，是不是很快就能体验回来了？
0: 技术上应该是可行，但其实这个说能做到和能吃到，这个从科研端到市场端，其实有时候还是有很多路要走。比方说像搞农业的都知道啊，一般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大规模的种植，你中间还有品种的登记呀、推广试验啊，包括市场的接受度啊，育种的周期其实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科学家其实很伟大？有时候有一些的科学家，他真的在育种过程当中，他就要守得住这长达5年10年的这种寂寞啊。所以，并且你说像用了这种，假如说我们刚才讲一些好的技术的品种，假如它可能比普通的种子还是要贵，那中。

0: 订单的价格，那到底能不能接受？那还要靠这种，比方说你只有规模化种植以后啊，可能才能把价格真正的达到大家就能够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
1: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回小时候那个味道，那种带有情感滤镜的回忆番茄？
0: 应该有吧，就是市场上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我觉得风味就比较好的，哎，就是吃了以后感觉好像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有点差不多，但其实呢，就是说科技它其实可以还原这个风味，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是像我们过了这40岁以后的年纪啊，他有些人就是一讲起小时候的那个甜头的那种吃番茄呀，包括吃红薯啊那种快乐，它其实是一种记忆。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你小时候的玩伴儿啊，可能在老家的那种热闹啊，这种当时的阳光啊，可能那种一起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你现在在家里，哎，我拿着一串番茄，科技啊这些它还原不了的味道。如果只是说从纯粹的口感上啊，这个小时候的那些的这个基因，我觉得从我们的科学家这种角度来讲，从科研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从这种科研的层面创新可以是能够找回来的。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3块钱的番茄，它到市场上，它在超市里可能也会卖到，90块钱。所以我们捋一捋产业链哈，地头2块钱一斤的番茄，经过经理人运输、批发市场，再到超市，就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比如说10块钱。那中间的差价到底被哪些环节分走了？为什么农民总觉得卖不上价，而消费者又觉得吃不起？
0: 那这个其实您这个问题其实讲的是一个从产业链整个发展的过程，到供应链，最后到价值链，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路径。比方说啊，您刚才讲的，如果说一块在田里面，可能我们假如说田头价啊，我们说的是2块钱一斤，哎，那个采购的那个经纪人，那他可能就要加5毛，哎，他要给他的这个留足他的这个预算，然后就上到这个运输。如果说通过冷链的方式啊，那可能就贵一点。假如说可能就再增加1块到1.5块，那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就到了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假如说再加一部分，假如说加个1块钱，哎，那又到了超市。那超市因为它有进场费呀、有人工啊、有场地呀、那可能就加到3到4块钱。那最后可能卖出来一个产品，农产品，可能就打算能够卖到10块钱。那中间其实就有，刚才这样算就是有8块钱的一个差价，是不是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产业链当中。

0: 业，特别是做种植的农业很辛苦，利润少。有时候如果做番茄哈，它还有一些设施农业用地，包括一些市场价格波动啊，其实这些风险都还是有种植端在兜底。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从整个产业链上面来讲，其实还是在最基本的种植环节当中，利润是偏低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3块钱的番茄，这种大番茄呢，如果说我们在地里长熟，我们是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是这样吧？
0: 有，其实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家里面的种的一些品种啊，其实大家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那种种的话，它不一定，假如说那么好看。假如说它就是栽培管理的用心一点，它能够去就大批量的到市场上去很难。但是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呀，有一些品种，这个想吃到这种小食物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对。
1: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3块钱的番茄，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流通环节当中，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是大家都付出了劳动，那么得到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知道，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绕过了中间商，直接对接了高端的渠道，就能让种植端多赚钱呢？
0: 它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就是，比如说吧，就是相当于，假如说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这种稍微高端渠道吧，就是30块钱的番茄，它绝对不会是在，比方在菜市场啊，或者在这种方面，可能就很难，就是说它不是它的消费的这种场景。其实大部分的高端的番茄都走的是一些高端的一些渠道。比方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零售的一些模式当中，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了，就不是讲的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高端番茄，它是不进传统批发市场，它通过新零售，包括一些线上的旗舰店，那通过这种方式去给这种用高端的渠道来为品质背书，让消费者放心。但其实呢，现在也还有一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说是30块钱的番茄，那到底这个种植端和消费端，其实它是不是说绕过了中间商就一定能够这个你说这个利润大概多少呢？其实也不一定。比方说像现在我们渠道端呢，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给品牌去赋能的，因为他们确实在选品上面比较注重，能够提升大家对这个品种的一个信任度。但其实呢，也有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啊，你的产品，那你的量能不能达到它每，假如说，这全国的这种渠道到底都能够卖。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它的账期，那它的这个周期，其实来讲的话，可能都有30天、50天，那它这种的话，对于农户、对种植户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些高端的渠道，它对品控标准呢，其实非常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关于对一个像一个这种新零售渠道对香菇的，它都是280几条的一个一条条的约束，包括对你的果形啊、糖度啊、外观啊，如果你有瑕疵达不到条件，那它就拒收。那可能这样的话，你种植的这种压力其实也还是非常大。就是它的高端的渠道绝对对的是一些精品果，就是精品。那这样的话，就是它对农产品的要求，就是你的农产品要分类、分级、分类，可能这样的话才是就是。

0: 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1: 一些高端的水果番茄，我们注意到这些品牌呢，它其实是会打童年的味道、雄风授粉，或者是全程溯源这些品牌故事。那我们消费者买的到底是安全感，还是颜值，还是实实在在的口感？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智商税呢？
0: 这个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有研究这个，因为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有时候我是喜欢研究消费端。比方说，其实我会经常去看一看，哎，假如说我输入番茄，我会看看大家对番茄的一些评价，特别是像春节期间啊，有很多人还会来分享一下。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种番茄消费者或者叫高端的这种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消费者，其实我觉得会分为三类。那第一类就是这种实惠派的，比方就像刚才我讲的，哎，他可能买了番茄，他是回家去给孩子们做菜，可能做番茄炒蛋呐，或者是做这种番茄的这种相关的，能够去炖牛肉啊，他可能就没有必要去买，你说30块钱一斤的这种追求，他就是追求性价比，可能就在市场上选一些平价的。那这种其实他买的是什么呢？是食材的功能，那这一部分。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一种口感派，也就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就是我们发现啊，有一批就在一二线城市，一些年轻的一些宝妈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个工薪这种阶层的这种刚入职的这些，其实他们会愿意买一些，比方说我们现在叫自然熟，就是有番茄味儿，就很多时候，哎，它是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它追求的就是一种口感，追求的是一种健康。那第三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品质类的一些，就是这一类，

0: 面能够更加强，可能就在溯源的保障啊，可能在消费的体验方面呢，他们也愿意花一部分的钱，其实去为这种高端的这种番茄来品质买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类它对品质来讲本身是没有说，哎，这个是这个一定要买哪一个品牌，因为品牌不管是营销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雄风授粉啊那个童年味道啊，可能用这些概念去弄的话。不管打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一定是口感和品质是基础。那如果说你只是有这种噱头啊，没有这种啊，最后一买了以后啊，感觉口感啊没有特别这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没有复购，也不会走得很长远。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消费者的分级哈，造成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番茄还是有市场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平常讲你的消费的目标群体定位很准啊。就是说，你做农产品不仅仅是番茄，所有的产品都是，不仅仅是农业，其他的都是。你的产品定位很重要。你是走的是大众产品，还是走的有机生态，还是走的假如说我高端的，可能我服务少部分的人，但是我品质好。哎，那假如说我一棵树上面我就挂几个果，哎，那我把这几个果给它弄到，这个是大小均匀啊，这个能够品质非常不错。那这样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啊，这就是一个。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一个，哪怕你就是一个家庭农场农场主，你要有这种意识，你的产品其实就能够精准的找到你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消费者。
1: 那我想问您，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未来高端番茄的种植规模继续扩大，价格会降下来吗？还是说它就一定只能是30块钱？
0: 应该随着以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价格啊，它是一个供需的一个这个体现。比方说，特别像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调研了，我就发现，一个就是种植的规模，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串收番茄，这种小番茄，这2年一些大的头部的企业扩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他们一个基地大概就有1000亩、2000亩，可能这样的规模。那如其实这目标的消费人群，我觉得是差不多，不会保持特别的变化。比方说像现在。大家就特别是这个消费降级啊，大家所说的消费降级，那你说其实目标的这种就是消费人群大概是在这个层次，如果你规模逐步扩大，那将来它肯定它的价钱肯定还是要就是量大价就跌了嘛。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根据一个供需来匹配的。前2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蓝莓自由啊，包括这2年那个叫。
1: 榴莲自
0: 这个
1: 由。
0: 榴莲自由啊，对，其实它都是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的过程。其实没有说啊，我这30块钱一斤就永远这个价钱，它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体现。对，但是呢，它其实有2个，就您刚才讲这个问题，哎，我突然发现，就是3块钱的番茄和15块钱或者30块钱番茄，其实它对应的人群不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人有2种趋势，一个是吃饱，第二个是吃好。就是那我觉得，哎，我用这个东西能够吃饱的。哎，那假如说我是工薪阶层，比如说像我，哎，我就用工薪阶层。那假如说人家确实还有一些人，人家的物质水平、经济条件达到了，别人想往吃好，他吃的不多，哎，他要养生，他要去做减脂，哎，他就往吃好的方向。这是2个不同的市场，我觉得，哪怕将来规模体量大了，但终究还是有吃饱和吃好2种，我觉得是消费需求其实是会并存。这是对农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2种就是 K 型分化的一个渠道。
1: 那于老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一颗好的番茄，它贵在哪些地方？
0: 如果说个好番茄它贵，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番茄啊，它是也是一个农产品嘛。其实农产品所有的农产品贵都贵在一个点，我觉得就3个字，就是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农业它都是靠天吃饭，就是包括像比方像我们广东这几天就是下雨多，那下雨多它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口感，比方你雨多了啊，它可能就是甜度就不够。可能你上周买的一个水果，跟这周买的水果，我前段时间，比方我买的荔枝，今年荔枝是小小年，那它可能就是雨水多跟雨水小的时候，它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啊，这2天连续下雨，它的口感就淡一点。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是农产品的不稳定。那如果说一个产品它要贵，那它后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品种，哎，你是不是好的品种？好的品种是指你能够抗病虫啊，那我假如说少喷点药啊， 你是不是这种选品控啊，这个品牌溯源呢？除了这个全产业链上本身。

0: 以外，你还有就是你这个口感，它受不受更多的外界的因素来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比方说，我今天买的，跟我可能上一个星期我买的，哎，口感还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产品最核心的价值，这也是农产品目前来讲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也很多这种头部企业，他们想用技术、想用科技的手段能够进一步解决的，也就是在一颗好番茄，如果能够把它的确定性能够确定下来，那这个产品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那你说它卖的贵，那也是自然嘛。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番茄的这个价格，我其实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3块钱还是30块钱的番茄，它都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品质在发展，对吧？
0: 就是这个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好，我们理解的就是好吃，但其实还有一种好，可能就是价格更，成本更低，哎，价格大家更能接受。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路线，所以这就是我们农业当中也有两种趋势。比方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得起，我可能就走的是规模化的，哎，那可能就规模化量大了以后，它可能价钱就便宜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走小而美、小而精的。哎，那我可能就走的是精品路线，那可能就种出来的啊比较好吃、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1: 刚才聊了半天番茄，我想回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番茄从通货走向精品，从论斤卖走向论盒卖，甚至论颗卖。那其他农产品能抄作业吗？比如像葡萄、大米、猪肉，甚至小青菜，什么样的农产品适合走高端化路线？什么样的可能并不适合？
0: 其实每个产业它有每个产业的特殊性。你要是说番茄这种产业的模式哈，就其他的产业能不能借鉴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那你说，照着这个番茄的这种路线去走，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就说你看嘛，我们讲番茄这个产业，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3块钱和30块钱，它是品种是有差异的。首先第一个点上面，它有品种有差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设施大棚，就是大棚之间，你是在大田栽培和在智能温室栽培啊，那它这个设施化栽培是有差异的。那第三个就是品质，品质当中呢，假如说，一般的像这种大田的呀，它就是叫通货，就是我们农产品我们叫通货呀，它可能就是摘出来的7分熟、8分熟的，或者是叫大个点、小一点的、长得好的、丑一点的嘞，它都在一起卖，这个叫通货。那如果说还有一不同的呢，就是，哎，我分为一级果、二级果、精品果，那这种分级的，那这个叫品质。这几个渠道相当于品种，我刚才讲的设施化栽培的跟品质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很多农产品来讲，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每一个农产品它都需要这几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化跟渠道，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我了解的企业呀，其实这2年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就是他们一直也想通过品牌的方式啊，把这个哎进一些高端的渠道。其实他们希望能够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按照番茄的路啊，它能不能走通？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品牌和渠道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走通，其实也有几个前提。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番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它是两种对应的消费场景。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做菜。哎，就是用大的番茄，每家基本上可愿意更愿意用大的番茄去做。那如果你当水果吃，就是小番茄，它其实是两个市场，就是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无形中其实你已经给它区分了。你愿意为水果的价钱去买那个小番茄，你就把这个小番茄定义为水果，所以你就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支付它的这个溢价。像类似的逻辑啊，其实还有像葡萄，其实也是，我觉得。那第二个就是感知的品质。你说哪个产业，它能不能它的品质要能够，就是我吃了以后我能感受到，比方说啊甜度啊，像这个风味儿，不是说哪个专家来教你啊，你能够吃出来。比如说像我家啊，有时候我会买五常大米，可能也会这个上市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就是你把五常大米跟普通大米你煮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吃菜就光吃这个饭，你就能够吃出它口感的差异。还有一些猪肉也是，其实好的猪肉你吃出来，哎，感觉到就是。不用很多的调味料啊，它都能够吃出这种口感来。这个我就觉得说，它就是其实是可感知的一种品质的差异。那还有一些就是不能感知的，比如说哪些啊？我觉得有一些像 普通这些叶菜呀、啊，其实你吃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平时我就很难。假如说一个这个啊小白菜，可能一些这个我就感受不到，哎，可能口感啊特别大的这种显著的差异。那你说他买有机或者是买啊普通的，可能要多付几倍的价钱啊，有时候就很难。对，嗯，如果说还有一个能够抄作业的这种方式的话，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就是。如果说不管是哪一类农产品，它其实你要解决的就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差不多，不能这个好吃下一次不好吃，能够做到全年的稳定供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品牌化的基础。就现在呀，就是好的那个贵一点的那种高价值的番茄，基本上这个方面是做到了。那其他的你说品类，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其他农产品啊，它能不能做到啊？嗯，就要看看它是否。有没有这种刚才讲的不同的场景啊，能够就是马上一品，就是一试一下就能够可以感知的这种品质啊，还包括一个全年能不能供应的一些供应链啊，可能这些我觉得是都是要能够去进一步的，假如你匹配得上，哎，能匹配的东西，那可能这种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
1: 听了半天，其实我们农产品的这里面的门道还真是挺多的。
0: 对，其实很多人以为农业的这个门槛很低，其实，哎呀，做农业还是有门槛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啊，不同的差异啊，你想嘛，你所以说有时候对农业的人来讲，我觉得很多点在哪里吧？你要既要种会种，你要给它种得好，你还要会卖，你会卖，你还要了解消费需求，你还要了解消费渠道。其实总体来讲，你真的一个农产品要做到。这种高价值的去做的话，是挺不容易的。
1: 就是您想把它卖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价格，然后呢，觉得您的这个付出跟您的这个收入成正比，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你的收成这个东西。
0: 对，就最近我也有一些朋友嘛，跟我在联系，因为我这前段时间不是写了几篇这个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它不是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消费的认知嘛。就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其实现在就是啊。就是能够种出好产品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种出的东西转化为消费端的优势。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会种，但你不会卖，你卖不到好价钱，这个也是能力。但这个东西你要当一个农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真的很难。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小青菜哈，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完全从口感上体验高端农业产品的优质，但是在超市的价格呢，确实高出了很多倍，就会有一个考量值不值，就是说想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0: 嗯，对，还有你刚才讲的青菜，就是我自己平时买菜，我发现还有一个像那个葱姜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有时候你说它就那几根葱，它上面假如写上的有机或者哪个产地的，有时候就像这些的话，你要是说也没有太大的能够，就是通过吃马上就吃出它的这种差异化来，我也感受不到。
1: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比如说这个超市的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是买的放心。
0: 嗯，对，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假如说你经常去买的话，可能你无形中，哎，你会觉得他帮你筛选过，就是你的认知当中其实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会觉得，哎，他在这儿能够上他的这个超市的货架啊，应该还不错。所以说，相当于本身这个渠道方在给产品在做背书，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每一个需求，它的定价也都有依据的，他也不是说随便啊，觉得我这个10块，我想走高端。产品不是你想走高端就走得了的，它绝对是用市场、用消费者，他用嘴巴来回答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
1: 于老师说的特别好，农业的门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高，会种只是第一步，种得好是第二步，而能把种出来的好东西转化成消费端愿意认可的价值，才是最难的那一步。当然，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还是消费者的嘴巴。故事讲得再好，如果一口咬下去没有番茄味儿，也不会复购。反过来，如果科技真的能让每一颗番茄都稳定的好吃、安全、有风味，那为它多付出一些钱，或许并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对吃得好的这件事越来越清醒的认知。感谢于老师的分享。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9: 听众朋友，一颗番茄品种不断升级迭代，也是一场关于中国农业的提档升级。它关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坚守，关乎新农人在大棚里的汗水，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在餐桌前的选择。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成熟，小时候的味道不再是稀缺的记忆，吃得好也会成为每个人餐桌的轻松日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些问题还不需要。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藏在茅山老区，七成是岗坡宝地，曾经村集体负债80多万，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改变这一切的是农业专家赵亚夫。1941年出生的赵亚夫，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便扎根农业，2001年退休，他主动请缨来到最偏远的戴庄村，不要一分钱报酬，以志愿者身份一待就是20多年。起初村民根本不买账，第一次有机种植讲座只来了2个人，赵亚夫当场立下军令状，种亏了我全额赔偿。他天天泡在地里，手把手教大家种有机桃，试种月光稻，结果桃子和大米都卖到8块钱一斤，价格翻了几倍。村民杜忠志逢人就说，赵主任让种砖头我都种。榜样的力量迅速传开，第二年20多户跟着干，第三年上100户加入。2006年，赵亚夫牵头成立全省首家社区型有机农业合作社，带动有机桃、草莓、月光大米、茶叶全面开花，并直供商超。如今戴庄村蜕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跃升至4.7万元，职业农民家庭年收入

0: 新项目。他说，只要身体允许，就要为农民服务到老。这位老人用半生坚守，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2001年，镇江农科所所长赵亚夫从任上退休，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来到了戴庄村。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源于赵亚夫的成长经历。赵亚夫的外婆家紧挨着瞿秋白纪念馆，小时候外婆口中瞿秋白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故事影响了赵亚夫的童年，使他渐渐萌生了为改变农村面貌而努力学习的愿望。
2: 农村太穷了，农民太苦了，他们农民需要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把自己 学到的这个农业知识帮助他们摆脱这个贫困。自己做一次这一件事的话，应该在自己人生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的赵亚夫来到镇江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学以致用，为农民服务。1983年，赵亚夫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重要决定，他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出国进修，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回到祖国。随身的行李中只有20株草莓苗和满满13箱农业技术资料，然而就是这20株草莓苗如同星星之火，成就了日后的燎原之势。作为一名农技专家，赵亚夫最初的研究方向为稻麦栽培，但心怀把技术带回祖国，让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景，他果断调整了方向，转向了高效农业。赵亚夫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种植的作物，让农民摆脱贫穷。赵亚夫偶然得知戴庄村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有机农业，但这里的农民仍然以传统农业的种植为主，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因此他在戴庄扎下根来。
2: 这个地方太穷了，太穷了，这个找娶不到老婆了，这个也很脏，这个养的鸡啊、鹅啊都在家门口，牛拉粪一拉一大堆，也没人去清理，所以走路都要晴天都躺着那些事情的粪泥。走路都要小心。
1: 戴庄村低山岗坡地占70%，五山一水四分田的丘陵地貌没办法大面积种植粮食，这也让戴庄村一直难以摆脱困境。
2: 贫困的情况当时感觉很痛心，但是我就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个责任感，我觉得这里的农民需要我。
1: 通过实地考察，赵亚夫发现丘陵地带地不平，不利于大面积种粮，但是果树的种植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句容本是江苏的一个桃子产地，戴庄人很多是从河南迁徙过来，也带来了河南的桃子品种。然而从河南移植过来的桃子因为水土不服，所以桃子口感很差，虽然种了出来，但是却卖不掉。
2: 他们从河南就带了河南的品种过来的，当时叫有个地方品种叫野鸡红，哎，他们种了以后没种好，不好吃，结果卖不掉。一开始我也是比较疑惑的，戴庄农民是有种桃子的经验的，但是怎么才能种出好吃的桃子呢？后来我们通过监测土壤，发现戴庄的土壤很干净，农药、重金属残留都很少，非常适合搞有机农业。
1: 因为优质无污染的土壤和土地内丰富的微量元素，赵亚夫决定开始种有机桃，但他首先遭遇的困难不是有机。

0: 种植的技术壁垒，而是农民的冷眼和不解。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种不用化肥的种植方法。虽然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将桃子种好，但做技术推广却还是第一次，农民们并不愿意种。为了说服农民们参与有机农业种植，赵亚夫开始在戴庄村挨家挨户走访，苦口婆心地讲解相关知识以及潜在效益。
1: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也不能打除草剂。
0: 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品种，不用化学农药及化肥，保护野生动植物，适度规模的多元种植养殖，辅以健康栽培技术。赵亚夫从农技专家的角度，将有机农业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和农民讲述，但是农民们却不买账。
2: 一开始他们都有顾虑嘛，老百姓哪会有顾虑，对吧？你不下不下肥了，又不打农药，哪相信呢？哪相信那个稻子不打农药能收得到的？
3: 对这样农民的态度，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一时半会想要改变农民的观念，其实很难。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吧，这花时间总是会有收获的。
0: 赵亚夫没有强行推广有机桃，而是先向农民传授了自己多年的农业技术心得。但是赵亚夫毕竟是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仅凭空口去说并不能使村民信服。
4: 这些东西他们原来都没接触过，所以跟他们讲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说你也要听我的。
3: 我破胸脯说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做，保证一定成功。
0: 迈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他第一个到家拜访传授先进经验的农户叫做杜忠志。可是即便赵亚夫好说歹说，杜忠志对种植有机桃还是持怀疑态度，不愿意进行试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挣得最多，但亏的也往往最惨。见不到看得见的利益，农民是不愿意出手的。那怎么样才能说服杜忠志呢？赵亚夫作为农技专家，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有机种植的。在国外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有机水果进入国内后，迅速占领了国内高端水果市场。无污染，甜度高，价格高，袋装种植这种有机水果再合适不过了。
4: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有机桃价格能买到3块钱一斤。当时这个老杜他不相信，他说我们这一块钱都能买3斤，卖不动，你保证我一斤给我1块钱，我就来种。
0: 赵亚夫口头说不动农民，作为农技专家他就亲手指导他们去种。因为不喷洒农药和施加化肥，虫害成为了果树生存最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收成将会大打折扣。
4: 我带他们种树的种桃树的时候，坑一样的挖了，比他们挖的更大，然后把底下的石土放在一边，上面的缩土放在一边，然后这个坑挖起来了以后，重新用这个上面的缩土先放下去，然后再加大量的有机肥料跟土拌的放下去，然后再把这个肥料加上缩土，已经把这个坑已经填满了，这样它的根系接触的下面的都是有机肥，下面的是缩土。
0: 次年，杜忠志就盼来了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在收获季节，桃子直接卖到了10元一公斤，他还因此赚了10000多元。在这之前，袋庄村民哪能看到这般景象？这件事一下子就在村里炸开了锅。
4: 在路上碰到两个村民，他说：“赵主任，说你们这个桃子怎么种的？下了这个糖蔗肥料吧？怎么甜？”
0: 第一批桃子种了出来，卖了出去，赵亚夫如释重负，也深感欣慰。在杜忠志的示范效应下， 农民们终于相信了这位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有偿顾问的老人。
4: 这样子影响就扩大了，到第二年、第三年，其实大家都种桃子。
0: 在袋庄扶贫期间，赵亚夫每年有200天以上泡在田里，其余100多天也多是在为农民的事情奔走。在赵亚夫的带领下，经过20几年的发展，袋庄村已形成有机水稻、桃、草莓、茶叶等多条有机农业产业链，建成200多亩蔬菜大棚、1000多亩有机果园、3000亩有机水稻。赵亚夫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惠及数十万农户，助农增收300多亿元，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丘陵山区的脱贫之路。
5: 凭借着发展有机农业，袋庄的部分农户依靠掌握的资本、土地、机械不断发展壮大，但另一部分农户因为年龄偏大、思路不宽等因素，加上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约束，仅仅依靠种粮难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如何帮扶农民中这部分群体，让他们在脱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实现袋庄村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赵亚夫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为此他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随着袋庄的有机农业发展走上正轨，部分农民也陆续摆脱了贫困。然而这距离赵亚夫的目标还有些遥远，他的目标是帮助所有袋庄的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4: 跟过去比进了一大步，不像原来那么挨饿了，能吃饱了，但是只能解决个温饱。所以自己的理想要叫农民都能过上幸福日子的话还很远，所以呢觉得还有很多事都没做了。
0: 通过对各家各户的调查走访，赵亚夫发现，虽然袋庄里有部分农户已经富裕起来了，但是自身能力不足的农户数量不少，那如何能让他们也富裕起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赵亚夫。他想，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社，把这部分农户都集中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4: 有30-40斤吧。
6: 有
4: 甩中了。
6: 中的。
0: 赵亚夫的合作社一边组织生产，给缺少资金的农民担保贷款，一边开拓市场，给生产大户寻找更多的销路。然而生产方面搞得红红火火，销售方面却出现了难题。这一次不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反而是因为太好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对市场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价格，消费者因为还吃不起很高档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目前是以低端的商品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市场。现在我们生产的有机大米，它是属于中高端的商品，中高端的商品到低端市场去销售，肯定就难销了。
0: 如何在这个低消费为主流的市场中找到高端产品的购买人群？袋庄的村民显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要靠赵亚夫去奔走联系。
3: 当时感觉身上的压力很大，每天也挺焦虑的。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搞调研，四处出击找办法。
4: 我们在这个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个通过这个万企联万村啊、消费扶贫啊这些，是直接然后去推销我们的优质放心的农产品。
0: 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销售渠道问题，但作为合作社，要有稳定的合作渠道，才能保证每年销售的稳定。那么，怎么才能让袋庄村的优质有机农产品声名远播呢？
4: 重点把南京、镇江两个地方，因为南京、镇江熟悉嘛，再加上呢，现在 这个市场上呢又出现了就是专门经营中高端农产品的商业超市，这样我们就跟他合作，等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他，我们负责生产。
0: 合作社通过跟一些高端商超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成为了他们的特约商品供应基地。就这样，在这些商超的帮助下，戴庄村的有机农产品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市场。赵亚夫组织交流合作社的有机产品的销售问题。
4: 这个镇江的通通销这个米，我们这个大米卖得很好，还有我们这个戴庄生产的这个桃子啊什么都有的卖。
0: 随着市场越做越大，赵亚夫带着村民们成立了戴庄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也代表着戴庄人民几十年的努力。产品的质量过硬，品牌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戴庄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赵亚夫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让戴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据不完全统计，戴庄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3000元跃升至2021年的37500元。在为农民服务的路上，赵亚夫从不愿停下脚步。如今，这位80多岁的老人初心不改，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研究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养新人才，为戴庄和附近村庄里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继续努力。金黄的稻穗，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越来越生机勃勃的乡村和农民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就是赵亚夫用20多年的时间写在大地上的成绩。而且已年逾80的赵亚夫还打算要一直写下去。
5: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亚夫践行着党对农民的承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完成了科学对土地的承诺。
6: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水少沙多，水沙失衡是黄河治理的千年难题。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为了破解小浪底枢纽泄洪排沙的核心技术难题，景来红和同事在单薄的山体间反复尝试，最终将三条导流洞变成孔板泄洪洞，为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扫清了众多障碍。他也因此斩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一起来听景来红潜心治水固沙，倾尽心力守护母亲河的故事。
1: 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景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
2: 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1: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景来红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利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景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景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2: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啊，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啊，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啊，十年久旱，啊，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啊，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啊，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啊。
1: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2: 回到老家，啊，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能不能把我们啊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啊给设计设计啊，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啊，简单的测量，我们池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
1: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2: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嘛，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2: 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1: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2: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

0: 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1: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员，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

0: 回来改啊，请教，反复。
1: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两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边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1: 景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1998年，景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0: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的水沙形势，那就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10座进水塔、3条排沙洞、3条

0: 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景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1: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啊，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0: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1: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防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配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40-50米的水头。
0: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景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景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1: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啊，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哈密瓜。新疆哈密瓜喜光耐旱，喜高温，只适合西北种植，想在湿热低温的海南落地一直是行业难题。2000年，大学毕业的陈冠明扎根海南南繁基地，化身追光育种人，挑战跨地域育种禁区。海南湿度大，瓜果极易生病裂果，多次试验全线失败，农户也因种植成本高怕亏本，没人敢尝试新品种。陈冠明不惧上千次失败，顶着大棚40度高温反复杂交选育，成功培育出适配海南的优质哈密瓜品种。陈冠明先带动种植大户试种，再逐步普及农户，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不仅填补海南反季节哈密瓜空白，更让瓜农稳稳增收，把科研成果真正种进百姓心坎里。
1: 一粒种子开启旅行，从出生地被带往生长的地方，或许和风力、水力或者动物的迁徙有关。但是在海南，种子旅行的特殊向导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他们把种子带到海南，开启了种子的南繁之旅。所谓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物种资源，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等活动，从而缩短农作物的育种周期，促进中国育种事业的发展，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2: 对，像这种以后要做好那个衔接，因为你基本知道它在多长时间长什么样子的。
1: 2000年，陈冠明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如今他已在海南扎根了20多年的时间。
3: 南繁的确是非常重要，比如说
4: 我们在新疆西北地区呢生产种子，这是夏季生产种子呢，
3: 你第二年要种一遍才知道它合不合格，第三年才能够进行应用。但是呢，因为有海南这个南繁以后呢，你夏天生产的种子，冬天的时候呢，在海南进行一个那个群株鉴定，合格了，你第二年就可以进行种子的一个推广。
1: 每年9月到第二年5月，陈冠明都会和像候鸟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工作。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5: 这个只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类比吧，说明那个南繁人的话为了工作是南北迁徙。
1: 2006年，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陈冠明将研究聚焦到了哈密瓜上。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为了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异，在条件优越的海南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收创富。陈冠明开始了哈密瓜育种技术的攻关，当时正值海南农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哈密瓜因为经济效益高，成为了转型期重要的培育种类。但是想要在海南种出像新疆一样好吃的哈密瓜，陈冠明即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也是未知的。
3: 因为两个产地的气候是迥然不同的，就是在那个季节上那个差异。
5: 在原产地新疆是长光照干旱，在我们海南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正好短光照，而且是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来海南那边种的话难度就非常大，容易得病。
1: 传统的新疆哈密瓜都在春夏季种植，

0: 但海南的条件迥然不同，夏天过于炎热，大部分哈密瓜的种子根本无法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活，因此海南农民一般会在冬春季节种植哈密瓜。
1: 海南这边的话，一到冬季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低温期，最低的时候呢也在10度左右。原产地新疆在它那个正季种植的时候都是在20度以上啊，所以一下子温度就低了那么多，对哈密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哈密瓜的种子发芽难，甜度低，品质无法提升。
2: 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低温问题，低温目前还是我们海南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1: 你像2020年的时候，
2: 我们就遇上寒流，寒流的话基本上全县全部溃败，那海南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我们看了都心痛。
0: 哈密瓜的原产地新疆种植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想找到能抵抗10几摄氏度气温的哈密瓜品种极其困难，很多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都无功而返。
2: 我们最早做选育的时候呢，比较头痛的是几个问题，就是要筛选一些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话它是不太好找的，很多南韩专家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包括那个新疆一个老师的团队，他就找了一个大果型的一个品种，但糖度比较低，但是很能耐低温，因为突破了低温限制吧，一下子海南哈密瓜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在耐低温的前提下，陈冠明不断地通过筛选去提高哈密瓜的甜度，终于培育出了一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品种。没想到陈冠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培育出的新品种哈密瓜口感好，是因为这种哈密瓜的细胞壁相对较薄，但是这却导致哈密瓜种植时在大温差下容易裂果。
2: 那这个低温的话，它这个瓜呀，昼夜温差比较大，它容易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0: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温差大导致的裂瓜裂果问题？陈冠明百思不得其解。他翻遍了大量的育种书籍和文献资料，也找不到可行方案。他决定向南繁老专家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在哈密瓜的好口感和低裂果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专家建议从品种和瓜皮外观下手，去进行选种和杂交。在老专家的指导下，陈冠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不容易裂果的品种，并将它和自己已经培育出的哈密瓜品种进行不断杂交。
1: 我们要拿这个材料和我们现有的手上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但可能呢它容易裂果或者是不耐低温，我们得拿着材料和它进行一个杂交，杂交之后进行分离，然后从后代里面找一些有可能不容易裂果，它都要不断地进行一个反复的验证，而这验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0: 为了能在海南冬天种出耐低温而又不易裂果的哈密瓜，陈冠明在试验大棚进行了不下千次的试验。大棚的温度常年都在40摄氏度左右，但是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明就必须起早贪黑，穿梭在骄阳下的试验基地。
1: 基本上那个4月份的那棚内温度的话也很高，肯定是超过40度的。它盆里面为什么难受呢？温度高，湿度也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呢，不光是火辣辣的感觉，还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
0: 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日常的田间管理，陈冠明细心照料每一棵小苗，最终才在千万个瓜中找到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叫做金密六号。这个品种的瓜不仅甜度高，还不容易裂果，这意味着在海南也能吃上又甜又好的哈密瓜了。
3: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纷纷来到海南开展科研育种，累计已超过60万人次。几代人的坚守换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70%以上经历了南繁洗礼。作为南繁育种人中的一员，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品种，这是陈冠明的初步目标。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样才能把新品种推广开来，让海南瓜农都能种上好瓜，走上致富路呢？
2: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品种的话，把它推广出去可能是第一个要过的一个门槛，而这地方涉及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让农户接受，因为农户接受是第一关，市场接受呢反而是第二关，因为没人种就不存在后面的事情，就是它是我们要第一个扣子扣好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0: 即便推广之路艰难漫长，但陈冠明仍坚持去做。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让陈冠明坚定了要做优良品种推广的决心。有一天，陈冠明正在地里查看哈密瓜的生长情况，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瓜地上的宁静。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是瓜农老张的求助。
2: 他当时打电话的原因就是一下子急中生智，然后没人过来收瓜。
1: 他这个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品相啊，或者那个口感呢，稍微要差一点，那你就是被收的可能性就更小一点，这就是很麻烦了。
0: 因为这次事件，陈冠明意识到优良品种的推广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但农户常常只有经历了损失才会考虑接受新品种的种植，这恰恰是陈冠明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1: 这种感受是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密瓜那个投入成本啊太高了，因为他用的设施栽培，所以说他这一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他是血本无归的。而且呢，就第一这一季出问题的话，他又要重新弄，还重新弄的话，实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季没有回收了。
0: 陈冠明也来自农村，农民的心思他多多少少也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品种的好坏，而是种了陈冠明推荐的好瓜能否赚到钱，这才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为了推广新培育出来的哈密瓜品种，陈冠明经常到农户家里给大家去讲哈密瓜种植技术，并推广哈密瓜种子。但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2: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0: 陈冠明心里清楚，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种子只是第一步，如果推广不出去，瓜农不种，不能从中获益，那也就算不上真正的为瓜农服务。因而自己必须要站在瓜农们的角度来思考利弊。经过长时间调研，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几个种植专业大户身上。那么陈冠明为什么想要从种植大户身上打开推广试种的突破口呢？他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打破困局呢？
2: 我们后面就转变了这种推广的思路，通过这种大户，因为大户的话，你在地里面试种一两亩地，他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试种成本的。
0: 事不宜迟，陈冠明第一个找到的种植专业户就是老唐。老唐是陈冠明之前推广新品种时的第一批试种人，还从中取得了收益。因为从新品种的种植中尝过甜头，说服起来自然也会比其他瓜农容易一些。
2: 这些农户基本上就很，他们对抗风险能力，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第一个，他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通道，他只要种去瓜，他首先他不售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不像有些农户，他不属于市场的，就是价格低他也卖不出去。 至少在有农户呢，这价格低的情况下，他也能优先卖出去。
0: 因为之前陈冠明和老唐已经建立起了信任机制，所以这一次老唐也愿意站出来参与新品种的种植。不过起初他只同意进行小面积种植。
2: 你小试的话，面积很小，对吧？他这个，他这种风险的接触面积小，大面积不一样了。大面积你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话，它更接近那个生产实际啊。
0: 出于对陈冠明的信任，老唐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第一批大面积试种。随着效果渐渐显现，其他观望的农户也渐渐打消了疑虑，纷纷参与进来，原先的困局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2: 很多小农户呢，你在刚开始打交道不通畅的时候，你多打几次交道以后，他和你建立信任关系了，你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心理压力，而且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呢，你下次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欣然接受的。
0: 陈冠明将哈密瓜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经过数月的辛苦栽培，这一季的优良新品种哈密瓜终于在12月至次年5月陆续正式面世，正好与新疆哈密瓜的上市时间无缝衔接。
3: 哎，听我说，对，你像我这瓜多漂亮。
2: 它和原产地是不同的季节，我们那个海南的瓜采收期早一点，从12月份一直采到5月份，这时候新疆的瓦纹甜瓜正好是错开的，它那个售价自然比在夏季出的瓜的售价要高，它对海南发展，对未来高效农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陈冠明及团队的带领下，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不断高涨，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陈冠明陆续筛选出了红冠、锦田一号、桂冠等优质高产的新品种，为解决国外品种一种难求的问题，又成功筛选出了替代品种牛美龙三号，再次成为市场新宠，综合品质甚至超过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种。陈冠明不仅让瓜甜，也让农民甜到了心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3: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富村的这个百香果园，当地老乡种了这边主要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因为山区嘛，没什么太多的这种粮田，就是没什么做这个种粮食只够自己的这个口粮的这个需求，然后大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种百香果，一方面种那个油茶，
4: 对，
3: 两块，
4: 龙岩的这油茶还是非常有名的，
3: 对，
4: 菜籽油。对吧？
3: 对，不是菜籽油茶
4: 啊，对，油茶，对，
3: 就是茶油，就是那个
4: 茶籽油，其实是，
3: 对，茶籽油，对，茶籽油就是那个结着那个籽儿，跟那个乒乓球大小，然后用那个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七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4: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牛老，
3: 对，
4: 发了一个视频，
3: 对，
4: 它这个是那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3: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的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4: 必须得泡水加蜂蜜，
3: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入口就吃，酸甜很适中，非常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超出我的认知了。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七月末开始收，就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你、
4: 一亩地一万多、
3: 对，你像我们住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他们家是有100亩的，120-130万的收入啊，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人均收入就不得了、
4: 确实、
3: 是不是？
4: 这个
3: 对，
4: 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了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3: 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这附近，在怎么说呢，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4: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3: 对，水土流失，就山都是秃的，
4: 没树，没有植被覆盖，
3: 啥也没有。对，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山。然后呢？
4: 含水量比较高。
3: 啊，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树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4: 哇！
3: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4: 那
3: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4: 天 天哪，这个
3: 对，
4: 那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又不长粮食，
3: 啊，
4: 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啊，
4: 怎么办，啊？
3: 所以当地的现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土水土流失治理，但是一直没效果，不是很明显。
4: 嗯，
3: 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那个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死了不行，他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他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
4: 嗯。
3: 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一年，它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说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啊，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70-80年代到现在，到20年左右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一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4: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3: 对，
4: 现在才有了大家可以通过，
3: 还有现在我们这个
4: 挣钱的百香果，
3: 很挣钱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种的也是这种酸的百香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种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百香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说我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儿治理水土流失的红利了。
4: 后人乘凉啊。
3: 对，就是他把这个山治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山上比如种油茶叶啊，或者是种油茶也好啊，或者种百香果也好，我们才把这个他们的红利给继承下来，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这个好的生活。
4: 嗯，
3: 所以这个绿色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4: 而且这个绿色，您刚才说到一红一绿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这个绿色可能跟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就是可能比如环境比较好啊，但没有想到说背后竟然还存着这么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故事。
3: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还夹了点儿童的笑声。
4: 嗯，这是咋回事？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啊，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是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儿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我们在这儿拍摄了6天了吧，已经。你看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的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啊，特别逗。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还组织这个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特别特别热闹，特别好。嗯，
4: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3: 啊，对，我们都拍下来了。我们都拍下来了，
4: 我有点期待。
3: 所以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墨重彩的要展

0: 现一下。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哦，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
0: 对，
1: 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这个
0: 对，
1: 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
0: 对，对，
1: 方啊。
0: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1: 对，才有可能
0: 嗯，
1: 出现这样的
0: 景
1: 开心
0: 象，
1: 和爽朗的景象。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
0: 对，
1: 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0: 这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早有个30-40亩吧，
1: 都有。
0: 山，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30-40亩。
1: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0: 差不多，差不
1: 哇，
0: 多，
1: 那
0: 所
1: 收
0: 以
1: 入就很
0: 这儿的，
1: 可观了。
0: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达，很富达。
1: 嗯，
0: 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知道，但是小吃还是挺多的，并且很好的小吃。
1: 这个变化是不是跟其实在之前这些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0: 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代，因为这个驯鹿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
1: 嗯。
0: 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这个宗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1: 哦，年轻有为啊，
0: 对啊，
1: 跟
0: 对，
1: 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哎
0: 对，
1: 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家门口田间地头。

0: 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
1: 对，是的，
0: 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
1: 是的，
0: 样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括。
1: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0: 保健油，
1: 对，
0: 就是它，是
1: 有
0: 吧？
1: 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可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它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化妆用的那个油，
0: 护肤
1: 也
0: 油，
1: 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说，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茶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茶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
1: 对，
0: 说，可能通过比如说对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就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1: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在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长汀的那个。说实话，它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他这块儿特别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也很多。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
0: 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到、吃到。
1: 是的，
0: 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1: 对，好吃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然后我记得您之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1: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10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堡岭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儿，手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儿。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儿
0: 这
1: 啊，
0: 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儿，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儿，是吗？
1: 对，就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

0: 然后呢，旁边或者是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1: 对比很
0: 等于
1: 鲜
0: 是就
1: 明。
0: 是它非常非常鲜明，非常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1: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0: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1: 哎呀，这个就有点像。
0: 对比非常强烈。嗯，
1: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了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
0: 对，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这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1: 是的，
0: 吧？
1: 是
0: 这
1: 的。
0: 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这样，
1: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
0: 对，
1: 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
0: 对，
1: 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汀。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0: 不是两个瑞金了，现在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1: 三个，又加一个，刚
0: 又
1: 不
0: 加
1: 听
0: 一
1: 到了
0: 个
1: 又
0: 啊！
1: 加，这怎么回
0: 我
1: 事？
0: 应该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长征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1: 对，
0: 就是
1: 是
0: 叫
1: 的，
0: 瑞金，啊，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个瑞金村，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一个，它也叫瑞金村。
1: 他们
0: 后
1: 三
0: 面
1: 个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啊？首先都是瑞金，对吧？
1: 字儿一
0: 都是
1: 模
0: 瑞
1: 一样。
0: 金。字儿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瑞雪兆丰年”的“瑞”，金字的“金
1: 对，
0: ”啊，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
1: 从
0: 就是
1: 苏
0: 最
1: 区
0: 早
1: 开始的，
0: 叫瑞金的都就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走，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就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地方要过湘江嘛，救了6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救过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六个战士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六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守
1: 哇，
0: 到今天，一直守到今
1: 这个
0: 天，
1: 情
0: 守到，
1: 谊啊！
0: 对，是守到今天之后，然后，好像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来自六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把这个，村子名字从一个别的一个村子改名叫瑞金村。 现在这个这一家为这个红军守墓的这个人家还有后人在，还在为这个红军在守墓。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改为叫瑞金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长征路上的三个瑞金村，也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长征路线的一个过程，对吧？
1: 对的，
0: 长
1: 对
0: 征
1: 的，
0: 是
1: 对的。
0: 从瑞金，等于是从瑞
1: 经
0: 金出
1: 过
0: 发，
1: 了湖
0: 啊，经
1: 南，
0: 过了湖南，然后又经过了陕西那个陕南那一块
1: 最
0: 儿，
1: 后
0: 然
1: 到
0: 后
1: 达陕
0: 又
1: 北。
0: 对，又走到陕北去了，是这个。
1: 这
0: 然
1: 其
0: 后
1: 实是一
0: 呢，
1: 种红色精神的传递的过程，哈。
0: 对，是传递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路线一样，然后把红色的精神、红色的这种血脉传到了湖南，传到了陕南，对吧？一直往下传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从我们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两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也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
0: 哎，
1: 一
0: 是的，
1: 次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它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这个还真是不一样。哦，这个故事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擂茶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0: 我们宁化是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有没到那个擂茶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1: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擂茶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伤员的救治啊也会有一定的关系。能跟我们的朋友再说说吗？
0: 对，那个宁化那个地儿呢，就是那个村子，它是那个红军的第四军医院的所在地，
1: 我想起来，宁化的陈塘村。
0: 陈塘村啊，对，陈塘村，就是它是红军当时那个第四军医院的一个所在地。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红军的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缺
1: 是
0: 医
1: 的，
0: 少药，对吧？那你给伤员救治拿什么救他们呢？对不对？那当地的这个就想了一些叫什么应急招或者叫土办法，因为当地呢客家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客家擂茶是有这样传统的，然后当地也会用一些草药，比如说你像我那个说过的艾草、车前草、什么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 就是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擂茶。擂茶什么意思？擂茶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车前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然后给伤员喝，给伤员喝完之后，他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擂茶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就是保健啊，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了。也挺好玩的。
1: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它是喝呀，是吃啊，吃茶去，是吧？
0: 对，就是他那个擂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1: 它是
0: 对不
1: 糊
0: 对？
1: 状的，
0: 是
1: 是
0: 水，
1: 吧？
0: 对对，它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
1: 又
0: 就
1: 吃
0: 是
1: 饱
0: 是，
1: 了，又治病了。
0: 对，是有内容的，这么说，内
1: 明
0: 容是，
1: 白。
0: 并且内容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
1: 懂了，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
0: 对，
1: 心
0: 是
1: 了。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相当于是不是？
1: 对，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
0: 对，
1: 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然
0: 对，
1: 后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在就是在宁夏。

0: 大的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
1: 嗯，
0: 小的多肉就跟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1: 哦，一小个儿。
0: 对，小个儿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又是那种萌萌的，
1: 可
0: 所以我
1: 爱爱。
0: 就说。对对，我就是一个老，我就是老爷们儿。我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是长在我的自己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儿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是，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
1: 嗯，
0: 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种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就小姑娘她，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
1: 嗯，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0: 对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2个月吧就长成了，然
1: 嗯。
0: 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他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然后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1: 是的，牛老师，
0: 对，
1: 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0: 是吧？你看，
1: 你回头
0: 就
1: 帮
0: 是
1: 我
0: 相当
1: 问
0: 于
1: 问，
0: 就是
1: 他这
0: 渠
1: 十
0: 道
1: 块
0: 都是，
1: 钱的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0: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儿，我没记住那个抖
1: 嗯，
0: 音
1: 我
0: 的
1: 明白，明白。
0: 一个平台，
1: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
0: 对，
1: 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
0: 没
1: 润
0: 那么
1: 却
0: 高，
1: 也很可观。
0: 对，很可观，很可观，
1: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对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0: 对，非常
1: 嗯嗯嗯，
0: 好，
1: 哎，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词儿，就是一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也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您视频看到的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0: 对，为红军画像。
1: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0: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
1: 嗯，
0: 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来组织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校来的学生来给这些老人们画他们的父亲的画像，就是这些老红军的这个画像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呐、去长汀啊，就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暑假期间，因为正好也是暑假嘛，他们也是专门会到这个瑞金啊，到长汀给这些红军的后代们画他们的这个父亲啊、祖父的这个像。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传承，并且现在这种传承里面还多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味道。就
1: 嗯，
0: 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有一个老师，傅老师，他专门有个团队，他带领了一群这个大学生做了一个什么呢？AI 复原的图像。

0: 就是比如
1: 复
0: 说，
1: 原老红军的形
0: 复原
1: 象。
0: 老红军的图像，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父亲七八十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啊，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就比如说你呢可能眉
1: 不
0: 毛
1: 断的
0: 会，
1: 去修改的更像一点，
0: 对，更像。就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认可度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1: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哎。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一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1: 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
0: 对。
1: 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需
0: 对，
1: 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儿，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0: 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1: 第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瑞金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谁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红四代的问题，
1: 明白。
0: 就对，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这种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
1: 好的，
0: 今天聊的还挺透的，
1: 那我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换新颜。 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九十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支火把。也要再一次感谢牛莉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可以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0: 好的，再见，再见。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5: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3: 从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5: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3: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4: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6: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3: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7: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3: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4: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8: 加起来官员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4: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8: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3: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 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8: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了，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军，这也是光荣的。
3: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湖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两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8: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3: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抱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3: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6: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4: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6: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
7: 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3: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9: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3: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9: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人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呢，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一路的。
3: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的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4: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3: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判断一个人年轻，不只是看身份证上的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藏指标，那就是身体素质。我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虽然年纪轻轻，体能呢却可能已经跟不上年龄了，甚至出现了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的尴尬情况。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地判断自己的身体到底处于哪个年龄层呢？肌肉力量不足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强，为您带来一套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教您通过科学的锻炼全面提升身体素质，让您由内而外焕发年轻态。
2: 现在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追求年轻态，那我们会从一个人的容颜和身材上来判断他看起来是年轻还是略显衰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冯强副研究员来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好冯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冯老师，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观察他的外貌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也能够判断他可能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呢？
3: 我们现在啊，所有的人都追求健康啊，从体育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身体机能如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能反映我们身体的状态和年轻化的程度。
2: 比如说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的外表和身材看起来都是30岁，但是他的体能如果连60岁的老人家还不如的话，那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年轻人，是吗？
3: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开展科学的这种健身，避免我们拥有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
2: 那如果要是判断我们的体质或者是我们的体能是否符合我们的实际生理年龄的话，有具体的标准吗？
3: 当然有啊，我们从体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把体质的水平分为了3个维度，一个是身体的形态、身体的机能和身体的这个素质。形态呢，主要是指啊我们身高啊、体重啊、体脂率相关的这些指标。对于身体机能来说啊，也是反映我们人体健康程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包括了我们的肺活量啊，包括了我们的心肺耐力啊。心肺耐力通俗的讲啊，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喘啊，这个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心肺耐力的一个啊比较通俗的一个解释。第三个维度，我们的身体素质指标啊，我们身体素质包含了我们的力量啊、柔韧啊、平衡啊、反应啊，这些指标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评估我们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通过改善我们的体质健康的这种状况，能够促进我们更加年轻啊，我们心态更加的积极啊，让我们的这种健康以及寿命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提升。
2: 刚才您在第三个维度当中呢也提到了3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第二个是柔韧性，第三个是它的平衡和反应。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先来关注第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
3: 好的，
2: 能不能带着两位嘉宾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哈，大概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上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吗？3、2、1，开始，使劲儿，
3: 哇，
2: 使劲儿，
3: 加油。
2: 哎呦，怎么可能？
4: 不是王老师，他很有力量，这左手不行，我的左手很弱。
2: 那你再试试右手来。
4: 对，你必须让我试试右手。
2: 哎，右手是你们的主力手对吗？
5: 对、
6: 对。
2: 来，我们试主力手。
4: 这是拎两桶水的手。
2: 啊、来，3、2、1，开始，使劲啊，加油。哦，看来还是主力手更有力气，
4: 是吧？
2: 各有千秋吧。我们先回到座位啊。冯老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玩这样的小游戏哈，但是这个结果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上肢的力量吗？
3: 我们掰腕子这个动作啊，其实啊是

0: 是用了这个上肢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肌肉，对我们整个的这种上肢功能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哈。我们是一个较力的这个游戏啊，包括刚才二位嘉宾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有的嘉宾啊，也在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力量在代偿啊，所以啊，我们掰腕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不太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上肢的综合力量的一个水平。
1: 明白了，咱们就玩一玩，别把这个测试结果当真。
0: 但是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来，王毅老师的肌肉力量可能是欠缺的。
1: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肌肉力量呢？
0: 啊，对于我们的科学健身来说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像跑步、走路、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啊，我们也更提倡大家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评估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力量啊、柔韧啊、平衡、灵敏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体质应该关注的到点。就像我们的木桶原理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标啊有一些短板的这种存在啊，需要我们全方位的提高我们的体质水平啊。回到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
1: 嗯，
0: 我们之前跟这个女性朋友们沟通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呀，我可不能练力量啊，我一练力量这个腿粗了胳膊粗了。我们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啊，我们练习肌肉力量不是只是为了追求肌肉的维度，追求肌肉的美观，这个呢可能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离得还是比较远啊。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肌肉力量的练习，让我们能够有个更好的运动能力和运动状态啊，同时呢也能够起到很大程度防止运动损伤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有氧练习，把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能够有机的整合起来。
1: 明白了。好，所以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的所含的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质量究竟如何，也是我们是否健康

0: 持您身体健康和平衡的一个最佳的状态。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我们准确的了解我们现在上肢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1: 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对于力量的测试啊有好几个哈。对于我们上肢的肌肉力量来说啊，我们有这个俯卧撑啊，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的握力啊，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全身和上肢的肌肉力量的这种状况。
0: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标准的国民体质检测当中的一些动作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上肢情况吧。
1: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的同事武东明老师给大家测试一下握力的水平究竟如何。
0: 好，有请吴老师。吴老师，我们拿上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个设备呢主要是对我们人群的上肢肌肉力量的一个测试，它的名称叫握力测试仪。
0: 大概怎么做呢？您先为我们演示一下。
2: 好的。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要调一下它的力矩，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大小，找到我们自己最适合的发力点，然后用我们的有力手，每个人有左侧有力手或右侧有力手，找到自己的有力手之后呢，我们把仪器自然下垂，不要贴到我们身体，跟我们身体稍微有一定的距离之后呢，我们用最大力量来握这个握力计。
0: 让我看一下这个器械，就是这样使劲使劲的去握这个柄。
2: 对，用力，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握，但是不要靠近自己的身体，这样代偿发力。
0: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冯老师，这个考验的不就是手部的肌肉力量吗？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测整体的上肢的力量呢？
1: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肌肉力量测试的指标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测试不仅仅是测试了我们手部的这种肌肉力量，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一些人群的测试当中，因为它测试起来比较简单，就可以用来间接的反映我们整体肌肉力量的一个水平。
0: 它就像一个小窗口一样。
1: 是的，是的，
0: 理解了。来吧，王毅，请介绍测试。这个是标准的国民体质测试的项目哦，来，请到那边，准备好，王毅，
3: 准备好，
4: 就这样握好，
0: 胳膊伸直了，使劲握，
2: 用自己
4: 最大的力量，
2: 最大力量，
0: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4: 哇，这个我根本握不动啊，
3: 多还是少？
0: 28.1千克力，待会儿再为你公布你是否达标了。
2: 厉害了。
0: 好，来，请周哲接受测试。我们来看一下结果，52.8千克力，
4: 差这么多。
0: 对哦，几乎是你的一倍哦。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冯老师辛苦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测试结果，合格了吗？达标了吗？
1: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标准啊，是我们有200多万中国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的成绩都在我们单位。我们通过这样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啊，给不同的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制定了相应的体质达标的一个标准。所以啊，还给知道二位嘉宾的年龄，可能才能更好的、准确的判断二位老师的成绩是不是达标。
0: 刚才王毅的成绩是28.1千克力，你的年龄是？
4: 我的年龄是69到79，
0: 不
4: 是吗？所以是优秀。
0: 快，真实的年龄。
4: 现在40到44，我这肯定不及格。
0: 来对照一下。
1: 40到44啊，
4: 10分都不到，我的天哪！
1: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想给所有的这个来参加测试的老百姓啊，都有一个成绩。所以您这个指标啊，基本上属于小于我们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成绩，还需要更好的加强锻炼。
0: 这不及格的第一行10分啊，王毅，你这成绩也太差了，你得好好锻炼了。那好，再帮着周哲来看一看。
1: 周老师，您年龄在哪个区间？
5: 45到49。
1: 45到49，
0: 然后成绩是
1: 52.8。
0: 55。王毅，你看看差距。
1: 恭喜周老师，说明周老师全身的肌肉力量水平可能都不会很差，因为虽然我们是使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和其他的肌肉力量指标啊，可能有高度的关联，所以当我们握力水平就很低的时候啊，那可能预示着真的要开始有规律、有计划的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了。
0: 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缺乏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在生活

0: 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1: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起来也挺尴尬的，上飞机跟同事一块出差，女生挺小一箱子，能上飞机的吗？
0: 嗯，
1: 我想能有多重，我说来我来帮你，哎，我怎么还帮不了呢？
0: 啊，
1: 太沉了，你们知道装什么了吗？我那同事说啊，我要健身，我装了两个哑铃。然后这时候空姐说，先生我来，嘿，就上去了。
0: 哇天，
1: 我说这个
0: 你的力量还没有女生的力量强。
1: 我有时候真的就我老婆一手抱孩子一手喂药，我来，
0: 嗯，
1: 我就觉得厉害了，
0: 嗯，
1: 就抱时间长了其实真的会很累。
0: 你不行吗？
1: 我就佩服。
0: 不能单手抱娃吗？
1: 就是比较佩服女性，这个妈妈很伟大，很伟大。
0: 嗯，那所以就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不够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提水呀，还是抱孩子也好，还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这种能力，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困扰啊。除此以外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损伤的预防啊也很重要啊。刚才各位老师也在聊啊，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健身的爱好啊，我记得我家门口啊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啊就是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大家如果只注重这些技术上的练习，不注重我们上肢肌肉力量的练习，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损伤。
0: 嗯
2: 啊，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五十肩是吧，肩周炎啊，我们这个打网球 肘，对，网球肘，还有高尔夫球肘，但高尔夫球肘可不只是打高尔夫球的人才会得啊。我们不当的用力方式，薄弱的肌肉力量，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肘关节内侧和外侧出现这种炎症，出现这种疼痛。提高好我们的肌肉力量啊，其实我们就会让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和疼痛远离自己。
0: 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和孩子也同样适用吗？
2: 是的，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对于老人和孩子其实更应该关注我们肌肉力量的练习。啊，因为我们成年人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提到的，我们还要干活呢是吧，但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进行一些肌肉力量练习，那我们肌肉的这个量流失的其实是很快的。

0: 干活呢，是吧？但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进行一些肌肉力量练习，那我们肌肉的这个量流失的其实是很快的啊。儿童也是，尤其是我们肌肉力量的锻炼。
1: 那如果通过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发现我们的上肢力量确实薄弱了，那应该通过什么样专业的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呢？
0: 练习上肢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更推荐大家在家里啊准备一些弹力带。啊，我们一直说弹力带是一个非常好的居家健身的器材，我们管它叫口袋里的健身房。啊，我们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在家里居家的这个环境，甚至是上班、间歇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弹力带这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快速的做一些肌肉力量的练习。
1: 那我们带着王毅和周哲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上肢力量锻炼大概掌握哪几种方法可以更加强这个力量？
0: 好的，
1: 来，请上两位。
0: 然后我们单脚啊踩住这个弹力带啊，把这个弹力带对折啊，然后双臂呢微微的弯曲啊，大拇指冲上抓住我们的这个弹力带啊，然后保证我们上肢挺直的这个前提下啊，双臂用力向后，让自己的身体啊好像呈现一个 Y 字的一个状态。
1: 加油，王毅，
0: 王老师加油。
1: 好，
0: 对，然后保持，然后慢慢的啊放下，慢慢的放下，对，然后我们再做下一个。
1: 身体不受控制是吗，王毅？加油啊！
0: 对，非常好，然后慢慢的放下。
1: 好，这锻炼的是上肢的哪一部分的肌肉呢？哪几块肌肉呢？
0: 对，基本上我们上肢的，尤其是后侧链的这些肌肉，都会在这个动作当中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啊。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帮我们的背部肌肉也在这个动作当中会被激活。
1: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几个要点呢？
0: 好，我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不要代偿啊，比如说啊，王老师就有些吃力 啊，可能这个手力量不够啊，我们就要用腰的力量把弹力带拉起来，
1: 不要欠
0: 这样啊，对，这样对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一是打折扣，另外呢也会增加我们腰部的这种负荷啊，同时呢我们手臂啊也不要伸得过于的这个直哈，我们要稍微微微弯曲一点，这样不给我们的肘关节更大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吴老师做的哈，我们上到顶端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停留1到2秒，然后慢慢的放下来啊，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啊，这种离心的这种收缩也是我们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每组做15次啊，一天做3到5组啊，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们一定的锻炼的这个效果。
1: 好，周哲练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感觉上半身的肌肉充血了。
1: 哦，那就达到了让这个肌肉激活，同时加强肌肉力量的效果了。王毅什么感受呢？
3: 我脑子充血了，又就是，专家说的，如果我挺肚子的话好像能拉起来，但是如果腰不使劲儿，光是胳膊使劲儿，真的这个力气需要很大，然后还要
1: 加强锻炼，
3: 还要控制住缓缓放下来，这个方法很管用。
1: 那如果要是用弹力带比较吃力的话，可以空手做吗？
0: 可以的，
1: 扶手来做。
0: 我们有几种方式来降低难度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啊，如果我们开始比较吃力啊，我们可以空手啊，或者是觉得空手又过于简单，像矿泉水瓶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或者啊，我们可以再换磅数轻一点的弹力带啊，再或者我们可以单手一侧一侧的进行啊，这样也可以。
1: 好，辛苦吴老师，也辛苦二位，回到座位吧。你看，刚才通过了解上肢的肌肉力量，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啊，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有人的确是需要好好的加强锻炼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肢的肌肉力量。那我们还是通过小游戏大致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的下肢力量究竟如何了，怎么样？这个小测试啊，说实话哈，有一定难度。我相信二位都听过叶问蹲，是不是？就是一条腿悬空之后，然后另外一条腿蹲下去，看看两位能不能做到。做一个就行，试一试怎么样？来，先找自己的主力腿，
3: 这条腿，这条腿
1: 啊，咱们一个一个做吧，谁先来？
2: 我觉得
3: 他先来。
1: 好，周哲先来。
2: 你
1: 不谦让了，健身多的周哲先来。3、2、1，开始，加油加油！可以可以可以，
4: 这还可以。
1: 可以了，起就起不来了。

0: 了，是吧？
1: 对。
0: 来，王毅，你这把怎么着也得超过周哲吧？
2: 这把主要要赢在姿势，能不能下去不重要。你不是说叶问蹲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0: 对对对，赢在表情也行，只要赢了就行。哇，太厉害了吧！
2: 终于扳回一局。
0: 哇，这场翻身仗打得太漂亮了。
1: 一年健身一次嘛，质量就是高。
0: 憋足了劲哈，好，辛苦二位啊，请先回到座位。这个小游戏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是专业的老师想出来的。那为什么让两位嘉宾通过这个小测试来大致了解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
3: 其实二位这个嘉宾还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因为是小游戏嘛，也是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难。其实啊，我们通过我们下肢的这个蹲起啊，其实是最能够反映我们下肢整体功能水平的。因为就像刚才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二位嘉宾在蹲的时候啊，不仅仅对力量有要求，对我们下肢的平衡能力、柔韧性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这种简单的一个游戏啊，能够大致判断一下我们肌肉的这个功能。
0: 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意识到下肢的肌肉力量对我们全身的活动来说真的是更重要了？
1: 肌肉要是不够有一定的强度的话，像譬如咱们这些老

0: 旧小区，您发现老年人
1: 腰部啊是特别管用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腰肌劳损嘛，然后那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就说做那个蹲起，就有那种健身的器材是可以做的。
0: 深蹲，
1: 对，深蹲，哎，专业啊。然后蹲完以后会有缓解，对腰部会有帮助，这个肌肉说是能够互相帮忙的。所以老年人的话，如果腰不舒服，我觉得可以把下肢肌肉练一练。
2: 我们腿部的力量啊非常的重要，肯定大家都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语是吧，人老先老腿啊。我们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我们容易出现跌倒风险，其实跟我们的肌肉力量不足有着很大的这种关联啊。我们通过规律的下肢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我们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啊。同时啊，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我们深蹲啊，其实深蹲呢可能腿部的力量并不能直接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腰部啊，但是在我们做这些下肢肌肉力量练习的时候，如果您的动作是对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激活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的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腰椎啊，所以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间接的起到维护我们健康的水平的一个作用。
3: 嗯，所以无论是避免危险的发生，减缓身体疼痛的出现，甚至是帮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肌肉力量的增强，锻炼下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非常必要的
3: 啊。那如果要是放在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是可以帮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下肢力量呢？
2: 好，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体系当中啊，对于我们成年人的原地纵跳啊，这个呢是反映我们下肢爆发能力的一个指标。
3: 好，那我们帮两位嘉宾来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下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挑战的时刻又来了。
3: 好，请上道具。好，我们先请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演示，这个动作怎么做？
4: 好的，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站到我们的测力垫上，然后通过我们屈膝屈髋来积蓄我们身体的下肢的能量，然后通过摆臂引导我们身体往上跳起来，通过我们离地的时间算出我们离地的距离。
3: 看你的了，王毅，加油啊！看看这回能不能达标，上肢力量没达标，下肢力量咱们得努力加油了啊！好，可以了吗？三、二、一，准备开始。
5: 第二次测试，
4: 两次
2: 还可以继续努力，
3: 再来加油，
2: 老师。
3: 好，
4: 38.9，
3: 38.9厘米，记住这个数值啊！来，请周哲接受测试，准备三、二、一，开始。
5: 第二次测试，
3: 好，加油，三二一，开始。好，40.6厘米，怎么样？是不是多少心里有点忐忑了？
1: 还好，差距不大。
3: 下肢肌肉力量能够合格达标吗？
1: 我在向优秀靠拢。
3: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哈，两位究竟达标了吗？
2: 38.9，
1: 优秀
2: 呀，90分，
3: 90分。有进步，有进步，
2: 不愧是叶问蹲能蹲起来的
3: 啊、哦！果然下盘稳啊，厉害厉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哲，
2: 周哲老师是45到49岁年龄组，40.6，
1: 95分，
2: 依然强劲的优秀。
0: 其实我还可以再好一点。对，刚才少吃一点，对，
3: 好凡尔赛呀。
2: 对，我觉得周老师还没用尽全力，应该能够达到满分。
3: 你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是我们的榜样，上肢和下肢的力量都达到了优秀，而且是接近满分啊。所以继续保持哦。所以看得出来健身真的是有作用的，
1: 管用管用。
3: 好，那如果要是通过测试哈，这个不太合格的话，那就需要加强下肢的力量了。
2: 是的。
3: 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更合适呢？
2: 我们这个动作啊，既是测试的动作，也是锻炼的动作啊。我们经常给老百姓宣传的，能够做好蹲起啊，我们的健身就能够成功一半啊。因为蹲起确实是我们力量训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当然了，我们在做蹲起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和窍门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演示学习一下。
3: 好，我们再次邀请吴老师到台中间来吧，两位。好，具体该怎么做呢？
2: 好， 我们蹲起这个动作啊，有很多老年朋友们经常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抱怨哈，我们一做

0: 健身指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回家要练蹲起啊。老年人最先跟我们反映的，您猜是什么？
1: 嗯，
0: 说哎，我可蹲不了，蹲不了，我一蹲腿疼，膝盖疼。
1: 是
0: 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膝盖疼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用了错误的蹲起的这个动作。首先我们双腿分开啊，比肩裂宽一点啊，然后我们先屈髋啊，用俗语话就是我们先撅屁股。
1: 嗯。
0: 啊，我们尽可能的向后屈髋啊，当我们感觉到已经啊不能再动了的时候啊，我们再慢慢的屈膝，然后下蹲至90度啊，如果能做的话就90度，不行的话120度左右也可以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背腰啊一定是挺直的这个状态啊，同时啊我们两个脚的脚尖要朝前，膝关节的垂直投影线不要超过脚尖，膝关节和脚尖要触在同一条方向上啊，这样做的动作才是标准的啊，才是既能够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运动的安全性。在标准和正确的前提下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蹲8到15次其实都可以，每次呢也是可以重复3到5组啊，或者是啊，当我们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进行蹲起的练习，来维持我们的肌肉力量水平。
1: 好，辛苦吴老师。好，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群肌肉，就是核心。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测试、小游戏来看一看两位的核心肌群力量怎么样。好，请到台中。好，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哈，相信大家都会做，就是平板支撑，动作尽量标准啊，然后我们来计时。啊，别撅屁股，别塌腰啊。好，来，准备好了吗？3、2、1，起，开始。好，加油啊！嗯，
0: 好，不错啊。周老师稍微有点撅屁股了，
1: 别撅屁股，
2: 哎、
1: 别塌腰。
0: 王毅老师的腰稍微有点低了，
1: 别塌腰，这样伤腰，塌腰会伤腰。哎，对，好，漂亮，动作超级标准。
0: 已经看到了抖动。
1: 有到1分钟了吧？
0: 还没有。
1: 时间这么漫长吗？
0: 好，1分钟了。
1: 好，加油！
2: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趴一会儿吧。
1: 坚持不下来了、哎、是吗？
0: 好。
1: 好，周哲也坚持不住了吗？
0: 非常
1: 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两位的成绩是，你是不打算起来了，要睡在这里了呀？
0: 王毅老师是1分03，
2: 哎，
0: 哲老师是1分07。
1: 好，不相上下。平板支撑真的算是考验核心力。

0: 核心肌群啊。
1: 其实广义上的核心肌群啊，在我们的膈肌啊，也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呼吸肌啊，膈肌以下啊，还有我们臀肌和我们的骨盆相连接的这些下肢的肌群，都可以算到我们核心区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1: 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和主持人都提到的，我们的核心肌群对于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啊。大家看这个部位嘛，是吧？中枢啊，它起到连接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作用。它不仅仅要传导力量啊，把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力量在我们运动功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予以串联，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稳定我们的腰啊，稳定我们的骨盆，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腰椎啊、骨盆啊，尽可能的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避免一些动作幅度过大或者不良的姿势对我们的造成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啊。我还记得刚王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提过腰肌劳损，我们小关节错位闪了腰了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有关。
0: 国民体质监测的专业检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现在我们核心肌群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1: 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啊，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下我们核心区的力量啊，我们设计了两个相关的这个指标，一个是其实是俯卧撑啊，大家可能会犹豫，我们俯卧撑为什么会反映核心区？
0: 嗯，
1: 啊，其实因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其实标准的动作也是要求我们的这个腹部和背部要水平的啊。很多核心力量差的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会发现是塌腰撅着屁股做的啊，这也是能够间接的反映我们的核心区的肌肉力量水平较差啊。第二个呢，我们用了动态的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仰卧起坐啊，来测试我们核心区的肌肉耐力的这种水平。
0: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情况究竟如何吧。
1: 好的，那我们就使用这个仰卧起坐来看看大家的核心区力量如何。
2: 这台设备呢是一分钟仰卧起坐的测试仪器，在我们国民体质监测中呢，主要是对我们腰腹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一种测试。我们上身平躺，要跟我们测试垫是平衡的，双手扣耳，然后就是我们测试的准备动作。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腰腹部发力，我们要做到肘关节跟我们膝关节甚至是超过我们膝关节算一次，然后重复进行。
0: 哦，
2: 我们的测试呢是一分钟，我们完成这个标准动作的次数。
0: 好，了解了，来吧，谁先来？王毅，有信心达标吗？
3: 标准是多少？
0: 待会儿再告诉你。
3: 哎呀，
0: 先尽力去做吧。
3: 好，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吧。
0: 好吧，加油，开始。要做多长时间啊？
2: 一分钟。
0: 一分钟啊，加油啊，王毅。嗯，我做的好标准啊，漂亮。
2: 在做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的呼吸配合。
0: 加油。
2: 好
0: 好，非常棒非常棒，一年的运动量都已经达标了是吗？都耗尽了哈，
3: 没电了，需要
0: 回到座位休息休息。来，周哲。 好，三二一，开始测试。你得贴到垫子上。
1: 我贴不算了啊，
0: 得完全贴下。
1: 加油。
0: 最后俩，一个，最后一个，
2: 二十七个，加油，
0: 加油，最后一个，
2: 二十八个，
0: 漂亮，
2: 最后一个，
4: 啊，不来了，
5: 放弃，
0: 很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呢？
1: 好，我们王老师是23次，75分，周老师是28，是吧？
4: 嗯。
1: 28次90分，
0: 哦，哇！
1: 周老师依然稳定的优秀，
4: 再多做一个是吧？
0: 啊，
1: 对，就是95分了。
0: 很厉害，很厉害了哈。那刚才你也为我们强调了核心肌群的重要性。
1: 嗯，
0: 那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我们都应该加强这部分肌肉的锻炼。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和方式？

0: 式是更好的能够调动他们的力量呢？
1: 对于核心区的肌肉力量练习来说，我们更推荐我们全方位的，比如说平板支撑、背桥、侧桥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锻炼，让保证我们的核心区的这一周围这一圈的这些肌群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这种锻炼。
0: 嗯
1: 啊，同时啊，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做平板支撑和这些核心肌群练习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要看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坚持多少多长时间的标准动作，这个标准非常重要啊。因为啊，我们的身体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肌肉组成啊，我们有表面的这种大肌肉群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仰卧起坐用到的，还有大家常见的我们八块腹肌，是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肌肉群，这些大肌肉群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我们深层的这些核心肌群，这些肌群如果能够被充分的锻炼到需要我们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啊，刚才主持人也在提醒二位嘉宾，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像什么不能塌腰、不能撅屁股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能用标准的动作去坚持一定的时间，这才是有效的练习。
0: 嗯，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动作，带着两位嘉宾来感受和学习一下。
1: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做过平板支撑了，我们这样啊，大家的腰背疼痛的现象都比较多，我们今天就带两位嘉宾做一个背桥的练习怎么样？
0: 好，那我们还是邀请吴老师到台前来做演示。
1: 好，我们首先啊，躺在瑜伽垫上或者在家，我们躺在沙发上、床上都可以，尽量的找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地面，这样好发力啊。然后我们的双腿啊分开与肩啊稍微同宽一点啊，我们脚后跟接触在地面上，然后双手呢抱胸啊，注意啊，我们把自己屁股抬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要用意念想着我们是下背和臀部发力啊，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打直成一条水平线。
0: 大概看清楚了是不是？好，辛苦您了吴老师，来吧，两位也可以学习和感受一下啊。三二一，起。
2: 抬收。
3: 哎呀呀呀，你一来这就难了。
0: 哪里收了呢就难了？
3: 腰一收，臀部再往上收就拉成直线，收紧之后就难了。
0: 嗯，好，周哲做得非常好啊，你看果然是健身的人。哎，醒醒王毅，节目录完了。
3: 我腿已经抽筋了。
0: 好，辛苦二位了哈。
1: 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正值暑假，本来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好时光，但不少家长却发现，孩子在家反而更容易烦躁不安，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晚上睡不踏实，白天也总是蔫蔫的，提不起精神。这些呢，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很多养生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史文丽将为我们揭秘一种被誉为忘忧草的神奇食材——黄花菜。同时呢，专家还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焦虑类型，推荐针对性的食疗方和代茶饮，比如香浓可口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里边呢就藏着疏肝健脾的大学问。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缓解儿童青少年的焦虑。现在啊，孩子们的学业压力真不小，那不少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有时候会出现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睡不好觉、胃口比较差的情况。那这些呢，都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免受焦虑的困扰呢？其实啊，很多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比如说黄花菜。哎，它在古代啊就被誉为忘忧草，据说有疏肝解郁、健脾安神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忘忧食养方的奥秘。
3: 各位家长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超赞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道养生小甜汤可有不少门道呢。先说这黄花菜，它自古就被誉为忘忧草。
4: 黄花菜是非常推荐的，又称为是金针菜，它可以呢安神解郁，可以凉血补血啊，清心除烦，健脾祛湿，还可以清利湿热。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提出来说，那它甘微苦平，主食治小便赤色啊，身体烦热，消食利湿热，也提出来说可以令人好欢乐无忧。
3: 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黄花菜里藏着不少安神密码，它含有的一些营养成分还能帮助调节大脑神经呢，因此在民间它还被誉为健脑菜或者是聪明菜。
4: 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它有很多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一些营养物质。那其中呢，比如说这个卵磷脂，它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脑神经的传导速度，来改善我们这个注意力和记忆力。那么五羟色胺前体呢，它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合成，可以调节我们情绪啊，改善睡眠。那 B 族维生素和钙，那可以稳定神经的功能，来减少我们这个肌肉的紧张。
3: 当然，黄花菜的营养可不止这些哦，而且它还是低热量的蔬菜，煲汤、凉拌、清炒，样样行。不过这食材搭配也是门小学问，您可要听好了。
4: 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那就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那其中呢，黄花菜可以安神解郁啊，山药呢可以健脾固肾。那鸡肉呢，它是一个温中补虚的，那么非常适合焦虑的孩子。当然呢，黄花菜还可以与其他的食物呢搭配来食用，比如说可以凉拌黄花菜、胡萝卜、金针菇。那其中呢，黄花菜它可以安神解郁，那胡萝卜呢，哎，它可以健脾养肝；金针菇呢，可以健脾益智，适用于肝郁血虚型的孩子。那也可以做一个黄花菜番茄鸡蛋羹，黄花菜呢可以清热，那么番茄呢可以生津，那鸡蛋呢它可以滋阴啊，适合于心肾不交型的孩子。
3: 哎，别看搭配简单，其实食养方也讲究对症下药。专家说了，从体质上看，容易焦虑的孩子大概有三种类型。
4: 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呢，他主要是表现为他情绪不稳定，爱哭爱发脾气，那食欲差，挑食啊，不好吃饭啊，食量也非常差，那大便不调，就或干或稀啊，睡觉也不好，可能呢也会伴有腹痛，哎，爱叹气。第二大类的话就是心脾两虚型， 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胆小易惊啊，动不动就把孩子吓一跳，那缺乏安全感，那么退缩，面色是发白的，容易疲劳啊，乏力啊，妈妈就会说啊，每天蔫蔫的，干啥事提不起精神，那睡眠比较浅，爱做梦啊，或者说入睡困难啊，食欲也是不好的。那第三大类就是这个心肾不交形，那这类孩子的话，主要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不安，夜间可能会出现多汗，手足心热，甚至呢会出现尿频或者遗尿啊，因为他心火也是比较旺盛，所以会出现心烦啊，口腔里面长溃疡，失眠。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啊症状来识别，要让孩子呢要吃得好，睡得香，要情绪佳。
3: 所以家长们在给孩子们选择食材和制定菜谱时，不光要考虑孩子的口味，还要摸清他们的体质再安排。而且咱们除了做菜，还可以试试代茶饮来帮助孩子们调节情绪。
4: 针对呢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可以疏肝解郁健脾，那我们推荐的是佛手香橼茶。那其中呢，佛手可以放5克，香橼是3克，冰糖少许。那么第二个呢，是针对心脾两虚型的，那么我们需要补益心脾，安神定志，那推荐的是归脾安神茶啊，可以用龙眼肉5克，炒酸枣仁6克，茯苓呢10克，大枣呢啊2枚。针对心肾不交形的孩子呢，哎，才需要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推荐的是伤肾茶。那其中呢，女贞子可以放6克，那墨汗莲呢可以放6克。桑葚干可以放10克，那这些是一副的量，这一副量一天喝完就可以了。代茶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煮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
3: 不过专家提醒，代茶饮的选择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服用，饮食上呢也要让孩子们营养均衡。好，聊了这么多，这道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5: 我们这道食养方呢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想运用黄花菜疏肝解郁健脾养胃的这个作用啊，来做一个食养方。从安全上考虑，我们没有选用新鲜的黄花菜。
3: 在此提醒您，鲜品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物质，过量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因此大家尽量要选择干品，而鲜品黄花菜需要经过特殊加工才可以食用哦。
5: 我们这里选了干的黄花菜，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我们把这个黄花菜和这个鸡肉还有山药搭配，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适合小朋友来使用然后选了一些胡萝卜和这个芥蓝来调色。我们制作的过程呢是这样，第一，把这个干的黄花菜泡发之后呢，我们要焯水，从安全的角度上一定要焯水，焯完水呢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胡萝卜切成小丁，山药呢也要切成小丁，然后放在一旁备用。我们把这个芥蓝呢要清洗之后呢切成丁，最后盛菜之前呢再加入进去，主要起一个调色的作用，还增加一些口感，增加一点这个食蔬的味道。鸡丝呢，我们是用鸡腿煮完之后手撕成鸡丝的。这个鸡腿呢，我们在煮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料酒、姜啊，经过一个大约20分钟的小火慢慢煮，煮透了之后我们要把鸡腿捞出，捞出之后呢我们要用手给它撕成一个比较粗的鸡丝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我们把鸡肉撕成鸡丝之后呢，我们起锅烧一锅凉水，放入黄花菜、山药丁、胡萝卜丁还有刚才撕好的鸡丝下去，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10来分钟。这时候呢山药和胡萝卜丁呢已经软烂了，我们放入芥蓝，然后我们开始调味，调入盐、胡椒粉，然后我们用葛根粉去收汁，把整体的这个汤汁呢微微的收浓一点。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加入香醋，我们要加入一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呢疏肝解郁，还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作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络诈骗套路下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向父讨债的儿女。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7天确立恋爱，半个月骗走10万多元。上海男子小秦的网恋女友竟是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警方突袭了嫌疑人的住处，揭开了网恋骗局中7天速成恋爱的套路。今天呢，我们将视线转向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幕后。原本拒不认罪的嫌疑人兄弟俩在庭审现场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这条横跨多地的诈骗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各环节的工具人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警惕网络陷阱，带您全面拆解网恋骗局背后的真相，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下篇。
3: 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4: 这已经让眼睛迷糊，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状况太大了。
3: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5: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3: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5: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为了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3: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6: 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
3: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电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 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已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已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7: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8: 视频呢？
7: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了，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3: 据林某交代，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9: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3: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乙团伙布下的陷阱。
9: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10: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3: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10: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3: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9: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3: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她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她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她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11: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3: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11: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3: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11: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3: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 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撩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5: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3: 弟弟

0: 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1: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两分钟话吗？
0: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已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已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2: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0: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已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2: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0: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3: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0: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2: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0: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2: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2: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是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4: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5: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5: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6: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7: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6: 是。
7: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6: 诈骗罪。
7: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6: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0: 当庭，杨某乙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7: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6: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7: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6: 有。
7: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6: 有。
7: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6: 对。
0: 因杨某已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5: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6: 有。
5: 有什么意见？
1: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0: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5: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0: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1: 我问一下，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两分钟话吗？
5: 你要说什么？我跟你，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
8: 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0: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5: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1: 是的。
0: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2: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0: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9: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0: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1: 没听到，
5: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1: 好。
0: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4: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0: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4: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僚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0: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4: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0: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4: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9: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0: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

0: 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1: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0: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2: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0: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1: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0: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0: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1: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0: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4: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5: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一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僚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4: 我们再来看杨某宇的哥哥杨某甲哈，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5: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
4: 嗯，
5: 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
4: 嗯，
5: 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4: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5: 对，保护弟弟
4: 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5: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
4: 嗯，
5: 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
4: 嗯，
5: 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4: 嗯，
5: 这种情况啊是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4: 嗯，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5: 网络犯罪啊，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
4: 嗯，
5: 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4: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的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被女儿告上法庭。另一名男子沉迷赌博，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向父讨债的儿女。
2: 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10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2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周鹏和女儿之间产生矛盾，相反，婷婷放假时还经常来周鹏家住些日子，继母也对婷婷很关心，偶尔还给她买些新衣裳。
3: 看着女儿婷婷能够融入自己的新家庭，周鹏满心欢喜，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但没想到，在生活的压力下，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2: 原来

0: 女儿上高中时，货运行业不太景气，周鹏的收入几乎砍半。为了维持生计，他转行开了家门锁店，起早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啊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1: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呀，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他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大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0: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 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她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啊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有抚养自己的义务。那么婷婷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父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2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不足1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应视为她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而非代周鹏垫付。而且周鹏和陈小丽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周鹏承担全部费用，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共同的，陈小丽的支付行为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所以法院没有支持婷婷返还母亲垫付抚养费的诉求。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女儿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拿到判决书那一天，父女两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周鹏思考再三，他还是给女儿打去了电话，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女儿的学业。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法律的规定和父亲的不易，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0: 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0: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 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1: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你是杨秀兰吧？胡志生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那么杨秀兰和胡志胜是什么关系？电话中所说的胡志胜赌博又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洋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啊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3天2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1: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全家的开销都靠杨秀兰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杨秀兰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可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0: 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她所在的工厂订单骤减，杨秀兰的收入啊也少了很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杨秀兰只好四处打零工，可那些零星的收入啊实在难以填补家庭开支的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傍晚，杨秀兰在菜市场帮人卸货，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麻将馆替丈夫胡志胜还赌债。杨秀兰的心里啊忐忑不安，一瘸一拐的赶去麻将馆查看情况，生怕自己的丈夫啊出现意外。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杨秀兰赶到麻将馆后啊，看到胡志胜坐在赌桌前，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胜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20000多的赌债。胡志胜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 杨秀兰原以为胡志胜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

0: 哦，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胜不仅没有借住，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杨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作何选择？
0: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啊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胜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胜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胜，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啊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啊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啊揪成了一团乱麻。她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啊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她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1: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于是杨秀兰以儿子杨洋的名义把胡志胜告上法庭，要求他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从8周岁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0: 法庭上面对儿子的诉求，胡志胜辩称自己啊深陷网贷泥潭，实在没钱养儿子。再说了，自己跟杨秀兰还没离婚，杨秀兰和杨洋没这个权利要抚养费。那么婚姻存续期间父母不养孩子，孩子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抚养费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婚姻存续期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就是说，即便父母没离婚，只要有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就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回到本案中，胡志胜作为杨洋的父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未履行对儿子杨洋的抚养义务，导致杨洋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无法得到保障。杨秀兰代替儿子杨洋 选择通过法律途径。

0: 境维护洋洋的权益应该得到支持。最终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定胡志胜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洋洋8周岁至判决生效之月的抚养费，而自判决生效之月起，胡志胜还需要每月支付洋洋抚养费800元，直至洋洋年满18周岁。拿着判决书，杨秀兰的心里啊，总算轻松了些。她知道，生活虽然依然艰难，但只要她和洋洋在，日子啊，就总有希望。而经过法官的教育，胡志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藏在乡村的山水之间，还有一份独属于户外徒步的浪漫和治愈。踩着泥土的芬芳，沿着山间的小径，看层林尽染，听溪水潺潺，既能感受自然的壮阔，也能够触摸乡村的烟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旅行达人浩衍，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山水间的户外徒步，聊聊那些藏在徒步路上的乡村故事、实用攻略，还有不为人知的小美好。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徒步，如何更好地走进青山绿水，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资深旅行达人浩衍，欢迎浩衍。
3: 啊，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浩衍，也谢谢慧思，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相关经验和体验。
2: 嗯，好的。其实对于今天的节目，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有期待的，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徒步这项运动是越来越流行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了，哎，喜欢徒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专业哈，没什么专业的设备，但是哪怕哈就在北京周边或者就在北京市内的公园里，也喜欢爬爬山，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出去逛一逛哈。
3: 对，我感觉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对于户外以及运动的这个重视，包括对整个的心灵和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方式。
2: 那我知道浩衍呢也算是一位资深徒步达人了哈，徒步很多年了，从你的观察来看哈，你觉得徒步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徒步比较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整个山野、乡村、自然的环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还有精神的这个专注的一些提升。
2: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一放假哈，或者周末的时间就要往郊区跑哈，
3: 每周一山，
2: 每周一山哈，你们圈里都这么说哈。
3: 对
2: 啊，但我个人觉得徒步是一个挺累的运动吧。一般你们一天走下来有没有算过得多少步啊？
3: 一般我们是按照公里数，还有爬升，以及所处的这个海拔环境，然后来判断我们所徒步的这个路线。我们也会做一些分级，最新手友好的我们叫做休闲路线，一般10公里以内。然后
2: 新手还得10公里啊，
3: 因为这个山它毕竟交通有点不方便，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设在10公里这个点，
2: 就是走5公里的话刚好上山下不来了。
3: 对，就是你要有去有回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升大概在1000以内，指的是上加下一起。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是非高原环境，这种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新手的。如果是再往远了，可能还有中级，然后高级，然后海拔就是再上去一点，可能就是有这种专业级的不同的要求。
2: 我觉得听起来确实挺有挑战啊，新手都得10公里。那我观察这些徒步路线大部分都是在乡村，好像城市里面的徒步路线不是特别多哈。
3: 对，一般就是我们的乡野啊、山村啊，还有一些就是纯自然的野外环境都有。
2: 你觉得这个很多人喜欢徒步哈，享受这份快乐更多的是来源于欣赏风景啊，还是说乡村的人文氛围哈也会对你们有所吸引呢？
3: 我感觉大部分人加入徒步的这个兴趣爱好，一般是冲着风景来的。风景它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吸引的点、
2: 嗯、
3: 它可能算是一个初衷、
2: 嗯、
3: 你的初心
2: 就啊好漂亮好
3: 漂亮的照片，对，大家可能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能看到更美的景色、
2: 嗯、
3: 啊就会很开心，但实际我跟身边非常多的资深的这个旅行达人也好或者是徒步达人、
2: 嗯、
3: 跟他们聊下来说，最后你的实际收获会发现、
2: 嗯、
3: 这个东西就是很意想不到的、
2: 嗯、
3: 其实是你在旅程途中的一些人文的感受，
2: 就一些见闻是吧，
3: 一些体验、
2: 嗯、
3: 包括一些感动、
2: 嗯、
3: 这些都是非常打动人的、嗯、远高于我们在去之前对于看景色的预期。
2: 嗯，所以听起来好像每次徒步都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吧？
3: 对、嗯、就是这个就是徒步更有意思的点、
2: 嗯、
3: 就是在于你去之前唯一能够预知的是今天是10公里的路，
2: 嗯，
3: 1000公里的爬升，
2: 嗯、
3: 我大概需要5个小时、
2: 嗯、
3: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的时候那个体验是完全不可预判、
2: 哦、
3: 而且一般来说啊真的会超出预期、
2: 哦、
3: 这个就是徒步让人很上头的点、
2: 嗯、
3: 就是你说大家每周每个假期都在往外跑，
2: 嗯，所以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感受带给我们。
3: 对，
2: 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山水本身它就是有治愈性的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这种环境又有别于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在城里的朋友会接触高楼大厦或者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哈。
3: 对，
2: 其实这种放松首先来说就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哈。
3: 是，
2: 那浩言，我知道你是走过很多的徒步路线呢，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乡村徒步路线哈。有没有你心中觉得啊 top one top two 哈，就是很靠前的，很想在这里推荐给朋友的哈？
3: 其实乡野的这些路线，从景色上来说，由于地貌肯定是各有各的特色，以及各有各的美好。但是可能我来推荐的话，就是还是结合咱们刚刚聊的。风景它只是一个方面，让我真正体验感好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各花入各眼了。
2: 嗯，
3: 我的这个所谓的 top one 可能只是在我所有的经历体验当中给我体验感最好的。
2: 嗯，
3: 可能也不代表是说这个具体的景色啊、风景啊，或者是各种攻略啊这样子的。嗯，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之前去这个桂林的时候啊，
2: 哦，我也去过桂林，我觉得太美了。
3: 对，它首先它的喀斯特地貌就很吸引人，
2: 嗯，
3: 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也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
2: 嗯，
3: 然后我当时是去龙脊梯田，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个线路的，
2: 哦，
3: 就是它不仅是有不同的山貌地貌，
2: 嗯，
3: 还有就是梯田，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少见的一个景色了。
2: 就我觉得梯田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
3: 对，它就是非常有油画感。
2: 嗯
3: 嗯，
2: 而且这个梯田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看得到，嗯，
3: 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村落，首先它是一个古村落，
2: 嗯，
3: 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化的村落，
2: 嗯，
3: 其次由于这些梯田所收割的稻子，它也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农业市场，
2: 嗯，
3: 以及我们的这个农业的相关的产业当中，
2: 嗯，
3: 也是正常流动的，
2: 嗯，
3: 因此它所带来的你的体验也好，包括对于整个当地的这个生态发展也好，都是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你们是在这个梯田当中徒步吗？
3: 它是这样，它在梯田和山野之间是有不同的路线的，你是可以做各种的横穿横切，以及正常的一个梯田的这个农家乐的游玩，完全是属于风景游人，你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徒步，打卡或者是亲子活动，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原因。
2: 休闲友好，对吧？
3: 对，
2: 新手
3: 友
2: 好。友
3: 好，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在这个梯田后面也会有一些山野的路线，
2: 嗯，
3: 包括你想看喀斯特地貌，周围就非常丰富的一条路线。
2: 嗯，我听这个浩演的介绍，我感觉人在画中游哈，啊。而且那边的天气有些时候也是云雾飘飘的哈，我觉得非常的美哈。
3: 对，它就是不仅能看到当地的这种自然景色，
2: 嗯，
3: 还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我会认为它是天文奇观，比如说日出日落的云海，
2: 嗯，
3: 然后包括 即便是在雨天，它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所以真的很推荐。
2: 嗯，这是浩言给大家推荐的一条特色徒步线路哈，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徒步线路哈。当然我想浩言也是去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的村民哈，在徒步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和这个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接触哈，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说实话这个又到了我的很喜欢的一趴，就是在徒步过程中，我们开玩笑会说这次会不会有老乡家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有
2: 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环节吗？
3: 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徒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结束，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些补给的。那么补给的地点的选择和对象的选择，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会选择直接跟当地的这个村民有一些预先的合作，然后就是跟人家提前说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补给，包括在这个我们的组织者在沟通这些过程中，可能人家当地也会由于这个这个地主之谊的这种热情，会给你提供关于徒步的线路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安全啊上的一些指示，就是这是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带来的是当地的这个旅游经济热度，然后他们回馈我们的是安全和更好的体验。
2: 我能想到的补给就是一些吃的、水。有没有一些地方的补给让你看到哇还有惊喜啊？
3: 有，我们之前也有过说就是按照小卖部补给的这个标准去前期沟通的，然后最后实际到了之后发现老乡家自己在就是做这卤肉一个工作，然后
2: 就是做一个卤肉的生意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去聊

0: 了解了一下，说那我们是否能进行一个有偿的试吃，因为当时真的太香了，
1: 就是买点卤肉。
0: 对，然后没有，后来意外发现说啊，老乡的这个卤肉货真价实，然后城里买不到，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包括它的用料都非常的好，后期就意外的帮老乡形成了一个在我们徒步圈的这个小范围内的啊这样一个就是老乡家卤肉的特色补给。然后如果大家有选择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去预定，然后老乡也非常开心，大家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产品，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哇塞，我能想到哈，一大帮人走了那么远的路，正好哈饥肠辘辘的到老乡家，闻到哇满屋的卤肉香啊，当时我想肯定是抵抗不住啊，
0: 完全抵抗不了，之前沟通的补给直接不在眼里，全部都奔着老乡家的厨房去了，直接围着灶台就开始了，开始了尝试，老乡也非常的热情。
1: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些特别原生态的山水路线，它会接触到很多非常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哈，其实这个是特别原汁原味的，我觉得。
0: 对，所以现在京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线路，就是猪蹄宴也成为了它的就是打卡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这个故事会有点像，就是现在昌平那边会有一条很成熟的徒步路线，中间是哪怕是从其他就是社交平台来的我们的这种散客也会就忍不住去打卡当地的这个猪蹄宴，就是不管是哪个老乡家的，他们就会都知道哦，这个当地有一个叫猪蹄宴的东西非常的有名，
1: 就是特色菜呗。
0: 对，特色菜，就是其实这个的发掘就是在我们这些徒步佬的这个正常的活动过程当中，然后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这个文化交流以及推广吧。
1: 我觉得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深的驴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美食之后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推荐介绍等等，它会让这道美食迅速的就火出圈。
0: 对，
1: 这传播效果特别的
0: 非常好，就是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特色美食，
1: 这都是定点传播呀。
0: 对，都是深山老林就除了我们这些徒步佬，没有人会去但是最后即便是这样，大家的热情也会非常的高涨，原本并不参加徒步的活动，可能仅是为了打卡这一道美食，或者说去见这一个当地特色的活动，他们都愿意跋山涉水的前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人。
1: 对，比如说啊，挺累的徒步，可能有些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说哎，这走走多远之后啊，有特别好吃的猪蹄儿，有特别好吃的卤肉，可能很多吃货朋友就
0: 对
1: 就突然有劲儿了，
0: 对，大家就更有奔头了在这件事情上。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在徒步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而且我刚刚听这个浩演介绍，我觉得你们这个徒步活动还是有组织哈，有非常严密的设计和规划的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我们称为这个商业的团队他在定期发布自己的徒步活动之前都是要有非常周密的准备的，比如说他们会派自己的领队一定要第一个是去实地考察线路，因为野外的环境它也比较复杂，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天气的变化，徒步路线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走的是河道，明天有可能河位上涨，我们就要改走山道，这个都是每天在变化的。他们每次发布前一定要近期起码2到3天内要去踩过这条线，不能完全依照之前的经验或者说其他徒步爱好者的介绍直接去走，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安全员是吗？
0: 对，就是商业的这个组织它一般配备领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第一个是路线要有人带领第二个就是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首先就地组织救援以及排除险情。
1: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出去徒步半路可能中暑，对吧？这是挺常见的事儿哈。
0: 对，所以很多领队他一般出门他要带的 包裹，可能我们是一个五升八升的小包，它可能依然要像你去爬雪山一样重装徒步二十三十升的包，里面就要准备很多东西，就是这种防暑降温的，还有医疗
1: 防蚊虫的，
0: 对，防蚊虫的，然后还有这种简单的医疗急救的，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呼叫的手台，然后电源照明设

0: 备、绳索等等等等。
1: 浩岩有没有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遇到一些天气的变化，比如下雨了等等哈？
0: 有，我们经常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在徒步这个山林的时候，会突然遇到急速的降温，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可能我们自己出门的话，会需要带保温毯，只要是冬天，我一定带保温毯，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最基础的
1: 保温的作用，
0: 保温和救命的作用。然后可能领队的话这个时候也会要涉及重新设计路线，已经在大幅度的降温，是否所有人的这个体能和补给都能够支撑我们原有的长途的路线达到终点。
1: 如果一看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也可能就原路返回了，比如说我们就不再往前了哈。
0: 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切一条近道及时下山，然后会联系就是接车的大巴尽快赶往就近地点。
1: 那
0: 都是会有一些调整。
1: 除了你说的这个保温毯，你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
0: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打底一定要是羊毛打底，而且我一般会多带一件。
1: 那夏天怎么办啊？
0: 夏天的话是带速干嘛，就是不限牌子，只要是速干的产品都可以，你可以多带几件，因为一旦湿的衣服在身上，你会比较容易感冒。在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夏天的湿温更为危险。
1: 就
0: 不容易被察觉，
1: 很多人就是穿个 T 恤衫就去爬山了，可能不太这个专业哈。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棉的可能它穿起来舒服，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散热的这个过程中，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急速的散热，然后散热后继续保温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之前比较担心的情况就是说夏天大家嫌热，穿的也少，但是也没有穿速干，也没有带就是多余的衣服，由于出汗之后，然后它又不停地吸走你本身的这个温度，然后加上有风啊，或者是你继续出汗，就会造成这种夏天的湿温，包括加上湿温后你就会产生一些幻觉。
1: 也挺危险的，
0: 很危险。所以我说夏天的湿温是你不容易判别的，不像你在高原环境和雪山环境，可能你对于湿温是有认知的，因为你心里会有这个预期。
1: 对，
0: 夏天正常的休闲线路中大家一般不会预判到这些问题，但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徒步的知识以及经验，以及要对自己所有身体的变化有所察觉。
1: 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哈，保护好自己。
0: 对，
1: 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准备冲锋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设备哈，穿个登山鞋。
0: 对，可能冲锋衣是现在大家认为说我户外必备的一个这个装备之一，但其实冲锋衣它也不是所有场景都一定要适用的，包括冲锋衣它也分硬壳和软壳，它的适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它也有很多功能是吧？
0: 对，一定要根据你所前往的环境以及你的这个就是实际徒步的功能以及你所应对的情况去区分你的装备要如何选择和使用。
1: 那什么时候穿硬的，什么时候穿软的？
0: 一般来说就是极端的这个环境下，还有高原环境下，还有就是极寒情况下，可能会需要硬壳以及可能更多的一些保温层
1: 防风。
0: 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休闲游啊，还有你的所处环境的海拔呀、天气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温差变化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时候，其实软壳也够，甚至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冲锋衣，只要是足够的这个透气且有保暖性质的衣服其实也都可以。我们不是在强调装备，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你的装备对于环境的一个适应性。
1: 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你们这圈有很多装备党啊，所谓的装备党
0: 啊？对，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徒步的线路爱好，他去要配齐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装备，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关于户外的这个装备，特别是乡野间的这种你要遇到过更复杂的这个路程的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装备甚至我觉得比他正常日常工作生活的装备要更
1: 多
0: 得多。
1: 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人也是非常享受这个状态的，如果要是把自己的设备把自己的装备都准备好的话，那一定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徒步体验的
0: 这个非常对。
1: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哈，可能也想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去记录非常美丽的风景啊，或者说自己能够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肖像照啊，等等哈，会不会也带上一些摄影装备呢？
0: 有，就是现在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由于工业水平的持续提升，对，
1: 越来越先进，
0: 我们其实户外的这个就是影像类的器材现在选择非常的多。
1: 嗯，
0: 可能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有运动相机，然后运动摄影机，
1: 嗯，
0: 然后现在包括很多这个单反，
1: 嗯，
0: 它也是更有那种适用于户外场景的一些配置，
1: 哦，
0: 然后和这个款式都非常的好。
1: 嗯，我因为听到有些人说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0: 这个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他是非常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1: 啊。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专注，
1: 嗯，
0: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随时观测和预判，
1: 嗯，
0: 其实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还想拍照的话，它会影响你对于环境的判断，嗯，然后而且一旦拍照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更注重的是光线，
1: 嗯，
0: 构图，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人物的这个表现力，
1: 老想出片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你忽略了周围环境也好，或者说天气也好，包括你身边的人他的变化也好，你一定是会有所忽略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在户外的徒步过程中上来强调的第一条就是你刚刚说的，
1: 啊，
0: 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1: 不徒步，啊，
0: 一定要停下来确认环境安全，啊，且在不干扰他人安全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才会拍照。
1: 嗯，好，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打算参加这么专业的徒步啊，或者说呢，我自身能力有限，我就想呢，在这个城市周边哈，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儿，我爬爬山哈，溜达溜达哈，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不那么耗费体力，或者说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路线哈？浩眼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惠思提到这个亲子路线，真的我又想说，在北京周边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
1: 嗯，
0: 真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一家老小，
1: 嗯，
0: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像我们周边近一点的有这个香山啊，
1: 嗯，
0: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包括这个南苑湿地，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子游玩路线。
1: 嗯，
0: 它既有山还有水，而且它的整个步道的这个建设也比较的平整，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坡度也不是特别的陡。
1: 嗯，
0: 我之前也去
1: 哦，还有凤凰岭，我想到了。
0: 对对对，我之前也老去，就经常看到很小的小朋友，包括可能是很年迈的家长，
1: 嗯
0: 啊，一家人出来其乐融融，在这样的一个徒步山野的环境中去放松，
1: 嗯，
0: 去享受，
1: 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我们北京人民真的好幸福。
1: 嗯，但我觉得外地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路线哈，只要大家愿意去开发，我觉得总会有适合自己的路线。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周末都是会先去各个攻略上去找，就是适合亲子游的一些溯溪的活动，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野外的这个攀爬的活动，
1: 嗯，
0: 这些都非常的好，而且每个地方它其实都有这样的景色，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活动，
1: 嗯，
0: 去发掘，然后去依次带火这些个我们自然的乡野，
1: 嗯，
0: 我们的大好河山。
1: 嗯，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在这个周末游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追求健康，希望能够借此锻炼一下身体哈，呼吸新鲜空气，所以真的到山水间去走一走是很多朋友非常青睐的选择了哈。
0: 对，因为爬山和这个就是徒步，
1: 嗯，
0: 包括在这个乡野环境下，对于人的心肺功能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提升。
1: 另外，我觉得对大家的心情哈，也是一次按摩。
0: 对，这是就是接下来我说的另一个的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身体的放松之外，它对于我们精神的疗愈也非常的重要。
1: 嗯，你个人感受哈，这一天徒步下来，会不会对你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呢？哈，嗯，
0: 我觉得爬山对于人的这个情绪的疗愈，其实主要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强制慢下来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以及出于安全考虑，你需要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1: 嗯，
0: 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放松感，
1: 嗯，
0: 平时我们大量的焦虑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低落的情绪，其实还是源于信息过载。
1: 嗯，
0: 我们在城市中、工作中、生活中，需要一个人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信息量，
1: 而且你总在一个模式之下哈。
0: 对，你会在一个制式的模式之下去做这些事情，会导致人的情绪持续的这个紧张和高压。但在野外的环境下，就是
1: 或者是在村庄当中，
0: 对，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简单、直观的知道，今天我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完。接下来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我要注意安全。你其实就知道这两件事情，而且你今天只要完成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1: 会不会还挺有成就感的一条路线走下来哈？
0: 对，因为就像刚刚我说我们初级是10公里，大部分人会认为听起来10公里就已经非常精疲力竭了。
1: 对，
0: 因此当你真正去完成这项山野的徒步之后，特别是你还收获了这么多的风景，包括这种疗愈的感受，然后再一看说，哦，我居然完成了。重点是一般你到这个时候，由于你被疗愈到了，你本人没有觉得你想的那么累，就是那种成就感和获得的这个良好的这种愉悦感，真的是会给人非常大的就是提升。
1: 而且大家可能相互鼓励哈，一个人走10公里走不下来哈，周围大家一起走，哎，没准就走下来了哈。
0: 对，就是你在山野徒步当中还有就是非常好的另一个疗愈的点，就是你跟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一种信任，一种无条件的帮助和支持，这个也是给所有人带来徒步体验提升的一个点，也是很多人没有预期到的。
1: 会交到一些朋友。
0: 对，我每次徒步都会交到新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我们不在意对方的职业，不在意对方是否对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一些帮助，啊，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在这次过程中
1: 互帮互助，
0: 谁需要帮助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而且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自发的也主动成为伸出援手的那个人，你会每一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慷慨且友好。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友情的温暖的哈，也是蛮治愈的哈。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徒步相关的话题哈，现在徒步也越来越火了，很多人愿意走进乡村啊，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去体验这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哈。徒步运动的火热会不会也给乡村带来一些变化呢？从你个人哈观察到的一些例子来看，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成就的过程。我们去的初衷是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以及更美的风景。然后从我们在当地的反馈来看，当地人民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所谓的徒步佬来当地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可能除了最简单的，我们在当地一定会有啊补给啊、休息啊、衣食住行的相关的这个消费，会明显的提升当地的经济。还有就是我觉得当地人民更喜闻乐见的是，我们也会很直观的去参与到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当地人民也是非常愿意有这方面的交流的。
1: 蛮有意思的啊，
0: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问是不是有老乡家，因为也真的很喜欢跟老乡唠嗑，彼此去聊，对，彼此去聊大家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视角的看法，真的很有助于拓展双方看问题的一个视野。我们永远是持有我本位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看到的真的就会比较有限。所以就是这样的交流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可能更超过了我们在这个经济消费方面对当地的一个带动。
1: 蛮有意思的精神层面的
0: 交流。
1: 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乡担心哈，这么多都徒步者来到村庄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你们会不会也会对这个环保有一定的要求呢哈？
0: 有，我们就是出门在外大家也都会有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共识吧，包括我们在路途当中也会对一些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来徒步的这个朋友也做一些劝阻，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讲究这个无痕山野，就是不属于山野乡村的东西我们尽量首先不带来，如果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它原样带走，我们要尽量保留 原来乡野山村环境它的一个原始性和自然性。
1: 因为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所

0: 一点点长上来的哈。
1: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自己只能走5公里，这个是基于我们日常在城市的环境下觉得自己的极限就是在这里，然后可能后面出去了发现，哦，其实活动起步一般就是7公里到10公里，然后有一些时候由于我刚刚讲过的天气状况，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最后走下来10几20公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出来。
0: 现在再走5公里，应该不是事儿了哈。
1: 现在可能已经不太记得10公里以下是什么感觉了。
0: 但是对于新手的话，你推荐大家是不是上来不要走太远，或者是说去选择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路线呢？哈。
1: 我觉得慧思这一点提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大量的这个商业的徒步的组织当中，
0: 或者有些人他自己爱好自己就贸然去了哈。
1: 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环境特别推崇那种说走就走，临真起手临真起脚，小小什么什么拿捏，但其实你我就所以我说你刚推荐的这个点就特别的对，就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首先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运动的这个习惯和这个运动的能力，运动的耐力都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一个检测，我只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知道我已经在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这个可能不是太容易被识别到的，因此大家就是会受那种网络环境的裹挟啊，我看他跟我差不多大，我看他跟我差不多胖瘦，我看他跟我身体素质差不多，他能我就肯定能，这个还真不一定。
0: 咱有的时候还不能争强好胜哈。
1: 对，就是
0: 要量力而行，
1: 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首先对你所前往的环境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不能想说哪怕是跟团啊，反正有人管我就不操心了，这个是不太可以的。
0: 自己的健康首要的责任人就是自己哈。
1: 对，
0: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特别想标新立异，或者是好奇心比较重，有一些所谓的野山或者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就想自己去看看啊。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对吧？
1: 这个非常危险，就是包括很多非常资深的旅行和徒步达人，他们即使是选择都不用说也只是一个陌生的线路，他们就已经要进行大量的环境天气然后以及这个当地周边最近的一些情况的调研和准备才会去，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新手朋友更加不能够贸然前往，一定要做充足的调研准备和包括对自身的评估。
0: 因为我从头到尾哈，听这个浩衍来介绍，我觉得徒步这个运动虽然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在其中的，对吧？它是一个需要前期准备哈，包括一些很综合的一些考量的一个运动哈，不能够说我们今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或者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哈。
1: 对，这个事情真的一定要再提醒一下，因为作为新手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也有这种去了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山野的景点，然后甚至也是在人家的村落里，就是感觉环境很安全，而且感觉景点也没有什么危险，临时起意一个人要去上山看个日出日落，
0: 你就去了，
1: 摸黑也有过，但是非常幸运的是都遇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乡的及时的这个帮助和劝阻，就是当地人民也是真的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徒步人是非常的爱护和友好。
0: 你现在想想会后怕？
1: 会，因为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它的上和下不是连通的，我有在摸黑环境下走错路，但还好是上山前遇到了老乡已经提醒过我这件事情，我非常迅速的就意识到了自己走错路，但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老乡，上和下的路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它完全通往两个方向，可能当时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在山里迷路，对吧？
1: 对，而且特别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出发救援。
0: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哈。那刚刚呢我们也听浩衍哈介绍自己的一些徒步经验，包括也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线路哈，那未来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或者说新的线路哈，打算再去尝试一下的呢？
1: 比较想去的是探索一些可能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地形地貌以及人文的环境吧，比如说一些雪山环境 火山环境，还有一些

0: 些峡湾环境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吧。
1: 好的，那听得出来呢，浩衍还是对未来的徒步活动有很多期待的啊，已经规划了不少自己未来要走的路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浩衍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经验，推荐了一些线路哈。但我想，因为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真的所在的地区，它的环境差别比较大，而且能够可玩可长的地方，可打卡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对，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全国的朋友哈，都推荐一下自己家乡的徒步线路哈，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哈。
0: 快快分享给我们，每一个都想去。
1: 好，那也再次感谢浩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啊，谢谢慧思，谢谢大家。
1: 如今乡村徒步早已成为乡村度假的热门选择，源源不断的徒步爱好者走进山间村落，带动农家餐饮、土特产增收，城市游客和本地村民双向交流，彼此温暖。同时啊，我们也反复强调无痕山野，欣赏山水的同时守护原生态乡村环境，量力而行，结伴出行，永远把户外安全放在第一位。徒步从来不是专业玩家的专属，不管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平缓休闲的步道，还是约上好友挑战山野轻徒步，只要愿意迈开脚步，家门口的乡野山水都藏着独一份的美好。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讲了很多徒步的故事和攻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登高徒步的好地方。在山东青州有一座山，既藏着神仙洞府的传说，又刻着天下第一兽的奇观，它就是云门山。这座海拔仅400多米的山，虽算不上巍峨，却凭着山小而势雄的气度，成为了齐鲁大地上的仙山代表。它坐落在青州城南，山顶有一道天然形成的云门洞，宽4米，高3米，像嵌在石壁上的一扇天窗。夏秋时节，常常有云雾从洞中涌出，裹着山顶的庙宇石阶，把整座山变成云海托仙山的幻境，也让它得了云门拱壁的美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登上云门山，在这座被传说浸润、被笔墨点亮的山里，感受云门一步一传说、一石一诗篇的韵味。
1: 云门山在青州城南，以美丽俊俏的身姿和神奇的仙山传说而被大众所熟知。旧传隋朝的李清曾入山寻找仙人洞窟，明朝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一书中的李道人独步云门，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演绎而成。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唐静喜老师约好在云门山山脚下见面，一起探究李道人独步云门的神奇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鲁仲明峡云门峡。这个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李道人独步云门的故事啊，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云门峡。我们这个云门峡海拔高度421米，山虽不高啊，却有千仞之势，山中绿树葱茏，景色非常优美。
1: 李清的故事源自唐朝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后收入《太平广记》。元明时期，一部口头说唱文学《云门传》在市面流传，被冯梦龙偶然得知，他如获至宝，对故事做了极少更改，几乎全篇录入《醒世恒言》。那么，这云门山中又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2: 在我们这个峰顶啊，最初建有一个云门寺，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寺啊改名为大云寺。
1: 我自幼好道，兢兢50余年一无所得，常见途经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7个洞府。云门山吸引了沉迷修道的李清，而传说中山顶上的仙人洞窟更是令李清念念不忘。于是在自己70岁大寿时，李清让子孙亲人们为他准备了百尺麻绳。这个举动令人们不解，他究竟要做什么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书中李清的足迹，一路向山顶进发。云门山从山下到山顶共有999级台阶，就在书本旅行团走得有些累时，大云顶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
2: 在登顶之前啊，我们来先看这个云洞天开的云门洞。这个洞穴啊，宽4米，高3米，深5米啊，远望啊，如镶嵌在石壁上的一个明镜。所以这个洞啊，又称云门拱壁。现在我就带大家穿过云门洞。
1: 穿过云门洞，便是传说中李清的寻仙修道之处——云窟。夏秋季节，云窟中常有云雾泛出，旧传隋朝李清曾入窟学道。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垂直向下、深不见底、自然形成的这个石洞啊，据说这里边是神仙的第7洞府。 每逢这个夏秋，这个时节天气好的时候啊，常有白云啊从这个洞口源源不断的冒出，穿过这个云门洞啊，在这个云门山顶啊形成了滚滚云海，整个的这个山峰和这个庙宇啊被托于其上，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仙境。那么云门沙因此也而得名。那么我们这一个洞啊也就叫做云窟。生日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李道人啊就领着他的家人和一部分族人啊来到了这个云窟这个地方。
1: 李青让他的家人们用麻绳拴起了一个结实的竹篮，决定亲自去洞穴内走一遭。家人们见李青求仙之心十分坚决，只能按照李青要求为他准备好竹篮绳索。李青坐在竹篮内挥手与众亲眷子孙作别后，便只身下到了洞穴之中。
2: 上面的这个家人啊见这个李道人啊舅舅没有上来，都感觉到这一次大事不好了，他一定出事了，所以万般无奈之下，这个家人啊就搅动辘轳把这个竹筐搅了上来。竹筐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什么李道人的身影啊。家人们于是啊放声痛哭。
1: 李青下到洞中之后便没有了踪迹，家人们苦苦寻觅未果，都认为李青凶多吉少。亲人朋友们听闻这个噩耗，纷纷前来祭奠。
2: 李道人啊不知下行了多少尺，也不知下行了多少米啊，李道人啊走出竹筐，洞内啊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啊他呢也去一夜一觉，没有再停留。终于啊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束光亮，他循着光亮走去啊，发现啊前面一个绿树葱茏、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的世外桃源啊赫然出现在眼前。
1: 朱蒙耀日，碧瓦飙霞，起白纸琉璃宝殿，昼九层白玉瑶台，隐隐雕梁捐玳瑁，行行绣柱嵌珊瑚。这就是小说中对于云门山神仙洞府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
2: 我们知道这个洞内是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不可能有神仙的，这个洞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无底洞。
1: 看来小说中写的李青从洞里走到神仙住处，纯属子虚乌有了。书本旅行团继续沿着李道人的足迹向前走，来到了烂绳亭。
2: 我们谈到李青在洞中啊遇到这个仙人，按照仙人的这个嘱咐啊，可以在院内进行四处观看，但不能开北门七北窗。但李青啊还是禁不住这个好奇之心啊，打开了这一个北窗。李青看到，那不是青州的北门吗？那不是我的家吗？他正在疑惑之间，就听到身后啊脚步声响。原来啊，那两个神仙老人啊，赴宴回来了。其中一个老人非常生气啊，呵斥道：“李青，你为什么不听劝阻，擅自打开北门啊？看来你还是反省未改啊，你还是回去吧，哪里来你哪里回去。”
1: 仙人的悠闲生活没有胜过凡人的好奇和思乡之情。李青偷开北窗后被逐出仙境，临走时仙人给了他一本医书，让他回去后以此来安身立命。李青回到青州城中，凭借着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却发现院落中早已破败不堪，只有一位眼睛瞎了的老人。
2: 这个老人家，你可知道这个院子之内这个府内啊原来有一个叫李青的人啊。这个老人啊想了想说，我的太爷爷就叫李青，当时啊他上云门沙那个云窟内啊去寻找神仙，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李青啊于是非常不解啊，他又一次来到了云门沙，来到了我们坐在的这个亭子这个地方。他想啊，原来也没有这个亭子，并且这个亭子上写着烂绳亭三个字。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啊他入洞的时候用的绳子和这个竹筐啊已经腐烂了。这个亭子 是他的这个后人啊为纪念他而建的一个亭子。这个时候他结合了他在这个青州府内看到的那一切才悟过来，原来自己在云窟内数十日啊，这个人间哎已是百年了。
1: 我李清这般懵懂，怎么思量还要做仙吏？我临出门时，仙长明明说我回家来怕没饭吃，曾叫我到他书架上拿本书去，如今现在袖里，何不取出书来，看到另做什么生意？李清用仙人给的一本医书开了一家医馆，当时正逢青州瘟疫，李清救治了许多百姓。就这样，李清在青州城悬壶济世70年，最终离开人世。老百姓们纷纷前来祭奠，哭声惊动了整个青州城。那么，小说中的李清真的去世了吗？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进发，来到了摄神台，这里便是书中所说的李清成仙之处。
2: 当时啊，他的邻居帮他做的生意的这个金大郎啊，来辕门山采药回去晚了。哎，看到这个情景啊，说我们的李大人哪里会死去呢？刚才我在辕门山采药的时候，我还看着他跟着一个青衣童子往辕门山方向走去呢。这个据传说啊，李大人当时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青州的这个西方，哎，这个地方啊叫做摄神台，哎，这个谐音啊为摄神台，当时李大人啊就在这里，哎，这个摄神成仙了。
1: 李清舍身成仙，已成为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段美好的传说故事，寄托着人们的无限遐想。云门山不仅有着许多神话传说，还有一些史书可见的奇人的踪迹。《逸都县图志》中便提到了雪梭这位奇人。雪梭，不知何许人，无姓名，浪游东土，居青州者数年，善作大字，诗意豪放。那么雪梭究竟是谁？他在山中留下了哪些故事？书本旅行团沿着山路一路向上，沿途寻找雪梭的踪迹。
3: 这是什么字儿？渐入佳境。
2: 对，渐入佳境，这是雪梭在我们辕门山上留下的第一个题刻。相传啊，雪梭有一次醉酒以后来游辕门山，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山下云海滚滚，像那个波涛一样，但是山上呢却是阳光明媚，整个的这个山顶啊就像在这个大海里边漂浮着一样，像人间仙境一样。所以雪梭禁不住啊，在这个地方就写了这四个字。
1: 面对如此美景，也难怪雪梭会在云门山上留下众多题刻。那么这雪梭究竟是何许人呢？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3: 我们在网上查阅的雪梭非常神秘，他到底是谁呢？
2: 雪梭他叫苏州，字号啊雪梭字，人称雪梭，河南杞县人。他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书法家、诗人、思想家。
1: 雪梭云游四方，心系苍生，多方游历，广泛结交。正是因为这样，雪梭的故事、雪梭的书法、雪梭的诗词在齐鲁大地流传至今。
2: 在辕门山众多的这个石刻之中啊，还有一处梭老我斗艳，这五个字啊刻于这个山阴西侧的石碣路侧。在五个字的下方啊，你看有一块正好容纳一个人侧卧的这么一块石龛。据说啊，这就是雪梭在山中睡觉躲雨的地方。
3: 哦，我们能上去体验一下吗？
2: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雪梭的感觉。
3: 好。哎呦，这确实挺舒服的，正好能容纳我一个人。
1: 云门山是一座题刻遍布的山，山中题刻或飘逸潇洒、刚柔相济，或笔走龙蛇、不拘一格。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处题刻，便是云门山顶上一个特别巨大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整个云门山的核心精华所在。它为何又与雪梭有着神秘的联系呢？
2: 这个镌刻在这个山阴石壁上的这个大手字，虽经过全锤万凿，雕刻而成， 但是你们看，却没有一丝雕刻的痕迹，非常的光滑，哎，就像一幅画一样。你们觉得这个瘦子有多大？
4: 得有几米高了吧？
2: 你觉得呢？有几米高？
5: 四米。
2: 这个大瘦子啊，高7.5米，宽3.7米，仅仅这个瘦子下边的这个村子就2.3米，
3: 那比我还高了。
2: 对呀、啊，你们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村子，看看到底有多高。
1: 人攀其上，足登寸沟，上不着寸顶，所以青州素有人无寸高的俗语。这个瘦字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瘦。说起瘦字，雪梭便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因为关于瘦字的来历，在青州当地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
2: 据说啊，在恒王祝寿的时候，对外宣称啊，谁送的寿礼最贵重啊，那么就做这个寿宴的首席。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到恒王去祝寿，都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礼物啊还不够最贵重，所以谁也不敢做那个首席首位。这个时候啊，雪梭来了，他是空手而来的，落落大方的、坦然的在这个首席首位就坐了。哎，众人都非常吃惊啊！雪梭，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你竟敢做首席守卫？雪梭用手一指这个南山，说：“我祝这个恒王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所有的人朝这个南山一看，这里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瘦子。
1: 传说中，雪梭在宴席上出尽了风头，让文武百官羡慕极了。酒足饭饱后，恒王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云门山上，等到了寿字前一看，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这个寿字是用红泥巴糊在山崖上，外面贴了一层麦皮，阳光照在上面一反射，便金光闪闪。恒王恼怒之余，却又舍不得这个寿字，于是便找来青州最好的石匠，将寿字刻在了山崖上，留了下来。古人喜欢用神话去解释那些神秘陌生的事物，其中饱含着历代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贫困苦难的愿望，故事中蕴藏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不言而喻。而风景秀美的云门山不仅有着仙山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云门山的山岩美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仍然屹立在这齐鲁大地上，展示着它的雄姿。
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林奇新守好生猪种业中国心。在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期间，四川地方猪种荣昌猪一时面临断种之危。重庆奇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奇新拼尽全力把荣昌猪产能发展到30万头，为生猪种业中国心做出了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林草芹复合种养模式。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孟林介绍节粮型环境友好型林草芹复合生态种养模式。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4: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5岁就开始接触生猪，15岁就在重庆独自闯荡生猪市场。从一名草根成长为重庆奇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他的努力下，占地面积3700平方米的现代化保种基地拔地而起，可存栏荣昌猪种猪13000头。他还把荣昌猪产能发展到了30万头，让更多农民实现养猪致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林奇新的创业故事。林总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3: 好久不见啊。
5: 嗯，
3: 那您建议保护中国原生猪种，解决吃好和好吃的问题。
5: 我的那个建议就是围绕中国地方猪，就是华系猪嘛，
3: 嗯，
5: 的保护、开发、利用和推广，怎么真正的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纯正的我们中国优质的地方猪肉，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和一些那个。想法嘛。
3: 嗯，您具体提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建议评出那个10大地方名猪，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民间嘛有3大、4大，但是没有10个，相当于我们有83个品种，我想要评一个前10的优良品种的种猪，这个就是要评出10大名猪。那为什么要评呢？就是下一个建议就是要建立10大地方猪种业联盟，就是10大种业联盟，就是要把它优质的基因提取出来，通过育种攻关，通过那个研究院的介入，那怎么来培育出新的品种，培育出我们就是中国地方猪的那个新的地方猪品种，
3: 嗯，
5: 优质的而且是，
3: 嗯。
5: 嗯
3: 嗯，您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保护我们的华系地方猪种哈。
5: 对，
3: 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猪种呢？它有什么优良的特性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是我们国家自己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种子资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和这个意识，
3: 嗯，
5: 应该要把它保护和传承下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现在其实 那个我们不是解决就是只是吃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要解决就是要吃好，吃好就是要营养要健康，
3: 嗯，
5: 好，同时还要好吃，消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口感要好，所以说只有地方猪的那个营养和风味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3: 嗯，
5: 因为外种猪说实话它的那个风味和口感它远差于我们中国地方猪，这个也是一个背景，就是要一方面我们中国的自己的种子资源我们应该要保护和传承，这个是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中国的那个生猪行业的这种就是做这个行业的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和这种责任，
3: 嗯，
5: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高品质生活更需要我们这种高品质的，所以我们自己的优质的地方猪肉，因为现在我们的占比太少了，在市场上
3: 大概能占到多少呢？
5: 这个数据只是我通过了解，但是这个不完全准确啊，
3: 嗯，
5: 通过我们走访每个城市啊或地方市场啊包括养殖行业啊，基本上你看嘛，那个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外种猪嘛，所以说我们地方猪真正的占比我估计就只有几个点，十个点不到，
3: 嗯，
5: 哎，说这个占比太低了，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就是说规模这个市场占有率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让我们的中国的老百姓更多的人吃到或更多的人能够买到吃到我们这种属于自己的优质的那个地方猪肉。
3: 嗯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呢？
5: 我其实从一直啊，从我自己的讲的话，我是从小就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相当于从能够就是说跟着父亲跑，就是几岁开始我就在进入到这个行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换过赛道，就是包括在读书的时候我也协助父亲在做这个行业，走村串户的去找猪啊，然后到集市上去卖肉啊，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3: 嗯，
5: 所以说一直就知道我们那个什么是那个我们的生猪的一个相当于历史背景呢，包括现在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80年代以前我们其实都是地方猪，那个时候肉就比较香，就比较糯，就比较好吃，但是后来嘛，因为要解决吃的问题，那个我们这个引进外种猪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这个也是我看的这个一个过程，确实保证了我们市场的供应和老百姓吃肉的问题，但现在又是一轮变化了，就是现在我们物质已经很丰富了，吃的东西不但是可以吃那个吃饱，还可以吃得很好，而且甚至现在那个吃的东西已经不止于猪肉了，牛肉、羊肉、海鲜、活鲜啊等等都有了，都比较丰富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什么？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要解决吃好和好吃的时候那个问题了。
3: 嗯，
5: 所以我觉得，那么要解决吃好和好吃，或包括就是那个我们的肉盘子要端稳的话，肯定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种子资源，我们优质的种子肉的供应，才能够解决保持续供应和包括既能够吃好还能够好吃。
3: 嗯，
5: 所以说基于这种背景呢，我想应该把我们地方猪更多的要进行保护、开发，或包括利用发展。
3: 嗯，
5: 这个所谓的土猪赛道嘛，
3: 嗯，
5: 就是我们那个华西地方猪。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国家包括农业农村部哈，出台关于对地方猪的保种啊、育种啊，包括产业链方面的一些政策，有明显的就是相当于很大的一个支持和重视。
3: 嗯，
5: 这个地方政府对地方猪的保护开发，特别是保种育种，也有专门的经费和一些政策，甚至那个在调研啊、会议上啊，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明显的那个提高啊重视度啊或包括政策的力度。
3: 嗯，
5: 第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相当于生猪这个行业的这些人嘛哈，这还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甚至个体户，关注地方猪赛道的人越来越多，明显地方猪的增长就是在市场上那个不管是影响力、市场的占有率，包括重视的程度，我都感觉是成倍的。我走了几个省市去了解，就是我刚才的感受，当地政府包括做这个地方猪的，就是说越来越多。
3: 嗯，
5: 在这个赛道上的提出来要保护开发那个就是说华西地方猪这个建议提出之后的一个效果，就一个是量真的比较多，做这个行业做地方猪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3: 那您在这个保护原生猪种方面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了，那迄今集团年产猪已经30万头，这么大的养殖规模，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每一口这个迄今猪肉都是放心肉呢？作为一个企业有哪些严格的把控的措施和环节呢？
5: 首先哈，你既然要吃好还要好吃，首先就是你这个品种所有的基因要纯正，
3: 对，
5: 这个是第一点。好，这个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保种厂，有我们的那个育种厂，有我们的扩繁厂，这个都是我们自建而且是自己在运行。好，这个是一个环节，首先是你的种子资源要保护好，同时你的种要纯，基因要纯，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养殖的科学的和那个一套很好的养殖模式，怎么保证好的猪通过好的方法养出来，让它有好的那种营养和口感，好的质量。那么我们的养殖当中呢，我们经过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数据啊，包括我们的信息化系统啊，还有我们的智能系统，来实时关注生猪的一个生长情况，包括它的那个身体情况，还有甚至它的那个每天的一些变化，它的不管是它的那个运动量啊，包括它的心率的一个测定啊，包括它吃的摄入的一些就是说量，每天吃多少啊，是否正常啊，这些我们都是实时监控的，保证它在生长的每一天，它是说白了就是心情是好的，身体是健康的，它的那个生长是正常的，等等这些来关注它的一些情况和关注它的一些就是指标和数据。好，这个是在养殖的一种方法方面啊，就是一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全产业链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

0: 检验的每个环节把关，保证它每个环节就是按照我们就是那种品质的要求和我们的进的标准，来生产、运行和管理。你比如说，我们严格把握就是我们的猪最少是300天，这个是养殖的周期。它吃的东西，我们严格做到检验检测，就是零添加。好，再者就是我们养殖的方法，不管是跟它听音乐，让它心情好也好，然后给它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宿舍或者是一个生长的环境，这些清洁卫生也好，还有它的空气，我们通过净化等等这些来让生猪在生长当中有个好的环境、好的心情、好的营养。好，这些来保证它的那个品质哈。从再者呢，就是我们每个环节都有，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它的那个信息是全部连接是全部是打通了的。比如说是哪头，它的父母代是谁，它就是它种子嘛，它的父母代是谁。好，然后它是哪天生的，它是养了多久，哪天出栏的。好，然后它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有数据。然后再是哪个时候，就是拉到我们加工厂去加工，然后哪一天上市，好，那么最后推到消费者手里面，他就可以一扫这个码就可以追溯回去，今天我买的这块肉是什么猪种，然后生长出去是多少，然后它是哪一天出栏，是哪一天加工厂加工出来，哪个时间，它都很清晰。这样来就是保证了我们消费者买到的肉啊，它是可追溯，而且是那个有数据支撑，同时是放心的，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的一个，就是说通过了三个环节。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都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掌握，就是把通了的，就保证每个环节的成本都是真实，同时我们消费者也不会就是吃到所谓品质好那个价格又高的，我们是品质好，价格也很亲民。通过那种方式，保证，然后来跟消费者进行供应嘛。他的吃的东西啊，我们都是的营养搭配比较均衡，然后对他的一些管理福利啊，也是保证了，就是他每天就可以真正的就是可以躺平都可以过得很好。
1: 对，你看，还每天给他听音乐，我想知道给他听什么样的音乐，交响曲吗？
0: 我们那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音乐，比如早上起来，我一般都是跟他放一个就是相对哈轻一点的音乐，然后啊，就是下午在3到5点的时候啊，相对激情一点的，让他动起来。好，然后到了晚上，比如说8点钟过后啊，我们再给他放那种，
1: 催眠曲是
0: 慢
1: 吗？
0: 的，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慢的那种音乐哈，放3种音乐来根据不
1: 天
0: 同的
1: 哪，
0: 时间段，
1: 充分的尊重咱们这个猪的这个作息规律哈。
0: 对对对。
1: 太幸福了！有一个地方，他在种蔬菜，他还会给他的蔬菜放音乐。那个每天听音乐长大的蔬菜的口感，就和另外一个大棚不听音乐的那个蔬菜的口
0: 对
1: 感
0: 对
1: 是
0: 对，
1: 完全不同
0: 它
1: 的。
0: 植物也有生命力嘛，它
1: 对。
0: 也有这种，就是说交流一样，它能够那个吸收得到，就是说一些外界的一些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支撑它的也是一个心情呀，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您看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猪肉的品牌非常的多哈，也不乏有很多口感非常好的这个猪肉。那您觉得旗津荣昌猪的它的这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荣昌猪啊，它那个就像我们中国有83个品种，它那个荣昌猪是中国三大名猪之首，那么这一点就为什么是中国三大名猪之首，83个品种前三它还排在第一，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可以通过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这个猪它肯定比其他猪的那个一些方方面面可能有它的一些优势或者是它的一些特点。
1: 没错，
0: 那么怎么的优势和特点呢，我讲一下哈。那个荣昌猪它有400多年的历史传到今天，是这个种它是非常那个基因比较稳定，相当于没有变啊，这一点不容易。第二个荣昌猪呢，它比较耐高寒，然后耐酷热，这是它的生存适应能力。第三一个就是它吃那个地缘饲料，它这个吃粗食粗粮，就像我们人要吃粗粮嘛，比如吃玉米啊什么的，这个叫粗粮。它不像其他猪，有些它吃精饲料，吃粮食。像我们荣昌猪，它可以就是说营养均衡，可以吃粗粮，也可以吃，比如说就像蔬菜呀，包括红草藤啊，那个桑叶呀等等，这些它的胃啊，它就是这种，它的那个消化能力是比较好的。再者就是它遗传性能比较稳定，它就是相当于它为什么400多年到今天它的基因都没有转变，就是它的遗传性能基因比较稳定，这一点也是它优势。好，这是它的一个自身的在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和特点，但是这个跟口感没有多大差别，这是代表猪的品种当中它的一个优势和它的一些特点和背景。但是要消费者要喜欢，不但是这个他可能不会关注你这个产值率多少啊，你的适应能力多强啊，包括你的那个遗传性能怎么样啊，他更多的是关注你的营养和风味。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荣昌猪的一个特点的，第一它的那个肌腱脂肪、肌内脂肪的那种含量啊比较高，第二个它蛋白质含量，三个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这几个指标它都是高于了普通猪，这几点就是营养和风味的核心的支撑点。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生长周期，我是真正的尊重就是说自然法则，让它那个慢养，自然慢养，就是让它不通过任何的手段和方法和激素去刺激它，就是拔苗助长一样，不去这样子，就是尊重它一天吃多少，能长多少就长多少，不人为去干预它。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慢慢的长起来的跟那个快速的，它还是这个极点的那种营养和风味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几个特点都是我们在为什么我们荣昌猪能够就是说有这么有信心和这么有自信，和包括我能够投这么多钱去保护它、开发它和那个达到它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理由啊。同时也是消费者为什么要认可它的一个背景，和同时为什么有信心能够，就是说能够打造出一个全国的知名品牌的一个底气吧。
1: 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荣昌猪，它到底是跟普通的猪肉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口感呢？
0: 你比如说哈，我们的带皮肉啊，吃过或者是认可的，就是红烧肉。当然我们这些地方还有扣肉啊，还有回锅肉啊等等，这种就是明显的，你是一进入你的嘴里面，就是一沾嘴一咬的话，你就会沾到牙齿，那种就是那种黏呐、就是糯，我们重庆呢那边叫糯啊，就是黏牙齿， 这个就是其他种没有的，它就是很粘牙齿。这个既是它的口感好，又是它的胶原蛋白，
1: 嗯、就软糯软糯
0: 的。这个是蛋里肉的一个特点。对对对、嗯。第二个就是你比如说排骨，你炖汤的话，整个汤炖出来它很白，它是又鲜
1: 啊、
0: 哦，然后又香，这个的话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特别是我们的蹄花汤，
1: 嗯，
0: 它炖的话，它就是炖出来，你一进那个你的嘴的话，它就把那嘴都嘴皮啊都浮得很满，就是浓浓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嗯。
0: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我说那个不怕你不买，就怕你不吃，只要你要吃肉的人，你要吃过一次，你保证会买我们的，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很强的记忆在你的嘴里面或在你的味蕾里面。嗯，
1: 被您说的、哎、都饿了
0: 我们可以那个推广啊，那只有请你们品尝。
1: 嗯，好呀，我想问一下，现在北京的市场上有卖我们荣昌猪肉的吗？
0: 北京现在我们北京重庆饭店，是我们在供嘛。
1: 开了
0: 对对，
1: 您告诉我在哪里哈？
0: 就比较方便了。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能够感受到。您真的是一位很有情怀的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般的企业家，他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企业，能够让这个企业盈利，养活得了他们的那么多的这个员工啊，这就是他的首要职责。可是您在这之余还去关注这个猪种质的资源问题，哈啊。另外呢，我也知道您一直在把您的这个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来结合啊，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0: 嗯、
1: 比如说您创立了两联两共的这样一种模式、嗯、
0: 对对对，
1: 去带动当地啊大家共同致富哈。那具体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0: 我们的两联两共啊，就是两联哈，一手联农村的农民啊，另一个联呢就是联城市的年轻人。那么怎么来联呢？就是我们通过联合养猪共同致富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或就业的问题啊，助推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统一共租、统一保险，给他买保险，
1: 嗯，
0: 好，统一我们的一个技术和标准，
1: 嗯，
0: 再统一的培训，再统一定价，再统一回收，通过六统一的方式，
1: 嗯，
0: 来就是说保证农户第一零风险，因为他以前养猪嘛，他是靠天吃饭，比如说。价格便宜他就亏，价格高他就赚，这样呢也就是叫靠天吃饭这种现象，我跟他解决了，我跟你就说保证价格，就是给你定价，让你在养的时候就知道你养出一头猪可以挣多少钱，这个就让他比较踏实和安心，这个是在定价方面，就是跟他统一定价。还有就是风险呢，就是通过跟他买保险，就是每一头猪我都跟他买保险，然后万一出现了就是说不管是那个疫情或者是死亡或者什么的，这个就是有保险公司跟他兜底，让他不亏本。哎，然后再者就是他的技术方面呢，我呢统一培训，让他在这个怎么养，要一方面让他养这个东西猪的话有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也保证我们的品质能够跟我们自己养的是一样的。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六统一的方式来既保证了农户的收益和稳定、
1: 嗯、
0: 又解决了他的那个痛点和担心，
1: 对，
0: 这样又解决了靠天吃饭的这种一种现象，
1: 嗯，
0: 这样就让老百姓就是安心养，就是说放心养，同时还有稳定的收益，开心养，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联合养猪共同致富啊、嗯、那么联合开店共同创业呢，就是以前我们是直营门店是自己开，现在我们都通过公司两种模式，一个就是公司把店找好装修好，然后你加入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店你可以进行分期付款给还本，
1: 嗯，
0: 然后这种方式就是零成本开店。那么亏损了怎么办？亏损因为我们公司搞直营门店，我们亏损也是自己负责，他们搞我们也跟他兜底，如果确实是亏了，那个亏的钱他不用管，是公司来兜底，
1: 嗯，
0: 所以这样就让他们零风险，相当于零成本创业，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联合养猪联合开店共同创业的一种模式，
1: 嗯，
0: 这样既可以快速的开店，又让城市的年轻人有一个就业和创业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1: 嗯，如果他确实是经营不善，一直亏本，这种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0: 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店呢，首先我们选址的时候就公司要把关，
1: 嗯，
0: 那个 酒好还怕巷子深嘛。首先我们找店的那个选址，我们有他我们自己的一个，不管是经验还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还是我们的一些数据支撑，这个首先就保证了他50%的不会亏的一种，就是说前期工作做到位了的。第二个，我们要进行培训，就是对我们的商品的那个介绍情况啊、数据啊进行培训介绍，包括销售的方式方法呀、服务模式啊。啊，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和我们的品质，让消费者知道和认可。好，同时我们也会实时关注他们的经营情况，
1: 嗯，
0: 也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及时，如果出现亏损、扭亏啊，这些我们也会就是，在第一时间关注进行查找原因。如果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优化它、整改它。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地段，消费力不够或什么的，我们就公司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收回来，那么就那个亏损的这个钱也不会很多，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数据反馈，比如说三个月、五个月，我们都完全看得出这个店究竟能不能够生存。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那你工资还是会拿到手里面，只是那个亏损的情况你就不管了啊，那么公司就把它收回来，就当成公司自己开店。也会面临这种风险嘛？这个其实，也是相当于公司也没有，多付出多少。
1: 嗯，大部分来和您合作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普通的村民，还是养殖户，还是大学生？
0: 以前呢，都是一些中年人比较多一点，在城市创业的一些哈，这一部分在工地上干活的这些务工的那些农民呢，来加入我们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店的环境呢，包括我们的这些产品结构，他还是愿意加入，而且同时他又没有风险，他又是零成本，这一块稍微多一点了。
1: 那通过这种、
0: 这个群体比较多，
1: 那通过这种，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了哈。
0: 对对对对，
1: 那通过这种两联两供的模式哈，到目前为止您辐射带动了大概有多少人呢？有没有统计过？
0: 现在我们农户带动的要多一点，上万农户嘛，然后创业的话，对对对，现在创业的要相对，也就是说联合开店的要这一块的就是几百人嘛，这一块要少一点哈、目前，但下一步肯定全部都是以这种模式，肯定会带动几千人的一个就业，和创业。
1: 林奇新为了保护荣昌猪这种地方猪种，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好在在他的努力之下，保全了100多头荣昌猪，不仅为他自己后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地方猪种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创业的这些年，他也一直在致力于扶持当地的养殖户和创业者们，也足以看出这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而这种大义，也许呢与他本人的创业历程是分不开的。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听林奇新不同寻常的创业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些年来，各地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好林下文章，努力实现生态加产业双赢。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新庄村的生态农场，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农林复合种养模式的专家团队资源，积极发展林菌模式、林草芹模式、林花模式、林药模式及农林有机废弃物快速发酵处理等等的示范推广， 农场产出了一批优质的林地产品，实现了增值增效，提升了村

0: 三黄，就是三个地方是黄的，就是说羽毛整体是黄的，然后鸡的那个喙，就是那嘴，鸡嘴是黄的，然后呢那个爪子皮肤的颜色是黄的。因为中国还有很多的地方品种，那个鸡的脚筋是青色的，就是三黄。三毛呢，就是说头顶有毛冠啊，就是长冠上长得有凤头，然后呢下巴呢有毛染或者叫胡须，另外呢脚上长得有羽毛啊，就是这么三毛。另外呢再一个特征呢，就是五个脚趾，就是一般的鸡呢是四个脚趾，北京油鸡呢是五个脚趾。这特别是这个特征呢，就是说在这个鸡屠宰以后或者是烹饪以后，五个脚趾这个特征呢很容易和其他的鸡种呢进行区分。往往呢也是把这个油鸡看着纯不纯，是不是油鸡的一个标志。
1: 在临夏养殖北京油鸡，我们从环境上来说是不是有很多的优势呢？
0: 是非常好，是吧？因为作为这个临夏养鸡来说，这个从南到北啊，这个很多，但是像北京油鸡这样能生长在这么一个低密度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下，可能别处没有或者是很难有。因为不光是有这么好的林地，是吧，很好的遮阴程度，让鸡晒不着太阳，另外还种了这么多这个鸡比较爱吃的这个菊苣草，所以呢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一般的林养鸡可能地上见不到什么植被啊，更没有说专门种植的草，所以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一个是遮阴，另外这个菊苣草是苦的，但是鸡也爱吃，它有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
1: 具体到临夏北京油鸡的养殖，它的密度是多少呢？
0: 现在我们设计这个养油鸡这个密度是100只，这不是一个一个小鸡舍吗？我们是规划在每一亩地上建这么一个小鸡舍，养这么100只鸡。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观察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密度。一方面这个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个比较宽松的饲养密度哈，鸡呢它本身就不爱得病，健康不生病，那么就可以不用药。同时呢鸡它可能从感觉上它也比较幸福，然后这样就是说它幸福健康的鸡，它所产的肉产的鸡蛋应该是品质也更好。
1: 咱们这儿的北京油鸡的肉和鸡蛋是不是都是通过了有机认证的呢？
0: 对，但是就是说农场另外申请的有机构专门做的认证，那个呢主要是针对养殖方式啊，就是说你整个养殖过程中不使用这个化学的或者转基因的一些这个投入品来用于鸡的养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农场从这个养殖生态环境、养殖密度，这个我们是高于这个有机的标准的。按照有机的标准，一亩地可以养166只鸡，那我们现在是100只鸡。
1: 鸡粪的味道一点都闻不着，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刚才说哈，这个我们的养殖密度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鸡舍里边还有它的这个活动围栏里边都放了垫料啊，用稻壳或者锯末作为垫料，另外同时在这个上面呢要喷洒一些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呢也帮忙分解一部分这些鸡粪或鸡粪的臭味儿，这个两方面结合吧，这个鸡就没有这个臭味儿。它这个散栽的这个它没事，它不会产生臭味儿的。北方嘛比较干燥，它会风干了，另外当然是也会有一些微生物缓慢的进行分解。之所以一般的地方会有臭味的，一般是鸡粪它堆积比较厚，它这个湿度比较大，然后呢有微生物这个发酵产生一些臭气。其实鸡粪刚从鸡肚子里排泄出来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臭味，当然也有点不好的气味，但没有特别臭的那种恶臭味。之所以产生臭味，就是因为鸡粪堆积，然后呢微生物不好的发酵产生了恶臭。就是我们通过控制饲养密度，通过科学的使用垫料跟微生物这个菌剂啊来共同结合啊，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我再替大家来问您两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北京油鸡好养吗？
0: 非常好养。为什么好养呢？它几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传统的地方品种，它本身抵抗力比较强，它不容易得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年就是我们的种鸡场也通过了国家级的疾病进化的验收跟评估，小鸡它出来它就是一只健康的鸡。

0: 那它可能就是说你的温度稍微不合适，环境哪不合适，它就很容易诱发别的病，那就不好养。那么现在嘛，就很好养了。好养嘛，当然是说必要的这个保温措施，那还是必须的。说育雏的时候需要30、30度的温度啊，第一周的时间，你只要这个温度达到，那么成活率很容易就达到98%以上。那育雏的期间呢，当然这个疫苗还是要做，像什么新生医啊、禽流感呐。 法氏狼啊，这些疫苗还是要做，因为这属于病毒，没有药物可治。如果有外面的病毒传出来，还是会感染的。所以我们要做疫苗的免疫，把疫苗免疫做好了以后，基本上在42天前吧，大部分疫苗就做完了，然后呢就可以放到林子里来养了。那么在养的过程中呢，就不用加任何的药物了，啊，因为这种本身环境也比较好，它也不得病。 我们也不需要在饲料里边再引出你加一些药来预防病，正常饲喂就行了，让它吃饱了喝足了，它吃的饲料是有营养的，啊，这个科学饲喂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说用单一的原粮奶喂，以前吧就是说经常大家搞林下养殖啊、柴鸡养殖啊、土鸡养殖，经常就走入误区，说我们要养生产柴鸡蛋，那我们呢就用很传统的方式去来养，就给它玉米吃。 或者就给它单一的麦麸吃，它这个营养量是单一的，它鸡它缺营养，这长不好，就跟咱们人一样，也不是也是肉蛋奶蔬菜要搭配嘛，各种营养都需要，鸡的营养不全它是不行的，它长不好的，只要营养全了，北京邮寄它就不得病。现在农业农村部也提倡这个减抗或者是无抗养殖，那么北京邮寄呢是实行无抗养殖，完全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1: 北京邮寄的肉蛋，它的口感怎么样？和普通的鸡肉啊、鸡蛋呀，它相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北京邮寄应该说它的这个鸡肉的品质哈，在国内这些地方品种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当然，鸡蛋呢也非常不错，没有腥味儿。鸡蛋呢它没有腥味儿呢，也是我们做了一个育种上的创新，或者叫品种质量的改进，所以呢品质就从味道上就更好。 如果说从营养上呢，当然说这个鸡蛋，它的这个蛋黄个儿大嘛，蛋黄的比例高，一般的鸡蛋可能蛋黄的比例在25%以下，那这个邮寄的鸡蛋呢，蛋黄比例可以达到26%到30%，另外带来一个结果呢，就是它的卵磷脂的含量高，卵磷脂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也要高30%以上，这个卵磷脂嘛是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利的一个保健物质。 这个鸡肉呢，就是说它味道很好，那就是我们里面炖油鸡的好鸡，我们就要是清炖，就加点盐，加几片姜炖出来，那这个鸡汤就会很鲜，满屋都是闻到香味儿，不需要加很多的鸡精、味精去增加鲜味儿，或者加很多的香料去给它增加香味儿。另外，就我们也做了这个它的营养成分的分析或者风味物质分析，那通过我们研究发现呢，就是北京邮寄的。 它这个鸡类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游离氨基酸，都比普通的鸡肉含量要高一些，这就是决定它品质更好的一些，客观基础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孟老师，我发现北京邮寄特别爱吃这种草，那这种草是什么草呢？
3: 菊苣草。
1: 鸡吃了菊苣草之后，对肉蛋品质，它的这个提升有什么帮助？
3: 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后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就是在凝结种了菊苣草的鸡在放养条件下吃了以后，有利于提高鸡的肉的这个必需氨基酸含量，还有粗蛋白含量，还有肌苷酸的含量，肉的风味就很好了。鸡蛋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放养条件下，蛋黄的颜色会增加，里头蛋黄的一些含量，维生素含量。 也会提高，所以蛋的品质也是，特别是我们在放养条件下，在
1: 磷草芹在一种复合作用模式下的蛋黄的胆固醇含量还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喜食这样的鸡的蛋的肉的产品，是一个很优质安全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体系呢，现在是在北京的很多的区县得到了一些规模的推广应用，比如说我们在宋邑、在平谷、在大兴、在桐县都有一定规模的推广，就是让它在十亿的林间里头，我们种植居草来放养各种鸡，比如说北京油鸡、农大五号鸡等等的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做过实验，跟传统笼养的去比较，还有传统的林地散养的去比较，对它的鸡的蛋肉品质都有非常好的保证。这一话呢，就是在这种放养条件下，我种出来的菊苣草地，草地这个菊苣是多年生的，种一次我可以多年去利用，比如说我至少可以利用2到3年。这样的条件下，就是放养密度是100只的情况下，草地能够反复利用2到3年，来保证永远这个草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我们多年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如果说跟其他的来比较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对，你看这个草地一覆盖，地面就裸露就看不见了，就是有利于覆盖林间的这个裸露地面。这一个土壤有机质含量也增加了，因为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还要浇水，种植菊苣的时候如果重蓄反清水还有越冬水，还有利于树的这个生长，所以树叶子呀什么之类都是非常绿的，也是健康的。在这个生态环境系统当中里头，不仅仅是对我们的鸡的蛋和肉的品质的提升给经营者提供了效益，那么更加一个条件就是有利于这个林地的土壤质量的提升和树木的生长，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一个系统，我们叫做为环境友好型的林草芹复合种养模式。这样不仅仅是刚刚生产了一些蛋呀、生产肉呀这些来赢得效益了，那么至少是林地这个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是良化了。
2: 这个鸡会不会把菊苣啃光呢？
1: 对，现在就是在我们控制放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套办法，特别是在我们制定团体标准所叫林间草地鸡生态养殖过程，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有一个化取轮换的放养，给草地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过了10天以后可能我们会自动的移到下一个区，这是一种轮的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蟹池放养，像这种大面积的也没有网子来隔，那我们这种呢就是上午放养，让它下午再回到舍里头休息，这样的话呢我们控制了叫做蟹池放养。蟹池放养这种办法呢，就是也是有利给这个菊苣一个生长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上午放了，然后鸡也吃了很多了，然后回到舍里了或者回到活动区了，那下午它这个地方再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呢，一种是轮换放养，就是我这个区域放了以后10天，移到下一个区又10天，再一个是这三个区域到一个月就能轮换一次。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蟹池放养，我上午放下午让休息也是可以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孟老师，节目的开始我们介绍了这个农场2023年被评为国家级的生态农场，是不是有一些硬性指标，或者说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1: 对，我从这几个模式上来讲，一个从林草芹这个模式上来讲，那么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完这种环境友好型的林草芹复合种养模式以后，实现了林地的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土壤质量的提升，这一话呢，养殖的鸡的粪便通过3种技术集成来完全进行处理， 和利用，实现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自循环。再加上我们零囧的模式，比如说零花的模式，都是走的生态优先的战略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囧棒我们是用农林废弃物的一些残枝落叶和一些其他的物质混起来，作为这个囧棒的基质来培养食用菌菌棒。再一个就是零花的模式，我们是通过自循环系统生产出来的有机物料，再追溯到花卉里头来生产优质的花卉。这样的话呢，看上去以后整个我们系统哪一种模式呢，都是互相牵扯到一起的，那么实现了整个的一个农林复合作用模式，也就是这个农场的一个生态循环。生态循环，特别是我们以魏丹老师牵头的他的一个南米门对配反应器这么一个装置，这么一套工艺和技术，把我们整个农林废弃物和菌棒鸡粪等等收集起来，能够堆肥发酵作为有机物料，再进一步的自循环到系统里头，这生态优先是第一步的。再一个贡献就是为这个农场助力了，获得了一些比如说食用菌品质提升，花卉我们都用的是赏识兼用的花卉，产业和生态共赢的。那么我们养殖的这种系统就是宁夏种草养的，不管哪一种鸡，北京优鸡。那么我们这种系统条件下也是给北京优鸡的蛋肉品质的提升，这一个助力农场能够获得经济效益，所以是一个生态和产业的一个有机的一个融合，所以实现了这两个的双赢。
2: 孟老师，刚才您提到的土壤有机质的提升，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块地的土壤的有机质跟最开始也就是2020年开始创建的时候，它的这个土壤的有机质提升了多少呢？
1: 大概的就是我们应该说提升个15%-20%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几年运营下来已经很好的了。现在从这个生态环境，土壤有机质就反映到植物，现在反映到植物上面，我们的树木就很少有病虫，叶子都是绿色的，生长得非常健康，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最后想问您的是，这个生态农场那么未来呢，它肯定还会进一步的发展，您对这个农场未来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寄予呢？
0: 两个方面吧，一方面从生产本身这发展过程中啊，是因为这种散养啊，它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方说夏天会热，会刮风下雨，冬天会冷，这样会带来它的生产性能会受到影响。对于农场来讲呢，要逐步的降低这些环境因素对鸡群的影响，保持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这个生产性能。另外呢，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鸡蛋品质，关于这个鸡蛋本身的这个蛋壳表面的这个清洁度，因为这个散养嘛，鸡蛋它可能会下在地面或者鸡窝里边，不像农养的鸡蛋那么干净。但是呢，蛋

清洁打扫的这个频率更高一些，那鸡蛋的它的质量，那个蛋壳表面的沾的鸡粪或者是一些灰尘或者是一些脏物的脏蛋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这样呢它的品质呢就更加稳定。品质嘛，稳定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散养不同季节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也会略带有些差别，那就是从生产上我们可能还要逐步的去改进啊，提高质量，保证这个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另外呢，从这个将来这个产业的角度的发展，我们希望呢就是说现在养殖嘛属于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在发展，那这个游击现在目前呢，主要以简单的宰杀完了，以白条鸡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销售。那这种经过冷冻的这种白条鸡，很多消费者觉得食用起来可能不方便，因为现在这个方便食品越来越多。那么最好呢是有新的产品形式啊，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比方说，如果说还是生的，但是我们这个鸡肉可以把它宰杀以后切成小块，是吧，清洗干净，那消费者拿回家直接加点水直接可以炖了。现在嘛，就是说你要一个整鸡冻的，我要解冻啊，家里我有没有合适的案板，我有没有刀来把它砍成小块。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事儿可能他不爱做这个事儿，就把姜片也放进去，回家加点水，对吧，袋里也有姜片，完了跟这一水一炖啊就行了，是吧，这是叫回家就炖，这是我们讲的回家就炖。还有一种呢是回家就吃，就是把它做熟了，做熟了你拿回家直接打开袋就直接吃，或者打开袋呢我把它热一下也马上就能吃。这个可能是将来这个从这个产业发展要延长这个产业链。再一个呢，从农场来讲，就是像咱们这个农场呢，你市区也不是很远，但是我希望呢有更多的消费者直接到农场来进行体验，他看到这么好的这个养殖环境，这样呢他

0: 还有这个你可以现场进行产品的体验，你可以自己做，或者是让厨房做好了，你可以吃，现场品尝到这些鸡肉啊、鸡蛋产品，这样呢，对这个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就是说消费者也好，或者是中小学生也好，来到农场也可以了解一些咱们北京传统的这些品种啊、农耕文化呀等等，也是很好的一个科普。从产业发展角度，我们希望是说一产、二产、三产这个融合发展，可能是将来这个真正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在北京来说，周边这个土地成本很贵，那你要是如果生产普通产品，你跟周边像河北啊、山东啊，你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呢，我们有就地消费的这种好的这种便利条件，可能我们就是在郊区生产一些有特色的产品，然后呢，有这种增加这种科普体验呢，跟这个农旅结合啊，这种来进行发展，可能是更好的出路，这样能增加这个生态农场的效益。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有没有发现如今番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走进超市，货架上的番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它们有了各种洋气又高级的名字：千禧、普罗旺斯、串收、铁柿子、草莓番茄。伴随着名字的升级，它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从过去几块钱一斤的平价蔬菜，摇身变成了动辄二三十元一盒的精品水果。然而在消费升级的另一面，却伴随着许多消费者的叹息，现在的番茄怎么越来越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呢？大家不禁疑惑，一颗番茄凭什么越来越贵？那份久违的儿时的味道真的还能找回来吗？对于深耕市场的农业工作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更深层的产业命题。从田间地头两三块钱一斤的普通番茄，到精品超市里身价翻倍的小众番茄，这中间隔着的真的仅仅是二三十块钱的差价吗？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的突围。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对话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我们将以一颗番茄为切入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从国民蔬菜再到如今千奇百怪的网红品种，我们的番茄产业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让好吃不贵的番茄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 今天我们聊一聊番茄。说到番茄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超市面对价格悬殊的各种番茄，常常会生出这样的困惑，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番茄和二三十块钱一盒的小番茄，吃起来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小时候那个沙瓤多汁儿、一掰就流的番茄味儿，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又到底能不能找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从一颗番茄的价格密码聊起，聊一聊品种、技术、产业链，也聊一聊我们舌尖上那些关于小时候味道的记忆与期待。余老师，我想先问一个特别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您平时去买菜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盒精品小番茄吗？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菜市场挑那种三五块钱一斤的大番茄？这两种选择您分别会在什么场景下做？
4: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做农业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是比较关注这个番茄产业这一块。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般就是我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要看情况，假如说我要是做来去做这个番茄炒蛋，像我儿子啊喜欢比较吃这道菜的话，我一般会去到菜市场去买这种稍微大点的番茄，可能就三块五块这种一斤的。但如果说有时候想当一些水果来生吃，可能我就会在超市去买，大概有时候可能十多块，有时候贵的时候是二十多块，主要也是看不同的品种。其实我也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就是做水果类的这种番茄。
3: 就是如果让普通消费者盲品，三块钱和三十块钱的番茄，靠口感能明显的区分出来吗？就是这种价格差异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4: 其实大部分人如果你去吃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番茄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同的口味的话，它的这个糖度啊其实跟风味不同，其实我们讲水果很多时候讲的就它那个糖度甜度，那口感不一样。比方说像番茄，其实市场上如果你观察一下，它有大中小，它不同的这种类型，像这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呀，一些比方高端那些超市啊，它可能就是贵一点，它可能就小番茄为主，小番茄主要是酸甜。

0: 贵的就一定多好吃，它还是多看品种，对。
1: 核心是就在于品种不同，还是说栽培管理、产量和市场需求这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0: 嗯，对，我觉得一个是品种，还有这个有栽培管理啊，因为农业嘛，它很多时候这个跟产量啊、需求啊这方面都还是有关。
1: 说到口感，我想分享一个个人的体验。小时候好像不用花30块钱就能吃到很好吃的番茄，那种沙瓤、酸甜、汁水足的感觉。为什么现在的番茄有时候反而吃不出那种味儿了？我想知道那会儿的番茄去哪儿了。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现在物价上涨哈，其实小时候可能你要说30块钱，那可能就不得了的价格。那其实从这个就小时候味道的那个番茄，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2024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中国农科院的黄三文院士，他们番茄团队啊，其实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了其实在番茄这一块儿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前他们觉得，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番茄，哎，就感觉到很沙，很有番茄味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番茄，哎，怎么越来越没有那个番茄味道？其实就在育种当中啊，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很多的育种太追求这个产量跟个头，其实就是把以前有一些好的那个口感的那种基因弄丢了。再加上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以前小时候番茄它是自然熟，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啊，就摘了就直接吃，或者是它没有说远距离。那现在基本上全国去运输，所以为了它那个能够保存得好，就6、7成它就给它摘了。所以说这个风味上其实也会大打折扣，受影响。主要是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跟小时候的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1: 您刚才提到现在的育种呢，有时候为了保产量、保耐储运，把一部分分位基因给丢掉了。那么现在市场上那些20、30块钱主打番茄味儿的品种，是不是正在把小时候的味道找回来？
0: 嗯，也不能简单的这样去讲。其实有时候来说，它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么多。现在像在一些串收番茄呀，它那些品种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选择东西也不多，哎，觉得那个时候的番茄就是留下来的回忆还是挺好，就觉得是。但你要说那个时候30块钱跟现在的去对比的话，嗯，很多的品种或者在基因改良当中还是有点不同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吃的番茄的口感呢，已经比我们小的时候，应该好很多了。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选择比较少，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吃。其实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我觉得也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可能口感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啊。其实最主要，我觉得不光是番茄，其他的水果也存在一种，就是它那个成熟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就采摘了，就是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桃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水果，西瓜啊，包括都是，就它的成熟度一般到6、7成的时候就要摘，那跟小时候。你像小时候，你就是在你家的院子里直接就摘了嘛，那肯定是哪个熟了摘哪一个嘛。那这种的话，其实对口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其实熟透了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因为熟透了，它的那个口感和风味儿可能才能达到就是相对最好。但现在你因为包括你看啊，我们从物流啊、快递呀、啊，它过来，如果它太熟了，可能在路上。基本上就损坏了，那你还没有收到它，可能就坏了，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是提前采摘。
1: 我是北方人嘛，我小的时候呢，番茄是夏天的专属，冬天基本见不到。但是现在呢，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番茄，这是不是意味着涉事农业真正打破了这个季节的限制呢？
0: 嗯，这个呢，可能说法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嗯，其实像这个农业的产业啊，它其实是因地制宜，就是每个地方它具有地域的特色。比方说像番茄产业，它其实是全国它是多区域的，就是多个季节它这种产区其实都有。其实可以说，像在全国布局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于属于接力赛。比方说哈，像你在北方，假如说冬季是依靠这种制冷的大棚或者叫设施的温室啊，觉得才能够种出一些这个番茄品种。那平时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北方就是啊正当季，觉得冬天的番茄好像都是反季节的，在北方生产的番茄，冬天的应该可以称为反季节，但其实。

0: 那我想你可能不知道一点，就像我们广东啊，它其实是夏季是不主产番茄的，就是广东的番茄都是每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是像冬天才是我们的核心产期。那比方像我们广东，这个粤西的茂名，它这个番茄我觉得口感就比较好，它就是因为在冬天它这个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番茄的口感啊、甜度啊都非常好。那同时还有一些产区，比方说像我们讲的是现在一些主产区，像山东、新疆、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其实它每个的成熟都属于是错峰上市。那同时现在这几年啊，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全国的物流冷链这个体系比较发达，所以说基本上在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在超市也好，基本上全年都能够买到各种类型的番茄。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实际上广东也是会在冬季种番茄的，对吧？
0: 对，其实广东这边因为夏天种蔬菜种不好，太热了，对，所以基本上都还是以这个冬天为主。
1: 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番茄，这种全年供应是靠各地自然的接力呢，还是说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在引导？
0: 这个啊，其实实际上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就是一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啊，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去主导它。第一个就是靠市场选择，比方说哪个地方啊，光热好啊，成本低啊，像资本呐，包括这些种植大户啊，他就愿意往那里去走。像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在一些云南啊、山东啊，它每个地方它都有比较适宜的这种气候和这个生长的环境。那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讲新疆啊，新的几个主产区，比方说我们新疆以加工番茄，山东它主要是色式番茄，其实这些都是靠市场，就是长期的这种市场竞争当中，慢慢形成的这种叫比较优势。那其实还有一个，如果你关注我们今年像这些国家的15规划呀这些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布局。其实从全国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其实也是在规划当中去引领出来。那这个我理解可能就您刚刚讲的说是划出来，就是通过一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的投入，把这个地方的优势放大。举个例子说，比方像我们广东茂名，刚才我讲的这个电白这个区，其实它以前它不是番茄的主产区，哎，那后来他们当地的一些种植农户发现，哎，冬种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品质啊还是比较好，效益好，那后来他就进行品种，他就不种别的蔬菜了，他就种番茄，基本上现在我们粤西这个樱桃番茄都能够达到7到8万亩，是我们整个全国这个冬种番茄的一个重要基地。
1: 您刚才提到了设施大棚，在我的印象里，早年冬天的大棚，番茄的口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也想问一下，过去那种简易大棚和现在的智能温室，核心的技术差距到底在哪儿？所谓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番茄种植上具体的体现有哪些环节？
0: 哦，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就是进步啊，就现在和以前这个技术进步，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说像几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其实很多的大棚它都属于简易大棚，就是遮风挡雨啊，或者在北方适当的有一点保温。但是呢，其实像广东的这种大棚，很多程度上它其实是避雨跟防虫。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品质提升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高端一点的这种大棚，比方说，它叫现在有些智能大棚或者叫设施化大棚，可能它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它一栋，那主要还是根据这种智能化程度的不同啊。比方说，它现在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叫系统，就什么系统啊，就是一种智能感知，信息化的系统。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些这种高端的这种设施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会发现还有很多传感器，比方说像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包括一些土壤的 pH 值的测试啊，其实它都是实时监测的。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这种系统化也更智能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靠人为的经验，哎，我是要该。这个施肥了，该补充了。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靠一些 信息化跟智能化的这种系统，通过这个数据来自主的决策。比方说吧，像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啊，温度突然升高或者突然降低啊，这些的话，其实它这些个智能大棚里面的系统，它会提前预判的，然后它会对自动的调整各种风机啊，包括这种参数啊，这种转速啊，其实还是我觉得这就是新旧大棚它这种不同，还是在科技的这个体现上。明显能够在对品质的提升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以前这种我们做农业啊，为什么我们说叫农业的门槛比较低啊？就是因为农业它是靠天吃饭嘛。那现在我们讲农业也要做高素质农民，其实更多的时候讲的就是说，现在大棚它属于设施农业，是靠技术、靠科技来定制这个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高考的时候啊，很多学校包括智慧农业啊、数字农业啊，其实录取的分数都不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科技在农业生产当中最好的一个应用。
1: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农业种植需要看天吃饭，不知道广东现在这么大的雨量对我们的番茄生产有影响吗？
0: 广东的番茄它基本上是在冬天嘛，我刚才讲就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广东它不是雨季，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广东的天气那个时候是比较适宜的。广东一般像我们是3到6月份，我们叫龙舟水嘛，它这个时候就是雨量很大，并且台风啊各方面比较多，所以说广东番茄它基本上是错开了这个雨季的生长。
1: 现在气候的变化，在广东低温也是会有的吧？
0: 低温的话，它如果说它温差比较大嘛，就是假如说，其实广东整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特别的温度。如果说特别像有时候春节前后啊，可能有局部的降温，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对，因为农业它有时候来讲，农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天气对它造成的影响，所以农业要标准化也非常的难。
1: 对，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哈，但是就像您说的，番茄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影响。
0: 对对。
1: 于老师，我们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现在呢，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甚至呢，有人说1斤种子就能换一辆车。面对这么高昂的进口成本，咱们国内现在有没有研发出能替代他们的国产种子，老百姓以后能种得起、吃得起这种高端蔬菜吗？
0: 对，其实可能平常就是我们在消费者当中，大家其实是感受不到。就是目前啊，就是如果从我们，因为我们农科院嘛，平时研究这块儿，我们有时候计算一些科技贡献力啊，包括一些科技这个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其实目前总体来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就是蔬菜大类当中的种子，其实整体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基本上能够达到90%。但是，一些就是高端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讲的这种设施的番茄品种，还有一些彩椒，可能这些还有一些蓝莓，他们这些品种，如果是高端的那个的话，还是大部分依赖于进口。我给你举个价钱，你可能会有点震惊。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您刚讲的北方啊，很多地方讲这个普通大田，它这个番茄的种子哈，国产的话，那就几分钱一粒，按一亩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那如这第一类，那第二类就中端的这种，可能就是就是设施番茄当中的大部分的，可能每一粒大概就是3毛5毛啊8毛啊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些超市啊一些主流的一些用品种。那还有一类像以色列跟荷兰的那种高端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就是网红的一些这个番茄品种啊，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又达到了什么40块钱一斤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最高可以达到一粒，大概能够达到7、8块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讲说什么啊，一斤这些进口的种子都能换一辆车这种的。也就是说，其实顶级的种子量少价高，所以他就很多时候去进一些就是超高的这种精品的这种渠道里面去。所以说，总体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高端的设施的一些进口的种子，依赖度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叫种业振兴嘛。其实种业当中，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希望在种源上能够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领域。但目前呢，我发现啊，就现在有些国产的一些高端的品种，其实也挺不错，就国产的单粒能够到1毛到3毛，其实性价比比较高。有很多地方这种的话，它的这个在种植端其实这个比例也在逐步的上升。
1: 这也说明了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个话题，3块钱和30块钱的番茄，不是说那个3块钱的番茄长成了30块钱的番茄，而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两个赛道。
0: 对，它还是品种不同，就好像，它这个就是国产的这个育种，比方说啊，它有一些可能就基因上，它有些口感，它是比较偏甜，它比较偏能够，比方说叫什么防虫抗病虫，可能有一些它耐储运，它这个的话是基因本身这个品种就带有的。假如说你的一个这个品种可能3天就不能保存了，那可能我那一个可能有10天或者1个星期的保存期，那这样对它整个销售的周期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那你的品种其实不是说我这个3块钱的品种啊，因为我卖着卖着种着种着给它卖到了30块钱，它还是品种的不同。
1: 那在一些高端的设施蔬菜上，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国产育种追赶的程度如何呢？在这些高端品种上取得了哪些突破？
0: 其实去年呢也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像我就2025年在北京啊，他那个通州的一个国际种业园，他们其实发布了一个很重磅的新闻，在我们国内其实属于番茄界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们这个叫金番新 1.0，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是国内首个番茄这个育种基因的一个芯片，它这个呢是对我们国家番茄育种其实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啊提高2到3倍，把成本又降到1/2，所以说其实这一种的话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能够实现能够在我们的定向育种方面，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每一颗番茄它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就叫基因身份证，这个是去年在国内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突破。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哈设施所，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系列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几年也发展的比较突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悦科达系列呀，就是我们农科院设施所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悦科达的系列，比方像301的樱桃番茄，它那个甜度高，风味足，就是我有时候去朋友那边去，假如说我就特别喜欢推荐他们的这个品种，这个真的是吃出来之后跟其他口味是完全不同，你一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品种非常好。那像这个品种其实在我们广东就是樱桃番茄当中啊，它也是金奖，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年不是有这个叫广东省叫农业主推技术品种嘛，它这个品种也是我们一些主推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向，
1: 而且它一粒价格卖的也比较的低。
0: 对，就是它，所以就是国产化现在的这种科技的突破啊，就能够把价钱降下来，并且能够把品质还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现在趋势就逐步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嘛。
1: 您说的这个把育种的效率提升3倍，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育种的效率它有几种方向啊，一个是育种比方说时间啊，或者它的品质的提升啊，它其实都是这种效率的提升的一种体现。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让这个番茄变甜的这个刹车基因，我这儿有点不太明白，把番茄变甜这不是得让它加速吗？这样番茄的口感会更好，怎么还需要刹车呢？
0: 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有一种比如说以番茄可能你感觉的甜度啊，可能错了1-2度你可能感觉不到，比方说像这2年我们讲的一个阳光玫瑰，其实大家可能感受最深，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前几年吃阳光玫瑰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很清甜，但是这2年你吃阳光玫瑰你会觉得很齁甜。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一个产品往把它的这个甜度逐渐假如说我是12度15度，可能逐步的，特别是有其他有些品种哈，它可能甜度更高了之后不一定是说越甜越好，就像现在人大家也都很注重健康注重养生，所以要的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甜，要的就是那个番茄的那个本真的那个味道，所以说是不是越甜越好那不一定，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1: 那我现在也想问哈，根据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很好吃的番茄是不是很快就能体验回来了？
0: 技术上应该是可行，但其实这个说能做到和能吃到，这个从科研端到市场端其实有时候还是有很多路要走，比方说像搞农业的都知道啊，一般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大规模的种植，你中间还有品种的登记啊，推广试验啊， 包括市场的接受度啊，育种的周期其实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科学家其实很伟大？有时候有一些的科学家，他真的在育种过程当中，他就要守得住这长达5年10年的这种寂寞啊。所以，并且你说像用了这种，假如说我们刚讲一些好的技术的品种，假如它可能比普通的种子还是要贵，那终端的

0: 价格，那到底能不能接受？那还要靠这种，比方说你只有规模化种植以后啊，可能才能把价格真正的达到大家就能够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
1: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回小时候那个味道，那种带有情感滤镜的回忆番茄？
0: 应该有吧，就是市场上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我觉得风味就比较好的，哎，就是吃了以后感觉好像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有点差不多，但其实呢，就是说科技它其实可以还原这个风味，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是像我们过了这40岁以后的年纪啊，他有些人就是一讲起小时候的那个甜头的那种吃番茄呀，包括吃红薯啊那种快乐，它其实是一种记忆。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你小时候的玩伴儿啊，可能在老家的那种热闹啊，这种当时的阳光啊，可能那种一起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你现在在家里，哎，我拿着一串番茄，科技啊这些，它还原不了的味道。如果只是说从纯粹的口感上啊，这个小时候的那些的这个基因，我觉得从我们的科学家这种角度来讲，从科研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从这种科研的层面创新可以是能够找回来的。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3块钱的番茄，它到市场上，它在超市里可能也会卖到，90块钱。所以我们捋一捋产业链哈，地头2块钱一斤的番茄，经过经理人运输、批发市场，再到超市，就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比如说10块钱。那中间的差价到底被哪些环节分走了？为什么农民总觉得卖不上价，而消费者又觉得吃不起？
0: 那这个其实您这个问题其实讲的是一个从产业链整个发展的过程，到供应链，最后到价值链，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路径。比方说啊，您刚才讲的，如果说一块在田里面，可能我们假如说田头价啊，我们说的是2块钱一斤，哎，那个采购的那个经纪人，那他可能就要加5毛，哎，他要给他的这个留足他的这个预算，然后就上到这个运输。如果说通过冷链的方式啊，那可能就贵一点。假如说可能就再增加1块到1.5块，那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就到了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假如说再加一部分，假如说加个1块钱，哎，那又到了超市。那超市因为它有进场费呀、有人工啊、有场地呀、那可能就加到3到4块钱。那最后可能卖出来一个产品，农产品，可能就打算能够卖到10块钱。那中间其实就有，刚才这样算就是有8块钱的一个差价，是不是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啊，其实中间的链条过长，所以流通环节和零售环节啊，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可能田头价的价钱，包括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田头上农民觉得卖不起价钱，但是在消费端，消费者他又感受到，哎，感觉吃不起，价钱又很贵。其实这个链条当中，可能每一个环节啊，它都增加了一部分的这个利润。这也是我们讲的，就是产业链的，它其实有一个微笑曲线。其实可能在育种端，哎，价格溢价比较高，可能销售端，那中间的这个最低的端就在于我们的生产栽培这一部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农业种植啊，其实农户拿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就大家感觉到做农业，特别是做种植的农业很辛苦，利润少。有时候如果做番茄哈，它还有一些设施农业用地，包括一些市场价格波动啊，其实这些风险都还是有种植端在兜底，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从整个产业链上面来讲，其实还是在最基本的种植环节当中，利润是偏低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3块钱的番茄。这种大番茄呢，如果说我们在地里长熟，我们是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是这样吧？
0: 有，其实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家里面的种的一些品种啊，其实大家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那种种的话，它不一定，假如说那么好看。假如说它就是栽培管理的用心一点，它能够去就大批量的到市场上去很难。但是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呀，有一些品种，这个想吃到这种小食物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对。
1: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3块钱的番茄，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流通环节当中，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是大家都付出了劳动，那么得到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知道，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绕过了中间商，直接对接了高端的渠道，就能让种植端多赚钱呢？
0: 它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就是，比如说吧，就是相当于，假如说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这种稍微高端渠道吧， 就是30块钱的番茄，它绝对不会是在，比方在菜市场啊，或者在这种方面，可能就很难，就是说它不是它的消费的这种场景。其实大部分的高端的番茄都走的是一些高端的一些渠道，比方像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零售的一些模式当中，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了，就不是讲的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高端番茄，它是不进传统批发市场，它通过新零售，包括一些线上的旗舰店，那通过这种方式去给这种用高端的渠道来为品质背书，让消费者放心。但其实呢，现在也还有一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说是30块钱的番茄，那到底这个种植端和消费端，其实它是不是说绕过了中间商就一定能够？这个你说这个利润大概多少呢？其实也不一定。比方像现在我们渠道端呢，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给品牌去赋能的，因为他们确实在选品上面比较注重，还能够提升大家对这个品种的一个信任度。但其实呢，也有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啊你的产品，那你的量能不能达到它每，假如说哎这全国的这种渠道到底都能够卖？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它的账期，那它的这个周期，其实来讲的话，可能都有30天、50天，哎，那他这种的话，对于农户、对种植户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些高端的渠道，它对品控标准呢，其实非常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关于对一个像一个这种新零售渠道对香菇的，它都是280几条的一个一条条的约束，包括对你的果型啊、糖度啊、外观啊，如果你有瑕疵达不到条件，那它就拒收。那可能这样的话，你种植的这种压力其实也还是非常大。就是它的高端的渠道绝对对的是一些精品果，就是精品。那这样的话，就是它对农产品的要求，就是你的农产品要分类、分级、分类。可能这样的话，才是就是品牌农业，哎，它的这个溢价能够就是更多的有30块钱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品牌的溢价，就是让种好番茄、能够种出好吃番茄的人，他能够赚到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1: 一些高端的水果番茄，我们注意到这些品牌呢，它其实是会打童年的味道、雄蜂授粉，或者是全程溯源这些品牌故事。那我们消费者买的到底是安全感，还是颜值，还是实实在在的口感？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智商税呢？
0: 这个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还有研究这个，因为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更多我是喜欢研究消费端。比方说，其实我会经常去看一看，哎，假如说我输入番茄，我会看看大家对番茄的

0: 海，也就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就是我们发现啊，有一批就在一二线城市，一些年轻的一些宝妈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个工薪这种阶层的这种刚入职的这些，其实他们会愿意买一些，比方说我们现在叫自然熟，就是有番茄味儿，就很多时候，哎，它是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它追求的就是一种口感，追求的是一种健康。那第三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品质类的一些。就是这一类，那假如说他可能讲的我们20、30，哎，他可能觉得买的就是一种安全，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孕期的妈妈呀，哎，他们可能这个时候想在这个阶段，哎，可能把身体能够这个在注重安全方面能够更加强，可能就在溯源的保障啊，可能在消费的体验方面呢，他们也愿意花一部分的钱，其实去为这种高端的这种番茄来品质买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类。它对品质来讲本身是没有说，哎，这个是这个一定要买哪一个品牌，因为品牌不管是营销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雄风授粉啊那个童年味道啊，可能用这些概念去弄的话，不管打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一定是口感和品质是基础。那如果说你只是有这种噱头啊，没有这种啊，最后一买了以后啊，感觉口感啊没有特别这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没有复购，也不会走得很长远。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消费者的分级哈，造成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番茄还是有市场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平常讲，你的消费的目标群体定位很准啊。就是说，你做农产品不仅仅是番茄，所有的产品都是，不仅仅是农业，其他的都是。你的产品定位很重要。你是走的是大众产品，还是走的有机生态，还是走的假如说我高端的，可能我服务少部分的人。但是我品质好，哎，那假如说我一棵树上面我就挂几个果，哎，然后我把这几个果给它弄到，这个是大小均匀啊，这个能够品质非常不错。那这样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啊，这就是一个，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一个哪怕你就是一个家庭农场农场主，你要有这种意识，你的产品其实就能够精准的找到你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消费者。
1: 那我想问您，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未来高端番茄的种植规模继续扩大，价格会降下来吗？还是说它就一定只能是30块钱？
0: 应该随着以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价格啊，它是一个供需的一个这个体现。比方说，特别像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调研了，我就发现一个就是种植的规模，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串收番茄、这种小番茄，这2年一些大的头部的企业扩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他们一个基地大概就有1000亩、2000亩，可能这样的规模。那如其实是目标的消费人群，我觉得是差不多，不会保持特别的变化。比方说像现在大家都特别是这个消费降级啊，大家所说的消费降级，那你说其实目标的这种就是消费人群大概是在这个层次，如果你规模逐步扩大，那将来它肯定它的价钱肯定还是要就是量大价就跌了嘛。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根据一个供需来匹配的。前2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蓝莓自由啊，包括这2年那个叫
1: 榴莲自
0: 这个
1: 由。
0: 榴莲自由啊，对，其实它都是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的过程，其实没有说啊，我这30块钱一斤就永远这个价钱，它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体现，对。但是呢，它其实有两个，就您刚才讲这个问题，哎，我突然发现，就是3块钱的番茄和15块钱或者30块钱番茄，其实它对应的人群不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人有2种趋势。一个是吃饱，第二个是吃好，就是那我觉得，哎，我用这个东西能够吃饱的，哎，那假如说我是工薪阶层，比如说像我，哎，我就用工薪阶层。那假如说人家确实还有一些人，人家的物质水平、经济条件达到了，别人想往吃好，他吃的不多，哎，他要养生，他要去做减脂，哎，他就往吃好的方向，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我觉得，哪怕将来规模体量大了，但终究还是有吃饱和吃好2种，我觉得是消费需求。其实是会并存，这是对农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两种，就是 K 型分化的一个渠道。
1: 那于老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一颗好的番茄，它贵在哪些地方？
0: 如果说个好番茄它贵，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番茄啊，它是也是一个农产品嘛。其实农产品所有的农产品贵都贵在一个点，我觉得就三个字，就是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农业它都是靠天吃饭。就是包括像 比方像我们广东这几天就是下大下下雨多，

0: 那下雨多，它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口感，比方说你雨多了啊，它可能就是甜度就不够。可能你上周买的一个水果跟这周买的水果，我前段时间比方我买了荔枝，今年荔枝是小小年，那它可能就是雨水多跟雨水小的时候，它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啊这2天连续下雨，它的口感就淡一点。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是农产品的不稳定。那如果说一个产品它要贵，那它后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品种，哎，你是不是好的品种？好的品种是指你能够抗病虫啊，那我假如说少喷点药啊，你是不是这种选品品控啊，这个品牌溯源呐、啊，除了这个全产业链上本身以外，你还有就是你这个口感，它受不受更多的外界的因素来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比方说我今天买的，跟我可能上一个星期我买的，哎，口感还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产品最核心的价值，这也是农产品目前来讲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也很多这种头部企业，他们想用技术、想用科技的手段能够进一步解决的，也就是在一颗好番茄，如果能够把它的确定性能够确定下来，那这个产品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那你说它卖得贵，那也是自然嘛。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番茄的这个价格，我其实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3块钱还是30块钱的番茄，它都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品质在发展，对吧？
0: 就是这个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好，我们理解的就是好吃，但其实还有一种好，可能就是价格更，成本更低，哎，价格大家更能接受。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路线，所以这就是我们农业当中也有两种趋势。比方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得起，我可能就走的是规模化的，哎，那可能就规模化量大了以后，它可能价钱就便宜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走小而美、小而精的。那我可能就走的是精品路线，那可能就种出来的啊比较好吃、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1: 刚才聊了半天番茄，我想回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番茄从通货走向精品，从论斤卖走向论盒卖，甚至论颗卖。那其他农产品能抄作业吗？比如像葡萄、大米、猪肉，甚至小青菜，什么样的农产品适合走高端化路线？什么样的可能并不适合？
0: 其实每个产业它有每个产业的特殊性。你要是说番茄这种产业的模式哈，就其他的产业能不能借鉴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那你说，照着这个番茄的这种路线去走，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就说你看嘛，我们讲番茄这个产业，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3块钱和30块钱，它是品种是有差异的。首先第一个点上面，它有品种有差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设施大棚，就是大棚之间，你是在大田栽培和在智能温室栽培啊，那它这个设施化栽培是有差异的。那第三个就是品质，品质当中呢，假如说，一般的像这种大田的呀，它就是叫通货，就是我们农产品我们叫通货呀，它可能就是摘出来的7分熟、8分熟的，或者是叫大个点、小一点的，长得好的、丑一点的嘞，它都在一起卖，这个叫通货。那如果说还有一不同的呢，就是，哎，我分为一级果、二级果、精品果，那这种分级的，那这个叫品质。这几个渠道，相当于品种，我刚讲的设施化栽培的跟品质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很多农产品来讲，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每一个农产品它都需要这几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化跟渠道，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我了解的企业呀，其实现这2年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就是他们一直也想通过品牌的方式啊，把这个进一些高端的渠道。其实他们希望能够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按照番茄的路啊，它能不能走通？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品牌和渠道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走通，其实有几个前提。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番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它是两种对应的消费场景。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做菜。哎，就是用大的番茄，每家基本上可愿意更愿意用大的番茄去做。那如果你当水果吃，就是小番茄，它其实是两个市场，就是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无形中其实你已经给它区分了。你愿意为水果的价钱去买那个小番茄，你就把这个小番茄定义为水果，所以你就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支付它的这个溢价。像类似的逻辑啊，其实还有像葡萄，其实也是，我觉得。那第二个就是感知的品质。你说哪个产业，它的品质要能够，就是我吃了以后我能感受到， 比方说啊，甜度啊，像这个风味儿，不是说哪个专家来教你啊，你能够吃出来。比如说像我家啊，有时候我会买五常大米，可能也会这个上市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就是你把五常大米跟普通大米你煮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吃菜就光吃这个饭，你就能够吃出它口感的差异。还有一些猪肉也是，其实好的猪肉你吃出来，哎，感觉到就是不用很多的调味料啊，它都能够吃出这种口感来。这个我就觉得说，它就是其实是可感知的一种品质的差异。那还有一些就是不能感知的，比如说哪些啊？我觉得有一些像普通一些叶菜呀、啊，其实你吃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平时我就很难。假如说一个这个小白菜，可能一些这个我就感受不到，哎，可能口感啊特别大的这种显著的差异。那你说他买有机或者是买普通的，可能要多付几倍的价钱啊，有时候就很难。对，如果说还有一个能够抄作业的这种方式的话，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就是如果说不管是哪一类农产品，它其实你要解决的就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差不多，不能这个好吃下一次不好吃，能够做到全年的稳定供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品牌化的基础。就现在呀，就是好的那个贵一点的那种高价值的番茄，基本上这个方面是做到了。那其他的你说品类，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其他农产品啊，它能不能做到啊？就要看看它是否有没有这种刚才讲的不同的场景啊，能够就是马上一品，就是一试一下就能够可以感知的这种品质啊，还包括一个全年能不能供应的一些供应链啊，可能这些我觉得是都是要能够去进一步的，假如你匹配得上，哎，能匹配的东西，那可能这种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
1: 听了半天，其实我们农产品的这里面的门道还真是挺多的。
0: 对，其实很多人以为农业的这个门槛很低，其实，哎呀，做农业还是有门槛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啊，不同的差异啊，你想嘛，你所以说有时候对农业的人来讲，我觉得很多点在哪里吧？你要既要种会种，你要给它种得好，你还要会卖，你会卖，你还要了解消费需求，你还要了解消费渠道。其实总体来讲，你真的一个农产品要做到。这种高价值的去做的话，是挺不容易的。
1: 就是您想把它卖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价格，然后呢，觉得您的这个付出跟您的这个收入成正比，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你的收成这个东西。
0: 对，就最近我也有一些朋友嘛，跟我在联系，因为我这前段时间不是写了几篇这个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它不是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消费的认知嘛。就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其实现在就是啊。就是能够种出好产品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种出的东西转化为消费端的优势。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会种，但你不会卖，你卖不到好价钱，这个也是能力。但这个东西你要当一个农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真的很难。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小青菜哈，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完全从口感上体验高端农业产品的优质，但是在超市的价格呢，确实高出了很多倍，就会有一个考量值不值，就是说想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0: 对，还有你刚才讲的青菜，就是我自己平时买菜，我发现还有一个像那个葱姜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有时候你说它就那几根葱，它上面假如写上的有机或者哪个产地的，有时候就像这些的话，你要是说也没有太大的能够，就是通过吃马上就吃出它的这种差异化来，我也感受不到。
1: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比如说这个超市的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是买的放心。
0: 对，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假如说你经常去买的话，可能你无形中，哎，你会觉得他帮你筛选过，就是你的认知当中其实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会觉得，哎，他在这儿能够上他的这个超市的货架，啊，应该还不错。所以说，相当于本身这个渠道方在给产品在做背书，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每一个需求，它的定价也都有依据的，它也不是说随便啊，觉得我这个10块，我想走高端。产品不是你想走高端就走得了的，它绝对是用市场、用消费者，他用嘴巴来回答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
1: 于老师说的特别好，农业的门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高，会种只是第一步，种得好是第二步，而能把种出来的好东西转化成消费端愿意认可的价值，才是最难的那一步。 当然，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还是消费者的嘴巴。故事讲得再好，如果一口咬下去没有番茄味儿，也不会复购。反过来，如果科技真的能让每一颗番茄都稳定的好吃、安全、有风味，那为它多付出一些钱，或许并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对吃得好的这件事越来越清醒的认知。感谢于老师的分享。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9: 听众朋友，一颗番茄品种不断升级迭代，也是一场关于中国农业的提档升级。 它关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坚守，关乎新农人在大棚里

的汗水，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在餐桌前的选择。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成熟，小时候的味道不再是稀缺的记忆，吃得好也会成为每个人餐桌的轻松日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判断一个人年轻，不只是看身份证上的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藏指标，那就是身体素质。我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虽然年纪轻轻，体能呢却可能已经跟不上年龄了，甚至出现了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的尴尬情况。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地判断自己的身体到底处于哪个年龄层呢？肌肉力量不足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强，为您带来一套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教您通过科学的锻炼全面提升身体素质，让您由内而外焕发年轻态。
2: 现在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追求年轻态，那我们会从一个人的容颜和身材上来判断他看起来是年轻还是略显衰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冯强副研究员来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好冯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冯老师，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观察他的外貌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也能够判断他可能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呢？
3: 我们现在啊，所有的人都追求健康啊，从体育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身体机能如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能反映我们身体的状态和年轻化的程度。
2: 比如说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的外表和身材看起来都是30岁，但是他的体能如果连60岁的老人家还不如的话，那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年轻人，是吗？
3: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开展科学的这种健身，避免我们拥有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
2: 那如果要是判断我们的体质或者是我们的体能是否符合我们的实际生理年龄的话，有具体的标准吗？
3: 当然有啊，我们从体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把体质的水平分为了3个维度，一个是身体的形态、身体的机能和身体的这个素质。形态呢，主要是指啊我们身高啊、体重啊、体脂率相关的这些指标。对于身体机能来说啊，也是反映我们人体健康程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包括了我们的肺活量啊，包括了我们的心肺耐力啊。心肺耐力通俗的讲啊，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喘啊，这个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心肺耐力的一个啊比较通俗的一个解释。第3个维度，我们的身体素质指标啊，我们身体素质包含了我们的力量啊、柔韧啊、平衡啊、反应啊，这些指标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评估我们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通过改善我们的体质健康的这种状况，能够促进我们更加年轻啊，我们心态更加的积极啊，让我们的这种健康以及寿命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提升。
2: 刚才您在第3个维度当中呢也提到了3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第二个是柔韧性，第3个是它的平衡和反应。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先来关注第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
3: 好的，
2: 能不能带着两位嘉宾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哈，大概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上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吗？3、2、1，开始，使劲儿，
3: 哇，
2: 使劲儿，
3: 加油。
2: 哎呦，怎么可能？
4: 不是王老师，他很有力量，这左手不行，我的左手很弱。
2: 那你再试试右手来。
4: 对，你必须让我试试右手。
2: 哎，右手是你们的主力手对吗？
5: 对
6: 对。
2: 来，我们试主力手。
4: 这是拎两桶水的手。
2: 啊、来，3、2、1，开始，使劲啊，加油。哦，看来还是主力手更有力气，
4: 是吧？
2: 各有千秋吧。我们先回到座位啊。冯老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玩这样的小游戏哈，但是这个结果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上肢的力量吗？
3: 我们掰腕子这个动作啊，其实啊是用了这个上肢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肌肉，对我们整个的这种上肢功能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哈。我们是一个较力的这个游戏啊，包括刚才二位嘉宾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有的嘉宾啊也在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力量在代偿啊，所以啊我们掰腕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不太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上肢的综合力量的一个水平。
2: 明白了，咱们就玩一玩，别把这个测试结果当真。
3: 但是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来，王毅老师的肌肉力量可能是欠缺的。
2: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肌肉力量呢？
3: 啊，对于我们的科学健身来说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像跑步、走路、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啊，我们也更提倡大家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评估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力量啊、柔韧啊、平衡、灵敏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体质应该关注得到点。就像我们的木桶原理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标啊有一些短板的这种存在啊，需要我们全方位的提高我们的体质水平啊。回到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我们之前跟这个女性朋友们沟通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呀，我可不能练力量啊，我一练力量这个腿粗了胳膊粗了。我们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啊，我们练习肌肉力量不只是为了追求肌肉的维度，追求肌肉的美观，这个呢可能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离得还是比较远啊。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肌肉力量的练习，让我们能够有个更好的运动能力和运动状态啊，同时呢也能够起到很大程度防止运动损伤的一个目的。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有氧练习，把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能够有机的整合起来。
2: 明白了。好，所以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的所含的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质量究竟如何，也是我们是否健康、是否年轻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3: 是的，
2: 虽然可能很多人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没有太重视，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的锻炼您自己体内的肌肉，使它达到一个维持您身体健康和平衡的一个最佳的状态。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我们准确地了解我们现在上肢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3: 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对于力量的测试啊有好几个哈啊。对于我们上肢的肌肉力量来说啊，我们有这个俯卧撑啊，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的握力啊，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全身和上肢的肌肉力量的这种状况。
2: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标准的国民体质检测当中的一些动作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上肢情况吧。
3: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的同事武东明老师给大家测试一下握力的水平究竟如何。
2: 好，有请吴老师。吴老师，我们拿上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5: 这个设备呢主要是对我们人群的上肢肌肉力量的一个测试，它的名称叫握力测试仪。
2: 大概怎么做呢？您先为我们演示一下。
5: 好的。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要调一下它的力矩，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大小，找到我们自己最适合的发力点，然后用我们的有力手，每个人有左侧有力手或者右侧有力手，找到自己的有力手之后呢，我们把仪器自然下垂，不要贴到我们身体，跟我们身体稍微有一定的距离之后呢，我们用最大力量来握这个握力计。
2: 让我看一下这个器械，就是这样使劲使劲的去握这个表。
5: 对啊，用力，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握，但是不要靠近自己的身体，这样代偿发力。
2: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冯老师，这个考验的不就是手部的肌肉力量吗？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测整体的上肢的力量呢？
3: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肌肉力量测试的指标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测试不仅仅是测试了我们手部的这种肌肉力量，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一些人群的测试当中，因为它测试起来比较简单，就可以用来间接的反映我们整体肌肉力量的一个水平。
2: 它就像一个小窗口一样。
3: 是的，是的，
2: 理解了。来吧，王毅，请介绍测试。这个是标准的国民体质测试的项目哦，来，请到那边，准备好，王毅，
6: 准备好，就这样握好，
2: 胳膊伸直了，使劲握，
5: 用自己
6: 最大的力量，
5: 最大力量。
2: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6: 哇，这个我根本握不动啊！多还是少？
2: 28.1千克力，待会儿再为你公布你是否达标了。
5: 厉害了！
2: 好，来，请周哲接受测试。我们来看一下结果，52.8千克力，
6: 差这么多。
2: 对哦，几乎是你的一倍哦。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冯老师辛苦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测试结果，合格了吗？达标了吗？
3: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标准啊，是我们有200多万中国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的成绩都在我们单位，我们通过这样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啊，给不同的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制定了相应的体质达标的一个标准。
2: 嗯
3: 啊，所以啊，还给知道二位嘉宾的年龄，可能才能更好的准确的判断二位老师的成绩是不是达标。
2: 刚才王毅的成绩是28.1千克力，你的年龄是？
7: 我的年龄是69到79，
2: 不是
7: 优秀，
2: 快真实的年龄。
7: 现在40到44，我这肯定不及格。
2: 来对照一下，
3: 40到44啊，
7: 10分都不到，我的天哪！
3: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想给所有的这个来参加测试的老百姓啊，都有一个成绩，所以您这个指标啊，基本上属于小于我们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成绩，还需要更好的加强锻炼。
2: 这不及格的第一行10分啊，王毅，你这成绩也太差了，你得好好锻炼了。那好，再帮着周哲来看一看。
3: 周老师，您年龄在哪个区间？
4: 45到49。
3: 45到49，
2: 然后成绩是52.8，
3: 哦，55。
2: 王毅，你看看差距。
3: 恭喜周老师，说明周老师全身的肌肉力量水平可能都不会很差，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使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和其他的肌肉力量指标啊，可能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当我们握力水平就很低的时候啊，那可能预示着真的要开始有规律、有计划的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了。
2: 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缺乏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7: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起来也挺尴尬的，上飞机跟同事一块出差，女生挺小一箱子，能上飞机的吗？
2: 嗯，
7: 我想能有多重，我说来，我来帮你，哎，我怎么还帮不了呢？
2: 啊，
7: 太沉了，你们知道装什么了吗？我那同事说啊，我要健身，我装了2个哑铃，然后这时候空姐说，先生我来，嘿，就上去了。
2: 哇天，
7: 我说这个
2: 你的力量还没有女生的力量强。
7: 我有时候真的就我老婆一手抱孩子一手喂药，我来，
2: 嗯，
7: 我就觉得厉害了。
2: 嗯，
7: 就抱时间长了其实真的会很累。
2: 你不行吗？
7: 我就佩服。
2: 不能单手抱娃吗？
7: 就是比较佩服女性，这个妈妈很伟大，很伟大。
2: 嗯，那所以就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不够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提水呀，还是抱孩子也好，还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这种能力，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困扰啊。除此以外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损伤的预防啊也很重要啊。刚才

0: 各位老师也在聊啊，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健身的爱好啊。我记得我家门口啊，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啊，就是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大家如果只注重这些技术上的练习，不注重我们上肢肌肉力量的练习，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损伤。啊，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五十肩，是吧？肩周炎。啊，我们这个打
1: 网
0: 网
1: 球
0: 球肘，对，网球肘，还有高尔夫球肘，但高尔夫球肘可不只是打高尔夫球的人，才会得啊。我们不当的用力方式、薄弱的肌肉力量，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肘关节内侧和外侧出现这种炎症，出现这种疼痛。提高好我们的肌肉力量啊，其实我们就会让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和疼痛远离自己。
1: 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和孩子也同样适用吗？
0: 是的，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对于老人和孩子，其实更应该关注我们肌肉力量的练习。啊，因为我们成年人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提到的，我们还要干活呢，是吧？但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进行一些肌肉力量练习，那我们肌肉的这个量流失的其实是很快的。啊，儿童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通过这样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刺激我们的儿童肌肉相关的这个生长和发育，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运动能力水平的不断的这种发育和发展。啊，所以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我们更加应该强调啊，我们不同的体质指标，尤其是我们肌肉力量的锻炼。
1: 那如果通过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发现我们的上肢力量确实薄弱了，那应该通过什么样专业的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呢？
0: 练习上肢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更推荐大家在家里啊准备一些弹力带。啊，我们一直说弹力带是一个非常好的居家健身的器材，我们管它叫口袋里的健身房。啊，我们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在家里居家的这个环境，甚至是上班间歇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弹力带这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快速的做一些肌肉力量的练习。
1: 那我们带着王毅和周哲来感受一下哈，这个
0: 好的。
1: 上肢力量锻炼大概掌握哪几种方法可以更加强这个力量？
0: 好的。
1: 来，请上两位。
0: 然后我们单脚啊，踩住这个弹力带啊，把这个弹力带对折，啊，然后双臂呢微微的弯曲，啊。大拇指冲上，抓住我们的这个弹力带啊，然后保证我们上肢挺直的这个前提下啊，双臂用力向后，啊，让自己的身体啊好像呈现一个 Y 字的一个状态。
1: 加油，王一！
0: 王老师加油！
1: 好，
0: 对，然
1: 拉
0: 后
1: 上来
0: 保
1: 了。
0: 持，然后慢慢的啊放下，慢慢的放下，对，然后我们再做下一个。
1: 身体不受控制是吗，王毅？加油啊！
0: 对，非常好。然后慢慢的放下。
1: 好，这锻炼的
0: 好，
1: 是
0: 非
1: 上
0: 常
1: 肢
0: 好。
1: 的哪一部分的肌肉呢？
0: 啊，
1: 哪几块肌肉呢？
0: 对，基本上我们上肢的，尤其是后侧链的这些肌肉，都会在这个动作当中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啊，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帮助我们的背部肌肉也在这个动作当中会被激活。
1: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几个要点呢？
0: 好。我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不要代偿啊。比如说啊，王老师就有些吃力啊，可能这个手力量不够啊，我们就要用腰的力量把弹力带拉起来
1: 不要
0: 啊。
1: 舔
0: 这样
1: 肚
0: 啊，
1: 子。
0: 对，这样对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一是打折扣，另外呢也会增加我们腰部的这种负荷啊。同时呢，我们手臂啊也不要伸得过于的这个直哈，我们要稍微微微弯曲一点，这样不给我们的肘关节更大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吴老师做的哈，我们上到顶端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停留1到2秒，然后慢慢的放下来啊，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啊，这种离心的这种收缩也是我们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每组做15次啊，一天做3到5组啊，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们一定的锻炼的这个效果。
1: 好，周哲练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感觉上半身的肌肉充血了。
1: 哦，那就达到了让这个肌肉激活，同时加强肌肉力量的效果了。王一什么感受呢？
3: 我脑子充血了，又 就是，专家说的，如果我挺肚子的话，好像能拉起来，
1: 不
3: 但
1: 行，
3: 是
1: 快。
3: 如果腰不使劲儿，光是胳膊使劲儿，真的这个力气需要很大。 然后还要
1: 加强锻炼，
3: 还要控制住，缓缓放下来，这个方法很管用。
1: 那如果要

0: 要是用弹力带比较吃力的话，可以空手做吗？
1: 可以的，
0: 徒手来做。
1: 我们有几种方式来降低难度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啊，如果我们开始比较吃力，我们可以空手啊，或者是觉得空手又过于简单，像矿泉水瓶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或者啊，我们可以再换磅数轻一点的弹力带啊，再或者我们可以单手一侧一侧的进行啊，这样也可以。
0: 好，辛苦吴老师，也辛苦二位，回到座位吧。你看，刚才通过了解上肢的肌肉力量，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啊，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有人的确是需要好好的加强锻炼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肢的肌肉力量。那我们还是通过小游戏大致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的下肢力量究竟如何了，怎么样？这个小测试啊，说实话哈，有一定难度。我相信二位都听过叶问蹲，是不是？就是一条腿悬空之后，然后另外一条腿蹲下去，看看两位能不能做到。做一个就行，试一试怎么样？来，先找自己的主力腿。
2: 这条腿，这条腿。
0: 啊，咱们一个一个做吧，谁先来？
3: 我觉得
2: 他先来。
0: 好，周哲先来。
4: 你
0: 不先让了，健身多的周哲先来。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可以，
4: 这还可以，
0: 可以了，起就起不来了是吧？
3: 对，
0: 来，王毅，你这把怎么着也得超过周哲吧？
2: 这把主要要赢在姿势，能不能下去不重要。你不是说叶问蹲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0: 对对对，赢在表情也行，只要赢了就行。哇，
2: 好，
0: 太厉害了吧！
2: 终于扳回一局。
0: 哇，这场翻身仗打得太漂亮了。
4: 一年健身一次嘛，质量就是高。
0: 憋足了劲哈。好，辛苦二位啊，请先回到座位。这个小游戏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是专业的老师想出来的。那为什么让两位嘉宾通过这个小测试来大致了解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
1: 其实二位这个嘉宾还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因为是小游戏嘛，也是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难。其实啊，我们通过我们下肢的这个蹲起啊，其实是最能够反映我们下肢整体功能水平的。因为就像刚才，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二位嘉宾在蹲的时候啊，不仅仅对力量有要求，对我们下肢的平衡能力、柔韧性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这种简单的一个游戏啊，能够大致判断一下我们肌肉的这个功能。
0: 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意识到下肢的肌肉力量对我们全身的活动来说真的是更重要了？
3: 肌肉要是不够有一定的强度的话，像譬如咱们这些老旧小区，您发现老年人了吗？上下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家门？实际不是他们不愿意出去，我觉得更多的是上楼梯或者下楼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腿脚不利了，咱们说的是吧？
2: 下肢对腰部啊是特别管用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腰肌劳损嘛，然后那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就说做那个蹲起，就有那种健身的器材是可以做的。
3: 深蹲。
2: 对，深蹲，哎，专业啊。然后蹲完以后会有缓解，对腰部会有帮助，这个肌肉说是能够互相帮忙的。所以老年人的话，如果腰不舒服，我觉得可以把下肢肌肉练一练。
1: 我们腿部的力量啊非常的重要，肯定大家都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语是吧，人老先老腿啊。我们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我们容易出现跌倒风险，其实跟我们的肌肉力量不足有着很大的这种关联。啊，我们通过规律的下肢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我们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啊，同时啊，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我们深蹲啊，其实深蹲呢，可能腿部的力量并不能直接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腰部啊，但是在我们做这些下肢肌肉力量练习的时候，如果您的动作是对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激活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的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腰椎啊，所以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间接的起到维护我们健康的水平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无论是避免危险的发生，减缓身体疼痛的出现，甚至是帮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肌肉力量的增强，锻炼下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必要的
0: 哦。那如果要是放在专业的国民体质测 室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是可以帮我们更准确的了解自己的下肢力量呢？
1: 好，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体系当中啊，对于我们成年人的原地纵跳啊，这个呢是反映我们下肢爆发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好，那我们帮两位嘉宾来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下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好 好的，主持人，我们挑战的时刻又来了。
0: 好，请上道具。好，我们先请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演示，这个动作怎么做？
5: 好的，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站到我们的测力垫上，然后通过我们屈膝屈髋来积蓄我们身体的下肢的能量，然后通过摆臂引导我们身体往上跳起来。通过我们离地的时间算出我们离地的距离。
0: 看你的了，王毅，加油啊！看看这回能不能达标。上肢力量没达标，下肢力量咱们得努力，加油了啊！好，可以了吗？三、二、一，准备开始。
5: 测试
1: 还可以继续努力，
0: 再来，加油！好，
5: 38.9，
0: 38.9厘米，记住这个数值啊！来，请周哲接受测试，准备，三、二、一，开始。好，加油！三、二、一，开始。好，40.6厘米，怎么样？是不是多少心里有点忐忑了？
2: 还好，差距不大。
0: 下肢肌肉力量能够合格达标吗？
2: 我在向优秀靠拢。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哈，两位究竟达标了吗？
1: 38.9，
2: 优秀呀，
1: 90分，
0: 90分，有进步，有进步。
1: 不愧是叶问蹲能蹲起来的。
0: 哦，果然下盘稳啊，厉害厉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哲。
1: 周哲老师是45到49岁年龄组，40.6，
2: 95分，
1: 依然强劲的优秀。
4: 其实我还可以再好一点，对，刚才少吃一点，对。
0: 好凡尔赛呀！
1: 对，我觉得周老师还没用尽全力，应该能够达到满分。
0: 你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是我们的榜样。上肢和下肢的力量都达到了优秀，而且是接近满分啊。所以继续保持哦。所以看得出来健身真的是有作用的，
2: 管用管用。
0: 好，那如果要是通过测试哈，这个不太合格的话，那就需要加强下肢的力量了。
1: 是的。
0: 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更合适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啊，既是测试的动作，也是锻炼的动作啊。我们经常给老百姓宣传的，能够做好蹲起啊，我们的健身就能够成功一半啊。因为蹲起确实是我们力量训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当然了，我们在做蹲起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和窍门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演示学习一下。
0: 好，我们再次邀请吴老师到台中间来吧，两位。好，具体该怎么做呢？
1: 好，我们蹲起这个动作啊，有很多老年朋友们经常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抱怨哈。我们一做健身指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回家要练蹲起啊，老年人最先给我们反映的，您猜是什么？说
0: 哎，
1: 我可蹲不了，蹲不了，我一蹲腿疼，膝盖疼。
0: 是
1: 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膝盖疼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用了错误的蹲起的这个动作。首先我们双腿分开啊，比肩列宽一点啊，然后我们先屈髋啊，用俗语话就是我们先撅屁股。我们尽可能的向后屈髋啊，当我们感觉到已经啊不能再动了的时候啊，我们再慢慢的屈膝，然后下蹲至90度啊，如果能做的话就90度，不行的话120度左右也可以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背腰啊一定是挺直的这个状态啊，同时啊我们两个脚的脚尖要朝前，膝关节的垂直投影线不要超过脚尖，膝关节和脚尖要处在同一条方向上啊，这样做的动作才是标准的啊，才是既能够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运动的安全性。在标准和正确的前提下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蹲8到15次其实都可以，每次呢也是可以重复3到5组啊，或者是啊，当我们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进行蹲起的练习，来维持我们的肌肉力量水平。
0: 好，辛苦吴老师。 好，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群肌肉，就是核心。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测试、小游戏来看一看两位的核心肌群力量怎么样。好，请到台中。好，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哈，相信大家都会做，就是平板支撑，动作尽量标准啊，然后我们来计时。啊，别撅屁股，别塌腰啊。好，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起，开始。好，加油啊。嗯，
1: 好，不错啊。周老师稍微有点撅屁股了，
0: 别撅屁股、
4: 哎、
0: 别塌腰。
1: 王毅老师的腰稍微有点低了，
0: 别塌腰，这样伤腰，塌腰会伤腰。哎，对，好，漂亮，动作超级标准。
1: 已经看到了抖动，
0: 有到一分钟了吧？
1: 还没有，
0: 时间这么漫长吗？
1: 好，一分钟了。
0: 好，加油！哎呀，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趴一会儿吧。
0: 坚持不下来了、哎、是吗？
1: 哦。
0: 好，周哲也坚持不住了吗？
1: 非常
0: 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两位的成绩是，你是不打算起来了，要睡在这里了呀？
1: 王毅老师是1分03，哎，哲老师是1分07。
0: 好，不相上下。平板支撑真的算是考验核心力量的一个黄金动作了哈。大家知不知道核心肌群它主要参与什么样的动作？
2: 主要参与减肚子的动作，就是这块要把肚子减下去嘛。
0: 嗯，
2: 不是吗？
0: 对呀、啊，如果它要是不足的话，会对生活呀、工作要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有感受吗？
4: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如果要是核心肌肉要是薄弱的话吧，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像我以前开车，
0: 嗯，
4: 我老坐着用腰，如果腰部不好的话，就没办法去正常的工作了。
0: 嗯，其实腰啊、腹啊，这都算是核心肌群哈、
4: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核心肌群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4: 嗯、
0: 到底哪儿算核心肌群啊？
1: 其实啊，广义上的核心肌群啊，在我们的膈肌啊，也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呼吸肌啊，膈肌以下啊，还有我们臀肌和我们的骨盆相连接的这些下肢的肌群，都可以算到我们核心区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1: 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和主持人都提到的。我们的核心肌群对于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啊，大家看这个部位嘛，是吧？中枢啊，它起到连接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作用，它不仅仅要传导力量啊，把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力量在我们运动功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予以串联，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稳定我们的腰啊，稳定我们的骨盆，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腰椎啊、骨盆啊，尽可能的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避免一些动作幅度过大或者不良的姿势对我们的造成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啊。我还记得刚王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提过腰肌劳损，我们小关节错位闪了腰了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有关。
0: 国民体质监测的专业检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现在我们核心肌群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1: 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啊，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下我们核心区的力量啊，我们设计了两个相关的这个指标，一个是其实是俯卧撑啊，大家可能会犹豫，我们俯卧撑为什么会反映核心区？
0: 嗯
1: 啊，其实因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其实标准的动作也是要求我们的这个腹部和背部要水平的啊。很多核心力量差的人，
0: 嗯、
1: 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会发现是塌腰、撅着屁股做的啊，这也是能够间接的反映我们的核心区的肌肉力量水平较差啊。第二个呢，我们用了动态的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仰卧起坐啊，来测试我们核心区的肌肉耐力的这种水平。
0: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情况究竟如何吧。
1: 好的，那我们就使用这个仰卧起坐来看看大家的核心区力量如何。
5: 这台设备呢是一分钟仰卧起坐的测试仪器，在我们国民体质监测中呢，主要是对我们腰腹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一种测试。我们上身平躺，要跟我们测试垫是平衡的，双手扣耳，然后就是我们测试的准备动作。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腰腹部发力，我们要做到 肘关节跟我们膝关节，甚至是超过我们膝关节算一次，然后重复进行。
0: 哦。
5: 我们的测试呢是1分钟，我们完成这个标准动作。

0: 好，
1: 好，非常棒，非常棒。一年的运动量都已经达标了是吗？都耗尽了哈，
0: 没电了，需要
1: 回到座位休息休息。来，周哲，好，三二一，开始测试。你得贴到垫子上，
2: 我贴不算了啊，
1: 得完全贴下，
2: 加油。
1: 最后俩，一个，最后一个，
3: 二十七个，加油，
1: 加油，最后一个，
3: 二十八个，
1: 漂亮，
3: 最后一个，
0: 哦，不来了，放弃，
1: 很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呢？
2: 好，我们王老师是23次，75分，周老师是28是吧？嗯。28次90分，哦，哇！周老师依然稳定的优秀，
4: 再多做一个是吧？
2: 对，就是95分了，
1: 很厉害，很厉害了哈。那刚才你也为我们强调了核心肌群的重要性，嗯，那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我们都应该加强这部分肌肉的锻炼。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和方式是更好的能够调动他们的力量呢？
2: 对于核心区的肌肉力量练习来说，我们更推荐我们全方位的，比如说横板支撑、背桥、侧桥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锻炼，让保证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一周围这一圈的这些肌群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这种锻炼。嗯，啊，同时啊，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做平板支撑和这些核心肌群练习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要看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坚持多少多长时间的标准动作，这个标准非常重要啊。因为啊，我们的身体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肌肉组成啊，我们有表面的这种大肌肉群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仰卧起坐用到的，还有大家常见的我们八块腹肌是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肌肉群，这些大肌肉群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我们深层的这些核心肌群，这些肌群如果能够被充分的锻炼到需要我们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啊，刚才主持人也在提醒二位嘉宾，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叫什么？不能塌腰，不能撅屁股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能用标准的动作去坚持一定的时间，这才是有效的练习。嗯，
1: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动作，嗯，带着两位嘉宾来感受和学习一下。
2: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做过平板支撑了，我们这样啊，大家的腰背疼痛的现象都比较多，我们今天就带两位嘉宾做一个背桥的练习怎么样？
1: 好，那我们还是邀请吴老师到台前来做演示。
2: 好，我们首先啊，躺在瑜伽垫上或者在家，我们躺在沙发上、床上都可以，尽量的找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地面，这样好发力啊。然后我们的双腿啊分开与肩啊稍微同宽一点啊，我们脚后跟接触在地面上，然后双手呢抱胸啊，注意啊，我们把自己屁股抬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要用意念想着我们是下背和臀部发力啊，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打直成一条水平线。
1: 大概看清楚了是不是？好，辛苦您了吴老师，来吧，两位也可以学习和感受一下啊。三二一，起，
4: 抬，收。
5: 哎呀呀呀，你一来这就难了。
1: 哪里收了呢就难了？
5: 腰一收，臀部再往上收就拉成直线，收紧之后就难了。嗯，
1: 好，周哲做得非常好啊，你看果然是健身的人。哎，醒醒王毅，节目录完了。
5: 我腿已经抽筋了。
1: 好，辛苦二位了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正值暑假，本来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好时光，但不少家长却发现，孩子在家反而更容易烦躁不安，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晚上睡不踏实，白天也总是蔫蔫的，提不起精神。这些呢，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很多养生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史文丽将为我们揭秘一种被誉为忘忧草的神奇食材——黄花菜。同时呢，专家还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焦虑类型，推荐针对性的食疗方和代茶饮，比如香浓可口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里边呢就藏着疏肝健脾的大学问。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缓解儿童青少年的焦虑。现在啊，孩子们的学业压力真不小，那不少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有时候会出现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睡不好觉、胃口比较差的情况。那这些呢，都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免受焦虑的困扰呢？其实啊，很多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比如说黄花菜。哎，它在古代啊就被誉为忘忧草，据说有疏肝解郁、健脾安神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忘忧食养方的奥秘。
3: 各位家长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超赞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道养生小甜汤可有不少门道呢。先说这黄花菜，它自古就被誉为忘忧草。
4: 黄花菜是非常推荐的，又称为是金针菜，它可以呢安神解郁，可以凉血补血啊，清心除烦，健脾祛湿，还可以清利湿热。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提出来说，那它甘微苦平，主食治小便赤色啊，身体烦热，消食利湿热，也提出来说可以令人好欢乐无忧。
3: 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黄花菜里藏着不少安神密码，它含有的一些营养成分还能帮助调节大脑神经呢，因此在民间它还被誉为健脑菜或者是聪明菜。
4: 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它有很多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一些营养物质。那其中呢，比如说这个卵磷脂，它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脑神经的传导速度，来改善我们这个注意力和记忆力。那么五羟色胺前体呢，它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合成，可以调节我们情绪啊，改善睡眠。那 B 族维生素和钙那可以稳定神经的功能，来减少我们这个肌肉的紧张。
3: 当然，黄花菜的营养可不止这些哦，而且它还是低热量的蔬菜，煲汤、凉拌、清炒，样样行。不过这食材搭配也是门小学问，您可要听好了。
4: 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啊，就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那其中呢，黄花菜可以安神解郁啊，山药呢可以健脾固肾。那鸡肉呢，它是一个温中补虚的，那么非常适合焦虑的孩子。当然呢，黄花菜还可以与其他的食物呢搭配来食用，比如说可以凉拌黄花菜、胡萝卜、金针菇。那其中呢，黄花菜它可以安神解郁，那胡萝卜呢，哎，它可以健脾养肝；金针菇呢，可以健脾益智，适用于肝郁血虚型的孩子。那也可以做一个黄花菜番茄鸡蛋羹，黄花菜呢可以清热，那么番茄呢可以生津，那鸡蛋呢它可以滋阴啊，适合于心肾不交型的孩子。
3: 哎，别看搭配简单，其实食养方也讲究对症下药。专家说了，从体质上看，容易焦虑的孩子大概有三种类型。
4: 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呢，他主要是表现为他情绪不稳定，爱哭爱发脾气，那食欲差，挑食啊，不好吃饭啊，食量也非常差，那大便不调，就或干或稀啊，睡觉也不好。可能呢也会伴有腹痛，哎，爱叹气。第二大类的话就是心脾两虚型， 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胆小易惊啊，动不动就把孩子吓一跳，那缺乏安全感，那么退缩，面色是发白的，容易疲劳啊，乏力啊，妈妈就会说啊，每天蔫蔫的，干啥事提不起精神，那睡眠比较浅，爱做梦啊，或者说入睡困难啊，食欲也是不好的。那第三大类就是这个心肾不交形，那这类孩子的话，主要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不安，夜间可能会出现多汗，手足心热，甚至呢会出现尿频或者遗尿啊，因为他心火也是比较旺盛，所以会出现心烦啊，口腔里面长溃疡，失眠。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啊症状来识别，要让孩子呢要吃得好，睡得香，要情绪佳。
3: 所以家长们在给孩子们选择食材和制定菜谱时，不光要考虑孩子的口味，还要摸清他们的体质再安排。而且咱们除了做菜，还可以试试代茶饮来帮助孩子们调节情绪。
4: 针对呢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可以疏肝解郁健脾，那我们推荐的是佛手香橼茶。那其中呢，佛手可以放5克，香橼是3克，冰糖少许。那么第二个呢，是针对心脾两虚型的，那么我们需要补益心脾，安神定志，那推荐的是归脾安神茶啊，可以用龙眼肉5克，炒酸枣仁6克，茯苓呢10克，大枣呢啊2枚。针对心肾不交形的孩子呢，哎，他需要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推荐的是桑葚茶。那其中呢，女贞子可以放6克，那墨汗莲呢可以放6克。桑葚干可以放10克，那这些是一副的量，这一副量一天喝完就可以了。代茶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煮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
3: 不过专家提醒，代茶饮的选择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服用，饮食上呢也要让孩子们营养均衡。好，聊了这么多，这道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5: 我们这道食养方呢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想运用黄花菜疏肝解郁健脾养胃的这个作用啊，来做一个食养方。从安全上考虑，我们没有选用新鲜的黄花菜。
3: 在此提醒您，鲜品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物质，过量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因此大家尽量要选择干品，而鲜品黄花菜需要经过特殊加工才可以食用哦。
5: 我们这里选了干的黄花菜，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我们把这个黄花菜和这个鸡肉还有山药搭配，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适合小朋友来使用然后选了一些胡萝卜和这个芥蓝来调色。我们制作的过程呢是这样，第一，把这个干的黄花菜泡发之后呢，我们要焯水，从安全的角度上一定要焯水，焯完水呢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胡萝卜切成小丁，山药呢也要切成小丁，然后放在一旁备用。我们把这个芥蓝呢要清洗之后呢切成丁，最后盛菜之前呢再加入进去，主要起一个调色的作用，还增加一些口感，增加一点这个食蔬的味道。鸡丝呢，我们是用鸡腿煮完之后手撕成鸡丝的。这个鸡腿呢，我们在煮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料酒、姜啊，经过一个大约20分钟的小火慢慢煮，煮透了之后我们要把鸡腿捞出之后呢，我们要用手给它撕成一个比较粗的鸡丝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我们把鸡肉撕成鸡丝之后呢，我们起锅烧一锅凉水，放入黄花菜、山药丁、胡萝卜丁还有刚才撕好的鸡丝下去，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10来分钟。这时候呢，山药和胡萝卜丁呢已经软烂了，我们放入芥蓝，然后我们开始调味，调入盐、胡椒粉，然后我们用葛根粉去收汁，把整体的这个汤汁呢微微的收浓一点。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加入香醋，我们要加入一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呢疏肝解郁，还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作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3: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富村的这个百香果园，当地老乡种了这面主要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因为山区嘛，没什么太多的这种粮田，就是没什么做这个种粮食只够自己的这个口粮的这个需求，然后大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种百香果，一方面种那个油茶，
4: 对，
3: 两块，
4: 龙岩的这油茶还是非常有名的，
3: 对，
4: 菜籽油。对吧？
3: 对对对，不是菜籽油茶
4: 啊，对，油茶，对，
3: 就是茶油，就是那个
4: 茶籽油，其实是
3: 对对，茶籽油，对，茶籽油就是那个结着那个籽儿，跟那个乒乓球大小，然后用那个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七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4: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牛老，
3: 对对对对，
4: 发了一个视频，
3: 对，
4: 它这个是那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3: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的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4: 必须得泡水加蜂蜜，
3: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入口就吃，酸甜很适中，非常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超出我的认知了。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七月末开始收，就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旬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你、
4: 哦、一亩地10000多、哦、
3: 对，你像我们住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他们家是有100亩的，120-130万的收入啊，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人均收入就不得了啊，
4: 确实、啊、
3: 是不是
4: 这个，
3: 对，
4: 那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了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3: 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的附近，在怎么说呢，在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4: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3: 对，水土流失，就是山都是秃的，
4: 没树，没有植被覆盖，
3: 啥也没有。对，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山。然后呢？
4: 含水量比较高。
3: 啊，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树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4: 哇！
3: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4: 那
3: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4: 天 天哪，这
3: 对，
4: 那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又不长粮食，
3: 啊啊、
4: 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啊啊，
4: 怎么办、啊？
3: 所以当地的现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水土流治理，但是一直没效果，不是很明显。
4: 嗯，
3: 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市治理的那个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死了不行，那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他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
4: 嗯，
3: 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一年，他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说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啊，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到二十年左右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一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4: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3: 对，
4: 现在才有了大家可以通过，还
3: 有现在我们这个
4: 很挣钱的百香果，
3: 很挣钱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种的也是这种酸的百香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种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百香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说我父亲他在他当那个村主任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治理水土流失的红利了。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3: 对，就是他把这个山治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山上，比如种油茶叶呀，或者是种油茶也好啊，或者种百香果也好，我们才把这个他们的红利给继承下来，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这个好的生活。
4: 嗯，
3: 所以这个绿色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4: 而且这个绿色，您刚才说到一红一绿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这个绿色可能跟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就是可能比如环境比较好啊。但没有想到说背后竟然还存着这么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故事。
3: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还加了点那个儿童的笑声。
4: 嗯，这是咋回事？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啊，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是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儿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我们在这儿拍摄了六天了吧，已经。你看那个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的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啊，特别逗。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还组织这个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特别特别热闹，特别好。
4: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3: 啊，对，我们都拍下来了。我们都拍下来了，
4: 我有点期待。
3: 所以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墨重彩的要展现一下。
4: 明白明白明白。
3: 嗯
4: 哦， 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
3: 对
4: 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
3: 对，
4: 这个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方啊，
3: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4: 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开心和爽朗的景象。
3: 对对对对，
4: 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
3: 对，
4: 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3: 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早有个三四十亩吧，
4: 都有
3: 山，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三四十亩。
4: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3: 差不多，差不多。
4: 那收入
3: 就
4: 很可观了。
3: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的，很富的。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看到，但是小吃还是挺多的，并且很好的小吃。
4: 这个变化是不是跟其实在之前这些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3: 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代，因为这个驯鹿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这个中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4: 哦，年轻有为啊。
3: 对，
4: 跟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哎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是的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家门口田间地头就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能够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总比觉得背井离乡要更舒服呀。
3: 对，是的是的，
4: 没错，
3: 是的
4: 啊，这个是一个产业。还有一个咱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
3: 对，是的。
4: 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样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括
3: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4: 保健油。
3: 对，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他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个化妆用的那个油，也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说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茶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茶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4: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说可能通过比如说对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这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3: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
4: Oh.
3: 在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长汀的。说实话他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他这块特别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对，
4: 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到吃到。
3: 对对对，是的。
4: 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3: 对，好吃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然后我记得您之前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3: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十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堡岭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啊，实际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儿。
4: 这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
3: 对。
4: 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是吗？
3: 对，就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然后它旁边或者是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4: 对比很鲜明，
3: 就是非常非常鲜明，非常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4: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3: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4: 哎呀，这个就有点
3: 对比非常强烈。
4: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了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3: 对，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这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吧？
4: 是的，
3: 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
4: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汀。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3: 不是两个瑞金了，现在现在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4: 三个又加一个，
3: 又加一个，
4: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啊？就是长汀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4: 对，
3: 就
4: 是
3: 叫瑞金，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个瑞金村。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一个，它也叫瑞金村。
4: 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
3: 什么关系啊？首先都是瑞金，对吧？
4: 字儿一模一样，
3: 字儿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瑞雪兆丰年的瑞，
4: 嗯，
3: 金字的金，
4: 对，
3: 啊、嗯，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就是最早
4: 开始的
3: 叫瑞金的，都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
4: 嗯，
3: 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走，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比如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地方要过湘江嘛，
4: 嗯，
3: 救了六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六个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之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六个战士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六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
4: 哇，
3: 守到今天，一直守到今天，
4: 这个情谊啊，
3: 对，是守到今天之后，然后好像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把这个村子名字从一个别的一个村子改名叫瑞金村。现在这一家为这个红军守墓的这个人家还有后人在，还在为这个红军在守墓。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个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改为叫瑞金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长征路上的三个瑞金村，也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长征路线的一个过程，对吧？
4: 对的，
3: 长征路从瑞金，等于是从瑞金出发，啊，经过了湖南，然后又经过了陕西那个陕南那一块，
4: 最后到达陕北。
3: 对，又走到陕北去了，是这个。然后呢？
4: 这其实是一种红色精神的传递的过程，哈。
3: 对，是传递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路线一样，然后把红色的精神、红色的这种血脉传到了湖南，传到了陕南，对吧？一直往下传着，
4: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从我们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
4: 嗯，
3: 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两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4: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一次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他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 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
3: 对，
4: 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
3: 对，
4: 这个还真是不一样。哦，这个故事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3: 对，是的，是的，是的。
4: 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雷茶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3: 我们宁化是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有进到那个雷茶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4: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雷茶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伤员的救治啊也会有一点的关系，能跟我们的朋友再说说吗？
3: 对，那个宁化那个地儿呢，那个村子它是那个红军的第四军医院的所在地。
4: 我想起来，宁化的陈塘村。
3: 陈塘村啊，对对对对，陈塘村，就是它是红军当时那个第四军医院的一个所在地。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红军的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缺医少药，对吧？那你给伤员救治拿什么救他们呢？对不对？那当地的这个就想了一些叫什么应急章或者叫土办法，因为当地呢客家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客家雷茶是有这样传统的。然后当地也会用一些草药，比如说你像我那个说过的艾草，车前草，什么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这就是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雷茶什么意思呢？雷茶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车前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然后给伤员喝。给伤员喝完之后，他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雷茶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就是保健啊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了。也挺好玩的。
4: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他是喝呀是吃啊，吃茶去是吧？
3: 对，就是他那个雷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4: 它是糊状的，
3: 对
4: 对是吧？
3: 对对，他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就是
4: 又吃饱了又治病了。
3: 对，是有内容的，这么说，内容是并且内容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
4: 懂了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心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
4: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
3: 然后对，
4: 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在您现在所在的长汀是吧？有那个多肉的种植。
3: 那个也不是长汀，那个也是在宁化。
4: 也是在宁化。
3: 宁化。多肉的种植，它是从叫什么？从那个漳州引进的这个多肉的资源。然后在这个宁化那叫什么乡一个镇一个乡里面形成了这种大棚，已经是将近400亩的大棚了，就面积非常非常大，并且那个各种多肉，就是我们到那里面去参观去看了一下嘛，就大的大概大的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小的多肉就跟 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4: 哦，一小个。
3: 对，小个，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又是那种萌萌的，
4: 可爱。
3: 所以我就说，对，我就是老爷们儿，我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就长在我的自己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个事儿？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
4: 嗯，
3: 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说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就小姑娘，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啊，
4: 嗯，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3: 对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两个月吧就长成了。
4: 嗯，
3: 然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他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然后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4: 是的，牛老师，
3: 对，
4: 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3: 嗯，是吧，你看。
4: 回头帮我问问，
3: 他这
4: 10块钱的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3: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我没记住，那个抖音的一个平台，嗯，
4: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润却也很可观。
3: 对，很可观。
4: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对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3: 对，非常好。嗯，
4: 哎，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
3: 嗯，
4: 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
3: 嗯，
4: 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您视频看到的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3: 对，为红军画像。
4: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3: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
4: 嗯，
3: 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来组织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校来的学生，来给这些老人们画他们的父亲的画像，就是这些老红军的这个画像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啊，去长汀啊，就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

0: 父亲七八十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啊，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就比如说你
1: 明
0: 看可能
1: 白，
0: 眉
1: 不
0: 毛
1: 断的
0: 会，
1: 去修改的更
0: 对，
1: 像一点。
0: 更像。就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认可度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这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1: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就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以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1: 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
0: 对。
1: 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需
0: 对，
1: 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1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0: 活动还是蛮多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1: 第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瑞金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谁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红四代的问题，
1: 明白。
0: 就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这种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啊。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
1: 好的，
0: 今天聊的还挺透的，
1: 那我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换新颜。 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九十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

0: 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支火把。也要再一次感谢牛莉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啊。
0: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可以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1: 好的，再见，再见。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进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5: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3: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禁。

0: 彰显着这只疲弱之狮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8姓家丁。
2: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1: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2: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1: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1: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一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捐军，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三十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两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1: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5: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2: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5: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0: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便。

0: 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1: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一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0: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1: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人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0: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的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2: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0: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藏在乡村的山水之间，还有一份独属于户外徒步的浪漫和治愈。踩着泥土的芬芳，沿着山间的小径，看层林尽染，听溪水潺潺，既能感受自然的壮阔，也能够触摸乡村的烟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旅行达人浩衍，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山水间的户外徒步，聊聊那些藏在徒步路上的乡村故事、实用攻略，还有不为人知的小美好。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徒步，如何更好地走进青山绿水，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资深旅行达人浩衍，欢迎浩衍。
3: 啊，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浩衍，也谢谢慧思，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相关经验和体验。
2: 嗯，好的。其实对于今天的节目，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有期待的，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徒步这项运动是越来越流行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了，哎，喜欢徒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专业哈，没什么专业的设备，但是哪怕哈就在北京周边或者就在北京市内的公园里，也喜欢爬爬山，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出去逛一逛哈。
3: 对，我感觉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对于户外以及运动的这个重视，包括对整个的心灵和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方式。
2: 那我知道浩衍呢也算是一位资深徒步达人了，徒步很多年了，从你的观察来看哈，你觉得徒步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徒步比较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整个山野乡村自然的环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还有精神的这个专注的一些提升。
2: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一放假哈，或者周末的时间就要往郊区跑哈，
3: 每周一山，
2: 每周一山哈，你们圈里都这么说哈。
3: 对
2: 啊，但我个人觉得徒步是一个挺累的运动吧。一般你们一天走下来有没有算过得多少步啊？
3: 一般我们是按照公里数，还有爬升，以及所处的这个海拔环境，然后来判断我们所徒步的这个路线。我们也会做一些分级，最新手友好的我们叫做休闲路线，一般10公里以内。然后
2: 新手还得10公里啊？
3: 因为这个山它毕竟交通有点不方便，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设在10公里这个点，
2: 就是走5公里的话刚好上山下不来了。
3: 对，就是你要有去有回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升大概在1000以内，指的是上加下一起。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是非高原环境，这种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新手的。如果是再往远了，可能还有中级，然后高级，然后海拔就是再上去一点，可能就是有这种专业级的不同的要求。
2: 我觉得听起来确实挺有挑战啊，新手都得10公里。那我观察这些徒步路线大部分都是在乡村，好像城市里面的徒步路线不是特别多哈。
3: 对，一般就是我们的乡野啊，山村啊，还有一些就是纯自然的野外环境都有。
2: 你觉得这个很多人喜欢徒步哈，享受这份快乐更多的是来源于欣赏风景啊，还是说乡村的人文氛围哈也会对你们有所吸引呢？
3: 我感觉大部分人加入徒步的这个兴趣爱好，一般是冲着风景来的。风景它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吸引的点、
2: 嗯、
3: 它可能算是一个初衷、
2: 嗯、
3: 你的初心
2: 就啊好漂亮好
3: 对大家可能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能看到更美的景色、
2: 嗯、
3: 啊就会很开心但实际我跟身边非常多的资深的这个旅行达人也好或者是徒步达人、
2: 嗯、
3: 跟他们聊下来说最后你的实际收获会发现、
2: 嗯、
3: 这个东西就是很意想不到的、
2: 嗯、
3: 其实是你在旅程途中的一些人文的感
2: 受，这些见闻是吧？
3: 一些体验、
2: 嗯、
3: 包括一些感动、
2: 嗯、
3: 这些都是非常打动人的、嗯、远高于我们在去之前对于看景色的预期、
2: 嗯所以听起来好像每次徒步都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吧
3: 对、
2: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徒步更有意思的点、
2: 嗯、
3: 就是在于你去之前唯一能够预知的是今天是10公里的路1000公里的爬升我大概需要5个小时、
2: 嗯、
3: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的时候那个体验是完全不可预判、
2: 哦、
3: 而且一般来说啊真的会超出预期、
2: 哦、
3: 这个就是徒步让人很上头的点、
2: 嗯、
3: 就是你说大家每周每个假期都在往外跑
2: 嗯，所以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感受带给我们
3: 对
2: 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山水本身它就是有治愈性的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这种环境又有别于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在城里的朋友会接触高楼大厦或者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工作环境哈
3: 对
2: 其实这种放松首先来说就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哈
3: 是
2: 那浩言我知道你是走过很多的徒步路线呢、啊、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乡村徒步路线哈、啊、有没有你心中觉得啊 top one top two 哈、啊、就是很靠前的很想在这里推荐给朋友的哈、啊、
3: 其实乡野的这些路线从景色上来说由于地貌肯定是各有各的特色、
2: 嗯、
3: 以及各有各的美好、但是可能我来推荐的话、就是还是结合咱们刚聊的风景它只是一个方面让我真正体验感好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各花入各眼了我的这个所谓的 top one 可能只是在我所有的经历体验当中给我体验感最好的可能也不代表是说这个具体的景色啊风景啊或者是各种攻略啊这样子的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之前去这个桂林的时候
2: 我也去过桂林我觉得太美了
3: 对它首先它的喀斯特地貌就很吸引人、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也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然后我当时是去龙脊梯田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个线路的、就是它不仅是有不同的山貌地貌、还有就是梯田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少见的一个景色了
2: 就我觉得梯田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
3: 对它就是非常有油画感
2: 而且这个梯田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看得到、
3: 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村落首先它是一个古村落、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化的村落、其次由于这些梯田所收割的稻子它也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农业市场、以及我们的这个农业的相关的产业当中、也是正常流动的因此它所带来的你的体验也好包括对于整个当地的这个生态发展也好都是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你们是在这个梯田当中徒步吗
3: 它是这样它在梯田和山野之间是有不同的路线的你是可以做各种的横穿横切以及正常的一个梯田的这个农家乐的游玩完全是属于风俭游人你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徒步打卡或者是亲子活动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原因
2: 休闲友好对吧
3: 对
2: 新手
3: 友
2: 好友
3: 好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更在这个梯田后面也会有一些山野的路线包括你想看喀斯特地貌周围就非常丰富的一条路线
2: 我听这个浩言的介绍我感觉人在画中游哈、而且那边的天气有些时候也是云雾飘飘的哈，我觉得非常的美哈。
3: 对，它就是不仅能看到当地的这种自然景色，还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我会认为它是天文奇观，比如说日出日落的云海，然后包括 即便是在雨天，它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所以真的很推荐。
2: 嗯，这是浩岩给大家推荐的一条特色徒步线路哈，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徒步线路哈。当然我想浩岩也是去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的村民哈，在徒步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和这个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接触哈，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说实话这个又到了我的很喜欢的一趴，就是在徒步过程中，我们开玩笑会说这次会不会

0: 北有老乡家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
1: 有
0: 的时候
1: 会有这样的环节吗？
0: 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徒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结束，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些补给的。那么补给的地点的选择和对象的选择，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会选择直接跟当地的这个村民有一些预先的合作，然后就是跟人家提前说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补给，包括在这个我们的组织者在沟通这些过程中，可能人家当地也会由于这个这个地主之谊的这种热情，会给你提供关于徒步的线路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安全啊上的一些指示，就是这是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带来的是当地的这个旅游经济热度，然后他们回馈我们的是安全和更好的体验。
1: 我能想到的补给就是一些吃的、水。有没有一些地方的补给让你哎看到哇还有惊喜啊？
0: 有，我们之前也有过说就是按照小卖部补给的这个标准去前期沟通的，然后最后实际到了之后发现老乡家自己在就是做这个卤肉一个工作，然后
1: 就是做一个卤肉的生意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说那我们是否能进行一个有偿的试吃，因为当时真的太香了，
1: 就是买点卤肉。
0: 对，然后没有，我后来意外发现说啊，老乡的这个卤肉货真价实，然后城里买不到，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包括它的用料都非常的好，后期就意外的帮老乡形成了一个在我们徒步圈的这个小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就是老乡家卤肉的特色补给。然后如果大家有选择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去预定，然后老乡也非常开心，大家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产品，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哇塞，我能想到哈，一大帮人走的那么远的路，正好啊，饥肠辘辘的到老乡家，闻到哇，满屋的卤肉香啊！当时我想肯定是抵抗不住，
0: 完全抵抗不了。之前沟通的补给直接不在眼里，全部都奔着老乡家的厨房去了，直接围着灶台就开始了，开始了尝试。老乡也非常的热情。
1: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些特别原生态的山水路线，它会接触到很多。非常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哈，其实这个是特别原汁原味的，我觉得。
0: 对，所以现在京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线路，就是猪蹄宴也成为了它的就是打卡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这个故事会有点像，就是现在昌平那边会有一条很成熟的徒步路线，中间是哪怕是从其他就是社交平台来的我们的这种散客也会就忍不住去打卡当地的这个猪蹄宴，就是不管是哪个老乡家的，他们就会都知道哦，这个当地有一个叫猪蹄宴的东西非常的有名，
1: 就是特色菜呗。
0: 对，特色菜，就是其实这个的发掘就是在我们这些徒步佬的这个正常的活动过程当中，然后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这个文化交流以及推广吧。
1: 我觉得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深的驴友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美食之后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推荐介绍等等，它会让这道美食迅速的就火出圈。
0: 对，
1: 这传播效果特别的
0: 非常好，就是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特色美食，
1: 这都是定点传播呀。
0: 对，都是深山老林就除了我们这些徒步佬，没有人会去，但是最后即便是这样，大家的热情也会非常的高涨。原本并不参加徒步的活动，可能仅是为了打卡这一道美食，或者说去见这一个当地特色的活动，他们都愿意跋山涉水的前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人。
1: 对，比如说啊，挺累的徒步，可能有些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说，哎，这走多远之后啊，有特别好吃的猪蹄儿，有特别好吃的卤肉，可能很多吃货朋友就
0: 对，
1: 就突然有劲儿了。
0: 对，大家就更有奔头了，在这件事情上。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在徒步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而且我刚刚听这个浩演介绍，我觉得你们这个徒步活动还是有组织哈。有非常严密的设计和规划的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我们称为这个商业的团队，他在定期发布自己的徒步活动之前都是要有非常周密的准备的。比如说他们会派自己的领队，一定要第一个是去实地考察线路，因为野外的环境它也比较复杂，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天气的变化，徒步路线的实际情况 也是千差万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走的是河道，明天有可能河位上涨，我们就要改走山道，这个都是每天在变化的。他们每次发布前一定要近期起码2到3天内要去踩过这条线，不能完全依照之前的经验或者说其他徒步爱好者的介绍直接去走，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安全员是吗？
0: 对，就是商业的这个组织它一般配备领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第一个是路线要有人带领，第二个就是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首先就地组织救援以及排除险情。
1: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啊出去徒步半路可能中暑，对吧？这是挺常见的事儿哈。
0: 对，所以很多领队他一般出门他要带的包裹可能我们是一个5升8升的小包，他可能依然要像你去爬雪山一样重装徒步20-30升的包，里面就要准备很多东西，就是这种防暑降温的，还有医疗
1: 防蚊虫的，
0: 对，防蚊虫的，然后还有这种简单的医疗急救的，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呼叫的手台，然后电源照明设备绳索等等等等。
1: 浩岩有没有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遇到一些天气的变化，比如下雨了等等哈？
0: 有，我们经常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在徒步这个山林的时候，会突然遇到急速的降温，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可能我们自己出门的话，会需要带保温毯，只要是冬天，我一定带保温毯，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最基础的
1: 保温的作用，
0: 保温和救命的作用。然后可能领队的话这个时候也会要涉及重新设计路线，已经在大幅度的降温，是否所有人的这个体能和补给都能够支撑我们原有的长途的路线达到终点。
1: 如果一看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也可能就原路返回了，比如说我们就不再往前了哈。
0: 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切一条近道及时下山，然后会联系就是接车的大巴尽快赶往就近地点，都是会有一些调整。
1: 除了你说的这个保温毯，你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
0: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打底一定要是羊毛打底，而且我一般会多带一件。
1: 那夏天怎么办啊？
0: 夏天的话是带速干嘛，就是不限牌子，只要是速干的产品都可以，你可以多带几件，因为一旦湿的衣服在身上你会比较容易感冒。在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夏天的湿温更为危险，
1: 就
0: 不容易被察觉。
1: 很多人就是穿个 T 恤衫就去爬山了，可能不太这个专业哈。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棉的可能它穿起来舒服，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散热的这个过程中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急速的散热，然后散热后继续保温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之前比较担心的情况就是说夏天大家嫌热，穿的也少，但是也没有穿速干，也没有带就是多余的衣服，由于出汗之后然后它又不停地吸走你本身的这个温度，然后加上有风啊或者是你继续出汗，就会造成这种夏天的湿温，包括加上湿温后你就会产生一些幻觉。
1: 也挺危险的，
0: 很危险。所以我说夏天的湿温是你不容易判别的，不像你在高原环境和雪山环境可能你对于湿温是有认知的，因为你心里会有这个预期。
1: 对，
0: 夏天正常的休闲线路中大家一般不会预判到这些问题，但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徒步的知识以及经验，以及要对自己所有身体的变化有所察觉。
1: 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哈，保护好自己。
0: 对，
1: 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准备冲锋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设备哈，穿个登山鞋。
0: 对，可能冲锋衣是现在大家认为说我户外必备的一个这个装备之一，但其实冲锋衣它也不是所有场景都一定要适用的，包括冲锋衣它也分硬壳和软壳，它的适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它也有很多功能是吧？
0: 对，一定要根据你所前往的环境以及你的这个就是实际徒步的功能以及你所 应对的情况去区分你的装备要如何选择和使用。
1: 那什么时候穿硬的，什么时候穿软的？
0: 一般来说就是极端的这个环境下，还有高原环境下，还有就是极寒情况下，可能会需要硬壳以及可能更多的一些保温层
1: 防风。
0: 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休闲游啊，还有你的所处环境的海拔呀、天气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温差变化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时候，其实软壳也够，甚至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冲锋衣，只要是足够的这个透气且有保暖性质的衣服其实也都可以。我们不是在强调装备，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你的装备对于环境的一个适应性。
1: 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你们这圈有很多装备党啊，所谓的装备党
0: 啊？对，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徒步的线路爱好，他去要配齐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装备，然后可能他们自己关于户外的这个装备，特别是乡野间的这种你要遇到过更复杂的这个路程的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装备甚至我觉得比他正常日常工作生活的装备要更
1: 多
0: 得多。
1: 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人也是非常享受这个状态的。如果要是把自己的设备啊，把自己的装备啊都准备好的话，那一定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徒步体验的啊。
0: 这个非常对。
1: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哈，可能也想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去记录非常美丽的风景啊，或者说自己能够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肖像照啊等等哈，会不会也带上一些摄影装备呢哈？
0: 有，就是现在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由于工业水平的持续提升，对，
1: 越来越先进，
0: 我们其实户外的这个就是影像类的器材现在选择非常的多。可能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有运动相机，然后运动摄影机，然后现在包括很多这个单反，它也是更有那种适用于户外场景的一些配置，然后和这个款式都非常的好。
1: 我因为听到有些人说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0: 这个我觉得说这话的人他是非常有这个安全意识的
1: 啊。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专注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随时观测和预判，其实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还想拍照的话，它会影响你对于环境的判断。然后而且一旦拍照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更注重的是光线，构图，还有就是人物的这个表现力，
1: 老想出片儿啊。
0: 对，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你忽略了周围环境也好，或者说天气也好，包括你身边的人他的变化也好，你一定是会有所忽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所有在户外的徒步过程中上来强调的第一条就是你刚刚说的徒步不拍照，拍照不徒步，
1: 不徒步啊，
0: 一定要停下来确认环境安全，且在不干扰他人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会拍照。
1: 好，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打算参加这么专业的徒步啊，或者说呢我自身能力有限，我就想呢在这个城市周边哈，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我爬爬山哈，溜达溜达哈，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不那么耗费体力，或者说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路线哈，浩言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惠思提到这个亲子路线，真的我又想说在北京周边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真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一家老小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像我们周边近一点的有这个香山啊，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包括这个南苑湿地，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子游玩路线。它既有山还有水，而且它的整个步道的这个建设也比较的平整，然后整个的这个坡度也不是特别的陡。我之前也去
1: 哦，还有凤凰岭，我想到
0: 了。对对对，我之前也老去，就经常看到很小的小朋友，包括可能是很年迈的家长，一家人出来其乐融融，在这样的一个徒步山野的环境中去放松去享受，这些地方都可以。我们北京人民真的好幸福。
1: 但我觉得外地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路线哈，只要大家愿意去开发，我觉得总会有适合自己的。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周末都是 会先去各个攻略上去找就是适合亲子游的一些溯溪的活动，还有一些就是野外的这个攀爬的活动，这些都非常的好，而且每个地方它其实都有这样的景色，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去发掘，然后去依次带火这些个我们自然的乡野，我们的大好河山。
1: 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在这个

0: 周末游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追求健康，希望能够借此锻炼一下身体哈，呼吸新鲜空气。所以真的到山水间去走一走，是很多朋友非常青睐的选择了哈。
1: 对，因为爬山和这个就是徒步，
0: 嗯，
1: 包括在这个乡野环境下，对于人的心肺功能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提升。
0: 另外，我觉得对大家的心情哈，也是一次按摩，
1: 对，
0: 嗯。
1: 这是就是接下来我说的，另一个的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身体的放松之外，它对于我们精神的疗愈也非常的重要。
0: 你个人感受哈，这一天徒步下来，会不会对你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呢？哈，
1: 我觉得爬山对于人的这个情绪的疗愈，其实主要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强制慢下来的一个环境，以及出于安全考虑，你需要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完成这项运动，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放松感。平时我们大量的焦虑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低落的情绪，其实还是源于信息过载。我们在城市中、工作中、生活中，需要一个人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信息量，
0: 而
1: 非
0: 且你
1: 常多
0: 总
1: 的
0: 在
1: 事
0: 一
1: 情。
0: 个模式之下哈，
1: 对，你会在一个制式的模式之下去做这些事情，会导致人的情绪持续的这个紧张和高压。但在野外的环境下，就
0: 或者
1: 是，
0: 是在村庄当中哈，
1: 对，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简单、直观的知道，今天我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完。接下来，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我要注意安全。你其实就知道这两件事情，而且你今天只要完成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0: 会不会还挺有成就感的一条路线走下来哈？
1: 对，因为就像刚刚我说，我们初级是10公里，大部分人会认为听起来10公里就已经非常精疲力竭了。因此，当你真正去完成这项山野的徒步之后，特别是你还收获了这么多的风景，包括这种疗愈的感受，然后再一看说，哦，我居然完成了。重点是一般你到这个时候，由于你被疗愈到了，你本人没有觉得你想的那么累，就是那种成就感和获得的这个良好的这种愉悦感，真的是会给人非常大的就是提升。
0: 而且大家可能相互鼓励哈，一个人走10公里走不下来哈，周围大家一起走，哎，没准就走下来了哈，
1: 对，就是你在山野徒步当中，还有就是非常好的另一个疗愈的点，就是你跟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一种信任、一种无条件的帮助和支持，这个也是给所有人带来徒步体验提升的一个点，也是很多人没有预期到的。
0: 会交到一些朋友，
1: 对，我每次徒步都会交到新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我们不在意对方的职业，不在意对方是否对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一些帮助啊，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在这次过程中，
0: 互
1: 谁
0: 帮
1: 需
0: 互
1: 要帮
0: 助，
1: 助，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而且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自发的，也主动成为伸出援手的那个人，你会每一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慷慨且友好。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友情的温暖的哈，也是蛮治愈的哈。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徒步相关的话题哈，现在徒步也越来越火了，很多人愿意走进乡村啊，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去体验这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哈。徒步运动的火热会不会也给乡村带来一些变化呢？从你个人哈观察到的一些例子来看，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成就的过程。我们去的初衷是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以及更美的风景。然后从我们在当地的反馈来看，当地人民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所谓的徒步佬，来当地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可能除了最简单的，我们在当地一定会有补给啊、休息啊、衣食住行的相关的这个消费，会明显的提升当地的经济。还有就是，我觉得当地人民更喜闻乐见的是，我们也会很直观的去参与到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我们会看到 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当地人民也是非常愿意有这方面的交流的。
0: 蛮有意思的啊，
1: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问是不是有老乡家，因为也真的很喜欢跟老乡

0: 唠嗑，彼
1: 此
0: 去聊，
1: 都聊什么呢？
0: 对，彼此去聊，大家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视角的看法，真的很有助于拓展双方看问题的一个视野。
1: 嗯、
0: 我们永远是持有我本位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1: 嗯、
0: 你能看到的真的就会比较有限、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交流也非常的有意思、嗯、就是可能更超过了我们在这个经济消费方面对当地的一个带动，
1: 蛮有意思的精神层面的
0: 交流
1: 、嗯、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乡担心哈，这么多都徒步者来到村庄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你们会不会也会对这个环保有一定的要求呢？哈，
0: 有，我们、嗯、就是出门在外大家也都会有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共识吧，包括我们在路途当中也会对一些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来徒步的这个朋友也做一些劝阻、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讲究这个无痕山野，就是不属于山野乡村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尽量首先不带来、
1: 嗯、
0: 如果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它原样带走，我们要尽量保留原来乡野山村环境它的一个原始性和自然性、
1: 嗯、因为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垃圾，对吧？哈、嗯，
0: 对，所以我们出门之前不光是会检查自己的设备是否到位、
1: 嗯、
0: 也一定要检查垃圾袋是否有带、
1: 都会带哈，
0: 一定会带，这个是我们的徒步老之间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1: 嗯， 嗯，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乡村环境的保护哈，也减少了当地村民对徒步爱好者的一些抵触的情绪。
0: 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喜欢一件事情、
1: 嗯、
0: 就去破坏别人对于这个当地本身的一个体验、
1: 嗯、那浩衍这么多年来走过了很多的线路，我相信你也是从徒步小白一点点哈成长为这个徒步达人的哈，自己这个公里数是不是也是一点点涨上来的哈？
0: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自己只能走5公里、
1: 嗯、
0: 这个是基于我们日常在城市的环境下觉得自己的极限就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可能后面出去了发现哦，其实活动起步一般就是7公里到10公里，然后有一些时候由于我刚刚讲过的天气状况、
1: 嗯、
0: 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最后走下来10几20公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出来。
1: 现在再走5公里应该不是事儿了哈。
0: 现在可能已经不太记得10公里以下是什么感觉了、
1: 但是对于新手的话，你推荐大家是不是上来不要走太远，或者是说去选择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路线呢？哈，
0: 我觉得慧思这一点提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大量的这个商业的徒步的组织当中、
1: 或者有些人他自己爱好自己就贸然去了哈。
0: 对，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环境、特别推崇那种说走就走，临真起手临真起脚、小小什么什么拿捏、但其实你所以我说你刚推荐的这个点就特别的对，就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首先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运动的这个习惯和这个运动的能力、运动的耐力都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一个检测，我只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已经在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这个可能不是太容易被识别到的，因此大家就是会受那种网络环境的裹挟啊，我看他跟我差不多大，我看他跟我差不多胖瘦，我看他跟我身体素质差不多、他能我就肯定能，这个还真不一定。
1: 咱有的时候还不能争强好胜哈、
0: 对，就是、
1: 要量力而行，
0: 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首先对你所前往的环境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不能想说哪怕是跟团啊，反正有人管我就不操心了，这个是不太可以的。
1: 自己的健康首要的责任人就是自己哈。
0: 对，
1: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特别想标新立异，或者是好奇心比较重，有一些所谓的野山或者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就想自己去看看啊，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对吧？
0: 这个非常危险，就是包括很多非常资深的旅行和徒步达人、他们即使是选择都不用说也只是一个陌生的线路，他们就已经要进行大量的环境天气然后以及这个当地周边最近的一些情况的调研和准备才会去、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新手朋友更加不能够贸然前往、一定要做充足的调研准备和包括对自身的评估。
1: 因为我

0: 都遇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乡的及时的这个帮助、和劝阻，就是当地人民也是真的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徒步人是非常的爱护和友好。
1: 你现在想想会后怕？
0: 会，因为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它的上和下不是连通的、我有在摸黑环境下走错路、但还好是上山前遇到了老乡已经提醒过我这件事情，我非常迅速的就意识到了自己走错路。但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老乡、上和下的路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它完全通往两个方向，可能当时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哦，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在山里迷路对吧哈？
0: 对，而且特别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出发救援。
1: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哈。那刚刚呢我们也听浩岩哈介绍自己的一些徒步经验，包括也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线路哈。那未来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或者说新的线路啊打算再去尝试一下的呢？
0: 比较想去的是探索一些可能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地形地貌以及人文的环境吧、比如说一些雪山环境、火山环境，还有一些峡湾环境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吧。
1: 好的，那听得出来呢浩岩还是对未来的徒步活动有很多期待的哈、已经规划了不少自己未来要走的路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浩岩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徒步的经验，推荐了一些线路哈。但我想因为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真的所在的地区它的环境差别比较大，而且能够可玩可长的地方可打卡的地方实在是
0: 太多
1: 了。对，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全国的朋友哈都推荐一下自己家乡的徒步线路哈，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哈。
0: 快快分享给我们每一个都想去。
1: 好，那也再次感谢浩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啊。谢谢慧思，谢谢大家。
1: 如今乡村徒步早已成为乡村度假的热门选择，源源不断的徒步爱好者走进山间村落，带动农家餐饮、土特产增收，城市游客和本地村民双向交流，彼此温暖。同时啊，我们也反复强调无痕山野，欣赏山水的同时守护原生态乡村环境，量力而行，结伴出行，永远把户外安全放在第一位。徒步从来不是专业玩家的专属，不管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平缓休闲的步道，还是约上好友挑战山野轻徒步，只要愿意迈开脚步，家门口的乡野山水都藏着独一份的美好。

0: 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讲了很多徒步的故事和攻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登高徒步的好地方。在山东青州有一座山，既藏着神仙洞府的传说，又刻着天下第一兽的奇观，它就是云门山。这座海拔仅400多米的山，虽算不上巍峨，却凭着山小而势雄的气度，成为了齐鲁大地上的仙山代表。它坐落在青州城南，山顶有一道天然形成的云门洞，宽4米，高3米，像嵌在石壁上的一扇天窗。夏秋时节，常常有云雾从洞中涌出，裹着山顶的庙宇石阶，把整座山变成云海托仙山的幻境，也让它得了云门拱壁的美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登上云门山，在这座被传说浸润、被笔墨点亮的山里，感受云门一步一传说、一时一诗篇的韵味。
2: 云门山在青州城南，以美丽俊俏的身姿和神奇的仙山传说而被大众所熟知。旧传隋朝的李清曾入山寻找仙人洞窟，明朝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一书中的李道人独步云门，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演绎而成。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唐静喜老师约好在云门山山脚下见面，一起探究李道人独步云门的神奇故事。
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鲁仲明峡云门峡。这个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李道人独步云门的故事啊，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云门峡。我们这个云门峡海拔高度421米，山虽不高啊，却有千仞之势，山中绿树葱茏，景色非常优美。
2: 李清的故事源自唐朝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后收入《太平广记》。元明时期，一部口头说唱文学《云门传》在市面流传，被冯梦龙偶然得知，他如获至宝，对故事做了极少更改，几乎全篇录入《醒世恒言》。那么，这云门山中又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3: 在我们这个峰顶啊，最初建有一个云门寺，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寺啊改名为大云寺。
2: 我自幼好道，经经50余年一无所得，常见途经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7个洞府。云门山吸引了沉迷修道的李清，而传说中山顶上的仙人洞窟更是令李清念念不忘。于是在自己70岁大寿时，李清让子孙亲人们为他准备了百尺麻绳。这个举动令人们不解，他究竟要做什么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书中李清的足迹，一路向山顶进发。云门山从山下到山顶共有999级台阶，就在书本旅行团走得有些累时，大云顶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
3: 在登顶之前啊，我们来先看这个云洞天开的云门洞。这个洞穴啊，宽4米，高3米，深5米啊，远望啊，如镶嵌在石壁上的一个明镜。所以这个洞啊，又称云门拱壁。现在我就带大家穿过云门洞。
2: 穿过云门洞，便是传说中李清的寻仙修道之处——云窟。夏秋季节，云窟中常有云雾泛出，旧传隋朝李清曾入窟学道。
3: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垂直向下、深不见底、自然形成的这个石洞啊，据说这里边是神仙的第7洞府。每逢这个夏秋，这个时节天气好的时候啊，常有白云啊从这个洞口源源不断的冒出，穿过这个云门洞啊，在这个云门山顶啊形成了滚滚云海，整个的这个

0: 山峰和这个庙宇啊被托于其上，哎，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仙境。那么云门山因此而得名，那么我们这一个洞啊也就叫做云窟。生日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李道人啊就领着他的家人和一部分族人啊来到了这个云窟这个地方。
1: 李青让他的家人们用麻绳拴起了一个结实的竹篮，决定亲自去洞穴内走一遭。家人们见李青求仙之心十分坚决，只能按照李青要求为他准备好竹篮绳索。李青坐在竹篮内挥手与众亲眷子孙作别后，便只身下到了洞穴之中。
0: 上面的这个家人啊见这个李道人啊舅舅没有上来，都感觉到这一次大事不好了，他一定出事了。所以万般无奈之下，这个贾兰啊就搅动辘轳把这个竹筐搅了上来。竹筐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什么李道人的身影啊。贾兰们于是啊放声痛哭。
1: 李青下到洞中之后便没有了踪迹，家人们苦苦寻觅未果，都认为李青凶多吉少。亲人朋友们听闻这个噩耗，纷纷前来祭奠。
0: 李道人啊，不知下行了多少尺，也不知下行了多少米啊！哎，李道人啊，走出竹筐，洞内啊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啊，他呢也去一夜一觉，没有再停留。终于啊，在这个前面发现了一束光亮。他循着光亮走去啊，发现啊，前边一个绿树葱茏、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的世外桃源啊。赫然出现在眼前。
1: 朱门耀日，碧瓦飙霞，起白纸琉璃宝殿，昼九层白玉瑶台，隐隐雕梁捐玳瑁，行行绣柱嵌珊瑚。这就是小说中对于云门山神仙洞府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
0: 我们知道这个洞内是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不可能有神仙的，这个洞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无底洞。
1: 看来小说中写的李青从洞里走到神仙住处，纯属子虚乌有了。书本旅行团继续沿着李道人的足迹向前走，来到了烂绳亭。
0: 我们谈到李青在洞中啊遇到这个仙人，按照仙人的这个嘱咐啊，可以在院内哎进行四处观看，但不能开北门起北窗。但李青啊还是禁不住这个好奇之心啊，打开了这一个北窗。李青看到，哎，那不是青州的北门吗？那不是我的家吗？他正在疑惑之间，就听到身后啊脚步声响。原来啊，那两个神仙啊老人啊，哎赴宴回来了。其中一个老人非常生气啊，呵斥道：“李青，你为什么不听劝阻，擅自打开北门啊？看来你还是反省未改啊！你还是回去吧，哪里来你哪里回去。”
1: 仙人的悠闲生活没有胜过凡人的好奇和思乡之情。李青偷开北窗后，被逐出仙境。临走时，仙人给了他一本医书，让他回去后以此来安身立命。李青回到青州城中，凭借着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却发现院落中早已破败不堪，只有一位眼睛瞎了的老人。
0: 这个老人家，你可知道这个院子之内这个府内啊，原来有一个叫李青的人啊。这个老人啊，哎，想了想说：“我的太爷爷就叫李青，当时啊，他上云门山，哎，那个云窟内啊去寻找神仙，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李青啊于是非常不解啊，他又一次来到了云门山，哎，来到了我们坐在的这个亭子这个地方。他想啊，原来也没有这个亭子，并且这个亭子上写着烂绳亭三个字。这个时候哎，他才意识到啊，原来啊他入洞的时候用的绳子和这个竹筐啊，哎，已经腐烂了。哎，这个亭子是他的这个后人啊为纪念他而建的一个亭子。这个时候他结合了他在这个青州府内看到的那一切，才悟过来，原来自己在云窟内数十日啊，这个人间哎已是百年了。
1: 我李清这般懵懂，怎么思量还要做先例？我临出门时，仙长明明说我回家来，怕没饭吃，曾叫我到他书架上拿本书去。如今现在袖里，何不取出书来，看到另做什么生意？李清用仙人给的一本医书开了一家医馆，当时正逢青州瘟疫，李清救治了许多百姓。就这样，李清在青州城悬壶济世70年，最终离开人世。老百姓们纷纷前来祭奠，哭声惊动了整个青州城。那么，小说中的李清真的去世了吗？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进发，来到了摄神台，这里便是书中所说的李清成仙之处。
0: 当时啊，他的邻居帮他做的生意的这个金大郎啊，来辕门山采药回去晚了，哎，看到这个情景啊，说我们的李道人哪里会死去呢？刚才我在辕门山采药的时候，我还看着他跟着一个青衣童子往辕门山方向走去呢。这个据传说啊，李道人当时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青州的这个西方，哎，这个地方啊叫做摄神台，哎，这个谐音啊为摄神台，当时李道人啊就在这里，哎，这个舍身成仙了。
1: 李清舍身成仙，已成为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段美好的传说故事，寄托着人们的无限遐想。云门山不仅有着许多神话传说，还有一些史书可见的奇人的踪迹。《义都县图志》中便提到了雪梭这位奇人。雪梭，不知何许人，无姓名，浪游东土，居青州者数年，善作大字，诗意豪放。那么雪梭究竟是谁？他在山中留下了哪些故事？书本旅行团沿着山路一路向上，沿途寻找雪梭的踪迹。
2: 这是什么字儿？渐入佳境。
0: 对，渐入佳境，这是雪梭在我们辕门山上留下的第一个题刻。相传啊，雪梭有一次醉酒以后来游辕门山，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山下云海滚滚，像那个波涛一样，但是山上呢却是阳光明媚，整个的这个山顶啊就像在这个大海里边漂浮着一样，像人间仙境一样。所以雪梭禁不住啊，在这个地方就写了这四个字。
1: 面对如此美景，也难怪雪梭会在云门山上留下众多题刻。那么这雪梭究竟是何许人呢？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在网上查阅的雪梭非常神秘，他到底是谁呢？
0: 雪梭他叫苏州，字号啊雪梭字，人称雪梭，河南杞县人。他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书法家、诗人、思想家。
1: 雪梭云游四方，心系苍生，多方游历，广泛结交。正是因为这样，雪梭的故事、雪梭的书法、雪梭的诗词在齐鲁大地流传至今。
0: 在辕门山众多的这个石刻之中啊，还有一处梭劳我斗砚，这五个字啊刻于这个山阴西侧的石碣路侧。在五个字的下方啊，你看有一块正好容纳一个人侧卧的这么一块石龛。据说啊，这就是雪梭在山中睡觉躲雨的地方。哦，
2: 我们能上去体验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雪梭的感觉。
2: 好，哎呦，这确实挺舒服的，正好能容纳我一个人。
1: 云门山是一座题刻遍布的山，山中题刻或飘逸潇洒、刚柔相济，或笔走龙蛇、不拘一格，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处题刻，便是云门山顶上一个特别巨大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整个云门山的核心精华所在。它为何又与雪梭有着神秘的联系呢？
0: 这个镌刻在这个山阴石壁上的这个大手字，虽经过千锤万凿，雕刻而成，但是你们看，却没有一丝雕刻的痕迹，非常的光滑，就像一幅画一样。你们觉得这个手字有多大？
3: 得有几米高了吧？
0: 你觉得呢？有几米高？
4: 4米。
0: 这个大手字啊，高7.5米，宽3.7

0: 七米，仅仅这个瘦子下边的这个村子就2.3米，
1: 那比我还高了。
0: 对呀、啊，你们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村子，看看到底有多高。
2: 人攀其上，足登寸沟，上不着寸顶，所以青州素有人无寸高的俗语。这个瘦字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瘦。说起瘦字，雪梭便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因为关于瘦字的来历，在青州当地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
0: 据说啊，在恒王祝寿的时候对外宣称啊，谁送的寿礼最贵重啊，那么就做这个寿宴的首席。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到恒王去祝寿，都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礼物啊还不够最贵重，所以谁也不敢做那个首席首尾。这个时候啊，雪梭来了，他是空手而来的，落落大方的坦然的在这个首席首尾就坐了。哎，众人都非常吃惊啊，雪梭，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你竟敢做首席首尾？雪梭用手一指这个南山说，我祝这个恒王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所有的人朝这个南山一看，这里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寿字。
2: 传说中，雪梭在宴席上出尽了风头，让文武百官羡慕极了。酒足饭饱后，恒王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云门山上。等到了寿字前一看，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原来这个寿字是用红泥巴糊在山崖上，外面贴了一层麦皮，阳光照在上面一反射，便金光闪闪。恒王恼怒之余，却又舍不得这个寿字，于是便找来青州最好的石匠，将寿字刻在了山崖上，留了下来。古人喜欢用神话去解释那些神秘陌生的事物，其中饱含着历代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贫困苦难的愿望，故事中蕴藏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不言而喻。而风景秀美的云门山不仅有着仙山传说，也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云门山的山岩美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仍然屹立在这齐鲁大地上，展示着它的雄姿。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络诈骗套路下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向父讨债的儿女。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7天确立恋爱，半个月骗走10万多元。上海男子小秦的网恋女友竟是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警方突袭了嫌疑人的住处，揭开了网恋骗局中7天速成恋爱的套路。今天呢，我们将视线转向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幕后。原本拒不认罪的嫌疑人兄弟俩在庭审现场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这条横跨多地的诈骗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各环节的工具人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警惕网络陷阱，带您全面拆解网恋骗局背后的真相，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下篇。
3: 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4: 这已经人影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状况太大了。
3: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5: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3: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5: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为了，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3: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6: 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
3: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辨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 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已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已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7: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8: 视频呢？
7: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3: 据林某交代，

0: 如各类视频剪辑软件，它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1: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0: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以团伙布下的陷阱。
1: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2: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0: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2: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0: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1: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0: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他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他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他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3: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0: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3: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0: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3: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聊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4: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0: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5: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0: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 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2: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0: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乙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2: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0: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6: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0: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2: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0: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2: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2: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是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1: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7: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8: 听清楚了。
7: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8: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9: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8: 是。
9: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8: 诈骗罪。
9: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8: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0: 当庭，杨某乙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9: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8: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9: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8: 有。
9: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8: 有。
9: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0: 因杨某乙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1: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2: 有。”“有什么意见？”“
1: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0: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1: OK，告诉你，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得知弟弟认罪，
0: 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1: 我问一下，可以吗？沈梦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两分钟话吗？”“
0: 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1: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0: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1: 是的。
2: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3: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2: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4: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2: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1: 没听到。
0: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1: 好。
2: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5: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2: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5: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撩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2: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5: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2: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5: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4: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2: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 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5: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2: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6: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2: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5: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2: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2: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5: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2: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8: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9: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一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僚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8: 我们再来看杨某宇的哥哥杨某甲哈，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9: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 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

0: 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1: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0: 对，保护弟弟
1: 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0: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1: 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0: 网络犯罪啊，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1: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的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被女儿告上法庭。另一名男子沉迷赌博，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向父讨债的儿女。
2: 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10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2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

0: 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啊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1: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啊，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他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大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0: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他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

0: 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啊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有抚养自己的义务。那么婷婷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父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2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不足1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应视为她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而非代周鹏垫付。而且周鹏和陈小丽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周鹏承担全部费用，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共同的，陈小丽的支付行为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所以法院没有支持婷婷返还母亲垫付抚养费的诉求。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女儿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拿到判决书那一天，父女两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周鹏思考再三，他还是给女儿打去了电话，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女儿的学业。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法律的规定和父亲的不易，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0: 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0: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1: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

0: 楚。
1: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你是杨秀兰吧？胡志生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那么杨秀兰和胡志胜是什么关系？电话中所说的胡志胜赌博又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杨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啊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三天两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2: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全家的开销都靠杨秀兰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杨秀兰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可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1: 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她所在的工厂订单骤减，杨秀兰的收入啊也少了很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杨秀兰只好四处打零工，可那些零星的收入啊实在难以填补家庭开支的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傍晚，杨秀兰在菜市场帮人卸货，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麻将馆替丈夫胡志胜还赌债。杨秀兰的心里啊忐忑不安，一瘸一拐的赶去麻将馆查看情况，生怕自己的丈夫啊出现意外。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杨秀兰赶到麻将馆后啊，看到胡志胜坐在赌桌前，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胜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20000多的赌债。胡志胜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杨秀兰原以为胡志胜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胜不仅没有戒赌， 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杨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2: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作何选择？
1: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啊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胜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胜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胜，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啊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啊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啊揪成了一团乱麻。她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啊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她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2: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于是杨秀兰以儿子杨洋的名义把胡志胜告上法庭，要求他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从8周岁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1: 法庭上面对儿子的诉求，胡志胜辩称自己深陷网贷泥潭，实在没钱养儿子。再说了，自己跟杨秀兰还没离婚，杨秀兰和杨洋没这个权利要抚养费。那么婚姻存续期间父母不养孩子，孩子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抚养费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婚姻存续期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就是说，即便父母没离婚，只要有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就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回到本案中，胡志胜作为杨洋的父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未履行对儿子杨洋的抚养义务，导致杨洋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无法得到保障。杨秀兰代替儿子杨洋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杨洋的权益，应该得到支持。最终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定胡志胜按每月 800元的标准支付杨。

0: 养八周岁至判决生效之月的抚养费。而自判决生效之月起，胡志胜还需要每月支付杨洋抚养费800元，直至杨洋年满18周岁。拿着判决书，杨秀兰的心里啊总算轻松了些。她知道生活虽然依然艰难，但只要她和杨洋在，日子啊就总有希望。而经过法官的教育，胡志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判断一个人年轻，不只是看身份证上的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藏指标，那就是身体素质。我们常说人老腿先老，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虽然年纪轻轻，体能呢却可能已经跟不上年龄了，甚至出现了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的尴尬情况。那么如何才能科学地判断自己的身体到底处于哪个年龄层呢？肌肉力量不足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强，为您带来一套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教您通过科学的锻炼全面提升身体素质，让您由内而外焕发年轻态。
2: 现在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追求年轻态，那我们会从一个人的容颜和身材上来判断他看起来是年轻还是略显衰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冯强副研究员来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好冯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冯老师，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观察他的外貌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参考因素也能够判断他可能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呢？
3: 我们现在啊，所有的人都追求健康啊，从体育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身体机能如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能反映我们身体的状态和年轻化的程度。
2: 比如说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的外表和身材看起来都是30岁，但是他的体能如果连60岁的老人家还不如的话，那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年轻人，是吗？
3: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开展科学的这种健身，避免我们拥有30岁的年纪60岁的腿。
2: 那如果要是判断我们的体质或者是我们的体能是否符合我们的实际生理年龄的话，有具体的标准吗？
3: 当然有啊，我们从体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把体质的水平分为了3个维度，一个是身体的形态、身体的机能和身体的这个素质。形态呢，主要是指啊我们身高啊、体重啊、体脂率相关的这些指标。对于身体机能来说啊，也是反映我们人体健康程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包括了我们的肺活量啊，包括了我们的心肺耐力啊。心肺耐力通俗的讲啊，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喘啊，这个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心肺耐力的一个啊比较通俗的一个解释。第三个维度，我们的身体素质指标啊，我们身体素质包含了我们的力量啊、柔韧啊、平衡啊、反应啊，这些指标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评估我们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通过改善我们的体质健康的这种状况，能够促进我们更加年轻啊，我们心态更加的积极啊，让我们的这种健康以及寿命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提升。
2: 刚才您在第三个维度当中呢也提到了3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第二个是柔韧性，第三个是它的平衡和反应。
3: 是的，
2: 那我们就先来关注第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
3: 好的，
2: 能不能带着两位嘉宾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哈，大概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上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吗？3、2、1，开始，使劲儿，
3: 哇，
2: 使劲儿，
3: 加油。
2: 哎呦，怎么可能？
4: 不是王老师，他很有力量，这左手不行，我的左手很弱。
2: 那你再试试右手来。
4: 对，你必须让我试试右手。
2: 哎，右手是你们的主力手对吗？
5: 对、
6: 对。
2: 来，我们试主力手。
4: 这是拎两桶水的手。
2: 啊、来，3、2、1，开始，使劲啊，加油。哦，看来还是主力手更有力气，
4: 是吧？
2: 各有千秋吧。我们先回到座位啊。冯老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玩这样的小游戏哈，但是这个结果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上肢的力量吗？
3: 我们掰腕子这个动作啊，其实啊是用了这个上肢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肌肉，对我们整个的这种上肢功能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哈。我们是一个较力的这个游戏啊，包括刚才二位嘉宾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有的嘉宾啊也在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力量在代偿啊，所以啊我们掰腕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不太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上肢的综合力量的一个水平。
2: 明白了，咱们就玩一玩，别把这个测试结果当真。
3: 但是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来，王毅老师的肌肉力量可能是欠缺的。
2: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肌肉力量呢？
3: 啊，对于我们的科学健身来说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像跑步、走路、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啊，我们也更提倡大家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评估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力量啊、柔韧啊、平衡、灵敏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体质应该关注得到点。就像我们的木桶原理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标啊有一些短板的这种存在啊，需要我们全方位的提高我们的体质水平啊。回到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
2: 嗯，
3: 我们之前跟这个女性朋友们沟通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呀，我可不能练力量啊，我一练力量这个腿粗了胳膊粗了。我们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啊，我们练习肌肉力量不只是为了追求肌肉的维度，追求肌肉的美观，这个呢可能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离得还是比较远啊。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肌肉力量的练习，让我们能够有个更好的运动能力和运动状态啊，同时呢也能够起到很大程度防止运动损伤的一个目的。
2: 嗯
3: 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有氧练习，把我们的肌肉力量练习能够有机的整合起来。
2: 明白了，好。所以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的所含的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质量究竟如何，也是我们是否健康、是否年轻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3: 是的，
2: 虽然可能很多人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没有太重视，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的锻炼您自己体内的肌肉，使它达到一个维持您身体健康和平衡的一个最佳的状态。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我们准确地了解我们现在上肢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3: 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对于力量的测试啊有好几个哈啊。对于我们上肢的肌肉力量来说啊，我们有这个俯卧撑啊，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的握力啊，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全身和上肢的肌肉力量的这种状况。
2: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标准的国民体质检测当中的一些动作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上肢情况吧。
3: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的同事武东明老师给大家测试一下握力的水平究竟如何。
2: 好，有请吴老师。吴老师，我们拿上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5: 这个设备呢主要是对我们人群的上肢肌肉力量的一个测试，它的名称叫握力测试仪。
2: 嗯，大概怎么做呢？您先为我们演示一下。
5: 好的。
2: 嗯，
5: 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要调一下它的力矩，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大小，
2: 嗯，
5: 找到我们自己最适合的发力点，然后用我们的有力手，每个人有左侧有力手或右侧有力手，找到自己的有力手之后呢，
2: 嗯，
5: 我们把仪器自然下垂，不要贴到我们身体，跟我们身体稍微有一定的距离之后呢，我们用最大力量来握这个握力计。
2: 让我看一下这个器械，就是这样使劲使劲的去握这个柄。
5: 对，用力，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握，但是不要靠近自己的身体，这样代偿发力。
2: 嗯，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冯老师，
3: 嗯，
2: 这个考验的不就是手部的肌肉力量吗？
3: 嗯，
2: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测整体的上肢的力量呢？
3: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肌肉力量测试的指标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测试不仅仅是测试了我们手部的这种肌肉力量，
2: 嗯，
3: 啊，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一些人群的测试当中，因为它测试起来比较简单，
2: 嗯嗯，
3: 啊，就可以用来间接的反映我们整体肌肉力量的一个水平。
2: 嗯，它就像一个小窗口一样。
3: 是的，是的，
2: 理解了。来吧，王毅。
6: 哦，
2: 请介绍测试。这个是标准的国民体质测试的项目哦，来，请到那边，准备好，王毅，
5: 准备好，
6: 就这样握好，
5: 对，
2: 胳膊伸直了，使劲握，嗯，
5: 用自己
6: 最大的力量，
5: 最大力量。
2: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6: 哇，这个我根本握不动啊！
3: 多还是少？
2: 28.1千克力，待会儿再为你公布你是否达标了。
4: 厉害了！
2: 好，来，请周哲接受测试。我们来看一下结果，52.8千克力，
6: 差这么多。
2: 对哦，几乎是你的一倍哦。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冯老师辛苦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测试结果，合格了吗？达标了吗？
3: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标准啊，是我们有200多万中国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的成绩都在我们单位，我们通过这样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啊，给不同的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制定了相应的体质达标的一个标准。
2: 嗯，
3: 啊，所以啊，还给知道二位嘉宾的年龄，可能才能更好的准确的判断二位老师的成绩是不是达标。
2: 刚才王毅的成绩是28.1千克力，你的年龄是？是，
6: 我的年龄是69到79，
2: 不
6: 是优秀，
2: 快真实的年龄。
6: 现在40到44，我这肯定不及格。
2: 来对照一下，
3: 40到44啊，
6: 10分都不到，我的天哪！
3: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想给所有的这个来参加测试的老百姓啊，都有一个成绩，所以您这个指标啊，基本上属于小于我们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成绩，还需要更好的加强锻炼。
2: 这不及格的第一行10分啊，王毅，你这成绩也太差了，你得好好锻炼了。那好，再帮着周哲来看一看。
3: 周老师。

0: 老师，您年龄在哪个区间？
1: 45到49。
0: 45到49。
2: 然后成绩是
0: 52.8。哦，55。
2: 王毅，你看看差距。
0: 恭喜周老师，说明周老师全身的肌肉力量水平可能都不会很差，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使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和其他的肌肉力量指标啊，可能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当我们握力水平就很低的时候啊，那可能预示着真的要开始有规律、有计划的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了。
2: 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缺乏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3: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起来也挺尴尬的，上飞机跟同事一块出差，女生挺小一箱子，能上飞机的吗？
2: 嗯，
3: 我想能有多重，我说来，我来帮你，哎，我怎么还帮不了呢？
2: 啊，
3: 太沉了，你们知道装什么了吗？我那同事说啊，我要健身，我装了2个哑铃，然后这时候空姐说，先生我来，嘿，就上去了。
2: 哇天，
3: 我说这个
2: 你的力量还没有女生的力量强。
3: 我有时候真的就我老婆一手抱孩子一手喂药，我来，
2: 嗯，
3: 我就觉得厉害了，
2: 嗯，
3: 就抱时间长了其实真的会很累。
2: 你不行吗？
3: 我就佩服。
2: 不能单手抱娃吗？
3: 就是比较佩服女性，这个妈妈很伟大，很伟大。
2: 嗯，那所以就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是上肢的力量不够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提水呀，还是抱孩子也好，还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这种能力，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困扰啊。除此以外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损伤的预防啊也很重要啊。刚才各位老师也在聊啊，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健身的爱好啊，我记得我家门口啊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啊就是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大家如果只注重这些技术上的练习，不注重我们上肢肌肉力量的练习，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损伤。
2: 嗯
0: 啊，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说过50肩是吧，肩周炎啊，我们这个打网球 肘，对，网球肘，还有高尔夫球肘，但高尔夫球肘可不只是打高尔夫球的人才会得啊。我们不当的用力方式，薄弱的肌肉力量，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肘关节内侧和外侧出现这种炎症，出现这种疼痛。提高好我们的肌肉力量啊，其实我们就会让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和疼痛远离自己。
2: 嗯，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和孩子也同样适用吗？
0: 是的，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对于老人和孩子其实更应该关注我们肌肉力量的练习。
2: 嗯
0: 啊，因为我们成年人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提到的，我们还要干活呢是吧，但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的进行一些肌肉力量练习，那我们肌肉的这个量流失的其实是很快的啊。儿童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通过这样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刺激我们的儿童肌肉相关的这个生长和发育，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运动能力水平的不断的这种发育和发展啊。所以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我们更加应该强调啊，我们不同的体质指标，尤其是我们肌肉力量的锻炼。
2: 那如果通过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发现我们的上肢力量确实薄弱了，那应该通过什么样专业的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呢？
0: 练习上肢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更推荐大家在家里啊准备一些弹力带啊。我们一直说弹力带是一个非常好的居家健身的器材，我们管它叫口袋里的健身房啊。我们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在家里居家的这个环境，甚至是上班间歇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弹力带这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快速的做一些肌肉力量的练习。
2: 那我们带着王毅和周哲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上肢力量锻炼大概掌握哪几种方法可以更加强这个力量？
0: 好的，
2: 来，请上两位。
0: 然后我们单脚啊踩住这个弹力带啊，把这个弹力带对折啊，然后双臂呢微微的弯曲啊，大拇指冲上抓住我们的这个弹力带啊，然后保证我们上肢挺直的这个前提下啊，双臂用力向后，让自己的身体啊好像呈现一个 Y 字的一个状态。
2: 加油王毅，
0: 王老师加油，
2: 好，
0: 对，然后保持，然后慢慢的啊放。

0: 放下，慢慢的放下，对，然后我们再做下一个。
1: 身体不受控制是吗？王毅加油啊。
0: 对，非常好，然后慢慢的放下。
1: 好，这锻炼的是上肢的哪一部分的肌肉呢？哪几块肌肉呢？
0: 对，基本上我们上肢的尤其是后侧链的这些肌肉都会在这个动作当中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啊，同时呢也有一定程度帮我们的背部肌肉也在这个动作当中会被激活。
1: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几个要点呢？
0: 好，我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不要代偿啊，比如说啊，王老师就有些吃力 啊，可能这个手力量不够啊，我们就要用腰的力量把弹力带拉起来，
1: 不要
0: 这样啊，对，这样对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一是打折扣，另外呢也会增加我们腰部的这种负荷啊，同时呢我们手臂啊也不要伸得过于的这个直哈，我们要稍微微微弯曲一点，这样不给我们的肘关节更大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吴老师做的哈，我们上到顶端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停留一到两秒，然后慢慢的放下来啊，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啊，这种离心的这种收缩也是我们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每组做15次啊，一天做3到5组啊，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们一定的锻炼的这个效果。
1: 好，周哲练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感觉上半身的肌肉充血了。
1: 哦，那就达到了让这个肌肉激活同时加强肌肉力量的效果了。王毅什么感受呢？
3: 我脑子充血了。又就是专家说的，如果我挺肚子的话好像能拉起来，但是如果腰不使劲儿，光是胳膊使劲儿，真的这个力气需要很大，然后还要
1: 加强锻炼，
3: 还要控制住缓缓放下来，这个方法很管用。
1: 那如果要是用弹力带比较吃力的话，可以空手做吗？
0: 可以的，
1: 徒手来做。
0: 我们有几种方式来降低难度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啊，如果我们开始比较吃力啊，我们可以空手啊，或者是觉得空手又过于简单，像矿泉水瓶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或者啊我们可以再换磅数轻一点的弹力带啊，再或者我们可以单手一侧一侧的进行啊，这样也可以。
1: 好，辛苦吴老师，也辛苦二位，回到座位吧。你看刚才通过了解上肢的肌肉力量，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啊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有人的确是需要好好的加强锻炼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肢的肌肉力量，那我们还是通过小游戏大致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的下肢力量究竟如何了，怎么样？这个小测试啊，说实话哈，有一定难度。我相信二位都听过叶问蹲，是不是？就是一条腿悬空之后，然后另外一条腿蹲下去，看看两位能不能做到。做一个就行，试一试怎么样？来，先找自己的主力腿。
3: 这条腿，这条腿。
1: 啊，咱们一个一个做吧，谁先来？
2: 我觉得
3: 他先来。
1: 好，周哲先来。
2: 你
1: 不先让了，健身多的周哲先来。3、2、1，开始。加油加油，可以，
4: 这还可以，
1: 可以了，起就起不来了是吧？
2: 对，
1: 来王毅，你这把怎么着也得超过周哲吧？
3: 这把主要要赢在姿势，能不能下去不重要。你不是说叶问蹲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1: 对对对，赢在表情也行，只要赢了就行。哇，
3: 好，
1: 太厉害了吧！
3: 终于扳回一局。
1: 哇，这场翻身仗打得太漂亮了。
2: 一年健身一次嘛，质量就是高。
1: 憋足了劲哈，好，辛苦二位啊，请先回到座位。这个小游戏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是专业的老师想出来的。那为什么让两位嘉宾通过这个小测试来大致了解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
0: 其实二位这个嘉宾还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因为是小游戏嘛，也是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难。其实啊，我们通过我们下肢的这个蹲起啊，其实是最能够反映我们下肢整体功能水平的。因为就像刚才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二位嘉宾在蹲的时候啊，不仅仅对力量有要求，对我们下肢的平衡能力、柔韧性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这种简单的一个游戏啊，能够大致判断一下我们肌肉的这个功能。
1: 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意识到下肢的肌肉力量对我们全身的活动来说真的是更重要了？
2: 肌肉要是不够有一定的强度的话，像譬如咱们这些老旧小区，您发现老年人了吗？上下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家门？实际不是他们不愿意出去， 我觉得更多的是上楼梯或者下楼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腿脚不利了，咱们说的是吧？
1: 嗯嗯，
3: 下肢对腰部啊是特别管用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腰肌劳损嘛，然后那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就说做那个蹲起，就有那种健身的器材是可以做的。
2: 深蹲，
3: 对，深蹲，哎，专业啊。然后蹲完以后会有缓解，对腰部会有帮助，这个肌肉说是能够互相帮忙的。所以老年人的话，如果腰不舒服，我觉得可以把下肢肌肉练一练。
0: 我们腿部的力量啊非常的重要，肯定大家都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语是吧，人老先老腿啊。我们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我们容易出现跌倒风险，其实跟我们的肌肉力量不足有着很大的这种关联啊。我们通过规律的下肢肌肉力量练习，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我们一些运动损伤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啊。同时啊，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我们深蹲啊，其实深蹲呢可能腿部的力量并不能直接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腰部啊，但是在我们做这些下肢肌肉力量练习的时候，如果您的动作是对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激活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的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腰椎啊，所以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间接的起到维护我们健康的水平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无论是避免危险的发生，减缓身体疼痛的出现，甚至是帮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肌肉力量的增强，锻炼下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必要的
1: 啊。那如果要是放在专业的国民体质测试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是可以帮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下肢力量呢？
0: 好，我们在国民体质监测的这个指标体系当中啊，对于我们成年人的原地纵跳啊，这个呢是反映我们下肢爆发能力的一个指标。
1: 好，那我们帮两位嘉宾来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下肢力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好 的，主持人，我们挑战的时刻又来了。
1: 好，请上道具。好，我们先请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演示，这个动作怎么做？
4: 好的，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站到我们的测力垫上，然后通过我们屈膝屈髋来积蓄我们身体的下肢的能量，然后通过摆臂引导我们身体往上跳起来，通过我们离地的时间算出我们离地的距离。
1: 看你的了，王毅，加油啊！看看这回能不能达标，上肢力量没达标，下肢力量咱们得努力加油了啊！好，可以了吗？三、二、一，准备开始。
5: 第二次测试，
4: 两次
0: 还可以继续努力，
1: 再来加油，
0: 老师。
1: 好，
4: 38.9，
1: 38.9厘米，记住这个数值啊！来，请周哲接受测试，准备三、二、一，开始。
5: 第二次测试，
1: 好，加油，三二一，开始。好，40.6厘米，怎么样？是不是多少心里有点忐忑了？
3: 还好，差距不大。
1: 下肢肌肉力量能够合格达标吗？
3: 我在向优秀靠拢。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哈，两位究竟达标了吗？
0: 38.9，
3: 优秀
0: 呀，90分，
1: 90分。有进步，有进步，
0: 不愧是叶问蹲能蹲起来的
1: 啊、哦！果然下盘稳啊，厉害厉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哲，
0: 周哲老师是45到49岁年龄组，40.6，
3: 95分，
0: 依然强劲的优秀。
2: 其实我还可以再好一点。对，刚才少吃一点，对，
1: 好凡尔赛呀。
0: 对，我觉得周老师还没用尽全力，应该能够达到满分。
1: 你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是我们的榜样，上肢和下肢的力量都达到了优秀，而且是接近满分啊。所以继续保持哦。所以看得出来健身真的是有作用的，
3: 管用管用。
1: 好，那如果要是通过测试哈，这个不太合格的话，那就需要加强下肢的力量了。
0: 是的。
1: 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更合适呢？
0: 我们这个动作啊，既是测试的动作，也是锻炼的动作啊。我们经常给老百姓宣传的，能够做好蹲起啊，我们的健身就能够成功一半啊。因为蹲起确实是我们力量训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当然了，我们在做蹲起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和窍门啊，我们可以和大家 演示学习一下。
1: 好，我们再次邀请吴老师到台中间来吧，两位。好，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好，我们蹲起这个动作啊，有很多老年朋友们经常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抱怨哈。我们一做健身指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回家要练蹲起啊，老年人最先给我们反映的，您猜是什么？
1: 嗯，
0: 说哎，我可蹲不了，蹲不了，我
3: 一
0: 蹲腿疼，膝盖疼。
1: 是
0: 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膝盖疼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用了错误的蹲起的这个动作。
1: 嗯，
0: 首先我们双腿分开啊，比肩列宽一点啊，然后我们先屈髋。啊，用俗语话就是我们先撅屁股，
1: 嗯，
0: 啊，我们尽可能的向后屈髋，啊，当我们感觉到已经啊不能再动了的时候，啊，我们再慢慢的屈膝，然后下蹲至90度啊，如果能做的话就90度，不行的话120度左右也可以，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背、腰啊一定是挺直的这个状态，啊，同时啊。我们两个脚的脚尖要朝前，膝关节的垂直投影线不要超过脚尖，膝关节和脚尖要处在同一条方向上，啊，这样做的动作才是标准的，啊，才是既能够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运动的安全性。在标准和正确的前提下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蹲8到15次其实都可以，每次呢也是可以重复3到5组啊，或者是啊，当我们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进行蹲起的练习，来维持我们的肌肉力量水平。
1: 好，辛苦吴老师。好，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群肌肉，就是核心。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测试、小游戏来看一看两位的核心肌群力量怎么样。好，请到台中。好，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哈，相信大家都会做，就是平板支撑，动作尽量标准啊，然后我们来计时。啊，别撅屁股，别塌腰啊。好，来，准备好了吗？3、2、1，起，开始。好，加油啊！嗯，
0: 哦，不错啊。周老师稍微有点撅屁股了，
1: 别撅屁股，
2: 哎、
1: 别塌腰。
0: 王毅老师的腰稍微有点低了，
1: 别塌腰，这样伤腰，塌腰会伤腰。哎，对，好，漂亮，动作超级标准。
0: 已经看到了抖动。
1: 有到1分钟了吧？
0: 还没有。
1: 时间这么漫长吗？
0: 好，1分钟了。
1: 好，加油！
3: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趴一会儿吧。
1: 坚持不下来了、哎、是吗？
0: 哦。
1: 好，周哲也坚持不住了吗？
0: 非常
1: 不错。可以，非常好，非常好。两位的成绩是，你是不打算起来了，要睡在这里了呀？
0: 王毅老师是1分03，
3: 哎，
0: 哲老师是1分07。
1: 好，不相上下。平板支撑真的算是考验核心力量的一个黄金动作了哈。大家知不知道核心肌群它主要参与什么样的动作？
3: 主要参与减肚子的动作，就是这块要把肚子减下去嘛，对吧？
1: 嗯，
3: 不是吗？
1: 对呀、啊，如果它要是不足的话，会对生活呀、工作要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有感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如果要是核心肌肉要是薄弱的话吧。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像我以前开车，
1: 嗯，
2: 我老坐着用腰，如果腰部不好的话，就没办法去正常的工作了。
1: 嗯，其实腰啊、腹啊，这都算是核心肌群哈、
2: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核心肌群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嗯、
1: 到底哪儿算核心肌群啊？
0: 其实啊，广义上的核心肌群啊，在我们的膈肌啊，也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呼吸肌啊，膈肌以下。啊，还有我们臀肌和我们的骨盆相连接的这些下肢的肌群都可以算到我们核心区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就像刚才二位嘉宾和主持人都提到的，我们的核心肌群对于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啊，大家看这个部位嘛，是吧？中枢啊，它起到连接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作用。它不仅仅要传导力量，啊，把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力量在我们运动功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予以串联，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稳定我们的腰，啊，稳定我们的骨盆，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 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腰椎啊、骨盆啊，尽可能的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避免一些动作幅度过大或者不良的姿势对我们的造成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啊。我还记得刚王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提过腰肌劳损，我们小关节错位，闪了腰了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有关。
1: 国民体质监测的专业检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现在我们核心肌群的力量究竟如何呢？
0: 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啊，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下我们核心区的力量啊，我们设计了两个相关的这个指标，一个是其实是俯卧撑啊，大家可能会犹豫，我们俯卧撑为什么会反映核心区？
1: 嗯，
0: 啊，其实因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其实标准的动作也是要求我们的这个腹部和背部要水平的。啊，很多核心力量差的人，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会发现是塌腰撅着屁股做的。啊，这也是能够间接的反映我们的核心区的肌肉力量水平较差。啊，第二个呢，我们用了动态的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仰卧起坐啊，来测试我们核心区的肌肉耐力的这种水平。
1: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情况究竟如何吧。
0: 好的，那我们就使用这个仰卧起坐来看看大家的核心区力量如何。
4: 这台设备呢是一分钟仰卧起坐的测试仪器，在我们国民体质监测中呢，主要是对我们腰腹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的一种测试。我们上身平躺，要跟我们测试垫是平衡的，双手扣耳，然后就是我们测试的准备动作。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腰腹部发力，我们要做到肘关节跟我们膝关节甚至是超过我们膝关节算一次，然后重复进行。
1: 哦，
4: 我们的测试呢是一分钟，我们完成这个标准动作的次数。
1: 好，了解了，来吧，谁先来？王姨，有信心达标吗？
6: 标准是多少？
1: 待会儿再告诉你。
6: 哎呀，
1: 先尽力去做吧。
6: 好，准备好了。
1: 有信心吗？
6: 有信心吧。
1: 好吧，加油，开始。要做多长时间啊？
4: 一分钟。
1: 一分钟啊，加油啊，王毅。嗯，我做的好标准啊，漂亮。
4: 在做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的呼吸配合。
1: 加油。
4: 好。
1: 好，非常棒，非常棒！一年的运动量都已经达标了，是吗？都耗尽了哈，
6: 没电了，需要
1: 回到座位休息休息。来，周哲，好，三二一，开始测试。你得贴到垫子上，
0: 不贴不算了啊！
1: 得完全贴下，
0: 加油！
1: 最后俩，一个，最后一个，
4: 二十七个，加油，
1: 加油，最后一个，
4: 二十八个，
1: 漂亮，
4: 最后一个，
7: 啊，不来了，放弃，
1: 很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呢？
0: 好，我们王老师是23次，75分，周老师是28是吧？
7: 嗯。
0: 28次90分，
1: 哦，哇！
0: 周老师依然稳定的优秀，
7: 再多做一个是吧？
0: 对，就是95分了，
1: 很厉害，很厉害了哈。那刚才你也为我们强调了核心肌群的重要性，
0: 嗯，
1: 那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我们都应该加强这部分肌肉的锻炼。那通过什么样的动作和方式是更好的能够调动他们的力量呢？
0: 对于核心区的肌肉力量练习来说，我们更推荐我们全方位的，比如说平板支撑、背桥、侧桥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锻炼，让保证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一周围这一圈的这些肌群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这种锻炼。
1: 嗯，
0: 啊，同时啊，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做平板支撑和这些核心肌群练习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要看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坚持多少多长时间的标准动作。 这个标准非常重要啊，因为啊我们的身体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肌肉组成啊，我们有表面的这种大肌肉群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仰卧起坐用到的，还有大家常见的我们八块腹肌是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肌肉群，这些大肌肉群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我们深层的这些核心

0: 啊，我们首先啊，躺在瑜伽垫上，或者在家我们躺在沙发上、床上都可以，尽量的找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地面，这样好发力啊。然后我们的双腿啊分开与肩啊稍微同宽一点啊，我们脚后跟接触在地面上，然后双手呢抱胸啊，注意啊，我们把自己屁股抬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要用意念想着我们是下背和臀部发力啊，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打直成一条水平线。
1: 大概看清楚了是不是？好，辛苦您了吴老师，来吧，两位也可以学习和感受一下啊。三二一，起。
2: 抬收。
3: 哎呀呀呀，你一来这就难了。
1: 哪里收了呢就难了？
3: 腰一收，臀部再往上收就拉成直线，收紧之后就难了。
1: 嗯，好，周哲做得非常好啊，你看果然是健身的人。哎，醒醒王毅，节目录完了。
3: 我腿已经抽筋了。
1: 好，辛苦二位了哈。
0: 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正值暑假，本来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好时光，但不少家长却发现孩子在家反而更容易烦躁不安，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晚上睡不踏实，白天也总是蔫蔫的，提不起精神。这些呢，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很多养生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史文丽将为我们揭秘一种被誉为忘忧草的神奇食材黄花菜。同时呢，专家还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焦虑类型推荐针对性的食疗方和代茶饮，比如香浓可口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里边呢就藏着疏肝健脾的大学问。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缓解儿童青少年的焦虑。现在啊，孩子们的学业压力真不小，那不少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有时候会出现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睡不好觉、胃口比较差的情况。那这些呢，都可能和中医说的肝气不舒、心脾两虚或者是心神失调有关。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免受焦虑的困扰呢？其实啊，很多智慧就藏在一些看上去特别不起眼的食材当中，比如说黄花菜。哎，它在古代啊就被誉为忘忧草，据说有疏肝解郁、健脾安神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忘忧食养方的奥秘。
3: 各位家长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超赞的黄花菜山药鸡丝羹。这道养生小甜汤可有不少门道呢。先说这黄花菜，它自古就被誉为忘忧草。
4: 黄花菜是非常推荐的，又称为是金针菜，它可以呢安神解郁，可以凉血补血啊，清心除烦，健脾祛湿，还可以清利湿热。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提出来说，那它甘微苦平，主食治小便赤色啊，身体烦热，消食利湿热，也提出来说可以令人好欢乐无忧。
3: 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黄花菜里藏着不少安神密码，它含有的一些营养成分还能帮助调节大脑神经呢，因此在民间它还被誉为健脑菜或者是聪明菜。
4: 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一些营养物质。那其中呢，比如说这个卵磷脂，它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脑神经的传导速度，来改善我们这个注意力和记忆力。那么五羟色胺前体呢，它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一个合成，可以调节我们情绪啊，改善睡眠。那 B 族维生素和钙那可以稳定神经的功能，来减少我们这个肌肉的紧张。
3: 当然，黄花菜的营养可不止这些哦，而且它还是低热量的蔬菜，煲汤、凉拌、清炒，样样行。不过这食材搭配也是门小学问，您可要听好了。
4: 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那就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那其中呢，黄花菜可以安神解郁啊，山药呢可以健脾固肾。那鸡肉呢，它是一个温中补虚的，那么非常适合焦虑的孩子。当然呢，黄花菜还可以与其他的食物呢搭配来食用，比如说可以凉拌黄花菜、胡萝卜、金针菇。那其中呢，黄花菜它可以安神解郁，那胡萝卜呢，哎，它可以健脾养肝；金针菇呢，可以健脾益智，适用于肝郁血虚型的孩子。那也可以做一个黄花菜番茄鸡蛋羹，黄花菜呢可以清热，那么番茄呢可以生津，那鸡蛋呢它可以滋阴啊，适合于心肾不交型的孩子。
3: 哎，别看搭配简单，其实食养方也讲究对症下药。专家说了，从体质上看，容易焦虑的孩子大概有三种类型。
4: 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呢，他主要是表现为他情绪不稳定，爱哭爱发脾气，那食欲差，挑食啊，不好吃饭啊，食量也非常差。那大便不调，就或干或稀啊，睡觉也不好，可能呢也会伴有腹痛，哎，爱叹气。第二大类的话就是心脾两虚型，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胆小易惊 啊，动不动就把孩子吓一跳，那缺乏安全感，那么退缩，面色是发白的，容易疲劳啊，乏力啊，妈妈就会说啊，每天蔫蔫的，干啥事提不起精神，的睡眠比较浅，爱做梦啊，或者说入睡困难啊，食欲也是不好的。那第三大类就是这个心肾不交形，那这类孩子的话，主要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不安，夜间可能会出现多汗，手足心热，甚至呢会出现尿频或者遗尿啊，因为他心火也是比较旺盛，所以会出现心烦啊，口腔里面长溃疡，失眠。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啊症状来识别，要让孩子呢要吃得好，睡得香，要情绪佳。
3: 所以家长们在给孩子们选择食材和制定菜谱时，不光要考虑孩子的口味，还要摸清他们的体质再安排。而且咱们除了做菜，还可以试试代茶饮来帮助孩子们调节情绪。
4: 针对呢肝郁脾虚型的孩子，可以疏肝解郁健脾，那我们推荐的是佛手香橼茶。那其中呢，佛手可以放5克，香橼是3克，冰糖少许。那么第二个呢，是针对心脾两虚型的，那么我们需要补益心脾，安神定志，那推荐的是归脾安神茶啊，可以用龙眼肉5克，炒酸枣仁6克，茯苓呢10克，大枣呢啊2枚。针对心肾不交型的孩子呢，哎，他需要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推荐的是伤肾茶。那其中呢，女贞子可以放6克，那墨旱莲呢可以放6克。桑葚干可以放10克，那这些是一副的量，这一副量一天喝完就可以了。代茶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煮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
3: 不过专家提醒，代茶饮的选择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服用，饮食上呢也要让孩子们营养均衡。好，聊了这么多，这道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5: 我们这道食养方呢是黄花菜山药鸡丝羹，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想运用黄花菜疏肝解郁健脾养胃的这个作用啊，来做一个食养方。哎，从安全上考虑，我们没有选用新鲜的黄花菜。
3: 在此提醒您，鲜品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物质，过量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因此大家尽量要选择干品，而鲜品黄花菜需要经过特殊加工才可以食用哦。
5: 我们这里选了干的黄花菜，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我们把这个黄花菜和这个鸡肉还有山药搭配，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适合小朋友来使用然后选了一些胡萝卜和这个芥蓝来调色。我们制作的过程呢是这样，第一，把这个干的黄花菜泡发之后呢，我们又焯水，从安全的角度上一定要焯水，焯完水呢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胡萝卜切成小丁，山药呢也要切成小丁，然后放在一旁备用。我们把这个芥蓝呢要清洗之后呢切成丁，最后盛菜之前呢再加入进去，主要起一个调色的作用，还增加一些口感，增加一点这个食蔬的味道。鸡丝呢，我们是用鸡腿煮完之后手撕成鸡丝的。这个鸡腿呢，我们在煮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料酒、姜啊，经过一个大约20分钟的小火慢慢煮，煮透了之后我们要把鸡腿捞出之后呢，我们要用手给它撕成一个比较粗的鸡丝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我们把鸡肉撕成鸡丝之后呢，我们起锅烧一锅凉水，放入黄花菜、山药丁、胡萝卜丁还有刚才撕好的鸡丝下去，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10来分钟。这时候呢，山药和胡萝卜丁呢已经软烂了，我们放入芥蓝，然后我们开始调味，调入盐、胡椒粉，然后我们用葛根粉去收汁，把整体的这个汤汁呢微微的收浓一点。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加入香醋，我们要加入一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呢疏肝解郁，还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作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暑假期间，村咖网红民宿越来越热闹，很多以往沉睡的乡村老屋被年轻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之后，不仅仅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生机，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当沉睡的老屋遇上返乡青年，流量下乡给我们的乡村带来了什么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峰和广东云浮下白村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首先来欢迎田老师和小芝。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的田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浮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
3: 嗯，欢迎两位哈。我想先从小芝他们的这个团队的经历开始吧。小芝，你们团队几个人原先都是在村里吗？还是返乡创业的？
5: 我们是四个女孩子为主体啊，这样子基本上围绕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返乡的。
3: 原先都是什么工作呢？
5: 我呢，就是我是做烘焙的，我做了14年的烘焙。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阿莹的，她是做传播的，就她之前是做母婴店的，现在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做传播是她做的。然后有个一个叫楚欣，她是做设计的，然后有一个叫思华，她是在佛山那边做电商的，我们都是返乡青年。
3: 那听起来你们这个组合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村咖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5: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乡村

0: 文旅的项目，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所做的船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没有说是要外包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自己四个人就基本具备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
1: 那当时返乡的时候做咖啡屋啊，还是做民宿啊，还是做什么？这个是当时已经计划好的吗？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
0: 其实没有，我们是想要在村里面找一个地方，大概是做一个乡村公共空间这样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硬性要求一定是咖啡屋还是民宿，当时是取决于资金和资源吧。
1: 后来为什么选择做了咖啡屋呢？
0: 因为呢，就我们看上了这里的一个猪圈，就看上它，就因为它会有一点讲故事的，能够讲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嘛，就觉得猪圈改造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就想要在这里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有点反差感吧。
1: 其实我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选择这个猪圈，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差感，觉得会在网上如果宣传的话会有流量，是不是？
0: 对对，它就是自带流量嘛，因为它又便宜，改造成本低嘛，而且你对外宣传做视频的话，你有故事可讲吗？
1: 村里人，村干部是不是带你们去选的地方呀？
0: 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个当时的领导，带着我们来这个村里面看了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建议我们把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用来改造成咖啡屋的，但是图书馆太大了。改造成本太高了，我们就看上了旁边那个废弃的猪圈。这个猪圈废弃了十几年的了，就想着，因为那时候也是快过年了，我们是想要卡时间节点，就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那个猪圈改造出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外的宣传的视频，他们那些游客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一看猪圈怎么咖啡。能够搭得起来，然后用6天是怎么改造的？他们都很好奇这个。
1: 就是领你们去的干部，听到你们说决定选这个猪圈的时候，他吃惊不？
0: 我们有跟他解释过这个问题的，肯定会吃惊啊。他们因为村干部不一定会懂这些嘛，因为我们会选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调研的，去了很多乡村里面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里可有。就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才团队才选择在这里落地的。
1: 当时你们没有选择精装修，就是跟资金有限有关系，是吗？改造时间也只有几天，对吧？
0: 6天，
1: 啊，6天。那你们有这个用短视频记录这个改造过程吗？
0: 对。我们从刚开始第一次进村里面动工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记录了。所以我们的刚开始的视频会爆的那么快，也有这个原因的。
1: 你觉得夏小白咖啡屋出圈儿短视频的作用能占到多大呢？
0: 短视频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吧，可以算是，因为我们本来这边这个村子有故事，我们这一群人也有这个故事说出去，我们各个人都每个人故事不一样，再加上乡村里面的故事也很多。然后通过短视频，我们就把我们日常改造的过程啊，就第一条视频这样子发出去之后，就基本在当地已经爆了。
1: 就是现在咖啡屋消费的消费者，他们多数都是通过短视频这样来吸引来的吗？
0: 短视频啊，应该那些都有。
1: 都有，也有口口相传这样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就打卡的人是不是去的还是挺多的？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来打卡的，慢慢的我们就内容比较多了嘛，就我们会定时的举办一些什么瓦片研学呀、音乐会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举办了，去年一年就100多场这样子的活动，就吸引了很多那种亲子家庭来了。
1: 就不仅仅是打卡咱们咖啡屋，其实整个村子的活动啊、项目啊都可以带动起来哈。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了，田老师，就您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而且很多是 利用短视频来创作，然后也包括一些电商的一些行业啊。您分析的话，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到这个赛道上？
2: 因为现在很多的评论人哈，喜欢把它归结为流量下乡，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种流量下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乡村长期投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流量下乡背后它有前面一整套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硬件又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我们的物流，我们的互联网。当我第一次去贵州的这个网红的山村里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5G 信号是满格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我的手机信号 5G 居然是满格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前置性的国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一些对山村，尤其是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乡村进行的文旅化的改造、保护，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其实都做了很大的铺垫。啊，流量呢，更像是最后一层的一个加码或者是一个加持，因为流量发挥的更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隐蔽起来的这种乡村的生活和乡村的现象呈现到大众的。眼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眼球的吸引力，它更多的是吸引大家来，但大家来看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改造的最土的这个山村的一个形态，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乡村振兴的加持之后的一个形态，它需要前面很多的铺垫，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投入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那么，国家对基础设施包括前期的这些铺垫，为我们的流量下乡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呢，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乡村的网红得以火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就是您提到那个贵州的村儿，是不是就是您《知草无根》的这本书里头描写的这个村子，是吧？
2: 对对对，
3: 我记得我看这个《知草无根》的时候哈，我对引言里头的一段话就是，特别深刻哈，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边村子丁浪拍短视频的主角张奶奶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开始怀念乡村，想念乡野，开始想回归山野，她没想过自己生活了快一辈子的老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常饭，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会成为手机短视频里的新潮流。数以万计的外面的人对自己这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感兴趣，还愿意驱车前来亲眼看看他住的屋、他打水的井、树边的树、村旁边的庙和面前的群山。这里不就是养着一村子人的乡下地方吗？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想出去到城里生活。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回来？城里人又为什么想来看乡村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短视频？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种菜刻进中国人的基因，田园梦，就大家都会向往吗？田老师。
2: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有乡土情结呢，只是大家会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原因。实话实说，就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即便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但是我们要往上追溯个三代，甚至有时候只有两代哈，最多也就四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人中国身上的乡土基因基本上还是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乡土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永恒的怀念和回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乡土基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个倦怠。其实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栖居。 那么，在栖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当中，可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人诗意的活着"。但是我们在大城市当中，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陷入到各种内卷、焦虑和各种不安当中。当生活的压力给你压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可能去需要寻找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的窗口。这种窗口呢，往往是让我们想摆脱大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愉悦和我们没有压力的短暂的时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哈，就是很多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到我们的乡村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会做筛选，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流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可供选择的这样的网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和我们诗意的活着的想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选择去乡村做一个短暂的栖居的状态。
1: 那我想说，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其实，受众挺多的哈，题材也挺多的，上山挖菜呀、捡蘑菇呀、下海赶海呀，还有做乡村美食啊，还有包括今天说到的改造老挝这些。小芝在你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哪些比较受欢迎呢？
0: 就是也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乡村生活的吧。
1: 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哪些题材，或者说，什么比较重要呢？是这个展示真实的乡村，还是说我这个景色比较美好，还是说我这个活动比较有趣？
0: 其实这些都是相互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题材吧，因为美景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不是说一定是我这个村里面的美景是特别美，没有这种说法嘛。然后呢，你说是就一个人的逻辑，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题材，你想要怎么去拍，你想要展现呈现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田老师呢？田老师，如果根据您的观察，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如果说受欢迎，什么比较重要呢？
2: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曾经跟丁浪专门研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他拍的视频当中，哪一些的点击率最高？后来他发现哈，他自己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一些东西和乡村是有相通之处。但很多很原生态的东西，现在在城市当中是根本看不着了。你比如说，丁浪当时就说过，他当时给这个老奶奶拍这个炒菜的视频，当把这个大土锅放进这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在底下的点赞和评论就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小时候也是这种大土锅。然后呢，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很原生态的这种腊肉哈，切成很大的块儿，然后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香味。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回忆和怀念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去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通过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个情境，让我回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所以整个的人在看短视频当中，其实因为短视频的时长，也不是很长，所以往往抓住很原生态的情景和场景，更能够吸引整个流量的关注。
1: 小芝，你们在做咖啡屋的时候，其实把它做成网红点，带动了村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哈。你们建好咖啡屋之后，第一批进来的村民有啥反应吗？
0: 他们会想好奇吧，会好奇一个猪圈怎么和咖啡搭上边，村民都会过来看一看，走进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改造，他们会很好奇这一个。啊，慢慢我们的流量出来了之后呢，那些村里面的老人可能都基本上没喝过咖啡嘛，就会来试一下，尝试一下这咖啡是什么味儿这样子。
1: 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会跟村民发生过一些分歧吗？有吗？这种。
0: 没有，因为我们这边这咖啡屋呢，本来就是闲置在这那里的，没有说什么跟村民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我们把这里改造好了之后，他们反而会多了一个发呆的地方。我们这边到了下午4、5点，很多村民会在我们店周边的坐着闲聊了。
1: 现在也成了咱们村民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也不仅仅是游客来过来打卡，是吧？
0: 啊，对对。
1: 那我听说你们是用卖咖啡的钱是去来修复这个古民居吗？5000杯咖啡就能修一间？
0: 也是差不多吧，修一间小小的古屋也是大概是3万2、3万这样子吧。

0: 现在呢，因为我们春集体入股了，现在就不用我说，我们拿咖啡店的营收来修缮这些老房子了，基本上就春集体那边拿钱出来，我们出设计纪念这样子。
1: 那你们几个人还做了村里的图书馆，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咱们村民带来一些变化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这里有一家糖水铺，有个小酒馆，有一个咖啡文化馆，还有个下小馆，现在多了一家烘焙店，对，有一个青年旅社，慢慢的在完善这周边。
1: 从这个咖啡屋开始，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小店。然后整个村里的文旅是不是就能够盘活起来？
0: 起码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当时那么的，就只有一家咖啡店那样子难做了。因为周边业态越来越多的话，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过来嘛。
1: 就是相互的，就也会对咖啡屋的这个，比如说销量啊，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哈。
0: 啊，对对。
1: 田老师，就是他们以前哈是计划说是5000杯咖啡能够修一间古民居哈，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流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如说带货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增收哈。这个下白村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说流量能够变成修缮古民居的一个资金，就是您怎么看这种流量变现的一个新的模式？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完全指望流量变成资金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在全国其实我们调研了好几个地方，我们发现政府对修缮古民居的投入，尤其是保护传统文化投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得到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规模，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落哈，一个村落大概需要好几百万，而且这种修缮呢还需要持续的投入。其实我们也给丁浪寨的村子曾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他那个很小的村落里面，政府持续投入的修缮民居的资金，大概前后加起来接近1000万。包括后来成为一个网红的村落之后，政府持续的投入到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单靠卖咖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返乡人回到乡村创业，他本身来说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和当地的村民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要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分摊的机制。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当一个村落能够有流量，能够有变现的机会，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我这个主理人有了一定的变现的机会，整个村落都会有变现的机会。
1: 对。
2: 我们在丁浪的村落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有一个走廊，有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面呢，当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铺，也有了，后来这个村落里也有了酒吧，也有了民宿。其实他当时我们去访谈很多的这个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就告诉我。我们其实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以往需要到镇里面，就要到集市去把我们的乡土的农产品给卖掉，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站在村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收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收益，并不是说我单个的主理人的收益。我觉得从整个的设计，就是政策或者是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到一个网红的流量变现，或者是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流量变现，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在变现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和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主理人共同来继续进行一个维护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好的一些。
1: 吸引很多人来观看乡村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持原生态哈。但是这个流量对这个乡村文旅的作用，其实在不同的村子也是有了验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般人去古村，我们说都是希望看到原生态的东西的。但是这个流量来了之后，村子肯定是会有变化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原生态和这个流量下乡之后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们肯定是想尽量来保持这个原生态，但是肯也是会有这个变化。
0: 我们这边基本上也是保留了基础。

0: 的原生态，没有说是什么大拆大建这样子。但是游客来到，他们会觉得就有一些，毕竟也是农村的嘛，他们会有点感同身受，就好像刚刚田丰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们会看到这个猪槽，他会说以前我养过猪啊之类的，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事在这里找到了啊，就是现在大城市都基本上都他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嘛，就是你说他们来了这边的村民，他们是挺骄傲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外面那么多人来了。我们这个村很多是出去了外面就是港澳地区的，有很多这种村民啊，他们在外面也会帮我们宣传，他们村里面多了一个这样的咖啡店，所以我会觉得呢，就是起码村里面的村民就不会说有排外这种感觉，不会有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很亲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咖啡店就那些游客来找不到的，很难找得到。因为当时的路标还不是很明确嘛，那当地的村民都会很热心的给指路啊之类的，带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里的村民没有感到受很大的困惑，没有说是因为外来人多了就有困扰之类的。
1: 好，那我接着回答哈，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专门访问过，就访谈过一些到，村子里的游客哈。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游客在到了这个村子之后，他是非常割裂的，就跟刚才小芝说的一样，很多游客呢非常喜欢那种原生态的村落、原生态的灶、原生态的床。原生态的屋子，对吧？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对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他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现代化的马桶厕所，他们希望这个老房子里面不要有蚊子啊，他们希望老房子里面的这个油烟怎么能给去除掉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走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在回忆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吧。甚至是当然不能说是底线，就是有一些要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这种游客的分裂，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这种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原生态和商业化之间，其实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去怎么营造一个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心态和相应的生活标准的设施，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因为你不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条件太差了。虽然说他原生态，但是他不是我真正生活想要的，或者不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的东西，可能他也体会不到我怎么去放松的心情，我怎么去诗意的去回忆我曾经想象当中的一个乡土的生活，所以这种分裂呢，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主理人进行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网红的村落火起来之后，各方的利益呢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背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利益之间的交割，包括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会进入进来。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主导。其实很多的网红的村落在也出现过，当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后，它变了味儿，然后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去确立，相互合作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非常支持像，我们的小资这样的主理人能够一直掌握整个村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其他方面可能来配合这个主理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啊，因为不仅从游客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参与运营的各方来讲，它都 潜藏着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商业化和保持原生态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题，需要把我们的各方的利益以及游客的各种想法统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既保持原生态，又能够做到我们传统村落的商业化的运营。
2: 嗯，就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网红的民宿，其实它的外观上就是房屋的结构啊，包括他们在就是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主理人都是说，我们修旧如旧，但是在一些内部的生活的设施上，比如说我们的床品啊，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卫浴的产品啊，它还是很多使用的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内容，不是说保持完全的原生态的这样，可能会更让这个游客能够接受哈，在原生态和这个舒适之间，就更能接受吧。我想问一下那个小芝，如果是从您自己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来说的话，就是一边是比较现代的咖啡机，然后你们的房屋呢又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废弃的猪圈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的话，现在来说，你觉得你是更多的是城里人在村里生活，还是说我就是村里的人？
0: 我觉得我是村里的人，我现在是这个感觉。
2: 但是你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像做咖啡，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喝咖啡是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0: 对，但是你要想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用城市的消费语言来给乡村找到一个出口，这样子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都是那些老房子、沃尔沃啊，很慢节奏啊，这里的东西可能在城里面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就现在咖啡呢不一定只在城市里面嘛，它现在到了村里面，它也是融入了村里面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不一定只能在城里才能喝到咖啡。我们还没到这里之前呢，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没喝过咖啡的。反而是我们在这里开了这家咖啡屋之后呢，他们是起码有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一台咖啡机进到村里面，我们还把这个赚到了钱，把他们周边的那些房屋都修缮起来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子更好。
2: 田丰老师，我们以前说那个讲乡村的一些故事啊，哈，总是说一些，比如说脱贫攻坚啊、帮扶发展啊这一些内容。现在是讲的很多都是我在农村修房子，我在农村做咖啡，或者是我在乡村做民宿。就是说这种主题的转变啊，叙事方式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在流量的影响下，在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年轻人加入之后，有了新的面貌。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的乡村现代化，或者是说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可能我们以往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就是把公路修通，把电接上，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上新的小洋楼。其实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了。可能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可能像江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路径。但是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也很感慨，就是很多的古村落，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古的房子，就是老的传统民居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然后边上孤立立的露了几个2层或者3层的小洋楼，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与环境不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轮流量带来的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其实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我们抛弃了以往很多传统的内容，我们去盖很多的新房子，我们去想在乡村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农村真正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想重现的场景是非常传统的，它有传统的韵味，有传统的文化，有传统的生活，甚至一个非常慢节奏的传统的乡村生活的步调。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价值的重现，尤其是我们传统相通的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我们以往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来到城市里的人，现代人的生活，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抛弃掉。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这些流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还是有这种乡村的眷恋或者是情结。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更广阔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现代性或者反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可以推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哈，可能这有点过高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对乡村的影响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路径。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这个山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山村太偏了，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部分的传统的建筑和整个传统的风格，和它比它地理位置更好，已经更早进入现代化改造的这样的村落，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传统的民居，或者是传统民居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我们对乡村的改造的速度很快，但我们之前的改造的思路是一个完全抛弃传统风格、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重整一下思路，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做什么样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和事情，既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保留中国人的乡土的情结和乡土慢节奏的生活，同时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标准能够提高，对吧？这样呢，其实可能是更适合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2: 嗯，田老师说的特别好。那如果说两位给一些即将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的话，会有哪些建议呢？小芝先说吧，因为你这个是实践派哈。
0: 我想说的是，今年不要轻易的返乡创业啊，起码你要自己确定好了大方向要怎么走，想好了怎么回去怎么做了，起码这个大方向你要知道，而且你要明确回到村里面你能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好像我想要回乡，我就是想要把我的烘焙做好，所以我现在我迈出了我自己的第一步，我做了我自己的烘焙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我想的就是在乡村里面创业呢，不要重投资，要重运营啊，我觉得是这样啊。
2: 你觉得找对合作伙伴是不是也很重要？您看您这四个人的小团队就把团队里需要的角色都已经填满了。
0: 我们这个也有点例外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返乡的青年都能够找到几个这么志同道合而且又各个都具备不同的专业能力的人，起码这个是已经比较难了。如果你是自己回来返乡的话，就真的要找准方向，想好自己可以干什么才回来干。
2: 嗯，小芝就是感觉是要谋定而后动，但是我感觉田峰老师当时在贵州村子里调研，丁浪好像是先认准了这个电商这个赛道，先动起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这样不？
1: 丁浪的故事呢，其实他也是先在这个广东学会了电商的一些机能，看到了电商的机遇。
2: 嗯，
1: 其实我跟小芝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就第一个是说返乡创业太难了，因为我们不仅仅访谈了丁浪，我们其实还同时访谈了全国其他几个地方的返乡创业的人，但我们就后面那几个人的故事我们本来也打算出书的，但后来没有时间去做特别多的整理，就现在也没有写。但实际上我们同所有的创业的人来讲，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都是非常的难，它需要很多的条件。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得天时地利人和，可能缺一不可。就像小芝的团队基本上就具备了，它有个最大的基础就是人和嘛，人和是非常明显的。但我没去过小芝那里哈，我不知道天时地利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是你打算进入到回到乡村创业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必须得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肯定要有一定的技能， 就无论你是去刚才像你看小资的团队里面，他四个人具有不同的技能，而这个四个技能又很完整的形成了一个创业的链条，对吧？他不需要去求助其他人，但很多的创业者呢，可能只是具备其中的一个方面，他就去创业了。比如说我可能会做自媒体，但我不知道，商品的物流是一个什么样，我没有整个搭建商品，就是农产品变现过程当中的一个供应链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其实，在返乡创业的人当中，更多的时候是发现他的技能是相对单一的，他不是说具备全技能，像丁。

0: 的大，所以他一直在坚持。这种坚持呢，并不是所有的返乡创业者都能够坚持下来的，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你面临很多外部的冲击啊，比如说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你这个返乡创业看起来很好，但是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种选择性的偏差是非常强的。可能有100个创业者，可能成功那个不到10%，那么更多的人可能就是，牺牲在了创业的路上。所以你能够坚持到最后，你才有成功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那么很多返乡的创业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理念，他更多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个机会，我来尝试吧。但实际上，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真正创业能成功的人，他不仅看到了机会，而且他能有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理念。你比如说，很多在做农产品带货的时候，那么很多在创业者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很快的就希望农产品带货能够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农产品带货没有那么大的利润。甚至有时候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个选品呀，还是去做供应链，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所以你要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坚持的理念，你可能就会很快的陷入到追逐变现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过程当中，那么你这个整个的创业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整个的来讲呢，我觉得，在整个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我们现在，网络流量的出现给大家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机会窗口，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它后面呢也会演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那么更多的人呢，要事先预估到我在返乡创业过程当中的难度，以及我的技能、我的短板、我的长处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进入一个创业的状态。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创业的这种想法是值得鼓励的，但是真正进入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思考，想好了再做，而不是去在做的过程当中再想，可能它是来不及的，因为你的创业的资金和创业的成本会持续的给你很大的压力。
1: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2: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0: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讲述逆行者回村创业的故事。独有的风景，古老的村落，有人看到的是闭塞的山村，有人看到的是改造民宿的商机。做民宿要始于情怀，但又不能仅仅靠情怀。如果你也向往拥有一间民宿，那么他们的经历可能会给你一点启示。
2: 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3: 倾家荡产，
4: 真的是倾家荡产。
5: 对，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3: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了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4: 给自己加油。
6: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就是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2: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提、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5: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他正好刚好那个时候他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7: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2: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4: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5: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赋链的火种。对，
4: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5: 对对，一宿带一村。
2: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
3: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全是封闭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浪费。然后我们后面就经过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我们想是把这片全部推倒，做成落地窗。客人每天早上醒来，哎呀，你看那个电动窗帘一打开，就是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非常
5: 治愈和
4: 治愈。治愈，对，这个词用得好，治愈。
3: 我们年轻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激情，我们有很多的热情和激情去做这个事情，客人能看得到。
2: 阿铁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3: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 说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两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8: 压力很大，
3: 压力很大，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它并不是说是用钱能够买到的。
2: 他们还会邀请村里的老人们也来体验一下红酒烤肉，看见老人们吃得香，幸福感满满，就仿佛找到了做民宿的意义。
3: 我希望我们贵州的乡村越来越美好。
9: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真的很美。
10: 我要打造最牛、最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11: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
12: 我要把我们的美食带给更多的朋友。
13: 我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超级温暖的家。
2: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族古村落，这里拥有68栋老房子，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便，村民们纷纷搬离。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
14: 一走进来我很激动，我觉得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哦，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个拱门还是完整的，但是上边也是全部坍塌了。哦，上边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根据老年人的一些记忆，把它修复的，所以它是经过了几次的修复、最下边是几百年的，这个可能是几十年的，然后在上面
15: 就是新的，
14: 是我们修复的。哦哦，对。
2: 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16: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14: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2: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17: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16: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17: 多一半呢。我们以前在外省4-5千，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5-6千，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8-9千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14: 很多啊，可能开了1年2年，
16: 对，
14: 经营不下去了，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死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产品，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2: 张红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稀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
18: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9: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8: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9: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感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安徽砀山流传着一句古老的民谣，砀山梨皮儿薄，落在地上找不着。这并非夸张，而是对当地苏梨弹指可破特性的真实写照。然而正是这份极致的酥脆，曾让无数果农在丰收季愁眉不展，采摘运输稍有不慎，果实便伤痕累累，卖不上价。2016年，大学毕业生杨梦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葛集镇，立志用电商破解这道难题。创业初期没有客源，资金匮乏，父母极力反对，身边人也不看好，他甚至一度与父亲半年不通音讯。没有订单，没有收入，他只能从朋友圈卖起。杨梦敏锐地发现，传统电商拼低价已经难以为继，只有优果优价才能够重塑品牌。他制定了严苛的收购标准，单果4两以上，色泽金黄，没有磕碰伤，甚至要求装车卸货不能有声音。他带着团队深入果园，根据果实品质进行分级储藏，再精准匹配高中低不同渠道，让好梨卖出好价。杨梦究竟如何说服果农接受严苛标准，又怎样在激烈的电商竞争中让砀山苏梨真正卖得贵？答案就藏在他对每一颗苏梨的极致守护里。

0: 说的这一路上啊，
1: 你知道啥？
2: 就到这儿来，这一棵树跟这一棵树，
1: 这群树也是的吧？这群树也是的吧？
2: 小树也是的，这边也是的。
3: 然后这
1: 他们刻意啊，现在的。